来的仙翁啊，都是我想象出来的。再一想，在梦中的仙翁可是十分的诚恳呐、啊，指点的也是十分明白，一切都历历在目，好像又不会有假。多也没有用了。杜康心说：“我既来之，则安之吧。”他坐下来，就背靠着歪脖子树，耐心等起来，一直等到快到正午的时候，哎，真来个人啊！由远到近来个行人。再看这人呢，浓眉大眼，肤白唇红，中等身材，穿着青褂，扎着公子巾，这看起来呀、啊，应该是位书生。杜康赶忙一拱手：“先生，先生请留步啊，吾有事相求。”这人真停下了，很礼貌，看了看杜康。你有何事相求啊？那杜康呢，就说起了梦中的仙翁的点化，最后说明来意了，说吾想请您献出一滴血，成全于我，可否啊？您别看是个书生，可这位啊很慷慨，没有二话，满口答应了。杜康取出小刀来，正要取血，可哪成想这时候书生便挂了。慢，我不是出尔反尔，我那一介穷书生又何德何能成全你呀、啊、你呀、啊、还是另找他人相助吧。退堂鼓了，杜康哪肯放过呀，再三的劝说，是言辞恳切，这下啊也把书生给弄无奈了，极不情愿的就让杜康呢在他胳膊上划了道口子，取出了一滴血，就放到了碗中。第一滴血取成了，杜康继续等，这还两滴呢，一直等到了下午。哎，就看有这么个人骑着匹马从远方是飘然而至，杜康赶忙来到路中央，双手一抱拳、啊、请您慢行，请您慢行，吾有事相求。这人跳下马来，再看这位不是个书生了，什么人呢？这位是面似古铜，浑身穿青，腰系板带，佩戴宝剑，看上去甭提多威武了。这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武士，武士用手一指杜康：何事相求啊？杜康把梦中的仙翁点化告诉了武士，最后才说：吾想从您身上取一滴血，成全于我，可否啊？武士听这话是哇哇大笑啊，不就一滴血吗？我身经百战，这算什么？区区小事，来吧。武士说着伸出左胳膊撩起袖子，杜康用小刀在他胳膊上小心地划了一道，取出了一滴血，就放入了碗中。武士翻身上马，扬鞭策马而去。杜康太高兴了，是啊，三滴血已经取到两滴，只差着最后的一滴了。骑马人走了，杜康就开始等，可一等再等啊，这回怎么等都不见人了，眼看太阳都快下山了。哎呦，这把杜康给急得团团转呐、啊。说来也巧，就在这时候还真来了位行人。可看这行人呐，哎呦太惨了，怎么蓬头垢面，是衣衫不整啊，走起路来那也是歪歪扭扭的。这一看这是个疯子，杜康是三步并作两步，急忙上前拽住这疯子：要你滴血呀。这人疯是疯，但他可不傻，一听说要什么要血，这疯子吓得哇哇直叫啊，胡言乱语。杜康没办法，只有无理了，强行按住这疯子，在他胳膊上划了道口子，取出一滴血来放入了碗中。杜康一撒手，这疯子撒腿就跑啊。到这一刻，杜康取齐了三滴血，再看太阳酉时马上就到了。杜康赶回家中，把三滴血就放到了酿好的原汁当中，是搅拌均匀，倒入坛子里，把盖封好。他就期待着仙翁的指点真能够应验。第二天中午，杜康邀请来一席朋友来品尝着新酿的美酒，把这酒坛盖一打开，哎呦，那是香气扑鼻，沁人肺腑啊！再舀出一碗来尝尝，大家这一尝，这味道真叫醇厚、纯正，回味是绵甜悠长。喝这么一口啊，就感觉口舌生津，舒畅提神呐、啊，甭提多舒服了。大家都说真乃是佳酿啊，有人提就给这种佳酿要取个名字。杜康沉思了片刻，在咱们国家酒字最大，这佳酿可用其谐音，但不能用数字的酒，我来造个字吧。按照神仙的点化，在酉时之前我取得了三滴血，在酉字前面加上三个点儿，这个字就叫酒。大家
学着怎么样啊？众人一听是齐声说好啊，这就叫酒啊！杜康造出佳酿美酒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十里。

八乡，他把这酒方改良保存，使这门酿造佳酿好酒的技术流传至今。人们也经常说，说因为杜康酿酒的技术吧，酒场上那三滴血经常会显灵。为啥这么说呢？不信您想想啊，在这酒桌上喝酒的时候，哎，两杯酒下肚，那人什么状态啊？那是互问长短啊，互致敬意，有的时候吧，还会即兴的赋诗一首。您看这像不像书生的举动？没错，这就是书生的血在起作用。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呢？哎，喝的两颊有点微红了，这个时候人什么样？豪情勃发，猜拳行令啊，豪言壮语，这目中无人，像不像个武士？对了，这正是武士的血再起作用。要再喝下去啊，这人恐怕就失去理智了，就要洋相百出了，或者是扶桌大睡，或者是狂呼乱叫。不用我说您都知道了，这正是疯子的血再起作用。下面这故事呢，名字叫做泥人先生。说在早年间呐，在诸城北乡这个地方有一个张财主。这张财主呢，人称叫张百万。为什么这么称呼他？因为这个张财主家境是极其的富庶。可就这样的一个大户人家，也有他不称心的事情，人丁不旺。多少年过去了，这几房太太没一个有动静的，也是几经调制，终于在张百万53岁那年，他的三姨太生了个男孩，真是老来得子啊。嚯，这一家人是欣喜若狂，对这男孩更加是宠爱有加，给取个小名就叫宝。这宝在全家人的关爱之下长起来了，转眼就到了该上学的年龄。这张百万呢，一直都觉得自己书读的少啊，这些年是赚了不少的钱啊，盆满钵满的。但他心里呢，一直相信这么一句话，叫做诗书济世长，有学问才能够长久。他坚信这点，他就把这样的希望寄托在了他这宝的身上，希望宝能够好好读书，给老张家光宗耀祖，显耀门楣。就这样，张百万呢，就特意请来了诸城最好的一位教书先生。可没过多久，人老先生主动请辞了，不干了。为什么？这宝啊，是生性很聪颖，但从小娇生惯养，调皮捣蛋一个顶十个。啊，让他读书写字，那他更不干了。教书先生软硬兼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可这宝呢，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先生只好走人了，待不下去了。后来呢，这张百万请了一个又一个教书先生，可没人教得了宝。到最后，任凭张家要出几倍的资财，没人敢来应聘，就到这个程度。说这年，朝廷上书房的总师傅叫窦光鼐，这窦师傅啊，告老还乡，回到了诸城，啊，远近亲戚朋友啊，都来拜访，当然张百万也在这拜访者之中。但张百万来这儿可不是为了联络感情的，您肯定也猜到了，他是希望能够向这窦光鼐的讨教讨教怎么教育孩子。张百万说明来意，窦老先生把宝叫过来，啊，问了些问题。由此断定这孩子是有些才智的。老先生当下说了，说让我来试试吧。众人听这话都以为听错了，为啥呀？人窦老先生那是上书房的总师傅啊，一品大臣呐，怎么可能屈尊呢来教这么个平民小孩子呢？而且这还是个小皮猴。窦光鼐对众人说了，说我呀已经上了岁数了，在京几十载，也未曾给乡亲父老做过些什么，我这心中啊不免内疚。如今我告老还乡了，我这闲着呀也觉着憋闷啊，和孩子们一起玩玩也未尝不是件有趣的事儿。这孩子好动，不愿读书，碰上一些什么古板老师啊，这个先生啊死教硬灌，倒把孩子给弄坏了。现在呢，这老亲戚老朋友啊，看在这个份上，我就来试试，要孩子真成了器呀，也给教书先生一个启示。老先生说到做到，他自愿到张家去当教书先生，这张家自然

0: 然是欣喜若狂啊，当下吩咐下去，一切都听老先生的。窦光鼐呢，事先让张财主在学堂前面空地上准备了一堆的粘土，再准备一个做泥娃娃用的木头模型，准备这么两样东西。在拜师这天，按照老先生要求，这张百万呢把宝带到先生面前，他就离开了。老先生呢也没提教书的事儿，他自己呀在一堆黄土旁边忙活开了。他干嘛呀？用铁锹啊把这黄土呢弄出了一个窝，把水桶里的水舀上两瓢，然后和开泥了，蹲下身来抓起一把泥来放在那个模子里边啊，捏吧捏吧，往外一倒，这就是个泥娃娃。看见这了，手痒痒了，哎，不声不响的也蹲下来用手挖泥巴啊，在手里呀捏成团递给老师傅。老师傅接过来放在模子里，把它填充夯实了，很快又一个泥娃娃做好了。小宝一看，哎呦，这好玩啊，嚷嚷着也要做啊，也要拿模子。老师傅说了，说你莫着急，想让泥娃娃有生气儿啊，你先要把其他的工序学会了。哎，先去帮爷爷提点水如何呀？小宝听了，两只大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从此是天天围着老先生转，有的时候啊帮着提水呀和泥呀，有的时候呢就静静地看着泥土在老先生的把玩之下变成娃娃。趁老先生抽烟的功夫啊，这小宝模仿先生的架势啊，也在模子里鼓捣起来。刚做出来的泥娃娃得先在阴凉地方晾着，哎，晾到半干不湿了，到太阳地儿里呢去晒，夜里怕露水啊，天一黑就得是一个个的搬到屋里来，天亮了再搬出去。那这个活呢自然就交给了宝去做。日子多了，泥娃娃越做越多，这其中有干的有湿的都混杂在一起了，这哪个该晾哪个得过点时辰，这分辨起来呀自然要费很大的功夫。窦老先生呢自称年纪大了，眼力不大好了，让宝啊来帮他分辨哪个是干的哪个是湿的。这宝呢左看右看，一看这娃娃长得太像了，这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着急了，让先生想办法。老先生捋着胡子，假装动了好大的脑筋，哎呦，猛地一拍大腿，有办法了，给每个娃娃呀都刻上名字，就刻在脊背上，不就好分辨了？哎呦，宝一听，是啊，好办法，乐得蹦得老高啊，催老先生赶紧刻上名字。老先生拿起小刀来，拿几个泥娃娃在脊背上刻上两个字赵山，又拿起一个来刻上两个字潜水，再拿起一个刻上孙田。先生一边刻着，宝一边认着，没几天功夫，一百多个泥娃娃都有了自己的名字。先生呢就照着名字来吩咐宝挨个的去搬动。宝呢也按先生要求啊，上午吧把这泥娃娃搬到太阳地儿里，下午呢一个个再收回到屋里。而有的时候啊，先生和宝的比赛啊，看谁找得快，往往还都是小宝都在先生前边找到。先生直夸说宝真聪明有出息，宝这心里啊也乐开花了，对泥娃娃的名字更加是用心的去记了。没到三个月，一百多个泥人都干透了，也都和宝混熟了。说这天老先生对宝说了，说这些泥人啊也都干了，咱们呢也得另做新娃娃了。不过呀，我起这名都不太新鲜啊，你给他们起些好听的名字吧。这宝的一看，哎呦，老先生这么看重我，宝这脸上放出光彩了，很兴奋，一口气说了一大串他喜欢的名字，什么小鸡儿、小鸭、小猫、小狗的。老先生呢就按宝说的给这新做的泥娃娃都刻上名字了。又两个月过去，又一百多个泥人和宝混熟了。说这天老先生又对宝说，哎呀，又要做新娃娃了，这次啊我们给娃娃起三个字的名字好不好啊？哎呦，宝高兴的拍手直笑啊，催促老先生赶快动手。老先生做出了一个泥娃娃，说这个泥娃娃 就叫人之初。又做个娃娃，说这个叫他性本善。宝宝一听，这什么名儿，这么别扭啊？说这名字不顺口，不如叫小猫小狗呢。可老先生说了，说这些名字是不大顺口，但这里边挺有道道，这一个名字就包含着一个故事。就这样，老先生一个个给宝讲，宝是越听越入迷呀。泥娃娃做多了，老先生眼看宝的三字经啊也学得差不多了，老先生说了，我们呐，暂时不做新的了，哎，咱们呐就用这些泥人做游戏。一听做游戏，小宝自然乐意呀。这回啊，老先生又给宝讲起了《三国演义》的故事，就根据故事情节让泥娃娃排兵布阵。哎呦，这宝乐得不行啊，小手操作着学得飞快。说这天，这老先生啊故意把几个泥娃娃藏了起来，对宝说了，哎呀，我怎么看着泥娃娃像是少了呢？哎，你看少哪些呀？宝一听说娃娃少了，这下他可急了，这些娃娃那都是他的宝贝呀，没有泥娃娃那可不行。小宝数了一遍又一遍，可不是吗？真的少了一些。少多少啊？十多个呢。小宝可急坏了，这少谁了？小宝冥思苦想，急得满头大汗，可就是查不出来。老先生给出主意了，有一个办法啊，也就这么一个办法，咱把这泥娃娃呀登记造册，按照册上的名字去点名，那点不到的就是少了的呗。哎，宝一听高兴了，是啊，咱们赶紧给他们造册吧。你来造，我不会写字啊。这有何难呢？你认识不少字了，哎，我先写，你照着描，保准啊你很快就会。宝是跃跃欲试啊。那好，那赶紧写吧。好，马上就写。其实啊，老先生早准备好纸笔了，哎，自己一份，宝一份。老先生拿过个娃娃来，把上面名字写在纸上，这宝呢也照老先生样子写上。您还别说，宝记性真不错，一气儿写了十多个娃娃的名字。老先生也高兴啊，说好啊，今天呢咱们就先写到这儿。可没想到宝倒舍不得放手了，兴致是越来越浓。老先生一看宝，让宝不要着急，告诉宝一句话，要啊慢慢来，不能够贪多嚼不烂。就这样，小宝学习的兴趣，这个兴致彻底被调动起来了。为了能早一天把泥娃娃名字都记住都会写，小宝是勤学苦练呐、啊。吃饭的时候那都拿筷子啊蘸着咸菜水在桌上比划。就半年的时间，这小宝了不得喽，怎么学会了百家姓三字经，还会些常见的字。光阴似箭，转眼六年过去，小宝参加了乡试，中了秀才，后来在诸城北乡一带，这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文人。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香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吃得理性，练得尽兴。大家好，这里是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本期节目呢，和我一起的是这个心脏外科的医生范光普大夫。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心脏外科的范光普大夫。
0: 那么今天还有我们这个营养最时尚的老朋友，营养师蒋彤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蒋彤。
0: 好。那其实上一期呢，专门和范大夫就是开了一个头，我们说了说这个现在面对的这些冠心病的问题呢，范大夫也提到了说有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提到了这两个概念。
2: 在冠心病的这个治疗方面。
0: 那这一期呢，我们会详细的来说一说冠心病的这个一二级预防以及心肺复苏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无论是对于年轻人和年纪大的人来说，可能年纪大的人会比较关注自己的这心脏的状况，年轻人呢也会关注自己父母的心脏的状况，所以有这样的知识的储备应该说是每个人都必备的。
2: 对。
0: 那范大夫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上次提到的这个二级预防大概是应该怎么做。
2: 好的。更多的其实我们面对的是一些已经患病的这些人。然后对于冠心病的诊断呢，更多的也是在一些医疗机构做出来的。通过心电图，通过一些负荷运动负荷试验。甚至有一些人已经做了冠脉的 CT， 甚至是冠脉造影。已经明确之后呢，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些医疗和生活上的一些干预。冠心病的二级预防呢，我们从教科书上可以很简单的，我们罗列出来一个记忆的方法。对，叫 ABCDE。就是很简单，然后每一条呢下面只代表了两个需要去注意的点儿。其中 A 呢，就是一个是抗心绞痛的治疗。一个是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对于冠心病的治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药。这个药从诞生出来时候，大家认为它是一个神药。当时对于阿司匹林的崇拜可能是
3: 极其重要的。
2: 对，
0: 在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
3: 什么问题当时都可以说阿司匹林来解决。
2: 是的，那就是已经处在一个神级的一个药物的状态。
0: 那现在我觉得很多的人也都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说给家里的老人要备两瓶阿司匹林在床头，对吧？
2: 包括当时有一些那个其实对于阿司匹林的用药的指导上面来讲呢，虽然现在把它放在二级预防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但是更多的包括那个医疗机构，甚至是一些研究机构，甚至一些药企，他希望把阿司匹林提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就是一级预防，就是患病前的预防，
3: 就长期的服用。
2: 对，
3: 作为一个日常的常用片来。
2: 对，对于一些你没有诊断，就是我并没有诊断这样一个没有戴这个疾病帽子之前呢，我就吃这个去预防这个疾病。
0: 那我再问了，就有什么样的症状会就是提示我应该这样做呢？每天都去吃。
2: 这个他在用药一级的上面并没有提示是症状，他是用年龄来说的，也说我到了50岁之后是不是就可以拿它来长期吃。甚至有一部分人现在说阿司匹林是不是能预防结肠癌的发生。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药物啊。但是
3: 只是退热止痛的。
2: 对，它是一个解热镇痛抗炎
0: 药啊。
2: 对，解热镇痛抗炎药。对，
0: 但是现在变成了一个预防的药物。
3: 因为其实它是从一个发病的一个概率上

0: 感情，就是我们当大于五十岁的时候，他就会认为我们的这个疾病的发病概率
1: 这个风险会
0: 升
1: 高了，
0: 所以他为了减少这个风险的出现呢，他就会建议不管有没有问题的人呢，都小剂量的长期的来进行补充，就阿司匹林的肠溶片。
1: 对对，但是如果是有消化道溃疡的这种有出血病史的这个，要注意，所以在用药之前我们还是建议咨询一下专业的大夫。对，
2: 还是要谨遵医嘱。
0: 对，再一个呢，开始前范大夫也跟我们咱们也聊到了，就是这个也不能过分神化它。
1: 对对对，它这个药物肯定还是有自己的局限性的，
2: 所以也是有一些误区，对吗？
1: 对，包括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存在一些阿司匹林抵抗。就是说我吃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药物之后呢，我并不能达到这个相应的这个治疗的目的，
2: 就是抗药性是吧？
1: 对，
2: 所以还是要根据这个个体差异，
1: 对，
2: 然后听医生的这个嘱托。
1: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吃完之后出血的也有。
2: 这是我们一级预防里的 A，
1: 对 ，A 是阿司匹林和硝酸酯类抗心绞痛的药物。B 呢是贝塔勒克。贝塔受体阻滞剂，其实说贝塔勒克有点不太严谨了。贝塔受体阻滞剂，它是一个能够控制血压和减慢心率的药物。其实在这个用药推荐上面来讲，它的等级是基本上等同于阿司匹林的。就说如果没有禁忌的话，我们都是应该用贝塔受体阻滞剂。
2: 但是我还想补充一句，就是这个 A 和 B 的这个用药，就是作为预防来说，如果我们长期的服用，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呢？
1: 可能会有啊。我们二级预防其实它指的并不是预防疾病的概念，它是已经出现疾病之后的一个治疗和管理，
0: 防止复发，其实更多的目的。
1: 对对，防止出现，
2: 就在日常中的一个治疗，
1: 对，防止复发或者更严重的并发症的出现。对，
2: 好。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其实它也有特殊性，对吧？
1: 对，
0: 并不是所有的这个类似于心绞痛的问题都用这两种药是可以来解决的。
1: 对，因为包括像贝塔受体阻滞剂的话，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减慢心率。有一部分人其实他基础心率是很慢的。他可能一分钟跳动连60次都不到。这种的话我们就不是太建议他用这一类的药。因为它让你的心率会更慢。可能慢到30次40次。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更严重的情况的出现。对，还有一些是有支气管疾病的这种。因为这个贝塔受体它的分布的话，在呼吸道也有。对于这种非高度选择性的这种药物应用的话，它可能会抑制你的这个气道，对呼吸产生影响。
0: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很多用药的这个问题啊，还是不能大家跟着自己的主观感受或者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进行判断，更多的还是要遵医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不能乱吃药，
0: 对，不能乱吃药，不能说我上次吃这个觉得还不错，
2: 也不能说我就是不吃药，
0: 对，
2: 都不行。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哎，我看隔壁那谁谁谁吃的这个药挺好，我也来点儿吧。
2: 吃药也有跟风是吗？
1: 对对，有这种
2: 重心理。
0: 经常还有你会发现在就是包括我们做课题的也会有，经常就是这些样本人聚在一块儿，他们会互相交流，用药心得，而且经常就会说，你看老张你吃这个挺好，
1: 对，
0: 我现在这个用的不太好，我试试你这个。然后有的时候他们经常就会，我们因为做营养实验嘛，他们交流完之后直接就奔医院去要求大夫直接开药了。
2: 哦，
1: 有。
2: 所以说这个大家就是在分享这个医疗上的一些消息的时候，一定要根据个人的情况，
1: 对
2: 吧？
1: 对，
2: 千万别跟风。我们再说到这个二级预防的 C。
1: C 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戒烟。
2: 戒烟？
1: 对，烟草对于这个心血管的危害是很明确的。包括对于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包括对于这个血液成分的这个影响。它是心脏病发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就是其实你没有其他的这种疾病的基础，那么单纯是一个吸烟的病人，吸烟人的话，他这个心脏病的发生概率就要是一个不吸烟人的2倍左右。
0: 对，他动脉硬化的这个风险其实也会增加。
1: 对对对。
0: 但是吸烟的这些人呢，经常会有一个特点，经常会自己给自己找借口。就比如说非典的时候，不听有人说吸烟的人就不容易得非典。然后在雾霾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个吸烟的人抗雾霾，是吧？
1: 对，
0: 这个其实都是个人的这个纯粹心理安慰了。
1: 对。
2: 就是觉得我好像吸烟，我就这个肺已经很强大了，
0: 我自己
2: 很耐造了，
0: 对，我都把自己毒害成这样了，我还怕这点东西吗？
2: 其实并不是这样，
0: 并不是这样，风险仍然会就是成倍的增加。
2: 吸烟有害健康，确实是一个大家的共识。
1: 对，
2: 我们再来说到 D 是吧？ 还是 C 还有一个
1: C 还有一个是血脂的管理，
2: 血脂的管理，
1: 对，血脂，这个血脂的尤其是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里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对于冠心病来讲是我们需要非常需要严格控制的两个指标，
2: 这个血脂也是需要比如说定期测量，
1: 对，
2: 需要自己去监测的一个数值，
1: 血脂的像我们认为血脂它的在体内这个合成呢有两个最主要的不是合成，就是血脂对于在生活当中的这个来源呢更多的是饮食和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在这儿呢其实
2: 比如呢这个我觉得蒋老师很了解，
1: 对，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让蒋老师来讲一下对于这个胆固醇和这个血脂的管理，
0: 这个其实以前呢作为医院的这个医生来讲更多他们会关注说我要看这个血脂指标，所以大家就后来有了一个习惯认为血脂这个胆固醇数值过高是不好的，很多人追求一味的追求胆固醇要往低了去，但其实胆固醇这个东西包括咱们血脂的这几项其实都和咱们的血压血糖是一样的，过低和过高都是不行的，因为我之前讲过胆固醇它以前认为它是有害的，现在其实慢慢又认为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必须，因为你的细胞膜的构成是由我们的脂类来完成的，当你胆固醇过低的时候你的整个细胞的自我的修复功能也会出问题，所以大家在进行管理的时候对有个度，然后像刚才咱们范大夫也说到了咱们人的胆固醇的来源其实一个是食物中来源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是肝脏的
1: 合成
0: 对，所以这两个部分大家都是要做好关注的，
2: 所以我们能控制的就是四分之一的饮食了。
0: 肝脏这个肝脏的合成也可以，药物的来讲的话就是他汀类的药物，它就是抑制肝脏的合成胆固醇的。那营养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有一些像红曲啊，它当中莫纳克林 K 这些成分，它也能抑制，就是营养和药物从不同的方向都能做到干预和改善。
1: 对，从医疗角度来讲，他汀，我们又讲到他汀这个药，可能现在大家生活当中也很多会接触到，像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辛伐他汀这一类的。这个药也是目前被神化的一个药。我们发现他汀的这个作用简直是类似于当年的阿司匹林，
2: 又神乎其神了。
1: 对，像调血脂，像抗氧化应激，稳定斑块，这个现在的适应，这个研究的角度来讲，把它的这个领域已经拓展的相当宽了。
2: 但是吃药还是要听医嘱，不能乱吃药，不能听到什么好就都一窝蜂的去吃了。
0: 再一个，其实它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前提因素，就比如说他汀类的，我需要我体内羟基酯酶的量足够，它才能起合成作用。
1: 对，
0: 这个其实就大家不能认为说这个东西管用，我吃了就一定没有问题，或者我吃了是不是其他的风险都降低了，
2: 而且可能这个吃了之后我还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比如有的人效果好，有些人就没用，对吧，有些人可能还会有副作用，比如说刚才说如果有胃出血什么的，
1: 他汀的更常见的副作用是对于肝脏的损害，对，需要，所以对于一些长期吃他汀药物的这些人群的话，我们会建议他定期去检查肝脏功能。
0: 对，所以大家你看那个他汀类药物的那个说明书上，不良反应基本上就第二行或者第三行，就一过性的，他的要关注他的这个肝脏的酶类的这个数值。
1: 对。
3: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4: 这是误区。
3: 吃香蕉可以通便，
4: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3: 骨头汤可以补钙，
4: 那是谣言。
3: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4: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第二级预防的 D，对吧？
1: 对，D 的话，其中我们讲到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疾病的，就叫糖尿病。
2: 糖尿病。
1: 对，现在糖尿病的发病确实是比往些年要多很多了。在这儿我们可能更多的讲的是二型糖尿病。就是一型更多的是因为先天性的，胰岛素分泌绝对不足功能的问题。二型的话，它是跟胰岛素受体或者说胰岛素这个合成能力有一些关系的。糖尿病对于 在这个心血管领域来讲，它是跟冠心病等同危险因素的一个疾病。
2: 哦，
1: 对，在血糖的管理上面来讲，尤其是冠心病的病人，我们会要求的更严格一些。
2: 嗯，
1: 对，
2: 就是如果你有糖尿病的话，可能你这个冠心病的这个风险也会变高。
1: 对，而且它对于血管的损害，像不管是心内科还是我们心外科啊，对。

0: 冠心病病人从影像学或者从实际手术当中看到的这个冠脉的病变，它的严重程度一般是要重于没有糖尿病的病人的，血管病变很弥漫。
1: 这个通俗来解释呢，就跟泡糖蒜是一样的。那个大蒜，你让它在一个正常环境下，湿度只要够，它就会自己发芽，对吧？它可能它其实是有它自己的这个反应在的啊。
0: 对。
1: 但是你把那个蒜一泡到糖水里，很快它就没有这些自己的反应了，它就变成了一个糖蒜。那咱们当血糖过高的时候，其实也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的出现。
0: 对。
1: 所以，血糖血脂其实你看起来是血液的问题，其实它对我们血管的这些损伤，同样也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了这个范大夫这个地方，他会把这些因素都归结到他的这个
2: ABCDE
1: 里去，
0: 对，
1: 就是他冠心病的一个诱因，应该说
0: 对，
2: 可能要在意的方面就更多一些。
0: 对，然后 D 里面还有一条就是饮食的管理，
2: 饮食的管理，
0: 对，可能这一块更多的是可能大家生活当中会更关注这一块。但是往往呢，
2: 因为这可能是我们能动的，
0: 对，但是往往呢临床大夫又这一块讲的比较少，
2: 因为那是临床大夫控制不了的。
0: 对，
2: 大家各有各的盲区，
1: 所以就是到了这个地方就变成我们来给大家去讲这个。
0: 对，其实
2: 蒋老师负责，
0: 对，其实我们是战友，在于这个敌人的时候我们要共同合作起来的一个
1: 对，所以往期的节目其实也讲到了这个饮食上的这个控制，今天是范老师来主席讲这个，咱们可以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讲我们在面对冠心病的问题的时候，咱们的饮食和营养原则是什么。
2: 先说几个大原则吧。
1: 大原则其实
2: 就比如说刚才说控制这个胆固醇是什么，大家都说别吃蛋黄，
1: 其实说的通俗点，控油控盐控糖，
0: 对，
1: 就是控制这三个。
0: 对于这个居民来讲，盐分，盐的摄取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对，从饮食结构上面来讲，就是北方的人他盐分摄入是要高于南方的，
2: 超量，
1: 而且越往北超量越多了。
2: 那这北方人就更爱吃咸菜，
1: 对，
2: 什么泡菜、酸菜，
1: 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对，我炒菜要味儿，
1: 对，然后炒菜要有盐，不盐说不咸不香，
0: 对
1: 吧？然后我们要吃咸菜，然后醋、
2: 酱油也用得多。
1: 就咱们其实整个的这个，其实这是受我们天气的因素变化和我们的饮食习惯两个结合的。越寒冷的地方，对油脂和盐分的需求，
2: 还有糖分的需求，
1: 对，就会越高。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自然环境引起的。
2: 所以如果粗略的来总结的话，其实在饮食上大家就把握好清淡两个字就好。
1: 对
0: 对，
1: 然后具体怎么弄咱们可以后面再说。
0: 好
2: 好，
0: 对。然后 E 的话也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锻炼，一个是教育。对，
2: 锻炼和教育，
0: 对，就是它是英文单词啊，小说嘛，
2: 可以说没关系。
0: Exercise 和那个 education， 对，锻炼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评价指标。很多人讲我已经得了冠心病了，我现在有问题，
2: 对啊，
0: 还能不能运动，能不能锻炼啊？
2: 是啊，就是很多游泳池都说这个心脏病别下水，对
0: 对，其实这一块也是会有一些这种各家之言吧。从我们这个专家的共识上面来讲呢，其实是允许适当锻炼的。但是这个运动和我们日常理解的那种是不一样的，
2: 有氧，
0: 对，
2: 举铁可能到不了这个强度。
0: 会推荐有氧运动，推荐有氧运动，一些慢走、跑步、骑自行车，
1: 就是低强度，
0: 是可以的，
1: 但是长时间持续的，
0: 对，
1: 然后对它有一个低频刺激，让它有一个功能也锻炼。
0: 对，然后我们要监测心率，我们要让这个，我们要数自己的基础心率，就是我们平均下来，在休息状态下，一分钟心跳多少次。那在我运动的时候，那我的心跳增长的这个次数，不要超过20次。在这个范围之内，对于心脏病人来讲，实际上是比较安全的。
2: 那这其实是一个很低的心率。
0: 对对对，然后我可以微微出点汗，然后觉得可能稍微有点用力，但是不会觉得特别费劲儿这种活动。
2: 比如说我的心率是60次，可能我如果是去预防或者说是去这个
1: 锻炼的时候，80次就是安全的。
2: 80次，这个很微弱。
1: 但是就其实，在我们做营养课题的时候，我们给有一些这个冠心病的这个患者做运动要求处方的时候，也是要求他做这种有氧的慢跑，但是要求他的速度要跟走路的速度是一样的。
0: 对，
1: 然后呢，要始终呢关注自己的心率。 会给他带个心率表。
2: 嗯，
1: 其实也是因为你当你速度很慢的时候，其实你的运动强度不会很大，
0: 对，
1: 但是你会让你的心脏始终保持一个一定频次的刺激，
0: 对，
1: 对于营养的吸收和对于它的这个康复其实是有非常正向的，
2: 整个的循环也会代谢都会好。
0: 对，
2: 对，但是如果可能超过了这个比如说多20次这个心率的话，它这个风险也会变大，
0: 对，它会有更多的耗氧。
2: 嗯，
0: 对，这个供需的平衡会被打破。
2: 嗯
0: 嗯，还有一个就是呼吸的管理。
2: 嗯，
0: 我们要尽量避免深吸气之后憋气。
2: 哦，
0: 就比如说我在还有你可以举哑铃，可以玩哑铃啊。哑铃我在做的时候，我不能拿起来之后我深吸一口气，我憋住了。
2: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实际上医学上这个叫瓦萨瓦动作，瓦萨瓦呼吸。
2: 嗯，
0: 这种情况的话，是一个刺激迷走神经的一个动作。
2: 嗯
0: 啊，这个对于很多这种心脏人来讲，他可能会有点不太耐受。
2: 嗯，
1: 对，就
2: 会有危险。
1: 就包括很多人做俯卧撑的时候习惯屏住气，然后做两三个然后再换气。
2: 嗯，
1: 其实
2: 就听着觉得瑜伽挺适合的，又比较柔和，然后它很讲求呼吸
0: 啊。对对，瑜伽哈，太极拳，
1: 对，
0: 哦，都是这一方面。
1: 然后就如果要练这个哑铃，因为有的人需要做一些这个重量的这个，
0: 嗯，对，阻抗的运动，
1: 抗阻运动。但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就是应该在举起的时候吸气，放下的时候呼吸。
0: 对，
1: 它其实是用自己的这个呼吸调节来完成，
2: 去带动它
1: 完成运动。
0: 这个频率要把握好，
2: 而且你肯定是要选择这个轻重量多频次。
0: 对对对，
2: 嗯。然后刚才还说到了教育 education， 对吧？
0: 对，教育这一块的话，我们一个是针对于患者本人的，
2: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对于他的家人的一个教育。
2: 嗯，
0: 本人的话，一方面是我们要解除他的心理压力，
2: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提倡的医学模式呢，更多的是从疾病、社会、心理这样一个状态，
2: 嗯，
0: 去切入的，
2: 嗯，
0: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焦虑的情绪或者抑郁的状态对于心脏病的这个发生是有影响的。
2: 嗯，其实对于任何病来说，这个心情压力过大或者过于焦虑都是不好。
0: 对，
1: 所以其实咱们现在干的事儿就是在教育，是吧？
2: 对
0: 对，
2: 是让大家多储备一些知识。
1: 对，
2: 嗯，
0: 对。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对于家属和病人对于疾病的认识，
2: 嗯，
0: 就是说我如何判断这是一个冠心病这样一个症状的发作，
2: 嗯，
0: 以及出现之后我应该怎么去做，
2: 嗯，
0: 就是也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种像自救，
2: 嗯，
0: 可能有时候到不了这个救的这个程度哈，
2: 嗯，
0: 就是自我了解和管理的这样一个状态，
2: 嗯，
0: 对。
2: 那这个范大夫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冠心病的二级预防的 ABCDE 法则，那每一条法则呢，中间还有两个知识点，
0: 对，
2: 其实感觉到这个一共是十个点，是我们个人就可以把控的，
0: 对，
2: 无论是药物的一个服用，还是说锻炼啊、饮食啊，对吧？
0: 对，
2: 其实这个也属于教育的一部分，就是你掌握更多的知识，掌握好这 A B C D E， 可能你这个疾病或冠心病的风险就会降低。
0: 对，
2: 嗯，那贾老师也跟我们从营养的角度也讲了讲，就是一定要饮食清淡。
1: 对，
2: 一定要少油少盐少糖。那在下期节目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的分享这个心肺复苏，还有这个冠心病和心脏病的一些急救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关键。
0: 对，
2: 因为有的时候在那个千钧一发之际，可能就是一两秒的瞬间，我们做了对的事情，可能就会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0: 对，
2: 对吧？这个可能范大夫见过很多很多的案例。感谢大家的收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营养最时尚的全部的内容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不知道您对噪音这承受能力怎么样啊？现在呢，大伙儿的法律意识都增强了，对于一个安宁的休息的生活环境的噪音要求，这方面的意识是挺强烈的。您像呢，我在的小区，这要是双休日，这有人呢违规装修，您看吧，那业主群肯定很快就冒出来一个指责的声音啊，几号楼的几层几单元，今天是星期六啊，你这凿子凿个没完呐。然后呢，一会儿啊，这物业就上门劝阻去了。那有的时候呢，有的邻居也不是装修，他是家里有一些正常的修修补补，他呢就会提前在业主群里面给大伙儿说啊，说可能一会儿我们家呢要换一个热水器，墙上啊要凿洞，得有点动静，大家呢多包涵，大概40分钟就能结束。那一般来说啊，这客气话提前说了，我看啊，反正在业主群里面提意见的人基本没有，所以这房子呀住着住着呀，他有时候难免装修。这邻居想翻翻修啊，哎，老邻居走了，新邻居搬过来呀，都得装修。但是咱们国家呢，对于这个装修的时间分贝那都有要求。那怎么要求的呢？特别是他要是因为有些人呢，他不按照这个规定来，而且呢给邻居造成了这个损失，这种纠纷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种官司到底呢应该怎么判？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啊，在这一年当中，这5月份，这可是装修的黄金季节呀，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装修引发的那些邻里的纠纷。咱们既然要说装修给邻里之间啊造成的纠纷，咱们说一个最极端的，这个案子呢是法院终审宣判的。那下面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这个案件的起因和结果。
5: 60多岁的李老先生事发前患有冠心病，定期服药，住在小区的一栋单元楼的3层，连先生家住在同单元的5层。周六中午13点左右，连先生找来工人安装防盗门，机械打孔发出了声响，影响了李老先生的午休，于是上楼劝阻。工人说半小时就好，于是李老先生回房休息，工人继续施工。14点04，家人发现李老先生身体异常，呼救120急救车，急救车赶来抢救后仍因抢救无效死亡，死因是心源性猝死。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连先生找人安装入户门，没有侵犯李老先生生命安全的故意。李老爷子本身患有心脏病，两家相隔2层，声音到达李家已有所减弱，正常情况下安装防盗门也无法预测他人身体受到伤害以致死亡的后果。连先生在休息日的中午14点前安装户门，违反了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5条，禁止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居民住宅楼内进行产生噪声的装修作业的规定，但其违法行为应由有关监管部门处理。李老爷子上门劝阻，双方也没有发生激烈的语言冲突或身体接触，所以法院认为李老爷子的死亡和邻居安装防盗门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但考虑到李老爷子死亡，家庭遭受损失，根据案件应由双方分担该损失，所以判决连先生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支付18000多元。一审宣判后，李老爷子家人不服，提出了上诉。二审中双方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4: 这个案子

0: 可是够极端的，各级法院那也会处理相关的邻里之间因为噪声产生的矛盾甚至是诉讼。但是呢，像这样上啊，这出了人命的那确实是少之又少。所以您看啊，这噪声它对人的健康它是有影响啊，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噪声的影响这么极端，出了人命了。那您看一审二审等于呢，李老爷子家呢，他们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那可能呢，您也会纳闷，这李老爷子中午午休啊，又没跟谁吵过架，就是因为你们家装防盗门这事儿啊，那生了气了，被噪声呢等于是惊扰了，那法院怎么就不能判李老爷子跟这事儿有关呢？为什么就不能认为李老爷子的这个不幸啊，他这个死因他就是噪声造成的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黄慧静给咱们说说这里的道理。
1: 这个案子，这个死者他死亡直接原因是这个心源性猝死，因为他这个生前是患有冠心病的，行为人他不知道死者他生前患有冠心病，他其实是没法预见他的这个行为会导致他这个心脏病发作进而死亡的。第二点呢，是咱们法律上判断这个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和事实上的这个因果关系它是不一样的，判断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还需要依照这个一般的社会见解，来按照社会所能达到的知识和经验，在一般人的这个知识水平范围内来考虑，是不是一般人认为在同样情形下该行为也通常会导致这种损害后果的发生。他们这个装修的行为确实是会产生一定的噪音，也会对人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按照咱们这个一般人的见解来看，说不会说这个装修的噪音就会导致人死亡。结合这两点来说呢，就是我们没法认定装修行为和这个死者的死亡之间存在法律上的这样一种相当因果关系。
2: 应急时刻，
0: 您看这装修造成的这个噪音还能捅这么大个娄子，虽然呢法院认为在法律上老爷子呢是心源性的猝死，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能说明老爷子的死因他就是或者说完全是这个噪音给惊扰的，但是您想这装修带来的噪音滋儿那种电钻声，哎呀，没有任何节奏，不请自来，特别的坚决，而且声音非常的尖锐，还有震动声，那真是让人头疼啊。他退休了在家，本来呢也没地儿去啊，可是您那边噪音不停的响，还超过了一定的这个分贝，轻则啊身心不宁呐，那重则那中午想睡个觉啊，或者说晚上啊想休息休息啊，这受到了干扰之后焦躁不安导致失眠，那极有可能会给老人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那起码多梦失眠，哎，神经衰弱，心情不好啊。所以我就说呀，这装修谁家也装修，我家也装修，但是呢咱们尽量啊就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不该装的时间别装，装的时候呢也别超过那个分贝，而且可以和装修师傅协商协商哈，有没有一些呢哎降低噪音的一些办法，给邻居啊营造一个相对而言噪音比较低的环境。您比如说做点隔音效果呀，地板上摆一些那个嗨旧衣服啊，哎旧的这个纺织物啊什么的哈，减少一些声音的传播，或者呢提前就在这个业主群里给其他几位业主说，您今天呢大概啊几点到几点要用这个电钻，而且呢您是合理的时间合理的分贝，那邻居呢他就不用担心啊您在整个允许装修的时间段里面噪声不断，这样上呢他心理上呢他会好受一点，他这个焦虑的情绪呢也能得到一些安抚，因为他起码知道了啊，这事儿今天呢大概就是两个小时，哎，我啊也可以提前做准备，我遛遛弯儿买买菜接接孙子哈，然后呢你一装修我就躲一躲。如果您呢和对方没有啊比较充分的详细的沟通，那么对方呢生活计划就会打乱，他不知道你的节奏，他就没有办法更好的安排自己的生活。另外还有一些人双休日偷摸的啊，这个装修也不提前给邻居说，而且声音特别大，那对邻居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人家肯定不答应啊。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房产物业和工程质量纠纷的专业律师徐斌给咱们说说这类案件他如果说啊就得走法院了，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事项，特别是为什么呢在刚才的这个案件当中老爷子的这个死因法院呢就不认为他直接是噪声导致的。当然了，这对呢处理其他类的噪声纠纷的案子的市民朋友来说那也是一个提示，咱们来听他的解释。
3: 像这一类呢是属于一个侵权案。

0: 件。在这类案件里头呢，我们需要由原告和被告呢进行举证来证明几个事情。第一个呢是有一个损害的行为，我们要证明噪音超过了正常的一个标准，违反了法律规定。第二个呢是证明呢有损害的后果，就是比如说在本案中呢老人去世了，那么它就造成了一个损害的后果。那么第三个呢是就要证明我们的这个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因为这类案件呢在全国范围来看是属于比较稀少的情况，有的呢是根据呢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去起诉，有的呢则是根据侵权责任法的法律规定去起诉。在这种案件里头呢其实是可以做一个鉴定的，就是去鉴定老人的这个死亡和噪音有没有因果关系。如果要是原告在起诉的时候呢他没有申请做这个鉴定，或者是原告呢他不同意做这个鉴定，因为鉴定他就需要相应的费用嘛，就是或者是我不知道可以做鉴定，那么在一审的时候呢没有对这个问题去进行鉴定，而是希望呢法院呢酌情去判决的话，那么在这个案子上法院没有支持有因果关系的同时又酌情让这个被告承担一部分的损失，这个是属于对原告的一种支持。
1: 应急时刻，
2: 大伙儿一听，哎呦，要证明这个心源性猝死跟噪音有关，行啊，那就证明。那走这么一步能证明出来他们之间的直接原因吗？因为到法院打官司那实际上就是打证据啊，因为到底发生了什么法官也不知道，全凭你们两家说，你们说肯定说对自己有利的呀，所以你们就谁都别说了，把证据备足了，把证据拿来，让证据替你说话。那这个心源性猝死如果说做个鉴定，它能鉴定出来就是噪声导致的吗？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徐斌律师的分析。
0: 因为这种案件其实在举证上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一个呢是有这种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都不是很好找，但是呢更大比例的原告呢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可以做鉴定的，不但他们没有去进行这个对于死亡原因的鉴定，同时呢很多原告呢其实连噪音的鉴定都没有做，这个就很遗憾，因为这个装修肯定是一不小心就错过了，但是比如说像什么空调室外机呀、像这个夜间施工啊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进行鉴定的。因为我们国家对于噪音的标准就是超过多少分贝它是有一个标准在里面，所以如果要是鉴定你超过了这个相应的噪音的这个标准的话，就要赔偿你的原告的损失。这个损失呢其实不仅仅是说原告比如说老人去世了的损失，它也包括了原告正常生活休息被打扰的一个损失。法院还会要求侵权方必须要进行整改，比方说你的空调室外机装在邻居家楼下了，那么你这个室外机如果要是噪音比较严重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不但你要赔偿人家损失，而且你还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个室外机去做一个降噪的处理，或者干脆移走。
2: 估计大伙儿听明白了，要证明啊，比如说这位李老爷子他这个心源性猝死就是这个噪音对他的刺激造成的，这个医院啊恐怕呢很难有这样直接的定性。但是一旦发生了这种在不应该装修的时候装修，那您起码可以录像有一个这个证据，另外呢还可以呢对于超过分贝要求的一些现场进行相关的这个测量，当然了您这就得有一个噪音分贝的测量仪了，然后呢再比如说哈有打邻居呀、物业呀给您做个证，然后呢拍一个视频啊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证据。否则呢这装修啊它是个生意，稍纵即逝，事后再说自己有什么损失拿不出证据，可以说呀被噪声滋扰的这一方打官司的时候就特别的被动，也特别的不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说的是啊装修的噪音给人带来的这个困扰和引发的法律纠纷。那近年来呢大伙的法律意识逐渐的增强了，特别呢是在咱们的小区里业主群里，因为呢大伙方便沟通啊，中间呢还有这么个物业哈、这样的一个专门的可以说呢对大家呢提供一定的管理和服务的专职人员，所以呢业主啊如果遇到在禁止的时间内装修等等，您看吧这马上就有业主出来批评啊、指责或者制止。那这一类的案子法院受理的也越来越多了，就刚才啊徐斌律师说的，因为呢噪音干扰了正常的生活导致心源性猝死这种案件有多少呢？徐斌律师呢做了一个统计，大概呢是一百

0: 百起，全国啊一百起公开判决书的这个平台上它检索的，那也就是说呢，实际的案件呢有可能呢是大于等于这个数量的哈，一百起，一年十起，怎么说呀，也不少是不是？因为呢到法院了，而且这么严重啊，可见呢大伙儿对噪音的这个事情引发的邻里之间的这个健康啊甚至生命啊损失啊他是很看重的。那就在去年，还有一位老人因为楼上的邻居装修了好几个月，也是电钻呢发出来的这个强烈的噪音导致老爷子呢是突发急性的心肌梗死，于是呢他也是啊把邻居给告了，说楼上这人啊装修了四个月了，长期受这个噪音的污染，多次要求他你停一停，但是呢他不乐意。这陈老爷子呢也是不幸去世了，因为呢急性心梗啊。不过呢在当时急救的过程当中呢他做了一个司法鉴定，您看这个司法鉴定当中就说啊，说大爷发病的当天和之前的几天周围是存在这个环境噪音的，所以没有办法排除环境噪音导致他情绪改变诱发他产生急性的心肌梗死的，他的突发急性前臂心肌梗死和当天的被告的这种环境噪声是有一定因果关系的，所以呢大爷的这个病啊无法排除环境噪声导致他的情绪改变可能会诱发他的心肌梗死。不过大家注意，这位陈大爷他的邻居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人家可没有在不该装修的时候装修，只是呢噪音超标了，所以这个案子呢到了法院之后啊就很顺利的一审就判决了10000多块钱。当时呢原被告双方呢也都啊认可了这样的一个判决。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房产物业纠纷的专业律师李红云给咱们说说啊这一类的原因鉴定它的法律地位。
1: 死亡原因的鉴定，它需要在明确的这个鉴定上面写成是噪音引起心脏病诱发，那么这个是一个关键性的证据。还有一个就是说噪音它产生的一个分贝，居住类呢属于一类，一类呢它的一个夜间的标准是45，白天的标准是55分贝。对于这个噪音和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呢，它如果是一种间接性的关系，比如说我要想证明我这个心脏病的诱发是因为噪音超标引起的或噪音引起的这个心脏病造成的一个死亡，这种关系呢是需要去做鉴定。对于这种噪声污染超出标准的装修的时候呢，你及时的去做一个这种测量，同时呢也要通知物业，让物业呢进行一个协调处理。
0: 所以有证据肯定比没有证据强。虽然呢目前来看啊，这位陈老爷子也是因为这事儿哈、导致了急性的心肌梗死，而且呢积极的取证，所以呢他这个案子、判的就比较顺利，但是赔的钱也不多，也没有比李老爷子没做鉴定多到哪儿去啊。当然了，李老爷子那个他是违规的，他是不应该在那个时候装修的啊。所以呢陈老爷子楼上的这个邻居的过错相对少，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那陈老爷子赔的呢就相对多。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徐斌律师给咱们分析，怎么这一类事儿都这么严重了，那到了法院也没赔出来什么大的赔偿额呀。
2: 通常来说法院支持的赔偿金都不会是太高，考虑这个赔偿损失的第二个因素呢是在于过错的程度。说以本案为例啊，这个并不能说被告就要承担100%的责任，过错程度是考虑赔偿的一个因素之一。到目前为止全国范围内所有同类案件里头几乎没有一起是人死亡了之后由这个侵权方承担全部责任的。
0: 所以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对双方都是一个提示，就是咱们不要把这个正常的邻里之间的没有办法回避掉的一些纠纷变成了应急安全事件，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记得呢以前呢曾经法院审结过一个案子，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伙儿说过啊，有一位大妈楼上呢这房子啊就漏水了，咱们知道这种事儿谁也不是故意的，可是呢大妈就特别的生气啊，就跟邻居吵架之后呢，他就说啊，说你看我家都变成水帘洞了哈，我3天呀、我这有家不能回，可我也不能到酒店去住啊，我就在家里啊就这么瞎的凑合哈，过的什么日子啊哈，要求对方赔偿。这一吵架一别扭，这屋子漏水倒没感冒，但是呢大妈也是诱发了心脏病就去世了。 所以这种矛盾啊，大家呢首先别把别人往坏处想，他只要呢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这个分贝里，那您得理解呀，您家也装修啊，这是他绕不过的这一。

0: 到入住前的这个程序呀、啊，那您呢可以上去跟他沟通一下，哎，你今天大概什么时候发出剧烈的这个电钻声啊？您就可以更好的安排自己的生活，用这段时间逛公园、购物啊，舒舒心。第一呢，把别人往好处想；第二呢，掌握他的这个装修规律啊。明天装修吗？明天干嘛？哦，装窗户啊。那您放心，这折腾的不大哦。明天敲瓷砖啊，那您就做好准备，明天啊，您到外面遛弯得了。另外，为这个事儿啊，别着急，别上火，别发愁。这呢，就跟开车出门一样，那难免呢都被别人刮刮蹭蹭，那他也不愿意出这个交通事故。咱们呢，既然开车在路上，就得有这个雅量，就是你也有负全责不小心剐了别人的时候，那别人怎么就不能有不小心剐了你的时候呢？哎，别生气啊，起码和和气气的哈、啊，别指责你怎么开的，都已经剐了，你说那话有什么用啊？客客气气的啊，那赶紧吧，咱们处理，处理完了各走各的哈、啊，在钱上别吃亏，在时间上啊，尽量的压缩处理事故的成本，然后赶紧挪到边上，别给公共交通带来更大的损失。那住房子也一样啊，他也不想装修，他也是花钱受累，可是他就得装修啊，这家家户户都一样，遇到这种情况，咱们不生真气。第二呢，掌握他的行踪。第三，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哎，第四，您要遇到这不客气的邻居，他老偷偷摸摸的在大中午或者晚上双休日装修，或者呢声音特别大，那您也别生气啊，您该录像的录像，该取证的取证，该跟他交涉的交涉，反正一句话，别生气。您看这生气啊，他对人影响很大，特别是老年人，人啊很多病都是这个情志性的病，就是都是跟情绪有关的，特别是老年人，老年人经不住生气，这一生气手脚冰凉，头发晕，血压也高了，呼吸也急促了，也心梗了，血管也狭窄了，血栓也挪动了，您瞧瞧何苦呢？所以呢，噪声啊它是个小事儿，但是也不小，作为双方都得为对方着想，特别是装修的这一方啊，您啊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您看咱们国家那好多法律法规呢，什么环境噪声防治污染法呀，民法典呀，什么噪声法呀，什么城市区域噪声标准啊，那都说得特别明白。法定节假日就是法定节假日和节假日，那就是双休日，接下来的端午节您要注意，那三天不能装修啊，双休日也不能装修。这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啊是全天不能装，而工作日呢是12点到14点，18点到8点也是不能装的。也就是说呢，只要您在这个居民楼的环境里，凡是遇到了节假日、法定节假日、双休日，您是全天不能装。工作日早上8点到12点可以，下午1点到6点可以，其他时间也不行。而且呢，噪音的分贝也有要求。那装修扰民，您可以报警啊。报警了之后您还得拿出证据哈、啊、如果他确有其事，说警告之后不改的，罚200块钱以上500块钱以下。那当然了，您也可以找物业哈、啊、业主委员会都可以进行前期的这个劝解呀、调解呀，反正啊双方你都得承担一点容忍义务。这夏天都来了哈、啊、老先生老太太也没太多地儿去啊，太热了，肯定在家里纳凉啊，您别影响到他们的这个休息，尽量呢把这个噪音比较大的时间啊就放在比如说他们做饭的时候啊，能够遮挡一些，吃饭的时候或者快休息的时候啊，减少噪音的发出。另外呢，多和自己的邻居协商，告知他们实际的情况，具体的安排，让他们提前的做好这全天的出门还是在家相关的计划。实际上你说噪音真能让老人就心肌梗死吗？他大多数都是因为啊跟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生气了，对方没换位思考，也不尊重他的休息权，他生气了他才心梗的。远亲不如近邻啊，低头不见，你低头都得见呀、啊、抬头更得见。所以呢，把这装修要是搞到了公安出面协调，物业出面协调，甚至法官出面断案，那这关系可就僵了，远亲不如近邻呐、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说了一两个因为噪音的纠纷导致的人身健康的应急安全事件，出了这种事儿啊，理性解决，别生气，积极协调，降低双方的损失。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소송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来自于歌手黄绮珊的深情呐喊，一曲经典好歌《回来》，来自于黄妈的优秀作品，开启了这个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再次星语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您正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由星语为您直播的是您熟悉的时光留声机，星语的为您精选华语乐坛经典好歌，在每天为您放送。在这美好的季节，万物都在勃发向上的生长，也希望收机旁你的生活也充满着希望，充满着活力，充满着勃勃的生机，也愿这里的老歌能够给你一份会心的美好。这些经典作品呢，是我们生命当中无可替代的精神礼物，动人心弦而又晶莹闪亮。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米，《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在做什么，但是也并不能说他的歌曲他的声音能够代表一个时代。但是提到网络歌曲的年代，零几年大概是2005年到2009年的时候，他的歌真的是太火爆了，也是80后青春记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说起伤感情歌的代言，那一定就是郑源。我们听过他的《包容》，当你孤独的时候还可以抱着你，还有《怎么会狠心伤害我》，《爱情码头》，无数人当过彩铃的《1万个理由》，还有《为爱停留》，《好聚好散》等等，还有《甜蜜情歌》，《幸福恋人》。郑源的声音呢，当年很多评价，很多人评价说有那么一点俗气，但我认为被老百姓所深深喜爱、深深传唱的自有它的绝妙之处。郑源的歌，爱情是一直不变的主题，而他唱的则是那个时代的爱情，所以更能贴近人心。郑源的声音略带沙哑感伤，柔情却十足，富有磁性，其低柔的声线极具特色，在当年也开创了独具魅力的原始情歌，每出一首新歌就传唱度很高，那自然容易让人过耳不忘，动情不已。郑源的情歌感染力很强，让听他歌的人不禁为这种比较接地气的情歌所打动，并触动内心柔软脆弱的情感涟漪。好聚好散，这里和你分享到时光留声机的经典歌声，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您正锁定的频率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你好，我是星宇。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郑源多首经典情歌当中，和楚兰兰演唱的一首有中国风的情歌《寒江雪》，推荐给您。好的，接下来和你分享到的是今天的时光留声机之影视金曲精选。那么伴随这首歌，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星宇。今天影视金曲为您送上98版中国台湾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歌片尾曲，由任贤齐演唱的《伤心太平洋》。祝你每天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我很没用是吧？我无力地躺在地上，扭头看见指使的欧阳峰的小脸，他呼吸平稳，脸色红润，他睡得像婴儿一样无邪。曾经他的脸也离我如此之近，他的双眼也同样紧闭，只是上面还挂着未干的泪珠，那是我答应他誓死保护他之后。我挣扎着爬了起来。不好意思，我只能拖着你跑了，希望不会摸坏你的衣服。我尽力抱住他的上身，一步一步朝目的地挪去。对了，那个地方，那个地道的尽头的小房间，萧然女友自杀的房间，那是他曾经伤心过的地方，他目睹了他所爱的人逝世的地方，他可能不会去那里，他可能最后才会去搜查那里，也许我们能在那里支持到救援队赶来。我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拼命地带着欧阳峰向那里挪去。漆黑的过道没有尽头，黑色是最适合睡觉的颜色，我心里是这样想着，脚步越发的凌乱，思维越来越模糊，有时我好像在费力的走个不停。可片刻之后，我发现自己只是做了个梦而已，我好像在水中漫游，脚步轻飘飘的踏不到实处，只有偶尔的动作太过大牵动伤口时，刺骨的痛楚才让我得到一针的清醒。对了，我有办法了，我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从厨房拿来了一把小刀，也不知道是用力还是轻轻地在我手臂上划了个伤口，伤口很痛，有血液喷出来，但意识依旧模糊，致命的睡意依旧澎湃。我走了几步，狠下心来划了一刀，这次梦的潮水总算退去了一阵，不知道自己划了几刀，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我想这只需要数身上的伤口就可以知道。好不容易带着欧阳峰带到了地道的尽头，推开门，我想这就是那个血迹斑斑的房间了。等一下，血迹！我猛地愣了一下，来的路上全是我留下的血，他只要一下地道就会发现。另一个声音也在我脑海中颇有诱惑力的响起，不会的，他连地道都不会下来，这是令他伤心的地方，他根本不会想到这里来。是吗？我得意地笑了笑。那太好了。我推开门进去，关上门，门已经无法从里面上锁。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费劲地将欧阳峰安置在一个隐蔽的角落。我身上有照明的蜡烛，一共有两根，我把它们全部点燃了。因为黑暗如此具有诱惑力，又是如此致命，我转过身来，我看到了另一张男人的脸，这个房间第三个人的脸，一张死尸的脸，那是社长赵生的脸。原来赵生在假装失踪后就是躲在这里，萧然就是在这里勒死赵生的，这里的叫声根本传不出去，是杀人最好的场所，萧然不仅能到这里来，还能在这里毫不犹豫地杀人。哼，我们完了。我苦笑着对着依然沉睡的欧阳峰说，我真笨，为他选了一个这么好的杀人场所。睡意又涨了上来，他们呼啸着要淹没那块孤零零的礁石。我不能睡，我习惯性地刺了自己一刀又一刀，直到满身鲜血。我不能睡，我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就是他进门的那一刻刺他一刀。 刺进他的心脏。我无力地靠在对着门的墙上，墙壁冰冷，贴着火热的皮肤很是舒服，但是感觉有些粗糙。我转身过来，发现自己身上的鲜血已将墙壁染了大红一片。当年那个女孩也是同样的情况吧？我止不住的浮想联翩，思维如同喝醉酒的蝴蝶，忽乱起舞。我是怎么了？我费力地站着，全身的血如同下一般往下流，现在连喘一口气都是那么费力。我的手靠在墙壁上，那有一道刮痕。萧然说，这里曾经是那位女孩用自己的血写下她名字的地方。那是一声声呼唤，她为了隐藏自己的杀人动机，把这些全部都刮了去。是吗？那些女孩是怎么写的？我沾了自己的血，在墙壁上写了起来。第一个，萧然。有些颤抖，我又写了一遍，还是不满意。我想要趁着自己还没有忘记汉字之前写下，写出了一个满意的字来。孩子一般，我笑着对自己说，我像个孩子，任性的孩子。突然，我那已经不是很灵敏的耳朵听到了外面有轻微的脚步声。萧然，快，我躲到门后，仔细刺他一刀，刺进他的心脏，就在他进门的一刹那。我想飞奔到门后，但是却忘了自己的脚步轻飘，一个踉跄，我握着刀跌到房间的中央。确实，萧然推门走了进来，平静的脸上隐藏着无限的杀机。我无力的微笑，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最后的机会，我此行必死。萧然在我的面前停住了，他盯着我的脸，缓缓地向后退了一步。他抬起头来，大声喘着气，不可置信地注视着我背后的墙壁。他是不是看到了我写在墙壁上的血字？他手中的匕首哐当一下掉了下来。我惊奇他为什么没有马上杀掉我。在我看见他的眼神便明白了一切，他把我当成他了，那个他，他无法忘记的人。萧然跪在我的前面，他双手捧着我的脸，轻声问道，是你吧？我笑了，他欣喜若狂地将我拥在怀里。一年前我没能做到的事，现在终于做到了。他狠狠抱着我，拥着我。

0: 我的头发，我的额头，我的眼睛，我的嘴唇。
1: 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
0: 他又哭了。
1: 这一年，为了你，我没有说过一句真话，什么都没有了。但那不算什么，因为你来了，你就是我的唯一。
0: 他拥我，抱我，我如同经历了暴风雨般经历这一切。我没有反抗，只是默默承受，因为我已经很累，我已经做了大多超越我所能力的事情。我很想睡，压抑太久的睡意如海啸般袭来。我失血太多，思维早已经模糊，我现在唯一能感受得到的只有他的心跳。我们贴得如此的紧密，我感觉他的心跳如此的剧烈，简直是地动山摇。拿着刀的手拥着他的背，很轻易地找到了心脏的位置。脑海中掠过的是沙尘暴前的那一刻，小人背着脚受伤的我朝着旅社的方向跑。为什么那不是永恒，没有再见了。刀刺进去的时候我哭了。
2: 我又做梦了，又梦见你了，梦见了那个小镇，梦见了那个房间。推开门，我梦见了你满地是血，你坐在血中对我微笑。我又梦见你了，你对我微笑。我看见你周围是墙壁，那是你在呼唤我。现在我来了，一切都开始了，梦变成了现实。
3: 尽管我的头脑一片混乱，但我还是感觉很热，全身都在淌汗。我呻吟了一声，挣扎着爬起来。在熬过初刻的光阴后，我发现自己正处于无边的沙漠中。那天尽管已经是夕阳，可是沙子还是刺眼的白色，白色的边际看不到头，没有风，没有云，一切都像是在时间凝固了一样，都是从现实之中切下来的一段剪影。
4: 不会吧，这太假了。
3: 我望着四周还在昏睡的伙伴，目瞪口呆。莫非那笛子真的有魔力，使我们在催眠中不知不觉地离开了旅社，走进这沙漠？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刚醒来的孙岩环顾四方，完全不了解状况。
5: 你不是在吹笛子吗？
3: 我没好气地问他。
4: 我也不知道啊，
3: 他一脸无辜的表情。
4: 吹着吹着就突然睡过去了。
3: 萧然还没睡醒，在沙地里幸福地翻了个身，似乎在做什么好梦。我隐约听到他低声惊呼我的名字，吓我出了一身冷汗。而司马辛格正清理进入衣服的沙子。
6: 魏第一，笛子在谁手上？
3: 欧阳锋一双眼睛眯成了月牙状，大家都纷纷摇头说没有。我环顾四周，大家都是短衣短裤，没有地方藏笛子。
4: 这就奇怪了，笛子似乎神秘失踪了。不过那笛子真的有魔力吗？
5: 我们真的不是因为被催眠而走到这儿来的吗？我在心里正纳闷。
6: 第二，我们的脚印都很奇怪。
3: 欧阳锋继续提出他的疑点。就算被催眠也不可能飞过来，只要是用走的就会留下脚印。但回望我们来到这里的脚印，在绕过一个沙丘后就模糊不见了。
6: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怎么回去啊？
3: 欧阳锋说到这里脸都白了。四周全是一模一样的景色，再加上太阳就要西沉，我们的心结就要陷入深谷。
4: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用手表判断方向。
3: 萧然得意的右手甩了甩头发。
5: 那你知道这个小镇在哪个方向吗？
4: 这个也许大概……
6: 等一等。
3: 欧阳锋的神情更加严肃了。最关键的是我们当中又少了一个人，社长赵生不见了。
5: 那可怜的社长大人完全没有存在感，几次都被忘掉。不过
4: 这次他要去哪儿了呢？

0: 我爬到了高处，观察我们周围的足迹，只有六派进来的脚印，并没有出去的。这么看来，社长应该就在这里，但是为何不见他的踪影呢？
1: 看，那是什么？
0: 顺着欧阳峰指的方向，我看见有什么物品在反射着夕阳的余晖，亮晶晶的。难道是那笛子？欧阳峰提着裙子向前跑去，身后留了一串纤细的足迹。眼尖的我惊奇地发现，脚印居然很短的时间内从清晰变得模糊，还逐渐地看不出来了。这个很像。一种不祥的感觉袭上我的心头。
2: 小心！
0: 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我大喊了一声，然后不加思索地追了上去。
1: 什么事儿？
0: 欧阳峰捡起那玩意儿，得意地回头一笑，完全无法解释我脸上惊恐的表情。但下一瞬，他就明白了。天空本来只会下雨的，但是有一首歌的名字叫《下沙》，意思就是沙子像水一样从天空落下，在沙漠中，也许像水一样的沙子，那就是流沙。流沙看上去与普通的沙子没什么分别，但只要有重物压在上面，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陷下去，就像无底的泥潭，它吞没任何走在上面的东西。陷入泥沙后，你不能挣扎，因为越挣扎陷得越快，就像沙里谁在扯你似的。但是就算你不挣扎，你还是会陷下去，它会慢一些，足够让你安静想一想你那平凡无激情的一生。欧阳峰回头看我时，流沙已经吞没了他的小腿，聪明的他身子向旁边一斜，整个人倒在沙上，顺势陷入了沙中的小腿带了出来。他将整个身子压在沙上，压强自然会小一些，沉的速度也变慢了。此时只需要慢慢侧着身子向安全地带连滚带爬就行了。但他在倒下时似乎是扭伤到哪里了，他没有动作，只是吃力地抬头向我这边望了一眼。他只是向我这望了一眼，仅仅是个不知望向谁的眼神，这已经足够了。借了助跑的力量，我尽力扶着身子跳了过去，整个人平落在沙上。沙子很热，还有几粒跑进了我的衣服里，距离刚好，我伸出手去，他的手指很有力地将它握住。他的手有点温，有点小，但感觉很柔软。我使劲一拽，他就朝我这个方向移过来了。两个人并排躺着，手牵着手，看着蔚蓝天，我不禁有些神情荡漾，全然忘了身下是最致命的流沙。
3: 快抓住我的手！
0: 萧然焦急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精神一振，伸手握住。孙元、司马辛格就在那边扯着萧然，将我们三个都拉出了危险区。
4: 死里逃生！
0: 我脸上得意地绽开了一朵花。
1: 这是社长平日里戴的金边眼镜。
0: 欧阳峰仔细端详了那个差点要了他命的东西。这么看来，赵生莫非已经陷入流沙？也只有这样的假设才能解释脚印的问题。不过事情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还是不能肯定。
5: 我现在相信你的确有超能力了。
0: 孙元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5: 他们是你们发现的，流沙也是，不如就由你们为我们领路回去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司马辛格附和道。
3: 啊，反正就是瞎碰啊，就找个运气好的带路吧。
0: 这个我颇为犹豫，说真的，我还经常在自己家附近迷路。
3: 啊，我相信你。
0: 萧然拍着我的肩头，
3: 你是最棒的。
0: 也许我真的有超能力。一行人跌跌撞撞，居然在天黑前找到了小镇。一进旅社，我先猛灌了一肚子水，感觉重新活了过来。不过赵生似乎真的失踪了，大家猜他是陷入流沙，那笛子也到处找不到，五个人都有一点气馁，心想尽管这次灵异事件可能会轰动一时，但是社团是非要解散不可了。由于没有任何通讯工具，所以大家只能静候第二天傍晚补给车的到来。

0: 想一想也只有24个小时，闭一闭眼睛就过去了。大家分头找客房睡觉，我刚上床就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穿着粉红色斑点睡衣的欧阳峰。是不敢一个人睡呢，还是睡不着？经过白天流沙事件，我自我感觉良好。哎呀，这漫漫长夜该怎么样度过呢？我故意性感地露出一边的肩膀，小小的暗示了一下。
1: 别开玩笑，
0: 他一本正经地打消了我的兴致。
1: 你不觉得这气氛很怪吗？有一个人失踪了，又发生了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大家居然都那么平静，感觉和平常一样。
0: 那要是大家乱成一团，那事情才难办呢。尽管我的心里有一点不安，但是还是这样安慰他，顺便露出了另一边的肩膀。
1: 这倒也是，不过今天的事总感觉有些蹊跷。
0: 他瞟了我几眼，几乎半裸的身体，
1: 小心感冒，
0: 耸耸肩膀走开了。关上门躺在床上，心想我的身体怎么完全没有吸引力。正想着想着，门又被敲响了。我心中一喜，心想他回心转意，换上了性感的内衣再来了。等开了门，心就凉了一半，连忙把睡衣和每一个扣子都扣上。原来是萧然穿着睡衣，露着半边肩膀倚在门口外面。
2: 哎呀，这漫漫长夜该怎么过呢？
0: 他顺便露出了另外半边肩膀。
3: 哎，大哥，有点创意好不好？我真的很烦。
2: 你长得好像我以前的女朋友。
0: 他甩甩头发，自以为很性感的用眼神瞟我。
3: 你已经说过一次了，我会把这句话刻在我墓碑上的。谢谢，我要睡觉了，再见。
0: 把门关上，我心想今晚一定会做噩梦。噩梦果然来了，黑漆漆的过道永无尽头。那扇门开了，发出类似于叹息的声音。欧阳峰以为从未见过的严肃的表情对我说：
1: 他为什么要捅自己16刀？16刀，他是血尽而亡的，有人说那是一个诅咒。墙上有刀刮过的痕迹，似乎有人想隐瞒什么。他为什么在这样一个花卉小镇旅社的地下室阴森的房间里自杀？为什么选这里？有什么非在这里不可选的理由？他死的时候眼神注视着门的方向，少深说脸上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笑容。
0: 笑容？他为什么笑？门的方向，莫非他看到了有什么走了进来？孙元吹响了那只魔笛，飘出来的乐曲正好是游鸿明的下沙，但我没有听完，因为我睡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在沙漠中，那只有魔力的笛子不见了。每个人都有无法忘记的人，思念就像是西沙穿越你的灵魂。轻轻开了门，只有风雨声。下沙？那是谁在吹那首曲子啊？这笛声究竟是由哪儿穿过来的？我猛地从梦中惊醒，万分惊恐地坐着身子。窗外一片漆黑，不见光亮，只听见床边荧光表的指时针冷冷地指向了凌晨3点。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疼的针，越是爱的针越是爱的针。梦里的笛声鬼魅般从窗外传来，笛声比上次更显得尖锐，但感觉上忽远忽近，让人无法掌握它具体的方向。这正是因为沙漠的空旷使笛声变得如此吧。奇怪的是，这次我一点睡意也没有。卧室门吱呀一声被人悄悄地推开了，一个黑影闪了进来。
3: 谁？
0: 我操起身边唯一可以作为武器的枕头，顺势砸过去。那个人做了要我不出声的手势，打开了床头灯。
3: 啊！
0: 我小声地惊叹了一声，原来那个黑影已经是穿着睡衣整齐的欧阳峰。然而欧阳峰却大声尖叫下来：
1: 你竟然怎么可以这样？
0: 我低头一看，不禁哑然失笑。
3: 才露两点而已，我赤裸上身睡觉很正常的嘛。你大可不必。哇，才露两点你也会让你流鼻血，你也太……
4: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号，在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
1: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4: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5: 正所谓好吃不过饺子，饺子既有主食又有馅料，花样百出，不失美味。一张饺子皮包裹着不同的食材，做成了不同口味的饺子。然而这样的美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吃起来却有些负担。有些糖友说自己就吃了10个饺子，餐后血糖就出现了飙升，这是为什么呢？怎么吃饺子才能够既美味又不会令血糖飙升？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10个饺子所引发的血糖问题。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营养科营养师魏国，他从事临床营养工作多年，擅长营养不良、超重、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高尿酸血症等疾病的营养治疗，对于如何协助患者改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饺子是我们喜爱的传统美食，饺子有肉有菜，馅料多种多样，能够荤素搭配。闲暇之余，很多人会提前包好饺子放到冰箱当中储存，等到自己特别忙的时候可以拿出来解决吃饭的问题。但是魏大夫遇到了这样的一位患者，午饭的时候只吃了10个饺子，结果餐后2小时的血糖就出现了飙升。10个饺子确实不算多，但为什么偏偏血糖就升高了呢？
6: 就是之前就是在门诊碰到一个病人，他就是确实他觉得自己特别委屈，他说他自己吃的真的不多，然后血糖就是控制的不好。然后他举了个例子，他说你看看我这个午餐的时候我真的就只吃了10个饺子，但是餐后我这个血糖一下就升到13了，然后那个我这10个饺子也不算多，我也没太吃饱其实，但是怎么血糖还高了。然后但是这个的话我就是也是嘛，我要先看一看他的这个既往的病例啊，然后而且还要看看他的这个状态。然后这个阿姨她身高啊是1米57，体重的话呢是62公斤。然后呢我就给她计算了一下她的这个 BMI，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用来判断她体型，然后也是一个营养状态的一个就是判断的一个标准之一吧。然后算了一下这个 BMI 呢是25.2，其实它就属于一个超重的一个范围。超重的范围的话呢，它的年龄呢又是大于50岁了，所以知道这些是干嘛呢？我要算一下它就是全天的一个能量到底大概要给到它多少。然后那它年龄大于50岁，它的基础代谢率其实是比正常的咱们年轻人的话可能会有下降的，所以我是会把它的能量稍微给低一点点。然后最后的话呢给它算完之后，它的能量的话我就大概呢是在1200大卡左右，因为它本身个儿也不高嘛。然后那1200大卡是一个它全天的一个能量，它跟我说的是它中午吃的10个饺子，那这1200大卡给它分到中午的话，就是按照那个三餐的一个比例来说，那可能中午的餐

我会给它到40%到45%这么一个比例，那么它中午的这个能量的话呢，大概会在480到540之间，也就是500大卡左右吧。那它这个500大卡左右的话，它这个10个饺子，如果都分配给10个饺子的话，它大概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可能如果要算的细一些，我们可能还要再给它往下算一下。就比如说，饺子里边它要有面粉，要有蔬菜，要有肉类或者蛋类，然后或者有油脂类嘛。其实这个的话，就是从我们那个血糖生成指数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肯定属于一种就是多种食物种类，它的食物种类很多，那么它其实血糖的升高指数不会很高。就是说饺子本身来说的话，它对于它的这个血糖就是说不会升高的太多，但是这是跟谁比啊，是跟馒头或者米饭这些东西比啊，它应该不会那样。但是它呢为什么就是升高的多的话，肯定还是出在了它的这个配比上，它的配比可能是有问题。按照它的这个理想状态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每天如果给它500大卡的这么一个能量来说的话，那它中午的话主食一般是按3份，就是我们按食物交换份这么样来算，这是最简单的嘛。然后那就是3份的主食，1份的肉蛋类，然后0.6份的蔬菜和0.8份的烹调油。那我们拿这些东西然后去给它做饺子的话，那它可能最后提供的能量的话是479大卡，就跟它480到540之间很接近了嘛。然后同时的话呢，它的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和脂肪的功能比呢也还比较合理，就是属于合理的范围，然后不会因为就是说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然后导致它餐后血糖高。然后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再给它细化一下，然后问了一下，比如说那天你吃的是什么馅的饺子，然后他说哎，我吃的是韭菜鸡蛋馅的啊。那么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看啊，按照我给你算的这个的话，那你如果做韭菜鸡蛋馅的饺子，那你中午的话你是应该是要用75克的面粉，然后还有300克的韭菜，1个鸡蛋和8毫升的烹调油。就这个8毫升的烹调油是用来干嘛呢？就是你韭菜鸡蛋馅的饺子，你肯定先要摊个鸡蛋，对吧？然后8毫升你先摊鸡蛋，摊完鸡蛋之后，有的人和饺子馅的时候，他可能喜欢放油，那你放的这油也要从这8毫升里出。就很有可能，其实你要是拿这个完全去做饺子的话，你有可能做出那饺子馅，要不就是特别散，要不就是不好吃。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但是就是为什么给他说这个道理，就是说完之后他可能会觉得啊，这样的话我可能做不了饺子了。但是就是按照这个的话呢，我再算了一下他，我就问他，我说那您平常您那个饺子是怎么做的？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哎，我的饺子可能是用了多少的面粉，多少的那个韭菜，多少的鸡蛋，然后最后做出了，可能他不可能只做10个呀，他可能说我做了50个，做了包了100个，我只吃了10个，那么就得给他把它所有的量用算完之后，再按照它的比例，比如说它包了100个，它吃了10个，那我就要算这10个饺子，它总共提供了多少的能量。就是它可能这，比如买了1斤的面粉，它做了100个，举个例子的话，那它可能这个10个饺子用的可能就是50克的面粉，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算了一下，算完之后的话，给它算就是按照那个总的能量和这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这些比例一算啊，我发现它的这个10个饺子提供的能量其实才是275大卡。然后那个蛋白质的话和碳水化合物还有那个脂肪的比例来看的话，其实它碳水化合物的比例会高了一些，就是跟我们理想值来说比相对高了一些，然后蛋白质的比例的话相对来说低了一点，但是低的不是特别明显，它主要低的话是它的这个总能量其实低。这个也很简单，就很好解释，就是它为什么说吃完之后它也没吃饱，这很明显它不饱，因为它的能量低了有一半，所以它确实是不饱。但是它为什么那个餐后血糖就又高上去了呢？就是因为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可能稍微高了一些，所以导致它餐后的这个血糖就上去了。

0: 还有一些糖友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自己吃的不多，但是血糖就是控制不好，这是怎么回事？其实只要掌握一些方法，糖尿病人也可以放心的吃饺子，而且不会让血糖升得太高。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专家的介绍，怎么吃饺子才能够让血糖升得慢。
1: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在糖尿病病人控制饮食中也挺常见的，就是他觉得自己吃的不多，然后但是这个血糖升上去了，所以是不是饮食控制没有用或者怎么样，但其实还是他控制错了。就是他十个饺子其实来说可能对于他来说问题不大，就是你总的能量因为没够嘛，所以其实你额外你还可以再吃东西的，你是可以再吃东西来补充你的这个能量的。那但是你吃什么东西就可能会要注意一些了，就是很多有的时候糖尿病病人或者说咱们常见的病人，就是老年人啊，他会觉得哎，你看我吃了饺子了，饺子是主食，那么我是不是就应该那个再加点肉，饺子里也有菜了嘛，但是肉感觉不够，因为变成肉馅了，没有多少的存在感，可能就再加了点肉，然后或者吃完饺子再喝完饺子汤之类的这些。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你再往上加，如果你额外加肉的话，那可能你的蛋白质的量就会超了很多，蛋白质和脂肪的量又超了很多了，那对于你控制血脂和总能量又不太合理。然后如果你喝饺子汤的话，饺子汤里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比较稀的这种面汤嘛，那你其实里边的碳水化合物的升消化吸收会很快，其实对你升糖也不好，就餐后血糖也不太好。所以像这种病人的话，最后我跟他说，我说你可以吃十个饺子，你在吃十个饺子的同时啊，你再自己拌一盘蔬菜，拌一盘蔬菜，然后如果你的那个就是饺子馅这块的话，你用油什么能控制一些的话，其实你额外的加一点点的肉类，比如两片的酱牛肉什么，这都是问题也不大，也可以。但是你蔬菜一定要保证，就是你可以额外的再拌盘的凉菜吧，比如菠菜啊什么之类的，这样你加上去，其实你餐后的血糖就会下了，然后同时你也会有饱腹感，因为你增加食物了嘛，你也会能吃饱，同时你能量也够了，是这样。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跟他说，如果您就是以后还想吃这个饺子的话，其实给您个建议，就是包饺子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那个面粉，你可以选择全麦面粉，或者说什么荞麦面的这些，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建议，就是糖尿病病人你用这个主食的话，你可能选择一些粗杂粮，比如吃面条选择荞麦面什么之类，但好多人会觉得荞麦面的那个味儿或者口感不太，就是没有白面那么好吃，就可能不太喜欢。但其实如果你包饺子或什么之类的话，它会掩盖一部分这个就是它不好的这种口感，其实我觉得可以。同时的话，你等于是把这种精细的白米白面换成了这种粗杂粮，对于你餐后血糖的就是平稳会有好处。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他要适当的就是控制一下油脂的用量，因为就我刚才说的，在那个包饺子的时候，你可能除了那个肉馅儿里边有油脂之外，你可能其他你还会加一些油来调这个馅儿。然后另外就是你的这个肉馅儿的选择，就是尽量选择那种精细的这种瘦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什么三七的那种肉馅啊，或者五五的有点肥肉才香嘛，但是你如果肥肉摄入过多的话，脂肪摄入过多，其实对它的这个血糖也是不好的，甚至对于它的这个血脂的控制也都不好。然后另外就是你额外的你还是得要增加一些这个蔬菜的摄入量，就除了包饺子你多放菜以外，你在额外吃饺子的时候你要增加一些凉拌菜，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你餐后血糖的这个稳定。
0: 生活方式是否健康，饮食习惯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中老年人因为身体机能的衰退，需要特别注意饮食，如果不加注意，势必会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魏博的介绍。
1: 就是对于老年糖友来说，其实他的饮食相对来说，我是个人觉得会要更重视一些，因为本身啊和年轻人相比的话，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机能就是有所下降的，他比如说消化吸收功能减退，然后还有口腔的问题，所以就是说比如说那个牙掉了呀，或者说是咀嚼能力下降了，这些都是会让老年人在饮食上受到很多的限制的。就是首先比如说你咀嚼能力下降了，对吧， 然后你那个就是有研究显示，就是你70岁的时候，人体的这个咀嚼能力和青年人相比的话，可能下降了一半。然后而且老年人的话，这个牙齿的缺损也很普遍的。然后的话，这都影响你的这个食物的摄入。然后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像蔬菜呀，然后水果啊，然后甚至一些需要咀嚼的那些就坚果啊、瘦肉这些东西，可能它的摄入量都会受到影响。就有的时候在病房会诊的时候问那个老年人，我说你平常吃坚果吗？花生瓜子儿。然后老人跟我说，哎呀，我这牙不行了，吃不了。然后这种的话，其实你这样摄入量，就食物种类受到影响之后，你的微量元素的摄入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你就会更容易发生一些营养不良。然后还有就是老年人的话，就是你吃同样的食物，你可能跟年轻人相比的话，你的吸收率也会低一些。就有的糖友可能你为了控糖啊刻意的节食，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就是这种做法非常的不好，就是因为你本身你吸收率就低了，你再节食的话，你可能摄入的营养就更有限了啊。另外的话，老年人这个消化液的分泌也是减少的，然后肠蠕动还减慢，所以就是说老年人你有的时候就是不光是那个肌肉身体的这个肌肉这个力量不足，你腹部肌肉力量不足的话，你可能肠蠕动胃肠蠕动也会减慢，这些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什么食欲下降，然后或者是早饱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可能稍微吃一点你就觉得饱了，然后呢导致你进食量就会减少嘛。然后因为有些老年人还是习惯就是我一日三餐，或者甚至为了省事一日两餐，你再吃一点就饱了，那你总的这个摄入量肯定是不足的，这样的话就是它的整个能量和营养素的摄入都是不足的。所以我们就是建议老年的糖尿病病人啊，一定你就是要努力的保证你充足的食物摄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在临床都会建议你不要一日三餐了，然后你可能一日三餐再加两点，你稍微的自己中间再加两顿，然后呢但是加的这些的话就是你把那个三餐的食物平均的分到午餐就可以，不用担心它会就是对血糖有影响，只要你血糖平稳就行，然后不要一下忽高忽低，其实更就是对身体的影响更大。

0: 得了糖尿病似乎就进入了一个定式，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是治不好的病，常常会导致许多糖友糖尿病治疗之路误区密布，陷阱丛生。其实作为一个聪明的糖友，完全可以依靠科学饮食避开这些误区，巧妙地与糖尿病共存。老年糖友控糖应该注意什么呢？
1: 一呢，首先啊，就是一定要摄入充足的食物。然后怎么就叫食物充足了啊？首先我们从种类来看，就是说你一天的最好是要有12种的食物，这个呢是那个就是老年人的膳食指南里提供的啊。然后呢，每周的话最好有25种食物。这个食物怎么算啊？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就之前我在病房碰到过病人，我就问他，我说你平常吃粗杂粮吗？然后他说他吃，但是呢他这个粗杂粮吃的可能就是都是玉米的变种，就是煮玉米啊，然后窝头啊，然后棒子面粥啊，这些这种的话您要算在这个种类里边只能算一种。然后所以就是说你怎么来保证这个食物种类的这个丰富性呢？我们一般建议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吃馒头的时候，您呢可以换成这种就是二合面馒头，或者说是更多的那种面，然后一块做成的面团，然后又做成的馒头。然后另外的话，在吃馒头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薯类，就是红薯、南瓜、山药、芋头、藕，这些东西都可以，这就增加了您的食物种类。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比如做成杂粮饭，杂粮饭的话呢，您就是里边的可变化性就更多了，就白米，然后紫米、糙米、薏仁，甚至红豆、绿豆，这些这一下就已经5-6种了。然后相对来说的话，一天12种食物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比如说像蔬菜，那一天2-3种的蔬菜，然后再两种左右的水果，对吧？其实这样有意识的增加一下自己的食物种类。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保证自己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就是说一天的话呢，尽量就是我们建议啊，就是早上起来最好1个鸡蛋一杯牛奶，当然还要有主食，还要有蔬菜啊，这样才能保证您的那个血糖平稳嘛。但是对于蛋白质来说的话，那早上起来的1个鸡蛋和一杯牛奶基本上能保证您早餐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然后呢，中午的话和晚上起码有一个

0: 到两个的这种荤菜，然后荤菜当然也包括了豆制品啊，就很多老年人他牙虽然那个牙不好，然后消化吸收能力下降，但是豆腐这种东西的话其实是比较适合他的，一蛋白质含量又高，二呢又好咀嚼，三的话其实蛋白质和那个就是钙的这个含量也不低，所以的话其实老年人增加一些豆制品的摄入量是非常好的。然后其次呢，就是你在血糖控制比较好的情况下啊，适当的可以进食一些水果。然后之前有时候建议就是老年人，比如说你吃半个水，一次吃半个苹果，然后分两次吃。但是如果要是说觉得这半个苹果放下来比较麻烦，或者说有没有人跟他分享的话，其实选择上猕猴桃啊，然后或者是现在的草莓啊什么，这也都可以。草莓的话虽然甜，但它含糖量其实不太高，所以一次吃5到6个正常大小的问题不大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条对于就是那些胃肠功能不好的人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就是一定要少食多餐，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你不要一天三顿饭了，你最好1天5顿饭，然后这样的话你就是在虽然你吃了一点东西就饱了，但是你过一会儿只要觉得自己能吃，还可以再稍微再吃一点，只要你搭配好了的话，餐后血糖不会升高的特别快，同时你总的食物摄入量是增加的，这样的话你的微量元素的摄入量也是增加的，然后能保证自己的这个营养健康啊。另外还有就是你进食的话可以就是做的细软一些，就比如说那个把肉咱就别吃那些肉块或什么之类，你可能做成肉丝儿啊，然后或者肉丸，甚至的话就是你可能搅成馅儿也可以，就是搅碎一些，然后或者那个像坚果杂粮你碾碎了成粉末或者成细小的颗粒这样吃也可以。但之前说过啊，就是你把它碾成粉末了或者变得颗粒更细小了之后，可能对你的餐后血糖会有影响，那么你就别单独的吃，就好多人可能现在喜欢把那些五谷杂粮弄成粉然后冲一下一喝就当一顿饭了，这个是不太合理的。但是你可以在把它就是当成饭的一部分的情况下，你可能加个鸡蛋，加个什么豆腐，再加点蔬菜之类的，这些是可以的，这些的话对你餐后血糖的影响就会小一些了。然后另外还有就比如那些质地较硬的水果或者蔬菜的话，你也可以把它切碎或者榨成汁儿之后带渣饮用。这个就是虽然好多人可能会看到那个网上啊，或者很多人也说，哎呀，水果和蔬菜你不要榨汁儿，榨汁儿之后营养素会流失，然后对那个就是健康啊不好。但是这是对于正常的健康人群来说的，然后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本身你咀嚼能力也下降了，然后摄入量也不够了的话，其实你榨成汁儿总比不吃强。然后同时你要注意，就是说你榨完汁儿之后带渣儿喝，果渣儿啊什么这些也尽量都喝下去，然后对于你的营养的那个摄入会更高。不要说把那渣儿去了，我只喝那水，那你的营养可能会丢失的比较多了。然后最后还有就是说，你比如说真的怎么都不行了，而且你已经出现这个贫血了，或者偏瘦啊，或者进食量不足啊之类这些问题的话，那么你在就是专业营养师或者医师的指导下，适当的选择一些营养强化食品或者膳食补充剂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自己选，就是最好还是找专业人士给你评判一下之后再选择合理的会更好一些。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安图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明
0: 煮，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

0: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很多人呢都特别期待这一天啊，因为有周老师在，同时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而且这位听众朋友肯定找的是一位烹饪高手，所以大家在一起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啊。好，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同时也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周俊强老师，周老师您好。
1: 周老师好，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秀一秀自己的拿手菜的主角呢，是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陈菊英，陈大姐您好。
2: 二位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陈大姐呢，曾经来过我们节目一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2: 对，去年吧。
0: 去年了。那么今天的陈菊英大姐呢，要说一说自己的拿手菜。刚才我一看这个报上来这个菜啊，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
1: 挺横的呢。
0: 啊，挺横的啊。当然了，今天周老师也在啊。这个大家有些什么样问题的话，比如说炒菜做饭遇到问题，咱们赶快发短信过来，利用今天呢帮您来解决一下。
1: 对，
0: 好吧。两种方式，一个是发到短信平台1062882110625102881025，另外呢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饭点儿说吃，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那么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后呢要多多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啊，因为在平台上呢，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什么优惠呀、一些什么福利呀、一些获奖的信息和名单呀，都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来推送的啊，所以呢大家呢要多多关注我们饭点说吃的公众微信平台。好了，那么这个陈大姐呢，我知道您呢这个特别喜欢做饭。
2: 对对对，
0: 是吧？
2: 是。
0: 陈大姐呢是这样，就是说好像做饭呢是其实生活当中的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就一提起做饭就觉得特别高兴啊。
2: 对，我觉得做饭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只要是有时间，我就特愿意在厨房里待着。
0: 我觉得做陈大姐的家人可真是挺幸福的事儿啊。
1: 对。
0: 往往呢很多人在家里啊，这个如果要是做饭的话，做一两顿或者兴趣所在还可以，如果这是说像伺候家人似的，每顿啊不管他累不累的话都得下厨的话，很多人都成负担了。
1: 对，
0: 就从兴趣啊就当成一种所谓的工作哈、
1: 没错，
0: 就不大乐意了。
1: 没错
0: 啊。周二您在家做饭？
1: 我在家做饭。但是呢以前确实我也是一进厨房就特兴奋。为什么？一看您那食材我就想特别想鼓捣鼓捣它。完了以后呢，通过我的手冰了帮了冰了，反正做完了以后回家，人家说真好吃，心里特美。不管自己累的跟那个什么样的似的，累的就是腰酸腿疼了，那看着他们吃也挺高兴，
0: 特有成就感。
1: 对，现在就稍微差一点，
0: 就是老做啊，或者说指着您。
1: 对，
0: 然后不管您多累，什么上课回来什么的，你也得下厨房做饭。
1: 没错，
0: 就没兴趣了。
1: 您知道关键是什么？关键是现在就是剩我一人吃了，儿子也不在家吃，我们家那位人家也不在家吃。
0: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对，所以我一人做的兴趣啊越来越降低，
0: 越来越降低。哎，我也这样。因为有时候家里我妈他们不在的话，我一人我几乎就不进厨房。
1: 对呀、
0: 因为你鼓捣半天弄完了以后费挺大劲，一人跟着吃，
1: 就
0: 丧大了，就没意思。那陈大姐今天给大家说的什么样的菜
2: 啊？我今天想介绍一下，就是我怎么做这个清炖狮子头。
0: 好的，你看，清炖狮子头啊，还是在之前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如果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拿手菜，或者您有些什么问题想跟周老师进行交流，您就发短信或者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啊。我们的公众平台的号码呢，您在订阅号当中搜索饭点儿说吃五个字，实际上就是说就是饭点儿说吃啊、然后这个把您要说的话就写在上面，我们能够看到啊。另外呢也可以发短信到10628821025。其实说到清炖狮子头，这应该是淮扬菜。
2: 对，淮扬菜。
0: 咱们北方
1: 这是个功夫菜。
0: 功夫菜，咱们北方人一般像这种所谓的大丸子似的，咱们就是四喜丸子了。
1: 对，四喜丸子，或者说咱们红烧大丸子。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一般来说呢，像那种咱们说清炖狮子头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淮扬菜。
0: 而且从清炖这个手法来讲呢，南方人就比较喜欢吃清炖的东西。
1: 对，它属于三头之一。
0: 哎，
1: 你知道吗？一个是拆烩大连一头，还有一个就是趴猪脸儿，还有一个清炖狮子头。
0: 对对对，而且为什么人家爱吃清炖的东西呢？一个是比较清淡，另外呢，这个清炖的东西啊，特别的需要食材的新鲜。
2: 对对对，是
0: 是吧？
2: 是的。
0: 但咱们北方人呢，爱吃红烧，您发
1: 现？对，味儿厚的，
0: 味厚的。
1: 其实这清炖狮子头啊，过去最早的是叫 葵花肉饼。
0: 哦，
1: 哎，过去就是说，是一种肉饼蒸出来的，
0: 嗯
1: 啊
0: 嗯，
1: 蒸出来完了以后切，
0: 切
1: 那么吃，
0: 哦，
1: 跟咱们现在有点像鱼糕的那个，
0: 嗯，
1: 那个感觉似的。
0: 嗯，嗯，
1: 为什么？它就是把它，郁成那个昏君杨广啊，就等于隋炀帝。
0: 嗯嗯，
1: 哎，隋文帝，哎，完了以后呢，就是，
0: 隋炀帝，
1: 哎。到底是隋炀帝，反正是他们两个父子吧，
0: 嗯，
1: 说这个，
0: 嗯，
1: 就恨，特别恨他们，
0: 嗯，
1: 就给他们做成这样，完了以后呢，就那个
0: 切吃啊，
1: 记
0: 恨着吃，
1: 哎，记恨着吃，
0: 嗯，
1: 完了后一点点的就流传下来呢，流传下来以后呢，哎，变成圆的了，
0: 嗯，
1: 完了就是这种蒸改成了清炖了，时间很长，而且你吃呢，一触即碎。
0: 哦，就是，
1: 这东西
0: 进嘴即化，
1: 嗯，对，入嘴即化，
0: 入嘴即化，
1: 一触即碎。这东西就是特别的，让人吃起来就是鲜美无比。
0: 嗯，
1: 而且就是说吃这样的东西呢，要过去那含义还能够达到。就过去就是对他们二位就是这个父子的那么痛恨啊，
0: 嗯，
1: 他觉得还能够解气。
0: 嗯，
1: 所以呢，
0: 进嘴这个一抿，
1: 一抿就没了，
0: 哦，就没了。
1: 哎，
0: 嗯，
1: 所以说
0: 都不用嚼，
1: 不用嚼。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菜慢慢流传下来以后呢，又加了很多的内容，你比如加马蹄儿，
0: 嗯，
1: 加蟹粉，还有虾子，
0: 嗯，
1: 就都可以。
0: 对，高级的什么清炖蟹粉狮子头，
2: 对，
0: 是吧？
1: 对，这几年又衍生了，
0: 又
1: 衍生什么了，
2: 嗯？
1: 就是用这个鱼肉来代替猪肉了。
0: 哎，这我吃过。
1: 哎，这清炖鱼肉狮子头，
0: 哎，
1: 也非常的鲜美，
2: 营养更高了。
1: 对，
0: 就属于白肉嘛，也健康啊。
1: 就是没有那么多荤的。你比如说，
0: 对，
1: 咱们说，嗯，咱们那人使四六分那个四六就是
2: 四六
1: 分的那种肉，
2: 对对对，
1: 选择你选择的时候就得肥瘦你得会选，但是鱼肉呢，
2: 嗯，
1: 就没有不存在这问题了，全是高蛋白质，
0: 嗯，
1: 而且吃起来非常的嫩，
2: 嗯，
0: 好像我吃过那种就不是完全纯的鱼肉，它里边还搁一点荤的加鱼肉，然后凑到一起，哎，既有那个比如说猪肉啊那种香味儿，
1: 嗯，
0: 同时呢还有这个鱼肉的那种香气，
1: 嗯，
0: 吃起来的话也蛮不错的，
1: 嗯，
0: 就揉在一起，
1: 那也挺好，
0: 嗯，
1: 啊，后边他们就是整个纯粹的用那种
0: 纯粹
1: 的
0: 鱼肉，
1: 哎，那做起来也非常好。
0: 那纯粹鱼肉吃起来的话，会不会就是感觉太弹了？太 Q 了，
1: 不弹不弹，
0: 没有鱼的，没有那个就是猪肉的那种软糯呀，
1: 没问题，
0: 也能做成那样，
1: 做成那就是做成那样，完以后也是
2: 入口
1: 计
2: 划，哎，计
1: 划那种感觉。
2: 您说这个，我都想着回家试试，
0: 回家试试去了哈，就是拿这个鱼肉做成清炖狮子头，
1: 对，这就是现在演变的了，
0: 还真是。
1: 但是呢，那陈姐说的，刚才说这个。还是用老传统的，一会儿您把您，
2: 对，我这是传统。
0: 来，您说您这个传统的清炖狮子头怎么做？
2: 就是首先说选肉吧，我一般就是用，
0: 嗯，
2: 比如说梅花肉，但是得稍微肥一点，
0: 嗯，
2: 或者就是用好一点的五花肉，
0: 嗯，
2: 五花三层的那个，去了皮以后，这个清炖狮子头关键就不能用咱们普通丸子那种肉馅儿，
0: 嗯，
2: 就得自己切，
0: 对，
2: 切成那种绿豆。绿
1: 豆
2: 的那大小的，这个就叫这叫什么呀？细切粗剁。
1: 对对
2: 啊，
1: 对
2: 对对，
0: 千万不要弄成泥似的，
2: 对，
0: 也不好。
2: 不能是肉馅儿，必须得是手工切，
0: 嗯，
2: 切成绿豆大小的这个肉粒儿。
0: 嗯
1: 嗯。
2: 完了以后呢，再粗粗的剁一下，就不要使劲剁，
0: 嗯，
2: 粗粗的剁一下。
0: 嗯。
2: 这基本上这个肉就是处理好了，完了就是下面就是调味儿了。
1: 嗯。
2: 调味儿呢，这个清炖狮子头就是挺简单的，黄酒。我一般是放黄酒，
1: 嗯，
2: 胡椒粉，
1: 嗯，
2: 啊，放盐，完了以后就葱姜末要切的，我在家我还真是比较粗一点啊，
1: 嗯，
2: 就是姜末，但是葱呢不要有葱绿，
0: 嗯，
2: 就是葱。

0: 白，因为绿要是炖完以后它有黑点儿似的，
1: 对，
0: 不好啊。葱姜末，完了以后就开始，这个调好味儿以后就开始打水，
1: 嗯，
0: 啊，打水呢，这要一点点的加，啊，每次加一点以后呢，用手，不是像咱们平时做完的那种搅，不要让它上劲儿，
2: 嗯，
0: 就手来回抓。
2: 嗯，用手抓，
0: 对，这样手抓不能转圈那种搅的方法，
2: 嗯，
0: 啊，一点点抓，等到每一次那水分吃进去以后，再放下一次，
2: 嗯，就均匀的搁水，不能一下啪叽一下搁进去，不行，
3: 必须得打入水分，
2: 对，必须打入，
0: 啊，
2: 打入水分，它得有那种比较嫩的感觉，是吧？
0: 对
3: 对
0: 对，
3: 对
0: 对
3: 对对，
0: 它就是要嫩，
2: 嗯，
0: 啊，基本上我觉得是，一斤的肉吧，大约。200克水，
3: 差不多，
0: 差不多，
3: 我四两水
0: 啊，差不多，就差不多那一种感觉，你感觉，那个感觉就不能再吃进去水了，有点饱和了那种，
2: 嗯，
0: 那种状态，这必须得做它那感觉嘛，
2: 嗯，
0: 就不能再加了，这样基本上这个就是做好了，调味也调好了，就开始要炖了。
2: 嗯，而且您说那个水 啊是不是有点感觉？就是如果再加的话，这团就弄不起来了。
0: 对对对，本身这时候，
2: 嗯，
0: 加到200克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已经在手里头就，它已经不可能成为那种特别饱满的圆形了。
2: 哦，
0: 啊，已经有点软了。
2: 嗯，
0: 就不要再加了。
2: 嗯，
0: 完了，基本上一斤肉我就做四个。
2: 嗯，哦，一斤肉做四个，
0: 啊，
2: 那个还真不小。
0: 对，特别大，嗯，基本上。
3: 那您这会儿加盐吗？
0: 嗯，我加盐已经加了，
2: 嗯，
0: 已经就是已经，我刚才最开始调味的时候我就加了，嗯，哦，我忘了说
2: 了，
0: 对，我忘了说了，嗯，那个我中间还有就是加，就是在调那个往里加水的时候，
2: 嗯，
0: 最后我要加一点水淀粉，
2: 啊，加点水淀粉，
0: 嗯，加一点点水淀粉，
2: 在之前实际上已经搁了这个姜和葱的这种末
3: 胡椒粉了，
2: 加，
0: 啊，
2: 胡椒粉，
0: 啊，对对对对，
2: 盐
3: 料，
2: 料酒，
0: 对对对，
2: 啊，都搁里
0: 了，已经加完了，对，
2: 哦，
0: 啊，完了以后，最后搁一点水淀粉，
2: 嗯，最后再搁一点，
0: 啊，稍微有一点点粘性，
2: 嗯，
0: 啊，
2: 嗯，
0: 那个这样就基本上就行了。完了就开始那个，把那个砂锅，
2: 嗯，
0: 砂锅呢就是放在火上，这时候呢放在火上装上，我是凉水，装上凉水以后，放上那个，葱段和姜片，
2: 嗯，
0: 放一还得再放一点黄酒，
2: 嗯。
0: 完了，那个就是开上最小的小火，现在开始，
2: 嗯，
0: 特别最小的小火。完了以后开始就是，这个现在不是那个肉馅儿现在还是在那一大团的嘛？分成四份以后，
2: 嗯，
0: 要在两个手，就是那种，这叫攥成半圆形的这样的，
2: 嗯，
0: 这种嘛，就握上那手，
2: 嗯，
0: 啊，那个手指屈一下，这里有一个窝，这手上，
2: 嗯，
0: 完来回倒，
2: 嗯，来回倒，
0: 对，
2: 哦，
0: 来回倒，要每个我觉得得倒个20-30次吧，对，得让它倒，这样表面才能越来越光滑，
2: 嗯，
0: 要不然它是还是肉丁那种嘛。
3: 倒的过程是让它出那肉浆
0: 啊，
2: 哦，出那肉浆，哦，
0: 倒个每个倒个20-30次，
2: 嗯，
0: 倒一回完了就是那个基本上水现在也就刚刚有点就不凉手，
2: 嗯，
0: 啊，完了对，倒一个下进一个就是。
2: 温水的时候，
0: 温水特别温，
2: 嗯，
0: 下去以后，它只要是丸子飘着呢，基本上就不会散了。
2: 嗯
0: 啊，你达到这种，这就看是这种状态。
2: 不要开锅下，
0: 不、
2: 啊，
0: 就
2: 开锅下的话就
3: 散了，
0: 不那就散了。
3: 而且不光是这个，不光散的问题，
2: 嗯，
3: 吃起来口感也太
2: 硬，口感
3: 也
2: 不好，硬的就给积住了。
3: 对对，
2: 嗯，
3: 积住了。
0: 完了，这一个一个的，就四个就是分别倒完了就下到锅里头。
2: 嗯，
0: 另外这个锅呢不能太大。
2: 嗯，
0: 基本上四个就是比它稍微大点那样就行，太大它在炖的过程当中那水来回的碰吧，它也容易碎。
2: 嗯
0: 啊，完了都下入这个水里头以后呢，上面盖上白菜叶儿。
2: 嗯，哦，
0: 啊，
2: 盖上白菜叶儿，
0: 对对对，白菜叶儿，
2: 嗯，
0: 刚才
2: 这是起什么作用呢？
0: 就是我刚才也请教了一下周老师，
2: 嗯，
0: 原来我以为就是让它那个水温能够均匀上面盖着，但是刚才周老师您说是，
2: 嗯，
3: 这个不能盖盖儿，这个清炖石头头不能把砂锅
2: 盖
3: 把那砂锅盖盖上去，不成。
2: 哦，
3: 一盖上盖以后呢，一个呢它那鲜味它就出不来，
2: 嗯，
3: 二一个它容易腥味窝在里边，
2: 哦，
3: 散发不出去，香味也提不起来了，
2: 嗯，让它慢慢散发应该，
3: 哎，让它慢慢散发呢，又能保持那个温度，还能把那油吸出来，就盖点白菜，
2: 哦，盖点白菜，
3: 实际上它也能够当起这个保温的作用，
2: 嗯， 嘿，这是一个小技巧啊！
3: 嗯、
2: 您已经这么做了，
0: 对
2: 对，
0: 我就是这
2: 样、
0: 个、啊，对对对，盖上白菜叶
2: 儿，嗯嗯，
0: 完了以后就开，这时候开上中火吧，
2: 嗯，
0: 啊，中火开始让它开，让它得热加温呀、啊，
2: 嗯，
0: 加温以后慢慢就看它那个既开非开的时候，有点要开了、
3: 嗯，
0: 那个水要开之前，它有点要冒泡的那种感觉，
2: 嗯，
0: 这时候要开最小最小的火了，
2: 嗯
0: 啊，
2: 慢慢的孤独的，
0: 对对对，不能让它火不能大。
3: 叫泛菊花，
2: 泛菊花
3: 就是那个小泡往上顶
0: 啊、
2: 哦嗯，
3: 但是呢又不是大开，
2: 嗯，
3: 一大开呢，嗯、它那个丸子它会转，它就是滚动
2: 啊，
3: 哎、
2: 不行不行，
3: 你滚动就不好了，
2: 嗯，
3: 这是让它一点点的让它熟，
2: 把火弄小，
3: 对，
2: 嗯，弄小
0: 最小
2: 慢慢孤独着，
0: 对
2: 啊。
0: 大约一个半小时，
2: 一个半小时，
0: 对，
3: 差不多
0: 啊、
2: 哦，
3: 不够，我觉得一个半小时都不
0: 够，啊、不
3: 够、嗯。
2: 这个要慢慢咕嘟一半小时，最后成型的时候，这个丸子应该是什么样啊？这狮子头
0: 就是
2: 圆
0: 圆
2: 的，
0: 完了能看出那个，就是还是就是颗粒吧，能看出表面是那种、
2: 嗯、
0: 不是很光滑，就那种，因为咱们切的肉是小
2: 粒儿
0: 嘛，对对对。
2: 嗯，
0: 所以就是这一个半小时，我在家基本上就一个半小时。
2: 嗯，
0: 完了以后就是，水里头出锅还得加点盐，啊，加点盐、
2: 嗯，
0: 对，有点它得提鲜味儿、
3: 嗯，
0: 啊，得有那个咸味儿鲜嘛、
2: 嗯。
0: 完了以后，这时候把白菜叶捞出来，就是在出锅之前放上菜心儿，
3: 嗯，
0: 啊，放里头啊，
3: 放上菜心儿、
0: 啊，对对对，就是装点一下嘛，好看嘛，
2: 嗯嗯，
0: 然后就可以上桌了。
2: 嗯，其实我觉得那白菜可能也不难吃啊，一直跟着它
3: 在
2: 炖，但
3: 是它上面已经都薄薄薄干干的了，都有点。
2: 哦，是吗？薄薄干干的呢，因为我还没有看见过这个、
0: 嗯、
2: 啊，所以把那白菜叶就挑出来，
0: 对，
2: 再搁点这个菜心儿
0: 什么的
2: 哈、
0: 啊，
2: 既有菜。同时呢又好看，
0: 对对对对、
2: 嗯、另外朱老师您先评、
3: 嗯、
2: 啊您先评，另外我一会儿有一点问题呢我想问一下、
3: 嗯、
2: 您先说啊。
3: 其实刚才这个陈大姐说的也不错、
2: 嗯、
3: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这个自制的方法就是自己做这个方法，我觉得他还挺对自己啊，就是挺
2: 而且对，而且挺对路的，
3: 对路的、
2: 啊、
3: 对
2: 路，嗯，
3: 但是这里边呢我就想呢，就是说你可以再加点两样东西就更鲜美了。
2: 嗯，
3: 一个呢，你家里没有雪黄没关系，可以搁点海米。
2: 哦，您说这个肉里
3: 不用不是
2: 然后汤里头
3: 不也不用搁汤里边，就是你在就是两边倒这丸子的时候
2: 圆的，
3: 哎，上面外边可以沾一点那个海米沫啊，或者是如果真正的你要是家里要是到那个螃蟹大量上市的时候，你可以自己你来。买一点螃蟹，完了自己出点肉、
0: 嗯、
2: 哦，
3: 完了也要加这里边。
2: 细粉
0: 是说加在肉里一块抓，还是说您刚才说倒的过程当中放？
3: 对，
0: 是吗？
3: 我们就过去养活，就是你一边一倒吧，
2: 互相倒那个、
0: 哦、
3: 倒的时候呢，完了
2: 沾
3: 对蘸一点蘸一点那海米沫或者海米沫，
2: 那就在外边。
3: 对，就是就
2: 在外
3: 边搁着。
0: 哦，那它炖的时候不会又散在汤
3: 里？
0: 散
3: 不到
0: 里
3: 边，
0: 不会。
3: 因为那个每一个那肉，没刚才我不说你倒的过程，就是肉浆上出来了嘛，肉浆它会把它包裹住，
2: 哦，
3: 就把这个海米就给都包裹住。实际上蟹粉的道理也是这个道理，
2: 嗯、
0: 哦、
2: 嗯，
3: 啊、
0: 哦、
3: 也是这个道理。
0: 倒的过程当中放，就是放在哈，
3: 对对，你就粘在表面上最好，
0: 哦，
3: 粘在表面上最好。你搁在里边儿，说在你里边放什么东西，外边也看不见了，
2: 嗯，
3: 谁又吃得出来？是不是？那你要是搁放在外边上，人既能看得见，也能吃得着，
0: 哦，
3: 更好一点。
0: 哦，
3: 哎，这是一个好方法。再一个，那白的蟹肉你可以跟肉搁一块儿了，就更棒了。
2: 哎、
0: 嗯，
3: 肉就更香、
2: 嗯。
3: 哎，那这是一个。再一个，胡椒粉我建议您少放，啊，因为这个东西呢，
0: 哦、
3: 不是说，非要把它那腥味，因为本身你不盖锅盖，
0: 嗯、
3: 它那腥味，只要你把那肉选好了，新鲜的肉，应该这个菜做长时间这么炖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3: 啊，
0: 哦、
3: 因为那个你加盐呀、啊、葱姜、
0: 嗯。
3: 再一个呢，我们按专业来讲，我们不放葱姜末。我们要
0: 葱
3: 姜
0: 水，
2: 葱姜水
3: 就是代替那刚才您说往里打的水了。
2: 嗯
0: 啊,
3: 啊，还要放一点蛋清儿、
0: 嗯。
2: 对
3: 啊、
0: 哦，
3: 放一点
2: 蛋
3: 清干嘛呢？
2: 更嫩，
3: 哎，它就更嫩，它保护水性更强一点。
0: 那您说一斤放半个蛋清？
3: 对，也就放半个蛋清、
2: 嗯、
3: 啊，一斤呢就放半个蛋清儿，差不多了。如果说我水放少放，你这个水跟蛋清啊、
0: 嗯，
3: 这个比例就是这样。你要是多放蛋清了，你把水稍微的给它减小一点量。
2: 嗯，
0: 哦哦，
3: 就是道理是这样的道理啊，就是如果我多加水，那我就是蛋清我可以少放，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灵活，但是稍微放点蛋清要好，滑嫩一些，
2: 嗯
3: 啊，这样吃起来更 更好，口感更好。
0: 那我那水淀粉还用放吗？
3: 水淀粉是可以放的。水淀粉我们是怎么放，你知道吗？水淀粉我们蘸完了，我们应该是蘸完了这个蟹粉的时候，最后点我们用手拍一点干淀粉。
2: 哦
0: 哦，
3: 它实际上它那
2: 就来过来去倒腾的时候，
3: 倒腾的时候蘸点，是微微的蘸一
2: 蘸点，
3: 完了
2: 外边等于包裹了一层那个，
3: 包裹一层，它还不容易散。
2: 哎，这个想象还是很有道理的。
3: 我们就这么做的，周老师。
2: 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刚才您老说放料酒哈，
0: 我
2: 就是那个放料酒，您觉得这样
3: 放料酒，我觉得你放汤里边最好
0: 啊，就是肉馅里头还是不放哈，
2: 对，
0: 就跟那胡椒粉是一个意思，是吧？
2: 对，
3: 对，
2: 就是因为昨天啊，我有一个朋友亮亮来，他就不什么东西都不爱放料酒，他是自己自制料酒，他弄一些那个调料啊，什么花椒啊、大料啊、什么这个桂皮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哈，弄好然后熬完了以后呢，往里兑点白酒，然后他自己自制料酒，他觉得那个味道更加的纯，和外边那个所谓的料酒啊，有时候对他在除腥的这种过程当中，反而会带来一种。一种别的味道，
3: 啊，
2: 所以我觉得您往料这个肉馅儿里边倒料酒，我觉得
0: 可能
2: 会有异味。
3: 以前我这个也在节目里多次说过，
0: 它那腥味出不来哈。
3: 料酒是宜外家，不宜内家。
2: 嗯，
3: 内家您做丸子，
0: 嗯，
3: 您往里放那个或做肉馅儿的时候，您往里放料酒，这都我都不是赞成的。
2: 嗯，
3: 您要是炖煮的过程当中，您说我红烧也好，炖煮的过程，我放那个汤里面。
2: 嗯，
3: 这个我特别赞成。为什么？它那个酯化反应为什么要放料酒？放料酒是跟原料当中的这个脂肪酸，或者是那腥气味那个味道呢，它能够组合成酯化反应。
2: 嗯，
3: 那酯化反应那就是产生的香味了。
0: 嗯，
3: 那么产生香味的作用就能把腥味摁住。
2: 嗯，
3: 但是您要搁在里边，它在里边怎么反应去？你知道吧？好多就是有时候上姜也是放料酒。吃完了以后，那全是料酒味儿。
2: 嗯，
3: 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我要上姜也好，还是做这些东西的话，我基本我都不放料酒。
2: 对，反正我是觉得我是想象啊，是这是一个。另外呢，现在好多这个狮子头里边啊，就不仅仅是纯肉，
3: 对，
2: 它里面会搁一点像马蹄儿啊。
3: 配料，
0: 对，
2: 配料什么的，您搁这个吗？
0: 我其实是现在外面一般都放一些马蹄、笋什么的，但是我们家，好像我一般做，我们家比较爱吃这个
2: 纯肉
0: 的，
2: 嗯，
0: 所以我一般不放，但是可以放里头，就是口感哈，就是入口即化，完了还有脆的那种，
2: 哎，
0: 口感有一个对比，
2: 嗯
0: 啊，
2: 就真正的比较正宗的这种啊，清炖狮子头的狮子头里面是搁这个
3: 马
2: 蹄的，搁
0: 马
2: 蹄。甚至有些什么还有搁藕的、搁笋的，
3: 对、
2: 什么反正这种脆口的东西搁里边，跟它那种软糯
3: 软
0: 啊、
2: 软嫩啊，这个相得益彰，其实挺好的，有嫩有脆，倒好一些。当然，跟每个人的口味哈、要这个联合起来。假如说我不喜欢吃这个，不搁也未尝不可。
3: 对，其实但是不没有强求啊。
2: 对、
3: 但是说，这个菜过去正宗的来说，里边搁一点这个要好处。
2: 好了，那今天呢，非常感谢陈姐呢给我们带来自己的拿手菜啊，也感谢呢周俊强老师的点评，谢谢两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今天的饭点说吃就到这里了。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1: 아름다운탐내살인우디시머린호린오양같돈단석도울지하얄통으로비버둥버둥스피된살라앵그우치비살내우디식순도가이클루렛도올라

0: 满身气，满身落，哦耶。
1: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以草根的视野，草根的笔触，书写草根皇帝的成功传奇历程。请听四大草根皇帝奋斗史，朱元璋传，编著何军，演播殷超。
3: 明朝初期的时候，朱元璋在边境地区实行茶马贸易，主要是用内地茶叶换取边地马匹，但是呢，不允许私贩茶叶到边境。可是这样的事儿呢，屡禁不止，而且

0: 还有勇夫敢顶风作案。这个人呢，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的驸马爷欧阳伦。欧阳伦派家人周宝去边境犯查，以谋取暴利。周宝一行人马仗势欺人，所到之处横征暴敛，陕西布政使司官员惹不起这驸马家人，只得俯首听命，为他们征派民车几十余辆。在经过岚县河桥巡检司时，周宝等人对巡检司官吏更是蛮横无理，稍有不顺当即拳打脚踢，百般侮辱。小吏最后实在忍无可忍，这才愤而上告。朱元璋得知此事，勃然大怒，先把周宝等人斩首处死，后来叫来布政司官员兴师问罪，最后毫不留情把驸马爷欧阳伦一并赐死。而河桥巡检司小吏却因揭发有功得到了嘉奖。欧阳伦是安庆公主的丈夫，而安庆公主是马皇后的亲生女儿，也是朱元璋平日最宠爱的公主之一，所以说欧阳伦也应该算是朱元璋面前的红人了。可是别看他做了十几年驸马，一旦触犯了大明的律法，朱元璋同样是处死他。建国后，朱元璋非常重视对官吏的委任和考核，他曾经多次强调，不禁止官吏的贪暴，百姓就无法生存下去，这一弊端不革除，就不可能达到善政。在庞大的官僚网的形成中，朱元璋决心吸取元朝吏治败坏以致亡国的历史教训，开始整顿吏治。朱元璋整顿吏治表现在重视官吏的考核。朱元璋严格的考核官吏制度，他要经常性的评审臣下的才能是否与其所任官职相符，所做之事是否与其职责相符。事实证明，只有这样经常的审核官吏，才能让人尽其职，不虚其位。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布了大明令，大明令里严格的制定了地方官员的考核制度，其中一条就是各地府州县官员三年任满，赴京接受考核。进京的官员要带有三年任期期间政绩的文册，以此作为考核官员的凭据。而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看这些官员政绩优劣是否称职。洪武26年，朱元璋颁布了考满这种官吏的常规化制度考核。考满仿照古代官员考核制度，规定中央地方各级官员在9年的任职期间必须每3年考核一次，第3年的考核叫做初考，第2个3年叫做再考，第9年叫做通考。具体到地方官员府州县，先经由本衙门正官出考，府州县正官由上级正官出考，然后层层上报核实，再送吏部考核。布政司按察司属官也先由本衙门正官出考，报吏部考核。布政司和按察司的正官和副职要经督察院出考，吏部复考。各衙门根据官员任期期间政绩皆编造文册送至吏部，经过核实拟定评语，评语的好坏与官员的升降直接挂钩。评语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3种。当然谁都想称职，可是这就要看你的政绩如何了。考满制度的雏形源于元朝，当时是如此规定的：府同之一考无过失的可升为知府，知县二考无过失的升为知州，县城一考无过失的可升任知县。到了洪武26年，朱元璋把它改为府州县官3年考满，评语是平常和称职的，在相同品级内调用，而不称职的正官副官则要降官，首领官要降为吏。早在洪武5年，明太祖制定了6部执掌，以便控制在京的官员，而26年颁布的诸司执掌则更详细规定了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职责。规定中指出，京官4品以上9年任满，由太祖亲自决定升降，5品以下任满3年， 由本衙门正官按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写出评语，经监察御史考核，再由吏部复考。除考满制度外，朱元璋还对官员进行考察，考察制度共分为两种，京察和外察。京察所针对的对象是中央各机构和两京所在地的顺天府、应天府各级官员，而外察针对的是外地的官员。政令刚开始颁布时，朱元璋规定地方官员每年需朝见天子一次，到了洪武十八年又改为三年一次，每次朝见完毕都由吏部和督察院对官员进行考察，并将京察和外察的结果报请皇帝批准公布。考满和考察两项考核官员制度，虽说都出自朱元璋之手，都是用来控制整顿官僚机构、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却有着明显的不同。考满多与升迁相关，而考察是以罢黜官员为主，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明朝重要的考核制度，是官僚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考满还是考察，朱元璋对官员考核的主要目的还是要看官员的办事能力，这与朱元璋求实的作风密不可分。他终生反对虚言浮夸，更厌恶有人欺瞒他，所以他非常希望他的官员们都能尽心尽职，多有政绩，这也是他对社会治理、王朝稳固的一种强烈期盼。朱元璋整治吏治还表现在惩治贪官。经过元末多年的战乱，朱元璋急于安定社会秩序，他尤其注重官员安抚百姓所起到的作用。在大明令、吏令当中，他规定以户口增、田野币作为各地府州县官的重要职责。地方官员来京朝见，他曾告诫他们，天下初定，百姓乏力，就像小鸟出飞，树苗出栽，不要拔去鸟的羽毛，撼动树的根苗，廉洁能够约己爱民，贪赃必会害民肥己，你们要引以为戒。朱元璋治贪的手法也并非一味的惩，而是奖惩并用。他对为政清廉、安抚百姓的官员经常表扬和越级提拔，清戒自持、忠勤不贪的官员多有金表，晋级连升，以树立典型。在这种大力倡导下，明朝之初确实出现过一些节己爱民的优秀官员，比如说宁国知府陈冠，他曾在地方设立学堂、聘用教师、访民疾苦、禁止豪强兼并、罚食铸堤、保民田亩，用刑宽恤，安抚百姓。济宁知府方在勤在任的三年，积极开垦荒地、兴办学堂，最终使得一方富足，户口增长数倍，而他自己则衣着布袍，每天只吃一次肉，十年如一日，清廉之极。担任兴化县城的周州，因廉洁勤政有功，后升为吏部主事，可是在百姓的强烈请求下，朱元璋又把他放回继续治理地方。陶厚仲在福建任按察使时，治赃吏数十人，尽除粟弊，抚恤军民，朱元璋下令表彰他，犹如某官向河南按察司敛事王平行贿，王平将他抓起送审，朱元璋得知，嘉奖王平，提拔他任督察院左敛都御史。对于善始善终的循吏清官，朱元璋给予厚赏，并且为他们修建府邸，他们寿终时，朱元璋亲自写祭文以彰其德，还将廉吏清官的事迹列入彰善榜和圣政绩之中。正是因为朱元璋倡廉惩贪，明朝初期涌现出了一批像陶安、陶厚仲、郑士元、方克勤那样的清官，使得明初的政治清明一度深得民众的拥护。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如此看来， 受到百姓爱戴的清廉自律的官员在当时有不少，

0: 事，在国家草创之下也并非一贯如此。在朝的许多官吏中仍有人恶习不改，贪赃害民，为非作歹，最终激起百姓反抗。朱元璋当然不会对这种行为置之不理，他毫不留情地对其严厉惩处。根据史书记载，明代考勤的制度里有八项最为重要：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而这八项是在太祖身后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在逐渐建立完善起来。朱元璋在世的时候主要以贪和酷这两条来整顿吏治，重点惩治那些狂妄之徒。在倡导清廉树立典型的同时，朱元璋采取严厉的法令来惩罚贪官。洪武二年，朱元璋又下政令，今法令森严，凡遇官吏贪污离害百姓，重判绝不宽恕。政令一下，对平日较为廉洁的官吏犯有别的过失时，他有时还宽恕，而对贪酷之徒，朱元璋绝不手软，即使其贪污受贿的数额不大，也绝不轻易放过。朱元璋惩治官吏贪酷的办法多种多样，罢官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而已，严刑峻法的制裁才真正令人心惊胆寒。前面已经说过，朱元璋的军旅正在缺粮之时，他曾禁止酿酒，大将胡大海之子违反禁令，他完全不顾胡大海正在前方浴血奋战，冒着将领临敌背叛的危险也要严格执法，竟手刃了胡大海之子。可以说，正是因为他的执法严明，才使得他成功歼灭各路群雄，最终走向了皇帝的宝座。朱元璋抱定治理乱世要用重刑的主旨，决心整顿吏治，肃清贪污，官吏贪污60两银子以上的枭首示众，处以剥皮之刑。当时的抚州县衙门左边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所以老百姓又称土地庙为皮场庙。在官府大堂工作旁摆着填满稻草的人皮囊，使在任官吏时时刻刻心惊胆战，威慑他们不敢贪污祸害百姓。一时朝廷内外官吏无不奉公畏法，刑法之酷然，这在中国的古代王朝中并不多见。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惩处严厉，可从大明律中得到一些线索。大明律中规定，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70，每5贯加一等，至80贯缴；受财不枉法者，一贯以下杖60，每5贯加一等，至120贯杖100，留3000里。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物，不分首从，并赃论罪。在右小臂上刺道官钱粮物3个字，1贯以下杖80，至40贯斩。朱元璋对监察官员贪污受赃的处刑更重，凡封县官吏受财，给予所按制去处囚所，借贷人财物，若买卖多取价利，乃受馈送之类，各加其余官吏罪2等。同时还规定，官吏肃娼，罪压杀人1等，虽预设，终身服恤。明初刑罚的残酷程度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唐律已经废止了古代莫、义、非、公、大、辟五刑，而代之以台、杖、徒、流、死五刑。大明律除规定以上后5种刑罚之外，还动用了残酷的凌迟、情刺、挑膝盖、剁指、越足、飞、翼、阉割、刺蛇油、刷洗、削令、撑杆、抽肠、剥皮等酷刑，并且经常使用连坐诛族之刑，株连3族9族。对于惩处过于严酷，朱元璋又创造了一个奇迹，那就是从洪武元年到洪武19年，竟然没有一位官员做到任期期满的，往往位极终老就遭到贬黜。 或者是杀头。由于斩杀或罢免的官员太多，以致有些地方的衙门出现无人办公的现象。最后，朱元璋又不得不实行另外一种叫做待死罪徒留还职的制度，让这些判刑后的犯罪官吏带着镣铐回到公堂继续办公，将功补过。而在另外一部法典《大诰》中，他还规定，凡各级官员违背朝廷令旨，科敛扰民，或者互相勾结包揽辞讼教唆害民的，百姓可以联名到京师状告，带着大诰进京。文中特别提到，百姓甚至可以把损人利己的官吏绑赴京师，各地官府不得阻拦进京面奏的百姓，胆敢有阻拦者，无论是官市民，通通都要被诛族。这一规定的出台，使得朱元璋成功地借助了民间力量惩治那些不法官吏，迫使官吏从善治国，允许百姓告官，无疑使百姓成为了保持官员廉洁的最强制约力，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严刑酷法，还是有人敢顶风作案。最具代表性的是洪武年间发生的两桩大案。空印案是发生在洪武八年，由于当时明朝政府规定，各布政使司、府、州县每年都要派官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经户部审核，数字完全相符，才准许报销结账。如有不符，表册就要驳回，重新造册。但是这儿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全国各地的布政司和府州县距离京师远近不一，三四千有之，六七千以外的也有，因此有的时候就会出现重新造册时加盖原衙门印信需要很长时间的现象。有些官员为了避免麻烦，省去往返在路上的时间，他们把表册事先盖上官印，以便遇到户部挑出差错驳回文册时就可随时填用。洪武八年，朱元璋偶然得知此事后，他怀疑这里肯定是有人钻了空子，企图用此种手段来作弊欺瞒自己，于是龙颜大怒，一气之下把户部尚书、各地衙门掌印官全部处死，复职以下官杖刑100，发配地方。在这桩大案当中，被牵连的官员总数在数千人以上，以致多少无辜的人不是流离失所，就是成了孤魂野鬼。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郭桓是户部侍郎，由于御史于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李霍、按察使司赵全德等人勾结户部侍郎郭桓等营私舞弊、欺盗官粮，朱元璋紧急下令追查此事。经过一番审讯之后，案情有了重大突破，查明郭桓等人在收受浙西秋粮时确实有190万担米卖掉，但所卖得的银两并没有上交国库。郭桓接受了浙西等四府贿赂的50万贯钞，同时串通承运库官范朝松偷盗金银，勾结广惠库官张玉擅自支取600万贯钞，除去盗取库中宝钞金银以外，盗卖库存和未入库的税粮以及余盐各种税收共折2400多万担，贪污数额之大，罪行之严重，牵连官员如此众多，朱元璋又要大开杀戒了。朱元璋先下令把所有牵连的礼部尚书赵茂、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全部斩首，并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全部处死，追缴赃粮700万担，凡是案件当中提到的官吏都被处死，而这一次被株连杀掉的人达到了万人之多。这桩严重的大案株连之广，让朱元璋气愤难平，惩治贪官污吏的制度已经实行十几年了，可是眼前还在发生如此之大的案件，实在是令人心寒呢。他曾经感叹官员任用既久，巨细兼贪， 更曾经对我欲除尽贪赃官吏，奈何招杀而木犯，这样的状况大惑不解，一时怒起，于是下令，今后犯有贪赃罪的，不分轻重，全部杀尽。
1: 听众朋友，何军编著的《四大草根皇帝奋斗史·朱元璋传》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张雅娇、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5: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5: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相面是扬言能预测出人们命运与吉凶祸福的一种骗人行业，最终的目的呢，就是骗到您口袋中的钱财。当然了，我们说的是旧社会，现在可是没人信相面算卦呢。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接着经典名段和您说说相声相面。从前封建统治者歧视在街上卖艺的相声艺人，将他们和算命相面卖假药的骗子并列在一起。相声艺人对自身处于这样的卑微社会地位非常不满，老艺人们为了说明自己和那些骗人勾当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创作表演了相面、测字、庸医、拔牙等相声段子。

0: 揭露那些江湖术士真相的同时，也在提醒观众避免上当。听的这些相声也会使人们洞察真相，幡然醒悟。今儿我们要在经典名段单元中听到的这段相面，是由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在这个段子中，逗哏的是以熟悉相事内情、精通相法的面貌出现的，捧哏的是以一个相信这些江湖骗术的小市民身份出现。两个人模仿了江湖术士骗人的过程，逗哏演员表现出了相士是如何巧舌如簧展现他左右逢源的伎俩，从而说明了相士主要靠车轱辘话来蒙人这一目的。下边我们就来听听侯宝林、郭启儒的相声相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进行了删减，请您谅解。
1: 头发外国上相
2: 啊？怎么上相？
1: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生下来就白头发？
2: 有，
1: 哎，是黄。
2: 哦，
1: 这都上相。
2: 是
1: 自然角花。
2: 哦，
1: 相书上都有说法。
2: 哦，
1: 皮肤的颜色，
2: 皮肤，
1: 哎，红黄棕墨白。
2: 哦，分那么几色，
1: 相书上都有说法。
2: 哎呦，
1: 嘴唇都上相。
2: 哦，嘴唇
1: 啊，嘴唇
2: 啊，
1: 薄嘴唇富于理智。
2: 哦，
1: 厚嘴唇富于感情。
2: 那么您瞧我这嘴唇怎么样？
1: 好，
2: 好，
1: 你得好
2: 啊。好在什么地方？
1: 一薄一厚。
2: 哎，一个薄一厚，啊，那么这好吗？
1: 好
2: 啊，这属于什么？
1: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
2: 嗯，
1: 好。
2: 我要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啊。
1: 谁搞对象？
2: 我呀。
1: 你呀？
2: 啊，
1: 行啊。
2: 怎么样？
1: 动物园那好几个呢。
2: 我搞那大象去。
1: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2: 怎么回事？不是，我说是以前呢。
1: 哎，
2: 对吧？
1: 你这个人呢，善于同情别人。
2: 哦，
1: 善于分析问题，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2: 哦，这都是相书上说的。
1: 对，我说的。
2: 哎，你说的。哎，你说怎么这么对呢？
1: 你看相书上他没有这个
2: 啊，
1: 相面子就这么说。
2: 哦，
1: 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2: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1: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2: 哦，
1: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2: 那好啊。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1: 我这么说你信？
2: 哎，我信呢。那你给我来了。
1: 来了啊。
2: 来了
1: 。这个，先看手相。
2: 哦，看这个手相。
1: 手，
2: 这个这眼神还不太好。
1: 你这个手好啊。
2: 好在什么地方？
1: 都分得开。
2: 这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鸭子了。
1: 俺相书上说啊。
2: 啊，说，您说吧。
1: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宾主相齐，主与三丰饱满。
2: 什么叫三丰？
1: 福禄寿三丰。
2: 哦，
1: 三丰饱满，主与八宫得配。
2: 是。
1: 翻过来，看看手背。
2: 哎呀，你怎么意思啊？
1: 翻过来。
2: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1: 那么翻我省事。
2: 你省事，我受得了吗？这个。
1: 别较劲。
2: 没有，
1: 松弛。
2: 哎，
1: 尽量松弛。
2: 是。
1: 这手有造化。
2: 怎么？
1: 肉的。
2: 废话，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这不肉的吗？
1: 软化。
2: 软化
1: 啊。像书上说
2: 说什么？
1: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哦，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2: 哦，是。
1: 再看看你五官
2: 啊。五官。
1: 五官懂吗？
2: 五官不懂。
1: 都在这
2: 儿。哦，都在这儿。
1: 五官啊。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这是东一庙。
2: 好吗？
1: 这是双桥。
2: 行了。
1: 核心物在哪儿？
2: 核心物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啊。
1: 哎，眉目鼻口耳啊。
2: 这我得慢着点。
1: 您这五官
2: 怎么样？
1: 不错。
2: 哦
1: 啊，五官挺好。
2: 是啊。

0: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1: 哦，
0: 啊，有个特点
1: 啊，哪点特点？
0: 这都长在前边，
1: 你这多新鲜呢！你这让长得厚的，我成妖精了。
0: 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这是他是你这个五官所好的呀。
1: 啊，什么地方？
0: 他长得那么三百福哥。
1: 是，他要都长一块儿呢，成包子了。
0: 鼻子长得好。
1: 哦，鼻子。
0: 嗯
1: 啊，
0: 大头冲下。
1: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0: 那可不好。
1: 啊，
0: 下雨它存水。
1: 有那么长的吗？
0: 鼻子在五官之中。
1: 啊，
0: 中央戊己土，土内生金。
1: 哦，
0: 财命最旺。
1: 是啊。
0: 哎，可有一点不好。
1: 哪点不好？
0: 井灶暴露。
1: 什么叫井灶暴露？
0: 俗说呀，
1: 啊，
0: 就是翻鼻孔。
1: 就慢点。这位手还挺重，
0: 坤财，
1: 可不是吗？
0: 嗯，耳朵长得好，
1: 耳朵，
0: 这可不是瞎说啊。
1: 哦，
0: 你仔细看，
1: 是，
0: 一边一个，
1: 多新鲜！有俩长一块的吗？
0: 两个耳朵管14年少运。
1: 哦，14年，
0: 1岁至7岁走左耳，8岁到14岁走右耳，
1: 哦，
0: 到15岁转过天庭，
1: 天庭
0: 到这个，
1: 嗯。
0: 按您这块骨头说啊。
1: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0: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庭吗？这块骨头，
1: 这我听着都别扭。
0: 天庭窄小，属于奔忙太早啊。
1: 您这句话说对了，
0: 对吗？
1: 我16岁就在外头做事，
0: 你看怎么样？
1: 啊，
0: 灵不灵？15岁、16岁。17岁、18岁，18岁好了。
1: 18岁，
0: 时有健忘，
1: 可不是吗？
0: 18岁这年可能见喜，有什么好事吗？
1: 18岁，哦，那年我结婚，
0: 你看怎么样？
1: 哎，
0: 啊，那年好吧？
1: 好，
0: 这不是瞎说吧？
1: 不是瞎说，
0: 不是拍马屁吧？
1: 不是。
0: 该怎么说怎么说，
1: 你胡说倒是对。
0: 今年几岁？不是那个什么，这个
1: 他这问小孩呢。几岁？
0: 高寿？
1: 今年我61。
0: 61岁啊。
1: 哎，对对对，
0: 周岁虚岁。
1: 周岁，
0: 别说周岁，说虚岁。
1: 那要是说虚岁，我62。
0: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1: 哎，那62
0: 是吧？
1: 62岁
0: 啊。
1: 62岁，
0: 民国8年生人。
1: 哎哎哎，怎么会民国8年生人呢？光绪26年，
0: 差不了多少。
1: 差多了。
0: 62是吧？
1: 62岁。
0: 62岁，光绪26年生人。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属虎的。
1: 哎哎，怎么属虎的？哎，说鼠的。
0: 我虎
1: 鼠
0: 死心眼儿。
1: 属虎。说鼠的呢，怎么会属虎呢？
0: 虎个儿大。
1: 个儿大个儿。你管他个儿大个儿呢？
0: 你的意思呢？
1: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0: 属鼠啊。
1: 啊，
0: 属鼠是光绪26年生人。
1: 啊，是啊。
0: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
1: 庚子。
0: 戊寅年。
1: 庚子。
0: 不是，你倒属什么？怎么弄乱七八糟？
1: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我属鼠的。
0: 非属鼠啊？
1: 啊，那是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那干什么？
0: 属虎那词儿我熟。
1: 那你熟不行啊，但我不是属虎的啊。
0: 他非得属鼠啊？
1: 那是啊。
0: 我说属鼠。
1: 哎，
0: 今年62岁。
1: 对了，
0: 是吧？光绪26年生人。
1: 不错。
0: 岁在庚子。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8月15的生日。
1: 哎，对，谁说的？
0: 对。
1: 6月17。
0: 不好不好不好。
1: 怎么不好？
0: 8月15。
1: 哎，这6月。
0: 六月热呀。
1: 这我管他热呢。热怎么着？
0: 那也得说6月是吧？
1: 那也得说6月。
0: 六月多少？
1: 6月17。
0: 6月17。
1: 哎，
0: 六月十七，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寅时。
1: 哎，不对，这子时，
0: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1: 啊！什么凉凉快不行
0: 啊？
1: 那子时，
0: 夜内子时，
1: 夜内。

0: 子时，
1: 夜十二点了。
0: 哎，对对，
1: 不好走了。
0: 怎么不好走了？
1: 戒严。
0: 那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1: 啊。就是那个什么啊，这这么说吧，这么说我就算出来了。
0: 啊，怎么意思？
1: 是你是六十二岁。
0: 哎，六十二岁
1: 是不是？
0: 哎，对 对。
1: 六十二岁呢，是这个光绪二十六年岁在庚子，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是六月十七，
0: 嗯。
1: 子时生人，
0: 哎，对对对，
1: 你看算的对不对？
0: 对对，真对
1: 啊，一点都错不了。
0: 是是
1: 是，吧？六月十七也记住了啊。
0: 哎哎哎，
1: 六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四月十七三月。
0: 哎，我说你，你怎么往回算呢？
1: 算你几时做胎嘛？
0: 哎呦，顺胎里头算，
1: 你这，
0: 哎呀，
1: 中外合参，
0: 那就是了，那就是
1: 六月十七啊，记住啊，
0: 哎，六月十七，
1: 六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四月十七，三月十七，
0: 嗯，
1: 三个月怀胎落生，
0: 哎，这怎么会三个月
1: 啊？哦，反正啊，这个它是四个月，
0: 这十个月呀、
1: 啊，你十个月，
0: 嗯，
1: 那我弄错了，
0: 那么你算的是呢？
1: 我按着猫三狗四了，
0: 是。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你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天的经典名段和您欣赏的是相声相面和算卦。在相声相面中，逗哏的演员大量的使用了像是出口成章的套话，说明了这些相面词生意经都是死记硬背下来的老一套，并不是什么真才实学。同时呢，加强了艺术感染力，使作品主题越来越鲜明，让人们在笑声中明白真相。除了这段相面，还有一段相声也是同样揭露这些骗人的伎俩，这就是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算卦，我们一起来欣赏。
3: 有这么一个相面的，相面的这玩意儿根本就不灵，可他们都知道相面算卦七八字这都是冤人的骗人，是吧？根本你什么事儿你找他算绝对是算不灵。过去呢，在那个旧社会啊，就有这个相面算卦的很赚钱，给批批八字啊，奉承奉承，有点什么事啊，要找他求他给啊指条明路。最可气的呢，就一种啊，失目的，失目的先生，俩眼都看不见，瞎子，他算卦，有什么事找他。这种人简直都糊涂的人，什么事都问他。先生，您受累，您给我看看，您给我算一卦，我丢点东西，您可能找着找不着？你瞪眼呢，你都找不着，他吓唬他给你找，你看得见你都找不着吗？他看不见，你问他干什么？那不多余吗？那不是，他根本就不灵。有的名相面的，一点能耐没有，什么也不会，净仗着生意门蒙事骗人，摆摊儿。我认得这么一人，这小子净坑蒙拐骗，冤人见人，外号叫龚大个儿，他姓龚，龚大个儿，个儿比我还高，也不认得字，没学的，净仗着蒙事。他们算卦相面的能不认字吗？他认得眼前的字，他没有多大的学问。山里上呢，来个奇门遁甲呀，什么这八宫八卦，全说不上来，不会。他相面怎么相呢？八面风，八头土，你怎么说呀？他怎么有理？摆摊他哪儿人呢？天津人，就是这天津此地人。三不管摆摊有时候在河东那个地道外，地道外呢，我常看他，地道外那个小市场那儿，挺高的个子，个子比谁都高半头。他摆这个摊儿呢，相面呢，他也没有那个相面的算卦的那些个道具，没那东西，没那些东西。应当是算卦相面，他得有那么套家伙，是不是？我有个卦盒呢，有个大桶子呢，里头搁好几个签子，得有这个，他全没有。拿着石板，这石板呢就是小孩写字的

0: 石板，带木头边，这手拿着个石笔，就那个石笔，你一个哎，笔画的头儿细，笔画是头儿长点儿，你看看，拿个石板，在这儿。东瞧西望，小市场子过来过去逛市场，人多了，他站着。小哥，我是奉送几项，我不要钱，怎么办？仙子也是仙子，逮着也逮着。这是呢，我不要钱，我是奉送，奉送首相，想念省卦，我不要钱，我的关键就是零，零，他告诉就是零，他一说不要钱呢，有好几个人就围上，围着这桌子，大伙都看着，他呢，头上这个，头上那个，拿手一指，当院站这个，走这位吧，拿这个石板，拿石板，这手拿石笔呀，拿石笔写字。往石板上写字，可不让人看，围一大堆人，谁不知道他写个什么，看不见。他这样写，往他自己看，写上俩字，写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写这么俩字，没有。他写完了，可谁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呀？他不让人看，写完了这石板了，就扣在桌子上，就扣在桌上。问这位，你。现在你做事没做事？做事没做事？说，你说，我现在我是失业，我没事儿。好、哦，一翻着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关系，总爱看见没有？就是零。好、哦，就是他没事儿。没有事有可做，没有。你看寸劲儿，这比如说这边做这事儿呢，他怎么办呢？他不翻开，这石板子还扣着，他不然一长，他往下他问别的。你做事没做事？啊，我做事儿了。你是给别人做事儿啊，是自己的买卖？啊，我给别人做事儿，自己有买卖吗？没有买卖。哦，一翻这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想面，这想面就是零。他比如说这位啊，他做着事儿呢，他也有买卖，他自己也有买卖了，这有了，这怎么办呢？他不然你这茬，石板呢不翻开，还扣着。他问你别的，问你别的了，问你有手艺吗？和你完，干脆你说我没有手艺，啪一翻石板，没有。有手艺也有，我自己也有手艺，这怎么办呢？你不提这个了，就问你家了，问家庭了，看岁数。这个要是在个40来岁啊，50来岁呢，就问父母了，父母在不在？可大多数呢，这个40-50岁的人呢，这老人就都没有了。你说没有，一翻没有。那20来岁的呢？20来岁呢，就不问父母了。20来岁就有父母了，就问什么呢？为有这个有小孩没有？你20来岁呢，大部分还没结婚的哪有小孩？人家没有小孩，没有，反正死的逮不着，他老逮，反正早晚得逮着。他这石板俩字没有，他不翻去，也不是怎么那么寸。那会儿我瞧见呢，遇见一位大全本人，问什么都有，问哪有吗？我一瞧，心说这回可坏了。碰到钉子上了，他写好了俩字没有，扣在那儿。你老弟，总爱看见没有？我就想面就是零。哎，我就想面就是零。你做事没做事？啊，我做事了。给别人做事自个儿买卖？啊，我自己买卖。你有手艺吗？啊，我有。啊。你父母怎么样？老爷老太太硬啊？有吗？啊，有。你有小孩吗？有几小孩？啊，小孩我也有。有男孩哈？女孩也有吗？啊，一样一个。哦，一样一个。岳父岳母有吗？啊，有。大舅子呢？啊，有。哦，大舅。 子也有。这个天凉了，你有皮猴吗？所以说我没有皮猴。哦，没有，相面都像出皮猴来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三立表演的算卦。通过今天听到的这两段相声啊，我们就了解了相面、算卦这些江湖骗术的手法。其实他们就是抓住了人们喜欢听风筝话这个弱点，一步步的把人引向他们设好的圈套。
2: 小心啊，我死圈的光着脚。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2009年10月19号，相声界的又一位名家离开了我们，他就是马三立先生高徒、相声老前辈高孝林先生。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天的笑声传奇，和您说说相声演员高孝林的故事。1926年，高孝林出生于天津一个贫穷的艺人家庭里，父亲高贵清也是一位相声艺人。为了生活，11岁的高孝林跟着父亲到天津东兴市场联兴茶社去学艺。旧社会的学徒是非常苦的，每天要边劳动边学艺达12个小时，此外还得在生活上伺候各位老师，而学徒的劳动所得只有2碗面条钱。他白天在茶社干活，晚间在茶社睡觉，没有床，只好把4条长凳拼起来睡，没有棉被，只有用茶社的棉门帘子当被盖。挨冻受饿是经常的事儿，平时向观众收钱时刻都得夹着小心，弄不好就惹出祸事。有一次高孝林无意中向一个便衣特务收钱，不料被那家伙臭骂了一顿，还狠狠打了他一巴掌，打得高孝林一头栽倒在地。高孝林的童年生活就是这样的不幸。那随后他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高孝林、冯宝华的相声《哭当票》的片段，听完了接着给您讲。
1: 有这么一种人
2: 啊，是
1: 专吃红白事。
2: 那怎么吃呢？
1: 哎，这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2: 啊，
1: 专找看哪家死人。这家死人呢，花2分钱买点草纸，
2: 哇，
1: 进门就烧。烧完了人家管一顿饭。
2: 是啊，
1: 这叫什么呢？有钱难买零钱掉。
2: 对哦，就这哭。
1: 哎，不管认识不认识
2: 啊，
1: 也没问他。
2: 是啊，
1: 进门就烧，烧完就哭。大哥，大哥，干打雷不下雨，
2: 真是。
1: 啊，他这一哭呢，本家过来了。哎呀，少通吧，少通吧。这个桌子席位还少一位。那好，我就这儿吧，我。
2: 二分吃人一
1: 顿，2分钱吃顿饭多便宜。
2: 哦，你看，
1: 一天到晚满处出溜就找这事儿。哎，有一次啊，他非花钱不可了。
2: 为什么呢？
1: 把兄弟大哥死了
2: 呀，
1: 再买2分钱纸不行了
2: 啊。那是
1: 得送点份子。
2: 哎，对呀，得出个份子，
1: 最少得2块钱呢。
2: 啊，
1: 家里没钱呢，
2: 怎么办？
1: 家里就一床被窝。
2: 是是。
1: 哎，先把它当了吧。
2: 哦，
1: 当了以后啊，再找人赎，借钱赎。
2: 哎，就是。
1: 到当铺，当铺知道吗？
2: 知道啊，
1: 就是小样。
2: 哎，就是小样。
1: 哎，到当铺把这个被窝往那一搁，当了2块钱。可有规矩
2: 啊，
1: 你把被窝放在那个地方做抵押。
2: 是是，
1: 人家给你2块钱。日期是18个月。
2: 哦，这为满期。
1: 哎，在18个月之内，
2: 你
1: 拿2块钱去，他把被窝给你，你给点利钱。
2: 哎，连利钱算上。
1: 过了18个月，
2: 这个
1: 无效。
2: 哦，这位死了。
1: 哎，就算死了。
2: 对。
1: 哎，哎，当了2块钱，还要给一个凭证。
2: 哎，那就那当票啊。
1: 哎，那叫当票。
2: 是是。
1: 哎，就凭这赎。
2: 哎，
1: 这当票你想搁哪儿呢？晚上还要盖这被窝呢。
2: 哦，对，再拆的钱还得赎呢。
1: 这晚上就得赎啊，不赎没被窝不行啊。
2: 是啊。
1: 哎，他穿这个长衣服啊，有个袖口
2: 啊。是是，
1: 不免着吧。
2: 啊，那免着。
1: 哎，就把这当票啊，就塞在这个袖口里头了。就这样
2: 啊，谁也看不出来。
1: 到那进门就哭。大哥呀，大哥呀，这货真哭了。
2: 是啊，
1: 2块钱没了。
2: 哎，是啊，
1: 他这么一哭啊，这么一擦眼泪，这么一甩，坏了。
2: 怎么着？
1: 袖口开了
2: 啊，
1: 这当片掉火盆里了。呼一下子
2: 是
1: 烧了。
2: 你这玩意儿
1: 他不知道啊。
2: 哎，
1: 本家过来让来。哎，少通吧，少通吧。这边还少一位。好，我就这会儿。等会儿我先把这份子随喽。这2块钱给人家了。
2: 是是，
1: 到那儿吃吧。
2: 哎，
1: 2块钱不能白花，得吃一顿啊。
2: 那是啊。
1: 哎，几位，哎，我跟我大哥岁月好，真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2: 真是
1: 没想到他走这么早。好啊，咱先吃，先吃，先吃啊！别客气，别客气，别都没外人，是不是？啊，来，看起来呀、

0: 钱就得吃点喝点，一旦没气儿了，再吃什么也不香了。哎哎，好好好，咱干杯，干，跟人碰杯，
1: 是，
0: 端起酒杯这么一碰，
1: 啊，
0: 这才一看呐，
1: 啊，
0: 发现袖口开了，
1: 哦，
0: 哟，呵，大票也没了，
1: 啊，
0: 心想麻烦了，
1: 啊，
0: 我大票哪儿去了？
1: 嗯，
0: 哦，明白了。这么一回忆，可能是刚才我在棺材那儿哭的时候一擦眼泪，这么一甩掉地下了，
1: 嗯，
0: 一定到那儿了。
1: 那就去找去吧。
0: 我去，怎么找啊？
1: 啊，就直接去啊，到那儿找啊。
0: 啊，多难看呐！
1: 嗯，
0: 正吃着饭呢。
1: 啊
0: 啊，他一走，人说你干什么去？我找当票去。
1: 不行，
0: 不好说呀。
1: 那他呢？
0: 不能说明了，还要去找，找个台阶儿。
1: 哦，
0: 哎，吃着吃着他又哭上了。
1: 嗯，
0: 我。对不起你们几位，我心里难过，我吃不下去，我憋得慌，我还得去哭去，我
1: 哎呀，还哭，
0: 还要去哭去
1: 啊！
0: 到那儿可真哭了，
2: 嗯，
0: 围着棺材转去
1: 了，
0: 大哥呀，大哥呀。你可把我害苦了！
1: 哎呀，对，那
0: 背
1: 过完了。
0: 他这么一哭啊，本家得劝呐。
1: 是啊。
0: 哎呀，您别哭了。这么热的天。
1: 是。
0: 谁说热呀？后半夜还凉着呢。哎，他怎么回事？
1: 他说的是。
0: 这什么话呀？这位都哭傻了，是怎么着？
1: 嗯。
0: 哎，你别哭了。他已经死了。
1: 是。
0: 没死，我刚才当的。
1: 还背过呀？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今天为您讲述的是相声演员高孝林的故事。1939年天津发大水，于是茶社停业了，演员纷纷逃往外地谋生，高孝林无处可去，只好逃到郊区高地小渔庄的纱厂当童工。这个工厂是日本人开的，每天要劳动12个小时，繁重的体力劳动把他累得头晕眼花。为了生存，高孝林只得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等到天津水退之后，他才回到茶社继续学习相声。那么他是怎么苦练相声技艺的呢？我们来听一段高孝林、冯宝华的学京剧，听完之后接着为您讲述高孝林的故事。
4: 到来的时候
1: 是是
4: 今日，不说今日
1: 啊，这日呢
4: 要说今日，
1: 哦，日
4: 啊，
1: 嗯，是是上头，
4: 哎，
1: 还有呢，
4: 明白不说明白，
1: 是
4: 要明不了，明不了，
1: 不，嗯，是是，
4: 街不叫街，
1: 街叫
4: 叫街，
1: 哦，街，
4: 哎，
1: 嗯，
4: 吃饭的吃不叫吃，
1: 这念
4: 叫吃，
1: 吃，
4: 嗯，灯光的灯不叫灯，
1: 是是，
4: 叫灯，
1: 哦，哎，这要搁在戏里头哪点用呢？
4: 好听啊！
1: 啊，你是来了，
4: 唱念都得上口，
1: 是吗？
4: 啊，朱砂痣
1: 啊，
4: 唱的时候，
1: 哦，
4: 这灯就念灯，
1: 哦，啊，是是是，
4: 就那啊，
1: 您来了，
4: 今夜晚天后听灯光明亮，
1: 嗯，
4: 灯光明亮，
1: 是是，那呢？
4: 哎，这时候是唱，
1: 嗯，
4: 念上也用灯。
1: 是吗？
4: 啊，
1: 哦，
4: 看过这个《艳阳楼》没有？
1: 哦，对，拿高灯，
4: 高灯一报名，高灯不能说高灯，
1: 啊，
4: 你说高灯，
1: 哦，是是，
4: 好听，
1: 嗯，
4: 啊
1: 啊，
4: 高灯出来拿着扇子，
1: 啊，
4: 按高光灯，
1: 这儿就得是灯，
4: 是不是？
1: 要按原字儿来呢？
4: 不上口
1: 啊！
4: 说灯，
1: 对呀，
4: 那吓你一跳，
1: 是吗？
4: 这是不上口的啊！
1: 啊，你来了，
4: 按，
1: 嗯，
4: 高光灯，
1: 吓
4: 错，
1: 放两响啊，
4: 是不是？
1: 哎，这要上口，
4: 来讲究上口，
1: 是是，
4: 京戏里边还讲究流派，
1: 啊，对，不假。
4: 旦角里边，
1: 嗯，
4: 讲究是梅上成荀，
1: 这是四大派。
4: 哎，
1: 嗯，
4: 老生里边
1: 啊，
4: 讲究是马谈西洋，
1: 这也是四派。
4: 好听啊，
1: 啊，
4: 特别是马连良先生的戏，
1: 嗯，
4: 我是最爱。

0: 厅。
1: 好好好，
0: 有特色
1: 啊！
0: 那一出场你瞧，
1: 嗯，
0: 潇洒大方，
1: 是是
0: 啊，你唱腔
1: 嗯
0: 委婉动听。
1: 哦，您可以学一学吗？
0: 他的那个代表剧啊，
1: 啊，
0: 淮河营，
1: 对。
0: 哎，你听人家里边那小花腔，
1: 嗯，
0: 其实特别美啊。
1: 是吗？
0: 啊，我给你学一学。
1: 哎，您来了，
0: 学一点啊。
1: 哎，
0: 不过我学就学个皮毛。
1: 哎，那决定
0: 啊，不可能都像。
1: 是是。
0: 哎，说要说学像100%，那瞎说。
1: 哦，反正怎么也得60%。
0: 哎，0.1。
1: 不行啊，那你就别学了。
0: 有这么一点，别这么一点，你听着。
1: 嗯。
0: 左手拉直，立左身，右手抬，把乱步啊拉在，认同把鬼门关上。

0: 就是马连良给拍，
1: 有点这个意思吧？
0: 行，
1: 哎，有这么句话叫南骑北马。
0: 哦，这是怎么意思？
1: 北边有马连良，
0: 南边
1: 有麒麟童。
0: 哦，周信芳老先生，
1: 哎，
0: 说唱的好啊。
1: 是啊，特别的马派唱腔跟戏派截然不同。
0: 哦，有分歧。
1: 同时一出戏唱法就不一样。
0: 是吗？
1: 自近是
0: 啊。
1: 你听马连良怎么唱。
0: 哦，您瞧一瞧。
1: 拜。

0: 这是马派。
1: 哎，
0: 要棋派呢？
1: 棋派不这样，
0: 他要一唱，
1: 韵味苍凉，
0: 是是，
1: 铿锵有力，
0: 韵，
1: 那嗓子也好
0: 啊。
1: 你别看嘶哑，得叫云遮月。
0: 哎，是是，
1: 听这个棋派的啊，
0: 棋派。

0: 是多大的功夫啊？
1: 不一样吗？
0: 哎，是啊。
1: 哎，学棋派你要注意一点。
0: 注意什么？
1: 不能过火。
0: 哦，不能够过了。
1: 哎
0: 啊，
1: 人家是天生是那嗓子，
0: 不错。
1: 你要学他那味儿，愣憋那不行
0: 啊，愣来。
1: 哎，憋得过火就难听了，
0: 是吗？
1: 我们邻居二哥就学棋派啊，
0: 哦，
1: 学的不像，
0: 嗯，
1: 过火了
0: 啊。
1: 那天叫我，
0: 嗯，
1: 哎，高先生，高先生
0: 啊，
1: 来，你听听
0: 啊，
1: 我学两句棋派啊，你听你像不像？
0: 嗯，
1: 唱的什么戏啊？
0: 是。
1: 追韩信，
0: 哦，这是很普遍，
1: 本来挺好的。
0: 是啊，
1: 人家麒麟童唱不好啊。
0: 啊，
1: 他把一股聪明的小韩信，大将古人，打动我的心。
0: 嗯，你看看
1: 啊，人唱的正合适。
0: 哦，那你们这位街坊呢？
1: 他故意编。
0: 是啊，
1: 编的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他这么一唱，我一听啊，
0: 啊，
1: 不像麒麟童，
0: 哦，像
1: 卖耗子药的。
0: 哎呀，是吗？
1: 卖耗子药都这样
0: 啊，
1: 耗子药。
0: 哎，就我爹那嗓子，
1: 他过火就这味儿了
0: 啊。他唱的
1: 啊，哈巴一股聪明的小韩信的耗子药。
0: 哟，看看看看，这葫芦不小，
1: 是不是？
0: 哎，是了。
1: 京剧难学，
0: 对，
1: 京剧是一种高尚的艺术，
0: 不假，
1: 是一种完美的艺术，
0: 是是，
1: 也是难度最大的一种艺术，
0: 真是。
1: 哎，
0: 嗯，
1: 在花脸里头也讲流派。
0: 哦，花脸，
1: 哎，有两大派。
0: 哦，哪两派？
1: 球派，
0: 嗯，
1: 圆派。
0: 哦，裘盛戎、袁世海，
1: 哎，这两个行当不一样。
0: 哦，有哪点能够区别出来呢？
1: 这两个行当分铜锤跟架子。
0: 哦，是是是。
1: 你看裘盛戎唱的那个，
0: 嗯，
1: 那叫铜锤花脸。
0: 哦，
1: 哎，这叫什么叫铜锤吗？
0: 啊，您说说。
1: 就是二进宫听过没有？
0: 啊，听过。徐远昭，
1: 哎，徐远昭抱着这铜锤，
0: 对，
1: 就以这个为命名。
0: 哦，
1: 叫铜锤花脸。
0: 哦，这么样来，
1: 唱出来有金属音儿。
0: 是是是，
1: 我给你学一啊。
0: 哎，对
1: 啊，咱来个这扎美了，你听这一句啊。
0: 哦，扎美了
1: 啊，
0: 是
1: 听着
0: 啊。
1: 宝龙童，
0: 嗯，
1: 大多在开封风把。
0: 哎，就这个味儿，
1: 这叫铜锤。
0: 哦，你要说那架子花脸呢？
1: 袁世海先生的架子花脸。
0: 哦，是啊。
1: 哎，袁世海先生可有绝的，
0: 不想
1: 特别的念白。
0: 是是，
1: 你学不了。
0: 哦，
1: 堪称一绝。
0: 嗯嗯，
1: 你还不唱呢？
0: 啊，
1: 这念比唱难。
0: 是吗？
1: 戏班里讲究
0: 啊，
1: 三分唱
0: 是
1: 七分念。
0: 哦，你看，
1: 嗯，就说明这个重要性。
0: 哦，那这地儿你也得学一学
1: 啊。我一学学
0: 啊，
1: 学那个原派的这个道白
0: 啊，花脸道白，
1: 哎，九江口。
0: 嗯，是是，
1: 听听人家这个白口念出来的。
0: 哦，是
1: 真带劲儿。
0: 哦，您来来，
1: 我学学啊。你俩，啊，你打个韵白啊。
0: 哦，
1: 至公啊，你是犯发兵于山，定中那刘伯温的诡计，亲则作，亲则假，重则劝君父母。降老臣尉迟恭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严真真，你们自如龙潭，葬身虎口，这薄汉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啊？唱，怎不令人哭叹？
0: 唱，
1: 怎不令人？ 出他的心气。
0: 哎，就是这样。
1: 俗啊，
0: 不讲。
1: 哎，不俗不行
0: 啊。是，
1: 没劲儿，听着就不行了。
0: 哦，
1: 唱软一点
0: 啊，
1: 不好听啊。
0: 唱着唱着唱没气儿了，
1: 软了
0: 啊。
1: 来，你听着，这好听吗？
0: 是。
1: 听着
0: 啊，是。
1: 心似火燃。
0: 您上机了。这什么话呢？这是
1: 好能这样吧。
0: 哎，对，
1: 哎，这个加个花脸还有个特点，
0: 您说说。
1: 他这个特点能够哇呀呀。
0: 哦，对，
1: 表现这个人物性情暴躁。
0: 是是，
1: 一着急是哇呀呀。
0: 哦，
1: 这是功夫，
0: 那就定了。
1: 哎，你不练个一年两年的你不行。
0: 是是
1: 啊，你看那个张飞闯帐
0: 啊，
1: 张飞出来就哇呀。
0: 哦，
1: 就看你的功夫怎么样了。
0: 是是是，您可以，
1: 我给你学学啊。
0: 哎，太意外了。
1: 哎，张飞秦一峰上场。
0: 是。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
0: 将将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将
1: 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
1: 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
1: 再难的在唱里边加上哇呀呀。
0: 哦，唱词儿里边有哇呀呀，
1: 这更难了。
0: 是是是是，您可以瞧一瞧。
1: 咱就学那个张飞闯帐。
0: 哎，对，
1: 张飞出帐的时候，唱这么一大种快板。
0: 哦，
1: 不但快里边还有这个哇呀呀。
0: 哦，您就来一来。
1: 好，学不好。
0: 哎呀，
1: 您听着。
0: 客气客气。
1: 这里写个身
0: 将将将将，大半一杯将，
1: 够吃吃。飞船真来自思量，小周郎韬略方刚，一封出去将我大过宽过江，这来自四地子龙一院的将，战人不善一子大老张，东部地白山长，我与他刀对刀来枪对枪，大锅炉来自东南国我上周郎，我的儿子胆子大了，我张青枪包你张枪。
0: 这就是一个气力，还得有功夫。
1: 哎，你看这个哇呀呀了没有
0: 啊？
1: 必须是越唱越快。
0: 哎，是是，
1: 调门越来越高
0: 啊。
1: 你要是越唱越慢
0: 啊，
1: 越来越低了就不好听了。
0: 是吗？
1: 那放个低的啊。
0: 啊，您来来。
1: 难逃了我张抱你张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呱呱呱呱呱呱
0: 呀呀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高孝林冯宝华的学京剧，今天就让我们来说高孝林的艺术传奇。在高孝林14岁时，拜在天津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门下为徒。苦难的童年生活使高孝林清楚地知道，要想摆脱贫困，只有埋头学艺，早日成才，成为一个有较高水平的相声演员才是唯一的出路。从此呢，他下定决心苦练，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面对专辑。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二零二。

0: 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推荐几个湖南的宝藏小城。湖南呢，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和南岭山脉向江汉平原过渡的地带，三面环山，一面冰湖，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三湘四水，自古呀就有鱼米之乡和湖广熟天下足之说。山水风光秀美奇特，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多姿多彩。湖南呢却有许多被忽略的宝藏小城，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为大家介绍到的城市呢是郴州。湖南东南部的郴州啊，光是名字啊就难住了很多人。郴州，郴字呢它是独属于郴州的，最早呢是建于秦朝郴县。这里深藏于南岭与罗霄山脉交错，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分流之处。山呢是这里的画布，水呢是这里的画笔，而郴州啊就像一座琳琅满目的美术馆一样。那如果说起郴州山水作画的集大成者，那一定呀就是雾漫小东江。在每年的四月份到十月份的晨曦初绽，江面的暖湿空气遇到从150多米深的东江大坝底部奔

涌而出的冷水就凝结出薄纱般的雾。峡谷呢，把这里围挡成静风环境，让雾气就像一条白色的玉带一样啊，缠绕在江边。

在郴州呀，不仅有水墨意境，还有不同色彩碰撞出的高夷岭。来自约1.4亿年前的白垩纪的红色地层，磅礴气势铺展于此，被流水呢雕琢出精美的曲线。坦穴呢，就像精心雕琢的巨型盆景，龙脊背蜿蜒如神龙俯卧，碧绿的潭水呀，在丹霞间蜿蜒，是我国第一旅行博主徐霞客严选的“无寸土不立，无一山不齐”。那对南方人来说呢，草原呀，似乎只是非常遥远的想象，但是在郴州却有着仰天湖大草原。这里有着南方最高的观光天路，南方范围最广的杜鹃花海。在绿草期长达9个月的草原上奔跑，闻一闻草籽和大地的清香，感受海拔1314米的凉风。仰天湖大草原呐，可以说是专属于南方人的明媚油画。位于山与山、水与水交错的郴州，北瞻横越之秀，南直五岭之冲，自古呢就是中原通往华南沿海的咽喉，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文人书秀之所的郴州啊，还描绘了一幅幅市井百景图。在苏仙区郴江河畔，藏着一条千年古街玉后街，这条街道呢是始建于秦汉时期的商道枢纽。这里9街18巷的机理呀，也依然保留了湘粤古驿道起点的过往。青石板路仿佛是一条时空隧道，曾经经营的米行、盐铺、茶庄的牌匾呢，如今呢也依然是依稀可辨的。好，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湖南的第二座城市，就是连接千山万水的走廊怀化。怀化呢，它和东南角上连接南岭的郴州不同，湖南西大门怀化自古以来呢，就是三省的交通要冲。云贵高原在这里过渡向湘桂丘陵盆地，由西南向东北倾斜，悠悠远水贯穿其中，形成了一条两峰夹一垄的山水走廊。而如果说起啊，这条山水走廊的门面担当，一定呢就是通到侗族自治县的万佛山。这片总面积达到100平方公里的紫红色砾岩峰林，经过流水雕琢，形成了峰墙、峰丛、天生桥等丹霞地貌。由于地形高差大，万佛山的气候垂直特征非常的显著，造就出了云雾缭绕、丹峰翠林间的仙境之美。狭长的怀化呢，它就像梯子一样连接起不同海拔的人们，也交织出了人文景观，不仅数量多，而且丰富多彩。吴水文化发源地京平古村呐，也是汉代武阳县址和唐宋的叙州城址。如今呀，这里依旧保留着悠远深长的八卦小巷、七星走位的古树葱翠、岁月折痕的唐代古井，以及祈福平安的太极石鱼等等。我们再来说说芋头古铜寨，它呢是始建于明洪5年间，堪称侗族建筑的实物博物馆，像鼓楼、门楼、芦笙厂、青石板驿道等等啊，这里都有。历经几百年的风雨沧桑，依旧可见曾经的模样。而远水之滨的洪江古商城呢，它是鼎盛于明清时期的，也见证了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像

江西、福建、陕西、四川等等啊，各地商贾呢汇聚于此，安身立命，开枝散叶。如今呢，古商城里呀、也依然保留着十几座的会馆、商号以及巨商宅地。怀化呢，它还是最担得起鱼米之乡之称的地方之一。毕竟啊，这个袁隆平先生在这里的安江农校培育出了第一代先行杂交水稻，重塑了全球粮食的格局。如今的怀化呢，已经将通道与走廊的功能升级，成为了国际化。依托怀化国际陆港，怀化已经打通了中老、中越、中缅等四条国际大通道，中老班列开行量也是中部地区的第一。好，我们再来说说湖南的丹霞门面邵阳。说到名字带阳的湖南城市啊，肯定第一个想到的是岳阳或者是衡阳。那位于湘中偏西南的邵阳呢，大概不是你脑海中浮现的第一座城市，但是它的宝藏程度啊，一定会超乎你的想象。刚刚呢，我们说到了高夷岭和万佛山，仿佛就是在为湖南被低估的丹霞实力鸣不平。而在邵阳啊，还有着一个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大型丹霞地貌景区亮山。辣椒峰、八角寨、天生桥等等的奇峰怪石，在阳光折射下呈现赤红、橙黄等绚丽的色彩，堪称呢是地质学的具象表达，是壮年期丹霞的极致范本。亮山丹霞呢，因岩石含有氧化钙，孕育出罕见的丹霞喀斯特景观。万景槽溶石漏斗、五柱洞溶洞与上部丹霞峰丛形成上下层叠的地质奇观，飞廉洞等地啊，更是呈现出上丹下喀的垂直分异，也是全球独有的。而由于温暖温润的气候和复杂的地形地貌，亮山是南岭山地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物基因库，还形成了许多隔离的小生境，孕育和繁衍着新宁毛亮、亮山纯柱聚苔等等特有的植物。

那邵阳的另一大宝藏呢，就是虎形山大花窑景区，这里呢有瀑布、古寨、梯田等等，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交融。这里啊，瀑布成群，汪溪瀑布群，峡谷两岸呢树木葱茏，像仙牛潭、金子潭、回湾潭、跳虎崖，龙过江五处飞瀑，瀑瀑相连，潭潭相接，潭横回旋，蔚为壮观。与此同时啊，花窑族呢也是以异彩纷呈的桃花技艺惊艳世人，重重叠叠、弯弯延延的白水洞梯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梯田景观呢与花窑服饰的五彩斑斓也构成了流动的画卷。好，我们再来说说最绚烂的湖南小城醴陵。醴陵之名啊，它最早呢是始于秦代，东汉至县，名字一直是沿用至今。

这座小城呢，位于湖南东部罗霄山脉北段，露水啊从江西而来，贯穿全境。山与水的天然优势，仿佛呢也是注定了这座小城的绚烂。作为一带一部长株潭都市圈和湘赣边区域合作交汇处上的湘赣门户，这里啊是全省唯一同时拥有海关、商检、铁路口岸和内陆港口的县市。李陵的绚烂呢，始于泥土与火焰的千年对话。地处罗霄山脉的李陵啊，拥有丰富的瓷土资源，有着近2000年的陶瓷生产历史。这里呢是世界釉下五彩瓷原产地，中国国瓷红官窑的所在地。或许由于露水连接内外的地理原因呢，李陵陶瓷呢早已经走向世界了。在1915年，来自的李陵的扁豆双琴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惊艳亮相，获得了金奖。如今呢，李陵的日用瓷产量占全球的1/10，出口量啊也是位于全国的第一。你可能不认识李陵呀，但一定用过或者是见过这里产的瓷器。而陶瓷呢，也是影响了这座城市的审美底蕴。釉色呀是这里的语言，窑火是笔触，器物是载体，瓷之美被渗透在城市的建筑基里、生活日常和文化气质中。这是一座无处不瓷、无瓷不美的小城。那如果说起陶瓷是李陵的静美底色呢，那么烟花呀就是它跃动的灵魂。这一切呀还是要从一种叫星子灯的古老舞蹈说起。星子灯呢，它是一种手持燃烧的烟花舞蹈，舞动时呢就像天上的繁星一样啊，所以起名叫做星子灯。星子灯的形成引发了炮竹生产的历史性的变革，产生了它的分歧花炮。那我们中国最早的花炮啊，也是诞生在李陵，这与它自然禀赋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罗霄山脉一带杉树、楠竹生长茂盛，为制作花炮呢也提供了非常优质的燃料。李陵呢周边丰富的黄铁矿资源是用于制作花炮的硫磺的重要来源。李陵这座城市呢，拥有中国陶瓷之都与中国花炮之都的双重身份，将自然的馈赠与文化的积淀融入成一场绚丽多彩的盛宴。来到李陵，扑面而来呢，是一股混杂着泥土芬芳与烟花留香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甘泉为里、群山为陵的浪漫基因。

好，最后一座城市呢，我们来聊一聊仙境里的田园诗娄底。娄底呀，它既不偏东也不偏西，正好呢是落在了湖南的几何中心上。这里山脉纵横，群峰起伏，河网密布，水量充沛，为湖南描绘了一颗仙气飘飘的心。这里有着喀斯特式的仙境，梅江国家地质公园，简称啊为梅江，江中地区唯一的国家地质公园，被誉为三湘一秀，楚湘七。

梅江的地质地貌呢，也为低山岩溶地貌，地质构造独特，岩层裂隙发育完全。梅江地质地貌呢，为低山岩溶地貌，地质构造独特，岩层裂隙发育完全，岩溶地质作用充分。比如说香炉山的天坛待发，仙人府的天生桥，观音崖的莲花涌泉，龙泉峡的 S 型线深沟，还有藏菌洞的天然壁画等等啊，都是为世界稀有的地质遗迹。而在楼底呢，有一个地方啊，它连接起了人间与仙境，就是紫雀界。它是坐落于兴化县，以它层叠如画的梯田和变幻莫测的云雾闻名遐迩。潮湿的气候和起伏的地形，出云雾像白绸般轻柔地缠绕在梯田之间，那是一种若隐若现的美，就像一首仙境中的田园诗一样，令人不由自主地沉醉其中，心随云动，魂系山水。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是否也在热门景区的人山人海中慢慢地消磨掉了对旅行的热情呢？不如在假期时间呢，去到那些低调的地方，探索那些不在旅游榜单里却依旧闪耀的光芒。你还知道哪些湖南的宝藏小城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家中大小事务，全都由慧英一个人承担。什么砍柴啊，挑水，担担，家中你能想到的，买柴火啊，点炉子做饭，这都不用说，全是刘慧英干。那说这周文选干嘛呀？这周文选呐，一心要求取功名，家中就撂摊子了，两手一摊，全交给你了啊！你干吧，你来吧，我得读书啊！啊，自月学而时习之，他天天看书。那有的就问了，你在家中读书，也不耽误干活啊？啊，你读读书，干干活，这不挺好的吗？帮着妻子分担分担。但是这周文选有说的，他说了，我是干嘛的呀？我是一般人吗？我得读书，不能分神呐。你分了我的大神，那我考不上怎么办呢？啊，你就谁也别来打扰我，天天的就知道读书，家务事这可都落在刘慧英的肩膀上。那这刘慧英终日是勤耕苦作，白天像个男人似的，比男人都能干呢。啊，整个周家庄一提起来都说这刘慧英好样的，不仅贤惠，干活也是一把好手，白天忙活一大天，到了晚上还要纺线织布，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一个人当成八个人用啊，啊，整天的就这么操劳度日。结果这一年正赶上大考之年，周文选准备进京应试，但是愁啊，家中没有闲钱，哪儿来的钱做盘缠呢？哎呀，愁得天天都吃不下饭去。刘慧英一看没办法，就把出嫁的时候从娘家带来的一副手镯交给了丈夫。她和这丈夫说，啊，拿去吧，把它变卖了，剩下的钱当做盘缠。这周文选感到很惭愧，你说我个大老爷们儿啊，现在真没招儿，都让媳妇儿卖首饰了，可能怎么办呢？这万一我考上，那我全家都风光，只好如此了。拿着这镯子到当铺当了钱，拿着这钱当盘缠，启程这天全家老小一直送他到大路上。刘慧英是再三叮嘱啊，你此番进京，中与不中早些回来，哎，中了那咱们高兴，不中你也别垂头丧气想不开啊，你这人心思重，你赶紧回来，家中还有父母在等。这周文选啊点头答应，随即挥泪告别父母双亲和爱妻幼子，直奔京城而去。他这一走，一家人啊就开始盼呐、啊。哎呀，天天都捣鼓，到了晚上跪在当院里向天磕头啊，啊，保佑保佑我们家吧，我们家文选进京应试了，求老天赏他个官做，让我们这日子哎好歹有点起色呀。天天一家人不干别的啊，就是求，听说哪儿有庙特别准啊，千里迢迢也去烧香去。结果求来求去，妈还求

0: 出事儿了。
1: 怎么说呢？这周文选进京赶考，少说几个月也该回来了，啊，最多也就半年。可没成想，周文选是一去，鸟无音讯。这人没了，找不着了，啊，就好像石沉大海一般。那有的听众可能就问了，这人怎么可能进京就没了呢？去找啊，找，你说的倒挺轻巧。全家老小虽然日夜挂念，但是山高路远，又是老的老小的小，家中也没闲钱，实在没法进京去找他。这老头老太太走不了，身体不行，那就剩个年轻的媳妇在家。那媳妇一走，二老就得饿死。那你说能让这小孩子去吗？刚学会说话，没法走，所以说一家人在家中就干憋，天天愁啊，就指望着哪天周文选能回来，一家人只要平平安安就好，不指望他现在能考上了啊，这人活着就行啊。结果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这一家老小这日子够难过的了，又赶上连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当地人很快就吃不上饭了。这刘慧英一看不行，再在这儿待着那准得饿死不可，没办法，只能随着庄里的人，扶着公婆，携带幼子，背井离乡逃荒去吧。这一家人就上路了，但哪成想，文选的母亲思子心切，而且老太太本来身体也不好，禁不住这一路的奔波，没多久就病死在异乡，死到半道上了。这现在怎么办呢？又没有钱呢，啊，下葬入殓，也没法大操大办。刘慧英就手扒黄土，把老太太埋葬在荒郊野外了。文选的父亲周君翰连饿带疾，也身染重病，一家人这就困到半道上了。最后没办法，周老汉叫过儿媳刘慧英，就跟他嘱咐：“慧英啊，你到京城找你那丈夫去吧，我不能再连累你了，你走吧。”这周老汉呢，让刘慧英自己逃生去，你要再在我身边啊，没好全得饿死，赶紧走。但是这话哎，别人可能就听了，那些不孝顺的，那行爹我走了，赶紧跑。但是刘慧英不是，刘慧英本来就特别贤惠，而且特别孝顺，她是死活不肯走，不能丢下孤苦伶仃的老人家呀，那我这一走你还怎么活呀？所以刘慧英啊，她是死活不走，不仅不走还得劝呐， 爹呀别多想了，咱们在这破庙里先待两天，没准儿明天这文选就能回来呢，早点休息吧。这哄来哄去，终于把老头哄睡了，剩下慧英一个人站在天井院中，他是夜不成寐呀。这小冷风一吹，刘慧英感到心中万般凄惨，心想：这文选夫君呐，你考到哪儿去了你呀？啊，你这进京几年了都啊，怎么连个消息都没有？你究竟在哪儿呢？为什么你不回来呀？这刘慧英边想，这眼泪是吧嗒吧嗒往下掉啊。 自己一个女人家，带着个孩子，还有个重病的老公公，穷的兜里一分钱没有，几天没吃饭了，这接下来该怎么活呀？文璇，你在哪儿？他心里在这儿捣鼓。那可能有听众就问了，这周文璇莫不是死半道上了吧？否则怎么几年没消息呢？哎，您这么想，说明您是个善良的人。哈，这周文璇没死半道上，倒是快死在了风流乡中。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周文璇进京之后，果然不负众望，是一举得中了状元。哎呀，这周文璇一听，怎么着，我考上状元了，那我得赶紧走啊，我们家这日子有盼头了啊，这回过起来了。刚想到这儿，突然间外边有人传话，当朝的野相爷请他到府中一叙。这相爷姓野，那是权倾朝野呀。哈，这周文璇心想，好啊，我这刚当上状元，当朝的相爷就找我去，那这面子我得给呀。所以这周文璇立刻简单收拾了一番，就来到这相府之中。那是当今丞相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谁不巴结？周文璇一到相府，眼睛都傻了，这眼珠子都不够看的。这相府是特别豪华啊，特别奢华。见了这当朝宰相之后，周文璇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头都不敢抬，低着个脑袋。相爷这边也不废话，看周文璇，哎，长得还不错，又是当朝状元，直接跟他摊牌了，说：“状元郎啊，这次找你来不为别的，老夫家中有一女，是我的掌上明珠啊，名唤金凤，野金凤。我女儿那是才华横溢，相貌出众，现在还未出阁，我看你是当朝状元，我有心把小女下嫁于你，你到我府上当赘婿，你看怎么样？”这话说完之后，周文璇这心扑通扑通直跳。好嘛，招我为婿，当朝的相爷招我为婿，那我这下半辈子我吃喝玩乐，我荣华富贵不就来了吗？这小子低着脑袋在这儿想美事儿。这野相爷一看他不说话啊，没吭声，又问了一句：“莫非状元公在家乡已有妻室？那如果这样，就当老夫没说过。”他这话刚说完，就见这周文璇嗖的一下立刻在椅子上窜起来，然后扑通就跪倒在地，立刻和相爷说呀：“
2: 相爷呀，我家中一无所有了，我没有什么妻室，那东西是干啥的呀？我真不知道，我孤苦伶仃一个人啊，我呀。”
1: 这家伙抱着相爷的腿嚎啕大哭，最后说了：“我愿意，我愿意入赘府上。”就这样，这周文璇丧尽天良啊，硬说自己是无妻无子，在这儿冒充光棍。相爷一听，好，那既然无妻无子，我就把小女下嫁于你，你回去等消息吧，啊，选中良辰吉日即可成亲。就这样二人定下来，结果这野相

0: 那是真有手腕啊，说话真好使啊，立刻就跟皇上说要把状元郎周文选提拔为礼部侍郎。没过几天，这小子就正式入赘相府。那新人办喜事少不了大操大办，尤其还是当朝相爷，那规格之豪华岂是寻常百姓人家能比的啊！人人都夸相爷好眼光，荆轲状元被你招赘府上，你以后等着享福吧。这周文选乐的办喜事这天乐得嘴都没合上，心里美，早就把家中的妻子刘慧英给抛却脑后了。没过几天，皇上下令啊，提升他为礼部侍郎。你看这相爷说话是真好使，这小子立刻升官。为了庆贺，相府小姐野金凤摆下贺官酒宴，找来很多的人啊，大吃大喝，请来戏班子，城中最好的厨子，大摆宴席。结果这一大摆宴席可就摆出事儿了。这周文选呢，酒量不怎么地。你想，家里穷，吃饭钱都没有，哪来钱喝酒啊？他不喝酒，那就没练过，就容易喝醉。结果这现场这么多人，全都说好话，都夸他。这小子一高兴，就多喝了几杯。结果就喝多了。要你说有那喝多的，你别吱声啊，哎，你去睡觉这也行。他不是，他酒量不行，喝多了还喜欢说，这叨叨叨叨叨叨啊，碎嘴子。送走宾客，夫妻二人回到房中还说的，
1: 哎呀，今天喝得不错啊。哎呀，我现在我是什么官儿？我是礼部什么来着，娘子？
0: 旁边野金凤小姐在旁边提醒
2: 啊，相公，你现在是礼部侍郎了
1: 啊。对，就是这个郎。哎呀，礼部侍郎，我告诉你，我现在我不跟从前似的了，我不是从前的我了。你还以为我是过去穷山沟子里吗？啊，过去谁知道我呀，那全骂我。我告诉你，周家庄提起来全都骂我，你都不知道，就说骂的可难听了啊。哎呀，那个老周家全靠他媳妇儿刘慧英啊，那个周文选在家什么活也不干。我告诉你，我全都知道。怎么着呀，现在他们在哪儿呢？啊，都饿死了吧？结果现在呢，都知道我。我现在不仅是状元，我还是礼部侍郎。那刘慧英，我告诉你，他也别怪我啊，带着我儿子就在老家，娘俩待着吧，别找我来。
0: 他这话刚说完，就见旁边的野金凤突然心中一惊，他立刻眼珠子一瞪，怒声说道：
2: 什么？你难道在家中有妻子？
0: 这话一问完，周文选是吓得脸色惨白，呆在当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1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1: 情绪不稳定和偏食有关吗？
12: 哎，老公，咱儿子有点越来越不听话了，你得管管。
11: 我看呢，都是你惯的，光吃饭上就看得出来，他想吃啥吃啥，老是由着性子。
12: 什么呀？那跟脾气不好、不听话有关系吗？
11: 你还别说啊，这偏食也能导致孩子情绪不稳定呢。
12: 我不信。
11: 不信？不信就问问咱们 AI 专家，你就知道了。
12: 成，那让专家说说吧。
13: 您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的问题我听到了。孩子偏食会造成某种营养物质的缺乏，的确会对孩子性格有影响。有些孩子偏食含有酪氨酸和水杨酸盐较多的食物，如挂面、糕点、杏等，或偏食有较多调味品的食物，就易有任性、好动、注意力不集中等多动症表现。偏食荤菜的孩子，血中5至9色胺水平升高，会产生暴躁易怒、喜动好斗、不听劝阻等不良表现。偏食甜食的孩子，消耗了体内大量维生素 B1，会使丙酮酸、乳酸蓄积，出现情绪不稳定、好哭闹、爱激动等表现。
11: 行了吧，专家说的不会假吧？
12: 哟，那以后还真不能让孩子想吃啥就吃啥了。那专家，孩子已经偏食了，那怎么纠正呢？
13: 一，家长应注意烹调方法，食物要多样，烹调时要做到色香味俱全，引起孩子

0: 对食物的兴趣，如除了白煮蛋外，还可蒸蛋、炒蛋、煎荷包蛋等。不爱吃蔬菜的孩子，父母可将菜剁碎后放在粥或饭内给孩子吃，也可在孩子喜吃的食物中夹杂些他不爱吃的食物。
1: 哦，得多样化。
0: 二，吃饭时家长要善于诱导，家长在进餐时应有意识的培养和教育孩子荤素菜均食，有啥吃啥。对那些不爱吃蔬菜的孩子，家长要耐心告诉他们，吃了蔬菜会长得高，身体好。家长的语言暗示对孩子影响较大，所以父母在相互谈论时，可以利用孩子在的场合下多谈偏食的害处。对那些偏食较顽固的孩子，家长不要用强制手段硬逼孩子吃下他不爱吃的食物，否则造成逆反心理。可采用奖励的方法，比如吃了他不爱吃的食物后满足他出外玩的要求。
2: 哟，善于诱导。哎，我说你别老逼着他吃饭。
0: 三，家长首先做到不挑食，在与孩子吃饭时要避免说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否则在孩子的脑中会印下爱吃不爱吃的不良习惯。
1: 得了，谢谢啊专家，这几点啊我们记住了。
2: 哎，太谢谢专家了，我们以后啊就按您说的办。
1: 没错，
3: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4: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1: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啊、
4: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 把鞋扔锅里了。
4: 怎么还不写作业？
1: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5: 爸爸妈妈别生气。
3: 爸爸妈妈么么哒。
1: 宝贝，爸爸
4: 妈妈爱你。
6: 现代学校教育以其集中化、制度化、高效化等特点迅速成为主流的教育形式，但事实上家庭教育才是最终的，也是唯一能够始终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形式。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家庭教育有了更多的法理依据。如何更好地实施家庭教育，让法律条文更具执行力呢？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儿童中心联合发布了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这份标准有怎样的亮点？如何建立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者队伍？家、校、社如何协同起来，打造价值认同、和谐共生的教育共同体呢？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儿童中心家庭教育部研究员霍雨佳的观点。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访谈。今天呢，我们继续跟中国儿童中心的霍雨佳老师啊，来聊一聊家庭教育促进法以及呢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
7: 那么我们看到啊，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呢，它还梳理出了四个维度啊，18个基本领域和49项基本要求，内容呢可以说非常丰富了。也包含了儿童发展与保护、家庭与家庭教育，那么其中呢也有关于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这方面的内容。那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基本要求、基本领域还有四个维度啊，有哪些亮点呢？
8: 好的。我也引用一句我们在发布会上哈，一位专家老师给我们这个标准的评价，他也是专门说到了我们这四个维度、18个领域和49项基本要求。用他的话来总结呢，说有创新性、有时代性，同时兼具科学性哈。我们这个亮点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一个综合的素养和能力呢，做了四大模块。就是有专业伦理与道德，尤其这个亮点专业伦理与道德哈。其实我们传统上呢，教师也好，专业者也好，一般会从三个维度上，就是专业理念、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这次我们专门加入了专业伦理与道德，也是为了强调这一项工作，它是在做人的工作里面的一些这种专业特点，包括专业自律和专业自觉，既包括 遵纪守法，尊重家长，尊重隐私，要引领家长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哈，不要越俎代庖。同时呢，也强调了自身的这种对专业的这种认同啊，专业的自我的发展啊，专业的为社会服务的这样的这种这种责任感等等。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应该算一个亮点哈。另外呢，从整个的领域的这个和基本要求来看呢，其实我们体现了这么几点。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家庭教育的这个生态学的维度做了一个这样的处理，就是我们用的是家庭的生态学的这么一个理论。其实我们以儿童为中心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及家校社协同的，以及国家的这个政策和法律的，包括整个作为指导者他本身该有的这种基础通识性的知识，以及家庭教育指导者该有的这种本体性的这种知识啊。所以这块呢也是我们做的一个一个设计吧，我觉得能够体现出来一个以儿童为中心、家庭为本位的家庭生态学的一个视角哈。这是第二个特点。
9: 嗯，
8: 另外呢，我们呢也专门的去思考这个家庭教育指导者这样的一个行动主体，当他要去工作的时候，他应该具有的问题解决的能力。所以另外我们是从问题解决的角度去看专业能力的发展的，比如说他遇到问题的首先的一个研究和分析的能力，然后他做指导活动的时候的一些设计和实施的能力，另外他的评价与反思的能力，这是从一个系统性让他闭环哈。同时呢，他个体来说要懂得咨询和传播知识，要懂得沟通与合作，同时呢要强调自身的这个专业发展。所以专业能力我们是从问题视角来看的。同时我还想说第三个点呢，就是标准呢，我们觉得有这么几点依据吧。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习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以这个给家庭教育做最基本的定位哈，给我们家庭教育的指导作为总的纲领。同时呢，就是国家颁布和制定的有关家庭教育的政策和法律，特别是家庭教育促进法哈。第三呢，就是我们把家庭教育领域里面比较丰富的这些年的一些研究和发现啊，做了一些梳理哈。另外第四呢，我们也从发展性的眼光、发展性的方面去看社会发展、社会文明，那对家庭教育有什么需求，这也是我们制定这个标准的一个依据。另外呢，就是家庭，就是我们也参考了一些教师的标准，教师的专业标准为依据哈。所以这个总的来说就是这样来做出来的。
7: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家庭教育指导者专业标准啊，它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啊，明确了新时代合格的家庭教育指导者应该具备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那么也为家庭教育指导者的培养、准入、培训、考核等等工作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依据。那么您认为哈，怎么样能够判断这个家庭教育到底做得好不好呢？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依据呢？或者您从您的专业的角度啊，是如何理解什么算是比较好的这个家庭教育呢？
8: 他的家庭教育做得好不好，我觉得没有那么难。用我们有位专家的说的话哈，我很同意他说的这句话。他说我们现在家庭教育的重要的任务是培养一个正常的孩子，而非一个打引号的优秀的孩子，或者是一个特长的孩子，甚至超常的孩子。对，我觉得他这句话基本上概括了一个家庭教育做得好不好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要培养的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所谓什么是正常的孩子呢？其实 我觉得咱们促进法里面有很

0: 好的一个确认哈，就是对家庭教育是干什么的一个阐释哈。我觉得这个阐释我非常的赞同，也非常的认可。我觉得是这一次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吧，或者是一个亮点哈。就是说，大家看啊，就是家庭教育法中啊，是对家庭教育是怎么来界定呢？它是说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啊，为促进未成年人的全面健康成长，啊，最重要的是下面这一句哈。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养、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的培育、引导和影响。所以其实一个家庭教育做得好不好，其实你就看这个孩子是否有好的品行、有好的习惯、有生活的这种能力啊、有自助助人的精神。我觉得这个孩子就是很好的，这个家庭教育就是非常成功的。所以我以另外一句话来概括，一个家庭教育做得好不好，就是这个孩子的非智力因素培养得好不好。嗯，这是谈到的家庭教育。另外一个家庭教育指导者的指导工作做得好不好，我觉得也有个标准，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标准。在我来看呢，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说你帮助的这个家长或者你帮助的这个家庭，你看到他们是在，如果他们能够用自己的这种反思、自己的这种觉悟啊、自己的这种成长去面对他的家庭教育的这种工作或者这个事业的时候，你就是成功了。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觉得一个好的家庭教育指导者并不是在使劲儿的在帮这个家庭做什么或者家长做什么，而是他使到的劲儿正好能够让家长能够自觉主动的变得更好，能够自觉主动的自我去成长。我觉得这就是好的家庭教育指导者。
1: 是的啊，其实也是一个自主性哈，不光是其实现在说孩子要有自主性哈，如果让一个家庭都能够有自主性啊，他们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的这种习惯哈，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哈，现在呢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也颁布了，那么您认为如何能够让不管是立法也好，还是由这个中国儿童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共同推出的这个标准也好，或者是课程也好，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落地，真正的服务于这个千家万户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得特别好哈。一方面呢，从立法到标准的研制到课程，这个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工作。如果光有立法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说我们这个工作吧也比较应景，或者是说生逢其时吧。正是我觉得应该有这个，就是把这个立法的工作它当中的这种内容这种要求变成我们具体的科研工作也同时也有人把他这种科研的成果把它转化为这种实践性的行动。那比如说这一次我们这个标准，我倒是觉得就是在基于对立法的这种内容和精神的充分的理解，然后我们研制，通过专家团队一起研制这个标准，然后同时以这个标准为依据再编制一套这种基础性的课程，那这就是一个打通了这个系列。但是光有我们这样做是不够的，当然我也相信有更多还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团队也都在做类似这样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体系是要把它建立。另外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宣传，要加大宣传，要加大这种正向的这种科学化的也是权威化的宣传哈。因为确实现在我几乎恨不得不能说每天吧，也经常有人在问我说霍老师 你帮我们看看这个课程值得学吗？这个指导师是国家的吗？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于家庭教育指导怎么样才是科学的，它有一些什么样好的社会资源，有一些什么好的课程，包括有好的研究发布，这个如果你让更多人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能够对家庭教育的科学性，家庭教育指导的科学性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的话，我觉得这个立法，里面的这种愿景，其实就是让家庭教育能够科学、健康、良性的发展，这样就比较好，所以宣传也是很重要的。
2: 是，就像您所说的哈，其实现在这个市面上我们看到关于家庭教育的这个指导或者儿童的心理学啊等等，是存在一个市场上良莠不齐的情况哈。那么如果真正的大家能够知道有这样的标准，可以按照科学的维度啊去做一个评判的话，那么可能在实际操作当中呢，会有一个依据哈，也会更加的踏实，那么这个家庭教育的工作也会做得更好一些。
0: 我再补充两句哈。刚才关于就是如何让立法标准课程真正服务于千家万户哈，我一个是说要有一些这种上下串联的这种工作哈，把这种法规啊、精神啊落到实处。另外呢要有宣传哈，还有呢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目前我们家庭教育的学科建设还有这种科学研究还是很不足的。这种学科的建设，能够帮助这个家庭教育指导的这个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这种建设。同时呢，我们国家呢也应该会对家庭教育的职业化的建设呢也做出一些工作和研究。包括目前我们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也是受国家人社部吧的委托，正在研究和起草家庭教育职业的这么一个思考，一个申请。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大家都在不同的角度去做努力，就可以把这个从立法到标准到课程的事情把它打通并且落下来。
2: 是的啊，我们也是希望呢，未来更多的啊符合标准、更加科学的这样的家庭教育的队伍出现哈，能够真正的服务于我们千千万万的这个亲子家庭，也能够让家庭关系更加的融洽，能够让孩子们啊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啊中国儿童中心家庭教育部的部长研究员霍宇佳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霍老师。
3: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于雅琴、陆墨言的散文《博尔赫斯遗孀》，谈独家往事及其他。博尔赫斯的早期作品可能不会出版。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
3: 博尔赫斯的遗孀玛利亚儿玉，她在博尔赫斯生前最后的岁月一直陪伴在其身边，见证了作家的所思所想。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他们的散文《博尔赫斯遗孀谈独家往事及其他》，博尔赫斯的早期作品可能不会出版的下半部分。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新京报问：昂格鲁萨克逊文学入门和地图册，你也有参与创作，包括与博尔赫斯一同翻译18世纪冰岛诗人斯诺里·斯图鲁松的诗歌，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些二位在合作过程中的故事？儿玉女士回答：昂格鲁萨克逊文学入门的写作是他口述，我来记录，早先是他母亲记录，记录人员还包括许多其他人，陪在他身边的任何人都会被他叫来做记录，一旦他有什么想法了，他会说：打扰一下，能帮我做个记录吗？等坐到书桌边，一切准备就绪，他会说：我是这么想的。他还会经常做修改，一会儿改一下这里，一会儿改一下那里，有时候改到出版商说来不及了，已经出版了。我们会有所交集，也是因为昂格鲁萨克逊文学。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听了一场讲座，那场讲座很有趣，人很多，地上都坐满了人。我当时很害羞，讲话音量也很小。我的问题在于，如果我都没办法在几个人面前讲话，又如何能够给很多人讲课？当我看到博尔赫斯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比我还害羞，他讲话音量也很低。我对自己说，如果他能做到，我也可以。后来再见到他，是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差点把他撞倒。我连连道歉，对不起，我没有看见你。我小的时候听过你的讲座。他问我，你工作了吗？我说，没有，我在读中学。他说，你想学古英语吗？我问，莎士比亚？他说，不是，更古老一点，六七世纪，昂格鲁萨克逊。我说，那太难了，我学不会。他说，不是不是，我是想问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学，我也不会。我说，那好啊。之后我们会在咖啡馆见面。有一天他突然说，母亲说你还是个青少年，我不能一直这样带着你在外面，我应该带着你去我们家里学习。就这样，我开始成为他家的常客。
3: 新京报问，作为此次展览主题的地图册，记录了您和博尔赫斯游历美洲、欧洲、埃及、土耳其、冰岛、日本等地的经历，能否谈谈这个展览的缘起？有计划在别处巡回展览吗？儿玉女士回答，博尔赫斯的一位后辈作家是我们的朋友，当时他看到这些照片，建议说为何不将这些照片出版，可以给照片写一些文字。博尔赫斯觉得这个想法很不错，所以就有了地图册。地图册摘取了文字内容，于是我们就安排了照片展，在世界不同城市巡回展览。是否会去别的地方巡回展览，现在还说不准，下一站也许会去北京。新京报问，在旅行途中，博尔赫斯展现了他博闻强志的惊人天赋，你对这些风土人情的感受与他相同吗？能否具体谈谈？儿玉女士回答，我们的感受不一样，这些城市博尔赫斯都走过，他在20岁左右时走过，但对于我来说都是新鲜的。他对我说， 我给你当向导。后来我发现他的记忆力非常好，他年轻时看过的景象和图片一直都还记得。比如我们在博物馆的时候，他会给我介绍这幅画是谁画的，那幅画是谁画的。新京报问，为何地图册只摘取了文字出版？是否有可能借此展览出版图文并茂的版本？这样也许可以给读者更完整、更多层次的阅读体验。而玉女士回答，这个问题就要问出版社了，兴许是因为加上照片造价太高，其实应该加上照片的，这样更合理，更便于理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够出版图文版。新京报问，博尔赫斯有句话经常被中国人引用，我心里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博尔赫斯的名字和书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在这么多的文学作品中，他偏爱哪些作品呢？而玉女士回答，博尔赫斯喜欢用英语写就的作品，也偏爱英国作者的写作。前面也提到过，他继承了祖母的书籍，其中很多是英文的，有关不同国家的哲学、宗教等等。他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学高于一切，因为古老是一切的源头。
2: 新京报问，博尔赫斯很喜爱口头文学，他的不少作品采用了口头讲述的方式，后来才结集成册。这种偏爱成就了一系列令人百读不厌的非虚构作品，在作家中并不常见。他的这类作品非常流畅，书面和口头的语言融合堪称完美。他平时讲话时是否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娓娓道来，还是说只有口述作品时才会采用？而玉回答说，他平时讲话也是这样娓娓道来，与他讲话就像是在阅读，是一种享受。和他待在一起，就是与他分享对文学的热爱，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兴趣所在。平时读书给他听，一般会念英文，有时会给他读希腊文，一边读一边给他翻译。他特别羡慕我会希腊文，因为他自己学的是拉丁文。新京报问，1986年6月14日，博尔赫斯在瑞士日内瓦因肺癌去世，为何没有选择回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待在了日内瓦呢？在这个特殊时期，有什么小故事可以与我们分享吗？而玉回答，日内瓦对他而言就是他的青年时光，是幸福的代名词。他年轻时在这里自学德语，翻着词典读诗歌，觉得很快乐。在最后的特殊时期，他是在学习阿拉伯语。那时博尔赫斯已经病重，他知道那一天很快会到来。我们决定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和医生商量，医生也是博尔赫斯的朋友，他让医生不要告诉任何人自己已经病重且不久于人世。在出发前，我问医生，如果博尔赫斯的状况恶化了，想回来阿根廷还可能吗？医生说，当然，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安排救助直升机。我说，请将这个事情

0: 告知博尔赫斯。之后博尔赫斯问我，为什么要问医生这种问题？你知道我不打算回来的，我不想面对那些，不想将自己的情况暴露在聚光灯下。我说，我只是希望你有选择的余地，希望你没有后顾之忧。我们一起去了意大利，逛遍了整个意大利，之后去了日内瓦。他决定最后就留在这里。我们去了以前经常住的酒店，我们和酒店的工作人员也是朋友。日内瓦的老区特别漂亮。博尔赫斯说，我们为何不在老区找一处公寓住下？我说，这不太可能，老区那边都是本地人，他们不喜欢外国人来来往往。他说，你能做到的。最终我们在那儿附近找到了一处公寓，距离酒店也很近。等一切安顿妥当，博尔赫斯说，我们继续学日语吧。我联系了日语老师，日语老师却说不能私下授课，所以日语学不成了。那我们能学什么语言？阿拉伯语，我们可以学阿拉伯语。我于是开始找阿拉伯语老师，翻阅报纸时找到了一位阿拉伯语教师。我很急切，晚上九点就直接联系了那位老师。这个时间在日内瓦是非常晚了。我给他打电话，那位老师问，你为什么想学阿拉伯语？我说，我学习了好几门语言，阿拉伯语就是下一个。有什么问题呢？他又问了一遍，为什么？你到底为什么想学阿拉伯语？我说，我很急，你真的要帮我，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真的得教我。说完我就停下了。他听完也很久都没有说话。漫长的沉默之后，他说，好，我教你，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我说，你什么时候有空都可以，你是老师。我们定在了周末。他说，好的，我去你家上课吗？我说，不是不是，我住酒店，我们去酒店上课。说完我就觉得好笑，邀请一个陌生人去酒店，他会不会觉得我有所企图？更好笑的是，那天他过来问我，我们是在客厅上课吧？我说，不不，我们去卧室上课。可以想象他的表情吧。卧室里，博尔赫斯已经坐在书桌前，准备好开始上课了。当我打开卧室的门，那位老师看到博尔赫斯在里面，眼泪就掉下来了。我眼疾手快地关上门，问他，你怎么回事？他说，你不知道，我读过博尔赫斯所有译成阿拉伯语的作品。如果你告诉我是给他上课，我一定不会犹豫。我说，不，这才是命运的选择，由命运来决定他在离开前是否能够学得上阿拉伯语，所以不能告诉你。
1: 新京报问，自博尔赫斯离世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努力奔走，为保护和推广博尔赫斯作品努力着，镌刻在你心中的有关博尔赫斯最深刻的记忆或者想法是什么？而玉女士回答，我知道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对我来说，他一直都在。能让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完全奉献自己，去努力，去争取，一定是因为爱，绝对的爱。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感觉他一直都陪在身边，他在和我一起看这个世界。新京报问，最后想问一个问题，希望这个问题不会太过笼统。除了对书的热爱这一特点，博尔赫斯奉之为人生哲学的是什么？而玉回答，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0: 好了，于雅琴、陆默言的散文《博尔赫斯遗孀谈独家往事及其他》，博尔赫斯的早期作品可能不会出版，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从多年追随博尔赫斯的秘书，后来又成为他的妻子的玛利亚·儿玉的角度，解释介绍了博尔赫斯很多言行以及创作的心理基础和文化背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比较生动的了解博尔赫斯其人其作品。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0: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旧。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作为李白创作的最著名的七言律诗，诗歌的起首便引用了凤凰台的传说。凤凰台上曾经有凤凰来巡游，如今凤凰已去，凤凰台空，只剩下滚滚长江，东流不息。昔日东吴宫廷中的小路已经被花草淹没，近代的多少王侯将相，如今也不过是荒坟野冢。三座山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江水被白鹭洲分作两条河流。朝廷中总有奸臣当道，如同浮云遮蔽了太阳，遥望西方看不到故都长安，使人心中忧伤。李白的一生在仕途上始终不得志，或许正是因为政治上的失意，才使得诗人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篇。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分歧。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这是天宝年间，李白受排挤离开首都长安，他一路向南游览金陵的时候所作的。在此之前，李白受人推荐进入了长安的翰林院供职，由于才华过人，导致他受同僚嫉恨排挤。另一方面，由于李白对朝政提出过意见，也引发了唐玄宗的不满。最终，唐玄宗以赐金放还的名义，委婉地将李白逐出了长安。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委婉的放逐，使得大唐失去了一个称职的官吏，而使中国得到了一位影响上千年的伟大诗人。

关于李白诗中提到的凤凰台，今天已经无法寻觅了。凤凰台的具体位置，后人进行了多方考证，最终参照史书记载，定位在南京瓦官寺正殿的西侧。今天瓦官寺的旧址就位于南京市秦淮区的花路北岗附近，以此推断，凤凰台的遗址应该就位于南京秦淮区的凤游寺一带。可惜此地地貌变化太大，按照李白的诗作，在凤凰台上应该可以眺望长江中的白鹭洲。然而随着千百年来水文的变化，曾经将秦淮河一分为两条的白鹭洲也已经和一侧的河岸连成了一体。至于曾经可以登高而望的凤凰台，则更是消失得

0: 无影无踪。不过自从2012年起，南京市政府对明阳街一带的传统街区进行了保护性开发，像瓦官寺、胡家花园、阮籍墓等历史遗存都得到了修缮与保护，而杏花村和凤凰台这样的历史地名也得到了重新标注。如今这里已经建成了仿古建筑群，恢复了原有的老南京的风光。千百年来，南京城早已经变化了诸多模样，许多曾经响彻一时的名胜也已经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是诗人留下的文字终究是不朽的。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这么一个关于美食的讨论，话题是世界各国最具代表性的顶级食材是什么。有人说法国的顶级食材呢是鹅肝，俄罗斯的顶级食材是鱼子酱，日本的顶级食材是和牛，那咱们中国的顶级食材是什么呢？正在大家众说纷纭议论纷纷的时候啊，有位网友提供了一个别出心裁又特别有说服力的答案。什么呢？唐僧肉。这个答案一出啊，其他甭管什么海参鲍鱼都被比下去了。当然了，这是个玩笑，而且呢，关于顶级食材这种说法其实也很难定义到底什么才算是顶级。不过咱们今天倒是可以跟大家伙聊聊这些各国最有名的最具代表性的美食，尤其是那些被誉为国菜的美食。法国人为什么爱吃鹅肝呢？日本人吃米饭为啥非得捏成寿司呢？咱们中国能称得上国菜的菜又是哪个？说到顶级食材这个概念啊，尽管各国人民对美食呢都说到顶级食材这个概念啊，尽管各国人民对美食呢都有着不一样的口味，但是鹅肝、鱼子酱和松露这三样食材在各国的吃货界都是很有名的。鹅就得让鹅不断的进食，还得吃得多活动少，这样一来短时间内就能收获一只患上重度脂肪肝的鹅。而咱们中国养鹅的方式呢，大多是放养，让一大群鹅自由的活动，而且鹅的养殖周期也比较长，一般都会超过6个月，为的是让鹅多长一些肉。这些健康的大鹅所产的鹅肝就只能是普通肝，顶多是轻度脂肪肝。说到这儿呢，咱们首先得认可这种脂肪丰富的食材肯定是很美味的，其次呢，咱们也要充分尊重各国人民不同的饮食爱好。不过这种填鹅式的饲养方法确实还是值得商榷的，目前世界上甚至有很多国家已经颁布了鹅肝禁令。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说完了法国鹅肝，咱们再来说一个大家更为熟悉的外国代表性美食，那就是日本的寿司。寿司这个名字呢，是从日语的 sushi 直接音译过来的，但是在日文中它是写成左边一个繁体字的鱼字，右边一个主旨的旨字，这个字啊念意，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咸鱼。我们今天吃到的很多寿司都是米饭上面放着鱼肉，但是呢，寿司这种食物最主要的主角不是上面的鱼肉，而是下面的米饭。寿司主要成分是醋饭，也就是用盐和白醋浸泡后的米饭。加盐呢，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哈。那为什么要在香喷喷的白米饭中加入醋呢？这事儿还得从东亚文化圈的大前辈，咱们中国的古代历史中寻找答案。在我国古代，古人会用海盐来涂遍鱼身，让鱼自然发酵，制作成咸鱼。盐的存在呢，既丰富了鱼的味道，又延长了食材的寿命，所以咸鱼这道美味很早就在中国古代流行起来。不过到了西汉时期，从汉武帝开始，国家开始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禁止私人经营。这个举措一推出，政府的收入瞬间增加，但很多老百姓却不知道去哪儿买盐好了，盐价也比以往有所提高。于是有聪明的美食爱好者就摆脱了对盐的依赖，找到了一种新的调味品，醋。自古以来我们都知道，我国的江南地区呢是很有名的鱼米之乡，对吧？在丰收的年月里，大米多到吃不完，而鱼米之乡同时也是气候温暖湿润之地。有人无意间把鱼肉和大米放在一起贮存，半年后竟然有一股酸香味溢出，而且这存了半年的鱼肉竟然没有变质，还能吃。众人因此受到启发，开始用大米来酿醋，并且把醋广泛运用到了食品的防腐上。随着江南的稻谷飘香，这种醋饭的风俗也传到了日本。在我国的秦汉时期，隔海相望的日本正处于弥生时代，而在此之前的时代是绳文时代。那个时候农耕在日本还没有普及，人们还得通过狩猎采集来获取食物。而到了弥生时代，我国的农耕技术传到了日本，他们也开始广泛种植起了稻米等粮食作物，并且学会了用稻米来腌制活鱼鲜肉。就在鱼肉送进嘴里的一瞬间，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顺带吃一口大米。咀嚼过后，鱼肉口感细腻，米饭唇齿留香。从此鱼和醋饭这对组合大受好评，渐渐就演变成了今天寿司的模样。至于寿司米饭上面放的食材，一开始呢，他们只喜欢用白色的鱼肉和米饭做搭配，到了江户幕府时代晚期的安政年间，才开始使用红色的金枪鱼来制作寿司。到了大正年间，则是开始偏好金枪鱼的肥肉部分。进入昭和时代以后，海胆和鲑鱼子也成了制作寿司的常用材料。而寿司的制作方式也有手握、手卷，用小木箱来压制定型的压寿司，甚至是不定型的散着的散寿司等等不同的类型。不管寿司的形态千变万化，搭配的食材五花八门，加醋的米饭才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寿司之根本啊。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说完了名气颇大的鹅肝和寿司，咱们再来说两样略显小众的外国名菜。说他们小众，那是对咱们国家而言；对于他们本国来说呢，这两样美食绝对算得上是国菜的标准。第一样是被誉为奥地利国菜的维也纳炸肉排。维也纳炸肉排的名字最早出现于19世纪，关于这道菜的起源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认为这道菜其实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因为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北部曾经都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时期的奥匈帝国的领土。一位奥地利将军在意大利品尝到了当地的炸肉排，后来呢，奥地利皇帝亲自向这位将军索要了食谱，从此这道菜就出现在了奥地利皇室的餐桌上。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这道炸肉排呢是从土耳其传来的。相传早在公元9世纪，当时的拜占庭帝国统治就流行把面包碎屑裹在肉排上进行烹饪，然后到了12、13世纪，拜占庭的公主嫁到了奥地利，也把这种烹饪方法带了过去。之后炸肉排就在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德国南部等地流传开来。尽管呢，这些传说都已经很难考证了，不过炸肉排的确是在奥地利经过改良后才在欧洲大受欢迎的，也因此被奥地利人奉为了国菜，并且一直流传至今。说了半天，这维也纳炸肉排到底是什么样呢？我先跟您描述一下它的制作方法，您可以先保证自个儿别饿着肚子听，省得越听越饿。正宗的维也纳炸肉排使用的是上好的小牛肉，制作方法也十分考究。首先呢，要将小牛肉切成大约5毫米的片，然后给它折成蝴蝶状。为了让肉质更加软嫩，需要进行轻度的捶打，再撒上少量的盐和胡椒腌制片刻，再把腌好的肉排裹上面粉和搅拌后的蛋液，最后再倒入面包屑。为了保证面包屑可以松散地包裹着肉排，在下锅之前是不能挤压的。而炸肉排使用的一般都是猪油或者黄油，油温加热到160度至170度，放入肉排，直到表面炸至金黄为止。隔壁小孩都馋哭了，估计。说完了奥地利的国菜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同样是欧洲国家的国菜。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这不是一道菜，而是一类变化多端的食材，它就是瑞士的奶酪。有这么一种说法，说当一个瑞士人啊，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在银行工作；二，会滑雪；三，就是爱吃奶酪。瑞士国土的3/4都是位于阿尔卑斯山区，这种自然环境呢，造就了众多丰饶的高山牧场，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也为奶酪的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说起来，奶酪的发明呢，其实也是被环境所迫。早年间，牧民们在高山牧场放牧，一待就是半年，新鲜的牛奶喝不完，必须加工保存。新鲜牛奶经过加热、脱脂、搅拌、挤压、烘干、储存等多道工序之后呢，就成为了可以长期保存的奶酪。其实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呀也生产奶酪，那为什么瑞士的奶酪就格外出众呢？瑞士人总是自豪地说，瑞士的奶酪质量好跟牛吃的草有直接关系。据说不同草场的草、不同海拔高度的草、甚至不同年景的草，对牛奶的质量都会产生影响。瑞士人在割草的时候啊，还会特别留心不把夹杂在草中的野花弄碎，因为他们认为牛吃了带花的草，产的奶味道更鲜美。而瑞士人吃奶酪的方式那就更有讲究了，最有特色的一种吃法是奶酪火锅。先在铸铁锅或者陶锅的锅底抹上一层蒜汁，然后放进碾碎的奶酪，用酒精炉在下面加热，等到奶酪完全融化之后呢，用细铁签插上面包块或其他食材伸进锅里，让食材沾满了奶酪之后再吃。这种吃法就像是咱们中国火锅的变种串串的吃法。吃奶酪火锅最好的季节就是在天气比较寒冷的季节，或者从事了体力劳动和运动之后吃，可以帮助人体快速恢复体力，增加热量。这一点跟咱们老北京的涮羊肉简直是如出一辙呀。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各国的著名美食，有的美食呢太出名，都被冠上了国菜的称号。那说了这么多其他国家的事儿，最后呢也来说说咱们中国。中国的国菜是什么呢？啊，说唐僧肉的那是开玩笑啊，说满汉全席的呢又不能算作一道菜。有人说其实啊，咱们中国的国菜特别平易近人，它就是西红柿炒鸡蛋。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是网上不少吃货朋友们推举出来的。还有人给它起了个更雅的名字，叫红炒黄，因为这红黄二色呢本来就是国旗的基本色。每次奥运会中国健儿入场的时候，经常穿着国旗配色的运动服被大家戏称为西红柿炒鸡蛋配色。一来二去呢，这家家户户都会做都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就有了国菜的名号。不过这个西红柿炒鸡蛋真的可以算作国菜吗？我觉得也不尽然，毕竟能冠上国字号的必须得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才更具有说服力。可是您别忘了，西红柿还叫什么呀？番茄。对，番茄呢原产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历史上最早种植番茄的是秘鲁人。到了16世纪，葡萄牙人殖民南美，把番茄带回了欧洲。但是因为番茄的颜色太艳丽，看着就不像能吃的，倒像是有毒的，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里，番茄在欧洲都是作为一种观赏植物存在，欧洲人并不吃它。直到18世纪，欧洲最会做饭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意外发现了番茄的美味，吃番茄才开始在欧洲被接受。至于咱们中国呢，番茄是在明朝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但一开始呢也是当作观赏植物来栽培。真正吃番茄那得到了清朝甚至是晚清年间了。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番茄呢作为西餐厅的一项重要原料在中国开始有了大量需求。中国人也终于发现，哦，番茄原来是可以吃的。至于第一个把番茄和鸡蛋放到一起炒的人是谁，对不起，这事儿实在是超出了我们的考证范围。要说这番茄炒蛋的确是制作简单，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群众基础超高，不过让它当国菜着实是嫩了呀。那今天呢，关于各国的代表性美食，关于国菜的讨论，咱们先聊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见。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同一首歌，这不仅仅是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曲，也是一档曾经万人空巷的音乐节目。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它的原唱是毛阿敏，但是在同一首歌的舞台上，蔡国庆唱过，那英唱过，韩红唱过，演员童铁心唱过，当年的乐坛新势力沙宝亮唱过，孙楠也唱过，韦唯也唱过，而古巨基也唱过。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唱过同一首歌，而每一个人都唱着同一首歌。

这是来自毛阿敏唱出的同一首歌。时间回到2000年，我们国家这个家庭电视机的普及率达到了86.12%，几乎实现了家家有电视、户户看电视的生活日常。在那个时候，时间刚转入千禧年，内地和港台的文化交融也达到了一个非常繁荣的状态。虽然那个时候香港歌坛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但是台湾歌坛强势崛起，再加上祖国大陆新生代不断的涌出，造就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流行音乐传播时代背景。一切的一切就已经准备就绪，只差一个将他们集中大放光彩的舞台。而在2000年的1月27号，同一首歌第一期开播，这档由央视主办的顶级音乐节目的开播阵容，造就了一个到现在都难以复制的众顶尖歌手云集的名场面。这是当时刘德华也唱过的《忘情水》。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好不容易去一趟博物馆，看到精美的文物，想拍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可拍完却发现展柜玻璃的反光让拍出来的照片艺术感全无啊。可为什么有些人拍出来的文物看起来就像没有玻璃一样呢？难道网上说的好玻璃不反光是真的吗？确实是哈，好的玻璃真的不反光，或者更准确的说，它们的反射力更低一些。玻璃反光这个现象在生活中实在是太常见了。玻璃反光和玻璃本身及光线的阴暗、照射角度等都有关系。我们先从玻璃的本身说起。玻璃虽然大多数啊都能透过大部分的光线，但它们在透过光线的同时也会反射一部分光线，这和玻璃以及空气的折射率差异有关。一般玻璃的折射率大约是 1.5， 而空气折射率大约是1。折射率的差异不仅会让光在穿过两种介质的时候发生偏折，还会让光线在经过两种介质界面的时候呢发生反射。光在照射到玻璃表面的时候，大约有4%的光线会被反射回来，而当光线进入玻璃，从玻璃中再一次进入空气时，同样又会有4%左右的光被折射回来。所以没有经过特别处理的玻璃反射率大约为8%。有些带有杂质的普通玻璃反射率更高，所以玻璃看起来挺透明的，但你依然可以通过它看到自己被折射回来的影像哈。为了消除这个影响，我们可以对玻璃进行优化，减少被玻璃反射回来的光线的量。反射回来的光越少，我们受到的干扰也就越少。这些减少反射率的玻璃又被称为减反射玻璃，又或者较低反射玻璃、抗反射玻璃。制造这样的玻璃工艺很多，大致呢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对玻璃表面进行刻琢，让玻璃表面粗化，你可以理解为不再那么光滑平整。这样一来呢，光线在穿过玻璃的时候虽然还是会被反射，但因为表面粗化后，玻璃的表面就不再平整了，反射回的光线会被分散往四面八方，看起来就不那么明显了。另一类呢，就是更常见的处理方式，那就是对玻璃表面进行镀膜。镀膜的折射率是已知的，通过精确调整镀膜的厚度，可以让反射光发生相消干涉。也就是说呢，光线在照射到镀膜表面时，以及穿过镀膜照射到玻璃的表面时，还是会发生反射。而但是呢，这些反射的光的相位刚好相反，可以发生干涉，互相抵消，那就使得反射回来的光线看起来变少了，从而达到降低反射率的目的。另外，镀膜的折射率一般介于空气和玻璃之间，相当于在空气和玻璃之间设置了一个缓冲地带，可以减少被折射反射回的光线量，进而降低反射率。还有研究者尝试将减反射膜的折射率设置成阶梯变化的，接近空气的部分折射率小，接近玻璃的部分折射率大，进一步降低反射率。总之呢，人们是可以通过各种工艺让玻璃的反射率降低，进而让玻璃变得更不容易反光。
现在的反射率玻璃甚至可以把反射率降到1%左右。虽然减反射玻璃反射率低，但制造一个好的减反射玻璃可不简单。比如膜的厚度需要非常精确，而且还需要让这些膜牢牢地粘附在玻璃表面，这也使得减反射玻璃的制造成本非常高。再加上呢，有些博物馆对玻璃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在保证低反射率同时又要能阻隔紫外线，减少紫外线对文物展品的损伤，还有玻璃在长期放置的过程中不能发生弯曲，这些都会让一个好玻璃的价格进一步增加。2024年北京画院采购的观摩式展柜，一组展柜价格在70多万元。另外，2024年国家博物馆采购的20多组低反射玻璃展柜，预算也高达到了578.2万元。所以呢，好的玻璃确实更不容易反光，但想要用上这样的玻璃，预算也得跟得上。除了使用减反射玻璃，光线同样也会影响观看体验。其实这样的现象在家里就能观察得到。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白天房间里的光线弱，我们看到窗外的景象的时候呢，是不会看到房间里的物体被反射回来的像。但到了晚上，窗外暗，房间内亮，这时透过窗子看过去，几乎都是房间里的像。展柜里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假如展柜内部的光线强度比外部的弱，那我们更容易看到外部的光。那另外呢，展柜内外光源的位置摆放同样需要注意。比如尽量不要让展柜内的光源直接照射到展柜外，在照射展品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展品的形状、质地，确保照射到展品上的光线足够均匀，尽可能的还原出展品最自然的状态。还有，假如在展柜外需要使用顶灯，也尽量不要让顶灯的反射光线出现在观赏者的头部区域，否则在展柜的玻璃上就很容易出现灯泡的印象。总之呢，要想让博物馆里的展柜不反光，需要特制的玻璃和专业的照明。光路设计是科技和设计的完美结合，这背后确实需要超能力的支持。也希望呢，越来越多的博物馆能拥有这样的超能力哈，把文物更好地呈现在我们观众面前。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预约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玉，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从未离开。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一直以来，人类的生产和生存产生了大量的垃圾，我们的地球已经不堪重负，因此很多国家非常重视垃圾分类这项工作。从今天开始做好，永远不晚。不过我们也要呼吁，分类之后的后续工作也得跟得上，不能让分类成为一种形式。不过我们今天不聊垃圾分类了哈，我们聊一聊作为园艺爱好者，我们如何处理园艺活动当中产生的垃圾，如何重复利用，如何让这些垃圾变废为宝。我们来介绍一下来到节目间的好朋友海螺姐姐，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海螺姐，现在是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这个季节是适合堆肥的吗？
1: 最适合堆肥的季节。
0: 最适合堆肥的季节，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怎么样利用我们园艺当中的各种垃圾，其实就是用我们不用的一些东西，
1: 对，
0: 我们自己园子里面产生的一些东西来制作堆肥，对不对？
1: 对对。
0: 目前的这个垃圾分类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四类，湿垃圾、干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那我们的这个绿植产生的这种垃圾算是哪一种？
1: 湿垃圾。
0: 是湿垃圾。
1: 对，
0: 无论它是不是已经被阳光照得非常的干。
1: 对，所有的这个园艺垃圾，因为它可以回收利用和分解，所以我们把它归纳为湿垃圾。
0: 是，所以大家记好了，所有的像叶子呀、花儿啊，所有从您园子里面，
1: 对，
0: 从花草上面掉下来的这些垃圾都叫湿垃圾。所以湿垃圾也有人说，怎么说呢，就不是垃圾，是宝藏，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
0: 化作春泥更护花，对吗？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真的可以作为园艺爱好者，可以用这些湿垃圾来自产自用。
1: 对，
0: 利己利社会，是吧？
1: 对对对。
0: 目前我想问问海螺姐姐，你自己堆垃圾堆肥有多少年了？
1: 有个两三年了。
0: 有两三年。之前买过外面的一些这样的肥料吗？
1: 买过。
0: 你觉得好用吗？
1: 相对于这个自己堆肥来说，第一你要花钱，对吧？其实第二点的话呢，如果是化肥类的话，它会造成土壤板结，就是如果用的量大的话。第三点的话呢，就是你买的这肥料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是未知的嘛，所以不知道它的具体的成分是多少，不像我们自己堆的那这个堆肥，所以在有机方面就会更加有利于土壤。
0: 明白，明白。好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堆肥的一些原因吧，对吧？很多人就会觉得省钱嘛，然后刚才海螺姐姐说到了，因为它有机嘛，还除此以外还有哪些？我们为什么要堆肥？为什么给大家建议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堆肥的季节，来把这项工作进行起来？
1: 堆肥啊，它能够给土壤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一，它会给土壤里面把微生物的这个群落注入到这个土壤里面，能让土壤释放原本锁住的营养和潜力，这是一。还有呢，就是它在土壤中呢，它会降解为腐质土，腐质土的这个团粒结构啊，能够改良土壤。
0: 它不会让这个土壤板起来，
1: 对，它会大大的提升这个锁水的能力，然后土壤的颜色会加深，它会更好的吸收这个太阳的热量。
0: 哦，
1: 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植物啊，如果说是用这个堆肥啊，尤其是我们那种就是粮食类或者水果蔬菜类，会让我们这个植物呢更高产，而且味道会更好。为什么我们一直提倡有机？有机就是这个原理。还有就是在花园堆肥的时候啊，就堆肥的这个堆肥点啊，它可以促进这个野生动物的活动，比如说堆肥箱附近会有刺猬啊，还有很多小鸟啊，这些很多有趣的动物会过来，也增加一些趣味性，也让我们这个小生态的环境，这个生物链啊，能够变得很完整。
0: 明白，因为堆肥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1: 对，
0: 是吧？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自己来堆出来的肥，又能够重新被利用到我们自己的园艺当中，这就是一个变废为宝，就是一个特别低成本而且很高效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反正我们要记住，堆肥它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然后每一个堆肥箱都会孕育出成千上万的生命。
0: 堆肥箱，海螺姐姐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叫堆肥箱。所以堆肥不是我们大家概念当中的，就是随便拿一个什么东西，只要它有盖儿都能盖上就可以，是吗？堆肥箱有什么讲究吗？
1: 堆肥箱的话就是分两种情况，一种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买市场上有专业的堆肥箱，然后这种堆肥箱的话呢，它的好处就是出肥的时间快，因为它温度能控制。
0: 嗯，
1: 然后这个堆肥箱里面我们可以加入一定的 EM 菌，就是菌群，让它更好的分解和转化。同时呢，这个堆肥箱呢，就是因为它密封性比较好，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原材料的来源就很广泛了。就是我们像动物的下水啊，还有什么瓜果蔬菜皮啊，还有平时我们的所有，包括像我们的真丝的衣物，
0: 嗯，
1: 还有一些羽毛的制品，还有一些动物的那个皮毛，都可以拿来进行这个堆肥箱，因为它没有异味。
0: 有这么多东西都可以放进去呢？
1: 对对对，你看我们穿破的棉毛衣服、羊毛地毯、皮毛制品、什么枕头啊，还有老旧的丝巾啊，这些都可以。不光是我们花园里的这些风吹的果子、落叶，还有我们修剪的这些残枝，还有拔出的杂草，其他的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哦，
1: 还有一种堆肥呢，就是我们自己制作堆肥箱，嗯，这种呢就是成本比较低，嗯，我们可以用我们防腐木，如果有院子的话，在这个院子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呢就是不容易被人看到，然后呢比较避风的地方。
0: 嗯，
1: 第一呢就是它能够保温，尤其是冬天，因为风能够避风嘛。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不影响我们的景观，就是它美观的需要。
0: 嗯，
1: 然后我们做一个箱子，箱子底下的话呢就是没有底的，然后四周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些废弃的东西呢把它放在里面，最好是切碎了以后放在里面
0: 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嗯，这是我们的工具。
0: 好的，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自己堆肥的那些事情。刚才海螺姐姐也说到了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相当多的东西是可以给我们用作堆肥的一些简单的物质的，大家可以去购买，也可以自己来做，对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
1: 最好是用我们就已经有的这个废弃物。
0: 废弃物，
1: 对，
0: 只要是密封性稍微好一点的。
1: 嗯，所有，总之是任何有生命或者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咱们就曾经有过生命的，
0: 嗯，
1: 我们都可以用来堆肥。
0: 好的，好的。还有一点啊，就是很多人在自己堆肥的过程里面，可能有一个想法，就是多臭啊！万一要是一不留神，是吧？他露出了一点缝儿，或者是给什么生物给咬了个洞，这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在储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1: 对对对，嗯，就是我们在就是我们用这个堆肥原料的时候啊，嗯，我们要记住，第一，含盐的食品，就是我们那个残汤剩饭是坚决不能堆肥的。
0: 不是您从餐桌上
1: 对拿下
0: 弄下来的那些是可以堆肥的，是不可以。
1: 对，它有盐，嗯，还有呢就是像肉类的剩饭菜、动物的粪便，如果在家庭堆肥的这个堆肥中呢没有专业的堆肥箱的话，最好就别用了。
0: 嗯，
1: 因为，这个，
0: 有味儿啊。
1: 对，它会散发臭味而且会吸引那种啮齿类的动物，比如说像老鼠、苍蝇、蚊虫这样的东西会过来，嗯，就你没有专业堆肥箱的话，如果要用的话呢，也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没有盐的哈，就是猪的，比如动物的下水啊这一类的东西，我们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用土把它盖上，
0: 嗯，
1: 或者加一点那个石灰给它撒上。就是当你的堆肥箱会散发出一种很难闻的味道的时候，或者苍蝇很多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你的这个堆肥箱过湿了，或者是酸性物质太多了。
0: 嗯，
1: 那么我们这时候就加入一点石灰和土壤，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是加到堆肥箱里面，
1: 对
0: 吗？
1: 对对
0: 对，打开以后
1: 就
0: 撒在表面。
1: 对对对，
0: 撒一点石灰，
1: 对，
0: 就能立刻解决。
1: 土壤也可以解决。
0: 好的。

0: 刚才大家记住了吗？寒盐的食品绝对不能用，对吧？如果这个季节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湿的话，可以在表面撒上一层
1: 石灰，
0: 石灰
1: 土壤，
0: 好的，
1: 能够把这个味道给
0: 那还有一些物质会加进去可以吗？比如说像一些玻璃啊，金属啊，
1: 那是不可以的，因为像这种东西的话，它是永远不可能分解的。而且我们在以后使用这个堆肥的过程中，会给我们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这一类不能够回收的这个垃圾，是一定要给它捡出去的，不能堆肥的。
0: 明白。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就是那种结了种子的杂草，还有一些是有害草，比如说像那个茅草和玄花类的那种草，那种草的话呢，是不能直接放在堆肥箱的，因为我们家庭堆肥箱的温度不够高，它灭火就杀死不了这些种子，那以后你的堆肥的话就会满院子到处都是杂草的种子了，会反而会给你的这个园艺的这个工作带来了很多的负担。这种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水去泡它，比如说泡过一段时间，等它完全的泡烂了，我们就连着水带这些杂草的种子或者根把它倒进堆肥箱里面去。
0: 这点提示特别好，就是不是说所有的杂草都是可以用来堆肥的，那些带种子的，尤其是刚才说到了那种有穗儿的那种
1: 杂
0: 草，杂
1: 草的种子
0: 一定不能放进去。
1: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像月季，因为月季在高温高湿天气的时候容易有黑斑白粉等各种病菌，就类似于这种容易带柄的，那我这种的话不能直接堆肥。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如果你实在想堆的话，我们把它给燃烧了，就是烧成灰了，用那个灰再堆肥，否则的话会这个病菌也是杀不死的。
0: 明白了，
1: 这点一定要记住。
0: 明白了。你知道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怎么给他们的花草来进行营养的施肥的吗？浇牛奶，他们觉得那样特别有营养，这个海螺姐姐可以吗？
1: 啊，这样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个牛奶啊还有茶叶水，对吧，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就是直接就给它放进去了，
0: 认为那个很有营养
1: 啊。不是，因为第一它没有发酵过，然后会时间长了以后啊，我们的土壤会板结，然后它会散发一些很难闻的味道，会吸引很多蚊虫，会污染你的环境，所以在没有完全的发酵的那这些东西是不能够直接用作堆肥的，不能直接使用的。
0: 那您所说的这种完全发酵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1: 当我们的堆肥箱能够散发出一种就是很愉悦的那种蘑菇或者是泥土的芬芳的那种味道，那我们的堆肥就叫做发酵完成了，就已经就是把这个整个工作就已经做完了，
0: 那所以
1: 使用了。
0: 那所以这样的牛奶还包括我们过期的一些茶叶是可以放到这个堆肥箱里去的，
1: 可以，但是一定要发酵完成，
0: 明白了，才可以用。
1: 对对对，
0: 对吧？那发酵的过程里面需不需要添加一些物质呢？
1: 一般来说就是大自然啊，它有很多的微生物，有很多菌群，当它在温度和湿度合适的时候，它自然就产生了，就是不需要加任何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为了就是促进它这个分解的过程，让它加快它这个堆肥的速度，那我们可以人为的添加一些 EM 菌。然后我们在堆肥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记住就是我们这个干料和湿料啊一定都要加进去，有一定的比例。如果你只是加那个比如说像很多新鲜的水果蔬菜果皮，那它容易腐烂，它也成不了泥土，这时候我们要加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快递包装的那些纸板，就是没有塑料薄膜的那个，然后呢还有一些枯枝败叶，就是褐色的原料，这样子混合在一起，我们才可以制成最后的堆肥。
0: 明白了。
1: 所以我们在做堆肥的过程中，就是在我们的堆肥箱里最好就是一层这种有机的物质盖一层，然后再盖一层那个纸板或者是泥土，然后一层一层就跟做那个三明治一样，这样一层一层的，它就会很快就能够
0: 发酵完
1: 成。发酵完，如果说是加了这个人为的菌呢，这个发酵速度就会更快。
0: 好的好的。小鱼家然后也发来了他家的堆肥用的桶，他说是在网上买的，叫厨余发酵堆肥桶。那像他这样的厨余发酵堆肥桶是可以用来我们花草的最后的种植的吗？
1: 这个就是很专业的一个堆肥的工具了。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用这种比较专业的堆肥工具的话呢，就是刚才说了，就是原材料的取材范围会 更广。
0: 嗯，
1: 然后呢，它是个什么过程呢？就是把这些原材料放进去以后呢，它一般来说厂家会配备那个 EM 菌，就是那种发酵菌，然后下面有个水龙头，它可以有液体肥先出来。
0: 是的，它第三张图片发的是下面有个小白杯，接住了有一个像我们那个自来水龙头那样的，一摁就出水的，
1: 对对对，
0: 那个就是已经发酵好的肥料，对吗？
1: 不是，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液体肥。
0: 哦，这是液体肥。
1: 对，我们可以用它来就是兑水了，直接浇花，这是可以的。
0: 哦，
1: 然后剩下的那个固体的部分还要继续再发酵。还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肥，还没有堆好，还要再给它时间，再继续往下。
0: 那
1: 一般来说两个月左右。
0: 哦，就是堆肥的过程大概需要两个月左右，但这个过程里面还会有一些叫液体肥料。
1: 对对对，
0: 你可以随时接出来。
1: 对，这是专业堆肥箱的。
0: 哦，所以厨余垃圾也是可以用来堆肥的。
1: 嗯，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尤其适合没有花园就是住公寓的那个用户，这是最好的。
0: 嗯，我看到了这个堆肥箱其实长得也还好，就跟基本上外面看到的我们扔垃圾的那个垃圾箱一样，但是体积要比它小一点点，还有一个拎的把手，看上去很方便，密闭性也很好。所以大家如果自己在家堆肥的话，其实说它的有味道散出，可能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1: 对对对，
0: 我也看到了小鱼家在旁边放了一袋儿，这应该是泥土吧，就像刚才海螺姐姐所说的，一层厨余垃圾，一层泥土，
1: 对，
0: 一层厨余垃圾，就像三明治那样的给它放上，可能会更加加速它的一个堆肥的过程。
1: 对对对，这个是指有专业的堆肥箱的。
0: 好的，我看到了你家用这个专业堆肥箱种植出来的花草真的很美。
1: 嗯，
0: 它有一个小院儿，然后这个小院边上应该是靠墙的位置，它种了一排的花草，这花开得真漂亮，给你点个赞啊。
1: 嗯，
0: 好，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处理园艺活动中产生的垃圾，我们自己尝试着来堆肥，来制作腐叶土。这个腐叶土是一种什么样的土呢？就是腐败的一些
1: 叶子，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的那个堆肥一般还有厨余垃圾。嗯，
0: 对，
1: 那这个腐叶土呢就是针对我们花园里面的，比如落叶，尤其是秋天的时候落叶很多。
0: 嗯，
1: 那这个腐叶土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它的肥力可能没有堆肥那么足，但是呢它可以用来扦插或者是播种使用。
0: 嗯，
1: 就是因为肥力不足嘛，所以用途呢就会更自由一点。那么制作腐叶土的话是比那个堆肥会更简单，我们直接把这个叶子给它弄湿了，你用一个塑料袋给它捆扎了，然后等过一般来说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它这个体积就会缩小到以前的四分之一大小了。
0: 嗯，
1: 你打开一看，它绝对就已经开始腐烂了，就变成褐色的那种物质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有花园的话呢，你可以挖一个坑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的分解的速度会更快。
0: 嗯，
1: 如果说是你有家里有很大的花盆，你要种花，那你的这个目前来说就是这个植物呢它没有这么大的根系，我们可以用这些腐叶和落叶啊，就是这个叶树叶，把它垫在这个花盆的底下，我们在上面的覆盖土正常的种植，大概过个一两年，你打开以后你看见你的底下的叶树叶已经变成了土了，所以这就是腐叶土。
0: 好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真正自己做哈。嗯，海螺姐姐是这样，我是一个比较不太喜欢在家里盛垃圾的人。
1: 嗯，
0: 所以我可能更多是直接去买缓释肥。这个季节如果我们要用这种缓释肥的话，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嗯，这个季节的话呢，就是其实已经不是到施肥的最好的时候了，
0: 大家就谨慎施肥
1: 了。对，这个季节因为你施完肥了，它的植物在疯长。
0: 嗯，
1: 疯长以后它的那个观赏性，就是比如开花呀结果，因为天气太热了，
0: 嗯，
1: 不是很好的观赏性，所以没有这个必要。还有呢，这个季节施肥的话容易造成植物烂根，肥力上来了容易植物烂根，所以说这个季节最好就是别施肥了。如果你要施的话呢，我们还是用那句话，用稀薄的液体肥。还有如果用缓施肥的话呢，我们沿着盆边或者离植物呢要有一定的距离，少量的释放就可以了，
0: 点几颗。
1: 对对对，
0: 远离植物根系。
1: 对对对，主根系远离植物。
0: 好的，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这么高温高湿的状况下。
1: 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你的植物的这个缺不缺水。嗯， 虽然它是高湿，但是这时候很多时候这个植物的

0: 根部啊容易就是雨水浇不到，所以容易引起反而容易干旱，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注意通风，因为如果通风不流畅的话呢，你的植物就会容易生病。
1: 嗯，所以经常把它拿到通风条件好一点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园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就是为我们的生活是增光添彩的，
1: 但同时
0: 也可以说是无用功，也可以说很多人就觉得我费这个劲干嘛呀，费这事干嘛呀？但是它确实是我们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乐趣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尤其是跟孩子。
1: 对，我觉得跟孩子之间啊，有很多项的工作你都是可以开展起来的。但是园艺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教会孩子等待。
0: 对，
1: 就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一蹴而就，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付出大量的心力。你想从春天播种。有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十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举行会见。据悉，穆杰塔巴向阿卜杜拉希给予新的指导方针，以开展行动并坚定地对抗敌人。阿卜杜拉希也向穆杰塔巴汇报了伊朗武装力量的准备情况。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斯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伏，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日前，伊朗潜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浮出水面，完成数次编队机动后，再次下潜至深海，继续执行既定任务。当地时间十号，卡塔尔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一艘从阿联酋阿布扎比驶往卡塔尔的商船，当天清晨在卡塔尔领海遭遇无人机袭击。声明表示，袭击导致商船发生小规模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火势得到控制后，该船继续驶往卡塔尔梅赛义德港。声明指出，卡方相关部门已采取必要措施，并已与有关方面展开协调。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早些时候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一艘货船在卡塔尔多哈东北附近海域行驶时，被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起火。科威特武装部队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发现数架敌方无人机进入科威特领空，已按照既定程序予以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五月十号，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避免自尼泊尔边境地区误入印度境内。提醒指出，尼泊尔同印度之间为开放边界，边界标识不健全，部分地区没有显著国界标识。尼泊尔和印度互免签证，尼印两国公民可自由往来，但中国公民前往印度需持有效的印度签证。记者从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更好满足缴存人刚性和多样化住房需求，今天苏州市印发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新政多项措施放宽公积金使用条件，提高贷款额度，扩大使用范围，将于2026年6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两年。当地时间5月10号晚，据韩国外交部消息，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4号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运公司运营船只，系遭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船尾所致。韩国外交部表示，具体袭击物体大小以及型号等暂时无法确认。此刻提示，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子团体决赛正在进行，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2-3负于张本美和，中国队暂时落后日本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当

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上来他们的整个的这种
8: 好，各位听众，各位球迷，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的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还是和老搭档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云一起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现在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打到了第二盘，孙颖莎对早田希娜，比赛刚刚开始，两个人暂时打成1-1。
7: 好球，
8: 刚刚又是孙颖莎得到一分，2-1领先。在此前结束的第一盘双方的较量当中，王曼玉在0-2落后的情况下把比分拖入到决胜局，但最终还是2-3失利，这样日本队张本美和先拿到第一分，大比分1-0，日本队暂时领先。
9: 卡球不正手还原，
8: 取得了相持，这个反拉的质量相当高啊。孙颖莎继续把握住主动权，3-1领先两分。
9: 什么试探的过程啊？直接整个架势就拉。
8: 我们都知道孙颖莎比早田希娜呢，成名更早。两个人的交手记录方面，孙颖莎此前18连胜，但是考虑到王曼玉此前对张本美和11连胜，今天这个记录也被改写了。所以梁月，今天这场比赛，孙颖莎是不是在队友失利的情况下在登场，多少也是有压力？
10: 对，肯定是有压力的。尤其啊，孙颖莎作为这个中国队的第一主力。他的这个比赛的结果呢，肯定是和这个中国队整体啊，整个全队的这个比赛结果是更加的相关的。但是好在刚才你说到，因为这个王曼玉和张本美和的这个交手记录哈，等于说张本美和今天是打破了他这个一直不胜的记录。但是呢，不同的是，因为早田希娜她毕竟她出道的相对更早一点啊，年龄呢也比张本美和要大一些，所以她的这个上升的空间呢，不像张本美和，他因为他之前比较小啊，现在也很年轻，但是他有一定的上升的这个空间，或者说是这一两年他的进步更大一些，
8: 是，
10: 所以这个记录的打破呢，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而早田希娜呢，基本上已经是这个比较定型了，所以从中国选手对这个早田希娜的这个交锋记录来说呢，我们还是占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我觉得比如说莎莎今天跟她的这场比赛可能优势会比刚才那一盘比赛会更明显一些。
8: 刚才是孙颖莎有一个幸运球，
10: 对，一个滚网，
8: 擦网之后落在早田希娜这半台，所以现在继续保持领先，
9: 换成低抛。
8: 哦，这个球回球线路很刁钻啊。
10: 主要是这个早田希娜呢赢前就打啊，因为孙颖莎呢拉了一个弧圈球拉得比较高啊，但是早田希娜是敢于出手，确实这个球呢还多少也有一点打到了这个边上啊，擦有点擦边。4-4。
9: 今天甚至一些相持球打起来他们没有防守。
10: 现在还是孙颖莎
8: 领先一分，
9: 进攻球的出手
10: 应该是
8: 刚才这个比分更新的比较慢一点，
10: 对
8: 应该是4-4。
10: 从昨天开始，好像这个世乒赛
8: 的
10: 这个比分更新稍微的这个迟缓了一些。
8: 这样，孙颖莎现在是5-4领先一分。
10: 两个人今天这个第一局开始就大开大合啊，两个人就展开了对攻。那要从这个对攻的这种相持球的实力来说，肯定是孙颖莎要占优势的。
8: 看早田希娜发球。孙颖莎先上手，但这球有点急啊，直接拉出了界外。
10: 主要是对突击了一个长球，5-5。
8: 今天日本队确实有备而来，之前的那第一盘较量，张本美和突击王曼玉正手，看得出来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啊。
10: 对，就是今天 整个啊，从至少从前两盘的这个比赛来看呢，日本队无论是碰着莎莎还是碰着王曼玉，他的这个战术的制定啊，都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8: 嗯，孙颖莎又得到一分，6-5暂时领先。
10: 嗯，这个孙颖莎的这盘反思啊，质量很高，所以我们跟日本队这些选手来对抗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出球的质量一定要高，不能这个质量一低，对方就能攻过来啊，而对方的这种所谓搏杀或者说是进攻呢，就能够发挥出来。啊，刚才孙颖莎的这个一板这个正手的拉球拉丢了，
8: 6-6。两个人第一局的较量就开始直接从3-3打到4-5、5-6。
10: 对，
8: 在连西娜发球之前要定定神，看看会不会换一个发球的路数。
10: 哦，哎，这发了一个短球，
8: 哎，吃了一个发球。
10: 这个，对，这个短球可能是比较转啊，虽然稍微的高一点，但是是比较转。孙颖莎搓球的时候啊，下网了，
8: 6-7。孙颖莎本局开始落后，但是只落后一分。早田希娜要继续发，
10: 看看他是不是还要改变这个发球啊。这个孙颖莎呢，拧对方拧拉了以后呢，正手的进攻被孙颖莎挡到了中路啊，这个中路我想可能是早田希娜没有想到，所以回球以后出界了，直接打飞了把这球。
8: 这球打得有点追身，推到了一个很难受的位置。这样7-7，换到孙颖莎发球。孙颖莎也是先看一下早田希娜的站位，拉起来。
10: 哎，这个球也是质量很高啊，反手的这个拉球，
8: 而且抢先上手。今天孙颖莎一点不保守，8-7。
10: 因为早田希娜呢，她是一个左手握拍的选手，她的反手呢也是比较强，所以今天孙颖莎也是基本上是以这个突击她的正手和中路为主。
9: 啊，
8: 控制落点，
10: 嗯
8: 啊，孙颖莎抓住了对方已经开始退台的这样一个苗头，直接轻轻的搓了一个往前，早田希娜来不及了，这样9-7领先2分。
10: 这是第一次这个有一分以上的领先哈。
8: 嗯，
4: 想要再去回短的时候，这个球已经不是
8: 早田希娜自己这个球也就乐了。
10: 嗯，看看早田希娜利用自己的发球有些什么变化。还是个短球，
8: 哦，
10: 哎，擦边了。这
8: 球是个运气球，
10: 搓一个长球，结果呢擦边了。
8: 这样10-7，第一局的局点，莎莎领先3个局点。这球搓长球，直接搓到了对方正手位，而且有点弹。早田希娜发球，
4: 好球！
10: 哎，
8: 这个机会好像没打上，
10: 拉丢了，拉丢了。嗯，
8: 这样11-7，孙颖莎拿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较量的胜利，1-0领先，在第二盘的较量当中。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对孙颖莎这一局的发挥，两位有什么点评？
10: 我觉得整体来看呢，因为从一开始两个人就展开了对攻，然后孙颖莎的这个球呢，基本上还是招招，这个冲着对方的这个命门哈，就是尤其是这个，早田希娜呢，你用这种压左然后打右的这种方式，他的正手呢这个弱点就能够暴露出来。当然，从一开始我觉得孙颖莎多少还是有一点紧张啊，这个进入状态的时候确实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一开始双方还是比较僵持啊，4-4、5-5、6-6，一直打到7-7以后，在最后的关键球的时候，我们看出就是中国选手在处理关键球的这种能力的。比对手要强一些，所以最后是11-7啊，7-7以后就没有让对方得分。
8: 嗯，另外，如果我们和第一盘做一个纵向比较的话，早田希娜的这个速度，好像没有张本美和那么有冲劲儿，对吧？
10: 对。
8: 相对而言，第一盘张本美和一个是打王曼玉的正手位，这个突击很坚决；再一个，他的这个速率今天明显状态是比较好的。王曼玉自始至终在跟上他的速率方面，今天显得稍微有点吃力。而第二盘，至少我们目前来看，早田希娜的这个速率，孙颖莎处理起来游刃有余。来，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9: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8: 第二局应该是孙颖莎先发球。
10: 如果说要注意的话呢，可能就是孙颖莎要注意对方发长球啊，因为刚才我们在对方发长球的时候，多少吃了一点亏，可能还是心理的准备不是够，不够，非常的充分。
8: 孙颖莎发球，
10: 仍然是一个短球，短球直接就拉了一板这个直线，
8: 这是有设计的，而且直接这个思路配套的战术就打出来了。
10: 对，
11: 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8: 抢到了这个前三板。
10: 就知道你可能会接这么一个这个摆短的这么一个球啊，而且还摆长了，实际上。
8: 1-0，孙颖莎继续发。
10: 还是相同的这种战术，但是这个球呢
8: 被抢到了，
10: 其实你应该是有机会，还是要上手，这个多少可能觉得这个球有点短没敢上手，但是马上早田希娜其实是已经这个失去了重心的啊，就拉了一板，
8: 对，他这个身高臂长的优势在这个环节当中体现出来了。1-1，看早田希娜的发球。第一局是孙颖莎获胜，但大比分，因为第一盘王曼玉输给了张本美和，所以暂时中国队0-1落后。现在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
10: 这个发球抢攻，做得不错。孙颖莎是一个劈长劈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啊，早田希娜是侧身抢攻了一板，2-1。
8: 看到现场也是群贤毕至，国际乒联的高官们也都在场边。拉起来，
10: 哎，这球拉得非常转，
8: 而且直接拉到了早田希娜非常别扭的一个反手位的位置。
10: 对，因为你那球发出台了嘛，所以直接就拉了一个很转的一个大角度。
11: 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
8: 早田希娜摆出了一个类似电影里面子弹时间的造型，但这球侧着身子也实在拧不回来了。
11: 侧身没有侧开。
8: 2-2，孙颖莎继续发，又出台了。
10: 嗯，这个球属于早田希娜没有接好哈、啊，接了一个冒高的出台球。
8: 而今天所有的这种机会球，莎莎下手非常果断，而且目前成功率很可观。
10: 而且呢，我觉得莎莎还是应该还有后手哈、啊。这个到目前为止的发球，基本上还都是发的相似的地方，没有有太多的变化。
8: 3-2，
9: 机会
10: 有一个。嗯，
8: 今天这个发接发前三板的。打到目前为止，孙颖莎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10: 对，
11: 为后续这种
10: 就是我觉得早田希娜有点看不准这个莎莎这个发球哈、啊，到底这个球是转还是不转？这个因为我们有一种发球叫转与不转嘛，就是一样的动作有可能转，有可能不转。早田希娜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8: 4-2，孙颖莎领先2分。看早田希娜的发球，她的准备时间相对要长一些。
10: 他也是发一个短球，然后拧拉，但是孙颖莎直接一板反到了一个对方的这个正手空当上。
11: 这个球
8: 5-2，领先3分。双方第二盘第二局的较量，第一局孙颖莎获胜。
10: 而且你看孙颖莎，他每个回球啊，尽量的把角度给打开。
8: 对。早田希娜继续发，孙颖莎一直在盯着对方的这个准备动作，也要提前做预判。
10: 嗯，好球，这是对方也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啊，发球以后呢，孙颖莎摆短，这个球按说这个摆的已经质量够高的了，但是他、还是被这个早田希娜一个挑打，
8: 这样3-5，孙颖莎5-3领先，交换发球权，孙颖莎发球。
9: 刚刚这个球可能是力量打变形了，
8: 换了
9: 一颗球。
10: 看孙颖莎发球会不会有些变化哈、还是正手短，哎呀，这个球
8: 强行的上手，但这个球出界了，5-4。
10: 早田希娜呢，这个劈的比较长，比较往前拱，所以孙颖莎呢，多少有一点就是拱到了自己追身了。
8: 嗯，另外，其实这个身位有点往。提前往前提动了，
10: 还有一个呢，就是孙颖莎想这个回到对方的中路，这个球呢线路呢稍微有点短，出界了。
8: 5-4，领先1分，孙颖莎继续发，控制住落点，
10: 好球，
8: 对方回球下网，6-4。
11: 但是这个球救过去，
10: 这个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的拉球以后呢，孙颖莎直接一板反拉。就是你的质量稍微的差一点，我就能给你把球打过去。
9: 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的把住台站住位。
11: 是的，这两。
8: 接下来看早田希娜的发球。
11: 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
8: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10: 是短球，哎呀，这球
8: 这个球
10: 这球
8: 出界了，
10: 出界了啊！这球也是吃了一个发球。

0: 啊，对方是一个不转的罚球，
1: 6-5，孙颖莎还领先一分。
2: 东京奥运会周期，日本女队的主教练。
1: 看早田希娜发球，他每次发球这个准备时间相对是比较长一点。
3: 直接发高了，
1: 弹了一个对手
0: 的
1: 反手位，
0: 这个发的比较短，但是发高了啊、直接这个孙颖莎的反手直接一扫，
1: 7-5，领先两分。现场也是给到了马龙和刘诗雯。
4: 比拼的是
1: 中国乒乓球队的功勋队员们，这一次也是在场边第一时间来为自己的师弟师妹们加油，也传递经验，传承精神。孙颖莎发球7-5，
0: 还是
1: 哎，早田希娜这个球接的有点
0: 也吃了，
1: 有点变形了。
0: 俩人互相吃球嘛，
1: 8-5。
4: 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
0: 这是一个侧上旋，
4: 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
1: 领先三分。孙颖莎继续发，
0: 哎，开了一个长球。开了一个长球以后，接着就是一板进攻。好球，
1: 对手回球出界，9-5，
4: 不错的。这个时候突然，
1: 今天从发球开始，孙颖莎就牢牢牵制住了早田希娜。
0: 对，这个发球，我觉得突然性特别强，因为前面一直在发正和短，突然开了一个长球。
1: 交换发球权，早田希娜5-9。
2: 5-9。拉一个加转，
0: 哎，这个球拉得非常转啊！是早田希娜的这个挡这个球的时候出界了，
1: 10-5，
4: 6-5的这一分，
1: 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手握5个局点。
4: 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2: 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4: 是的。
1: 吃了一个发球，回球下网，10-6，还有4个局点，不着急。形成了相持对拉过程当中，孙颖莎正手回球下网，
0: 这个球呢，我觉得还是孙颖莎这个发球啊，正手短的这个发球还是让对方算出来了，所以呢一直在上来就是拧拉然后抢攻，孙颖莎一直在这个防守这个球，最后还是下网了。
4: 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
0: 我觉得可以稍微的改变一下发球的落点。
2: 10-7，
1: 孙颖莎继续发，
2: 换一个小胖
0: 了，换了一个
2: 好球，
0: 换了一个发一个反手，
1: 又是推到了对手的中路追身的位置。早田希娜回球下网，这样孙颖莎拿下本局的胜利。双方第二盘孙颖莎对早田希娜的较量，孙颖莎暂时2-0领先。我们简短的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聊。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欢迎回来。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世界乒乓球伦敦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决赛较量，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现在呢，比赛打到了第二盘，孙颖莎在第二盘的较量当中局分2-0，暂时领先早田希娜。我们知道，在第一盘王曼昱2-3输给张本美和之后，孙颖莎这盘的较量其实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从前两局的发挥来看，莎莎确实今天发挥很稳啊。
2: 对，而且我们面临着早田希娜这样一个对手啊，过去我们赢的比较多，同时呢，打他的时候呢，对他的这种技战术的这种研究了解都比较深，所以知道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对手，所以我们从一开场的这个战术的运用就相对来说呢比较娴熟，坚决的执行这种压左打右的这种战术，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三局的较量。刚刚比赛一开始，早田希娜是发球得到一分，孙颖莎暂时0-1落后。早田希娜挑打这球出界1-1。
2: 其实这个球孙颖莎接球稍微的冒高了一点，但是早田希娜可能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这个推这个正手的时候推出界了。
3: 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
1: 换发球，孙颖莎发球。前两局孙颖莎2-0领先，第三局的较量，
2: 这个一个半出台，因为是一个半出台，以为
1: 要到，
2: 以为能出台呢，结果没有拉到，对，
1: 这样1-2。
2: 对，
1: 这个回球的点确实也比较刁钻，
2: 他直接给了一个正手。
1: 孙颖莎继续发1-2。
2: 你看跳过来拧拉了，
1: 这是被对方先预判到了这个路线和落点了。
2: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定要注意哈，因为对方已经0-2落后了，他肯定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来这个，不管是叫搏杀也好，还是叫这个更主动更多的进攻，所以在我们在这个发球啊击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更加的严谨，不给对方的这种机会。
1: 所以他拉起来
2: 发了一个长球，好
1: 漂亮。这是第三拍的时候有一个变线，而且直接拉了一个对方的这样一个直线。
2: 前边对方的这个发了长球以后呢，两板进攻，但是第三板的这种攻球呢，落点和这个质量稍微差一点，马上孙颖莎就进行了反攻。
1: 而且孙颖莎刚才这个侧身角度非常大呀，
2: 看看孙颖莎的发球哈，
1: 又是
2: 这个球也是啊，
1: 回球有个半出台，对方直接打中了，这样6-5
3: 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1: 这时候不能放，
2: 而且这个孙颖莎可能也是要想一想哈，我这个球应该怎么打。
4: 换了一个高抛，
1: 漂亮，反手的拧拉。直接给到了对方的正手位一个大斜线，
3: 是的，而且其实这
1: 早田希娜回球下网7-5，
2: 就是你怎么把你的质量能够打出来，而且不给对方进攻的机会。那我攻在前的时候，那对方再攻就很难了。
1: 看早田希娜的发球5-7，这是两个人第二盘第三局的较量，前两局孙颖莎2-0获胜。
2: 这个球拉球出界了，早田
1: 这样8-5。马林指导、陈信同、快慢也都快慢不在，应该是在热身，其他的人都是在起立为自己的队友在助威。
3: 他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4: 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他
2: 早田发球
4: 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他的
2: 还是正手的短球，孙颖莎在进攻，
1: 形成了相持，
2: 连续的两板进攻，
1: 还是拿到这一分9-5，越接近第三局的关键分，孙颖莎的发挥就越稳定。
2: 对，而且我觉得对方的这种气势啊，基本上也快被打灭了哈。
1: 感觉早田希娜很努力，但是这几个球打得很挣扎。
4: 小低抛，
3: 好球！
2: 这个搓长的质量比刚才那个半高球要高得多，所以。对方在回球拉球的时候出界了，
3: 就在一个球
2: 10-5，
3: 很快
2: 啊！孙颖莎拿到了他们这盘比赛的盘点，
1: 是
3: 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
1: 而且手握5个盘点，
3: 头脑很清晰，
2: 还是正手的短球拉起来、
1: 哦、啊，这球拉出界了。哎，孙颖莎示意是不是擦边？裁判没有吹，这样
2: 擦边球。对，
1: 孙颖莎提出挑战，这个也很有意思，现场的一个小小的花絮，看看最后是不是要通过录像回放来决定这一盘的归属。
2: 对，两个人这个对拉的时候，孙颖莎是拉了一个直线
1: 啊，
2: 这个就看怎么
1: 算
2: 了，算
1: 不算啊？
2: 算这个
1: 是算台面的下半沿，还是在得效有效得分的上半沿？
2: 嗯，
1: 这个确实好像打在了结合部。我们看看现场的录像回放能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镜头。
4: 我们来等待 TTR 的回放。
1: 这次比赛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多次 TTR 的介入，包括林诗栋在男团的淘汰赛里面，当时也不是被对手连续挑战你的发球是不是合规，但是几次挑战林诗栋的发球都没有任何的毛病。
4: 要看哦，
2: 算什么？
4: 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

0: 边
1: 下沿，
2: 下沿，
3: 三亚下，
2: 这应该不是有效得分部位。
1: 没关系啊，
0: 刚好也是一个，
2: 对，
1: 现在
2: 所以擦上了，但没有擦上有效的那条边，应该这么解读啊。这样，早前希腊悬崖边上又追回一分。
1: 不要啊，受这个球的干扰哈。
2: 嗯，就是节奏不要被打乱。孙颖莎10-6，还领先四分。早田希娜6-10，继续发。
4: Left，
1: 哎，
2: 擦网。
1: 嗯。
2: 也是到关键时刻，好像各种意外的状况出来的更多一些。重发。哎，这个球回得有点犹豫，下网了。
1: 对对，这个球
2: 好像没有完全想好。
1: 我觉得对，还是稍微的有点保守了。
0: 能敏锐感觉到中国要叫暂停。
5: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
1: 叫停了
5: 节奏，
2: 马林指导叫暂停了。
0: 嗯，
5: 在这个
2: 这就言下之意就是无论如何这局要兑现了哈。
5: 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
1: 其实还是要让他
2: 缓缓
1: 借这个
2: 缓缓
1: 这个一分钟的时间，能够稍微的缓一下这个心情。
2: 现在回过头来想，那个暂停是不是叫的有点不不就是之前的那个挑战是不是叫的有点不划算？
1: 那反正挑战
2: 就是节奏反而被打乱了，这种感觉。
1: 要是万一那球是一个，因为确实也擦到了边儿，
2: 对，
1: 就看是上边还是下边的问题。
2: 嗯，0.1毫米的这么一个偏差，
1: 没关系。这个
2: 再来
1: 还有三个赛点，没问题。
5: 指导也没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2: 其实你看，马林也没有说更多的话，还是让莎莎自己冷静，
1: 对
2: 吧？
1: 而且只要打的不是非常的保守，就没问题。
5: 准备了一下下一分的接发球，然后甚至还想到了，就是如果打到10-8领先，我们自己发球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发？
0: 嗯，没做好充足的准备。
5: 对，
2: 非常短的暂停时间结束。
0: 有的时候乒乓球
2: 看看两位运动员接下来这局的关键分，各自有些什么样的发挥？
5: 是的，
2: 10-7。
1: 看看早田是不是会
2: 两个人
1: 发个长球。
2: 第三局的最后时刻，孙颖莎手握三个盘点拿下，中国队就能把大比分追成1-1。早田希娜7-10，早田希娜发球。嗯，
1: 是
2: 裁判又有一个小提示啊，
1: 什么虫子吗？还是什么东西？
2: 这盘的最后时刻干扰箱还真是比较多。
1: 发了一个反手的短球啊，
2: 侧身把这个球拉上，孙颖莎11-7，
1: 嗯，
2: 这样局分3-0拿下早田希娜。第二盘孙颖莎获胜，这样前两盘中国队和日本队暂时打成了1-1平。哎，等一下，
1: 哎，怎么了？
0: 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
5: 嗯，这个也是，你看，
2: 我们也都已经结束这盘，
0: 嗯，我们再
2: 较量了，我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哦，早田希娜这个球擦边了。嚯，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
2: 对他刚才都已经退场了。
5: 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
2: 这样就变成了10-8。
1: 是莎莎自己提出来这个球擦边了。
2: 哎，这一局的最后时刻真的是各种状况频发呀。
0: 砍住，
5: 好球，
1: 好球，
2: 这个没问题了。
1: 嗯，
2: 这个没问题了，稍微晚到了一会儿，但这个手还是握上了。孙颖莎11-8拿下第三局。我们还是要重复一下刚才的这个结论，孙颖莎第二盘战胜早田希娜，这样中日两队在女团前两盘的决赛当中打成1-1。对孙颖莎的发挥有些什么样的点评，梁元老师？
1: 我觉得整场比赛我们一直是处于主动啊，我们的战术都非常的对头，同时我们呢也有我们的这种变化啊，比如说我们遇到了稍微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点点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发球的变化，我们的这个落点的变化都会及时的去调整，所以让这个早田希娜呢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一直啊，比如说包括他想这个突击想进攻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能够有更多的这种进攻的这种场合和机会。
2: 嗯，
1: 所以我觉得整应该算是一场完胜的比赛吧。
2: 两队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的接下来第三盘，两个队三单的较量就非常关键了。日本队是桥本饭乃香，中国队是快慢，但是此前两个人交手记录上这是难得的日本选手占优，快慢到桥本饭乃香此前是没有胜绩，两次交手两次都输了。
1: 嗯，在这儿我再多说一句，就是刚才最后的那个擦边的那个球啊，确实展示出了孙颖莎作为世界头号选手这种大将的风范啊。嗯，就是
2: 对方其实没看到，
1: 对啊，对方已经过来、要跟他握手了，然后孙颖莎、跟他说啊、这个球是擦边的，你得了一分，就是在这个时候还能够两个队比得这么激烈，这么这个咬得很紧的比分的时候，我们还能就是有这种公平竞争的这种
2: 格局和气度，
1: 没错，哎，这就是使得我觉得这个才是世界第一。这个世界第一不光是在球技上的世界第一哈，这整个的这个我们的作风风格上，我们都是拿得出手的。
2: 是
1: 再说回这个快慢和桥本范乃香之前的比赛当中。确实桥本这个两次都是赢了快慢，但是呢我觉得中国队能够把快慢放到这个位置，一个是毕竟快慢是更下一代哈、啊、就是孙颖莎和王曼玉他们这一代之后的下一代的我们重点培养的选手，要在这种大赛当中，大赛的决赛当中让他出来。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肯定也是在平常的这个训练当中啊，也对这个如何面对日本队的第三单打，是一个削球手，而且这个削中进攻的这种能力也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选手，也可能给这个快慢做了更多的训练，让他心里会有数啊。快慢打这个削球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但是可能面对桥本的这种削中带攻的这种不同的这种打法，可能过去见的少，可能输过两场，但是这个记录还是需要被人打破的吧。
2: 是，另外呢，您刚才提到了桥本范乃香的这个削中带攻，但是，也有总结，对吧？他这个进攻是比较有规律的，
1: 对，
2: 是吧？
1: 昨天我们
2: 以前我们说丁松就是有时不时给你很鬼魅的来一下，他这个进攻一般好像是，比如每局开始的时候，每局将近结尾的时候，他好像相对选择进攻的概率更大。
1: 对，我们反正就是根据他的这么多场的比赛啊，毕竟我们中国很多选手，包括什么王一迪啊，什么好多都输过他，那么就开始研究啊，开始总结他的这个在比赛当中有哪些规律，什么时候他会采取进攻啊、攻出来。那最后呢也有了一定的总结，那这些总结肯定是要在和这个快慢布置战术的时候呢也一定会对他进行更多的叮嘱。
2: 另外呢就是打桥本范乃香，我们说打削球的时候一定得耐心，
1: 有耐心，对。
2: 削球是本质上它是一个守强于攻的一种技术选择，就是先把你的速率慢下来，不让你发挥你的进攻优势，在这个基础之上两边拼技术底蕴，拼耐心。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打球的还是看球的，接下来这盘较量大家一定要有充分的耐心。我们接下来继续把信号切回现场。
0: 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削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范乃香。桥本范乃香其实也是这支日本女团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啊，今年是27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5位。
1: 对，其实桥本他并不是一个年轻选手哈，虽然是这两年才冒出来的选手，就是之前呢他的这种打法可能有削球削的也是比较稳，但是他的这个进攻性没有展现出来，所以在这个国际的比赛当中呢并没有打得太好的成绩。
2: 好像一般削球手成熟的是不是都比较晚，我记得像丁松啊，像朱世赫呀、啊，包括像韩莹啊，
1: 包括我们的这个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
2: 侯云超指导
1: 哈，也都是快40了才拿到全国冠军是吧？
2: 对，侯云超指导这会儿可能也在解说比赛，说哎，不定谁在念叨我呢。这削球手可能他的这个一方面这个防守的技术是相对比较容易定型的，但是进攻的战术怎么融合到防守里面去，这可能要随着自己打球次数的增加，经验的丰富，慢慢的去积累。
1: 对，因为他的削球呢是要有变化的，他不光是说我能削得越转越好，他是在削的时候呢有时候转有时候不转，有时候可能有这个各种的侧旋，总之呢是让你对手呢在进攻的时候不适应。
2: 另外呢就是快慢之前的这个比赛，我们说其实有一些起伏，对吧？无论是这个之前的淘汰赛，对于今天能不能够选择他作为第三单打，赛前球迷朋友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讨论，这样的一种选择对他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信任，但是也是一种压力，尤其在第一盘王曼玉已经失利的情况下，对年轻人成长来讲这是必不可少的一课，对他来说梁老师觉得这场比赛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1: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快慢之前的这些比赛当中呢，都有或多或少的这种紧张情绪在贯穿在比赛过程当中。这个对于一个年轻选手，过去从来没打过这个世乒赛团体赛的这种选手来说，非常的正常。但是这也是他必须要交的这个学费，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乒乓球队能够让他在决赛当中能够。

0: 出现在这个赛场之上，他不光是考虑到这场比赛如何如何，而是有更多的更长远的这个目光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年轻选手在这种大赛当中锤炼，哪怕这场比赛他丢了一分，这个锤炼也是值得的。
1: 是，这是对未来的底气。果不其然，上来就是攻消大战，快慢一板一板的拉，桥本是一板一板的搓
2: 掉一板再冲出去，
3: 好球，
1: 控制住了这个节奏和落点，有一个轻重缓急的变化，这样缓慢拿到
0: 突然给对手吸到了这个台前，然后再一板这个冲，
3: 相信凯曼其实已经
0: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1: 这个赛前对怎么打削球肯定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0: 没错，
3: 会提高了很多。
1: 再来
3: 不转，
0: 哎，
1: 出界
2: 了，
0: 嗯，
2: 是的，
1: 这一板呢是想加质量，但是直接拉出了界外，一比一。
2: 反手旋转变化不会那么多，但是他的正手有的时候能削过来一些不转的球。
3: 对，其实对于
1: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中日女团的这个对决，我们会给大家暂时先介绍到八点。我们不知道这八点之前两个人这第一局能不能打完哈、啊，因为这攻消大战确实大家得有耐心。
2: 和乔本打有一个难题，就是他的发球，他有一些发抢，
1: 高抛发球。反手的削球
0: 好多，这种拉这个侧旋的这种拉球啊，我们中国选手往往不太适应。刚才张本美和也有这个拉，
1: 是
0: 啊，然后这个早田希奈也有。

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批省级重点项目竣工投产，成为龙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劲引擎；
1: 又是一年陇上行专栏跟随记者走进素有中国大豆之乡之称的北大荒855农场，探寻贫地变沃土的密码；
0: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十周年论坛举行；
1: 初夏时节，龙江大地多元文旅场景持续上新，为远方来客带来沉浸式别样体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全省3个EP百大项目中有11个项目已经竣工，一个个项目从图纸变为现实，以破竹之势拔节生长。从深耕地下的能源保障，到俯冲云端的低空经济，再到精益求精的乳品加工，黑龙江现代化产业体系又添强劲引擎。
2: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些啊，看起来像白砂糖似的产品呢，叫做聚丙烯酰胺，它是一种油田助剂。我们来把它倒入水中，再经过2个小时的搅拌啊，就会变成这样粘稠的状态，像胶水一样。那把它注入到2-3千米深的地下啊，就会把油层孔隙中藏着的油包裹着采出来。
3: 在大庆油田累计产出的25亿多吨原油中，有3亿多吨是靠三次采油技术从地下岩石的缝隙里洗出来的。聚丙烯酰胺就是支撑三次采油技术的核心口粮之一。刚刚试生产成功的大庆沃利吉项目，每年能生产50,000吨高耐盐聚丙烯酰胺。这不仅是一组产能数字，更是百年油田建设中应对地质条件日益复杂、稳产增产的底气所在。
4: 不同的油层它的胃口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主要是往页岩油的区块进行聚油，普通聚合物一旦遇到高温高盐的那个环境呢，那么它就会变得瘫软而失去粘性，我们依旧能保持着一定的粘性，保持着聚油的能力。
3: 技术硬核是企业敲开市场的金砖，试生产2个多月，企业销售收入突破6000万元，这个月将正式晋升规上企业。
5: 我们订单是已经排到明年的3-4月份了，已经整个把我们生产负荷都占上了，今年预期生产是5亿，我们在努力的赶工完成。
3: 当沃利吉向地下要产量时，牡丹江拓斯无人机智能制造基地则正向天空要动力。依托自主研发的高效动力系统，企业成功突破载重与续航瓶颈，让无人机在水田、旱田、果园等多场景中灵活作业。目前企业正在赶制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大载重植保无人机订单，龙江制造正加速飞出国门。
6: 针对哈萨克斯坦订单，我们对我们的植保机进行了优化，它可以进入果树打点模式，能够单株喷洒，这样既能提高防治效果，又能减少农药的浪费。这种差异化竞争力是我们敲开国际市场的钥匙。
3: 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跨越，同样体现在关乎民生的乳品加工业。走进普华威乳业2期生产车间，全自动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企业采用国际领先的施法工艺，鲜奶采集后直接在液态下进行营养混合，随后喷雾干燥成粉。依托周边500公里的鲜奶收购网络，每一罐奶粉都筑牢了黑土地黄金奶源的品质根基。
7: 2期项目呢，是我们转型升级的关键布局，不仅呢让我们的产能翻番，更能生产出高端的配方奶粉，年产值呢提高了1倍多，达到了3个多亿。现在产品不仅覆盖全国，还卖到18国家和地区，可以说真正实现了龙江奶全球卖，把黑龙江的生态优势、奶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市场优势。
3: 2期项目的达产不仅让企业站稳了国际市场，更带动了周边标准化养殖、物流运输等全产业链扩容，让原本论吨卖鲜奶的农户吃上了高附加值的产业饭。不断向产业链最顶端迈进的3期项目

0: 也已动工，目标直指高端复合乳蛋白提取，
1: 就是要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在这片黑土地上给了我们最好的奶源，我们就有责任把它做成最具有竞争力的国货之光。未来三年，我们要让出口产值保持每年15%以上的增长，让龙江乳业的旗帜插在更广阔的国际版图上。
0: 从深挖资源潜力到竞逐新兴赛道，一个个项目不仅跑出了建设的加速度，更拼出了产业的高质量。他们如同强劲的动力心脏，正源源不断地为龙江大地输送发展新动能，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脊梁，在振兴发展的征程上书写出从项目破土到产业成林的新篇章。
2: 位于完达山北麓的北大荒855农场素有中国大豆之乡之称，5年前这里还是垦区里一个不起眼的落后生，白浆土贫瘠，地力薄弱，大豆亩产仅300多斤，5年后平均亩产已跃升至450斤，领跑全垦区。从垫底到夺冠是如何逆袭的？眼下春播正忙，记者走进855农场，在播种机的轰鸣中探寻答案。
3: 在我身后，大马力拖拉机正牵引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气吹式学识飞播种机进行大豆的播种作业，车速高达每小时15公里，是传统播种机的2到3倍。它操作简单，即使是农机新手也能开出千米误差不超过2厘米的完美直线。
4: 以前我们用的是小垄，现在呢我们采用的是大垄，垄上4行，每场地从30万株提高到36万株，足足多了6万株，这是实打实的产量。
0: 这正是855农场满昌团队今年春播主推的新技术——大垄高台垄上4行种植模式。今年3月，这项技术刚刚被列入国家级种植技术推广目录，而眼前这片土地5年前还令人望而生畏。90%是坡岗地的白浆土，透气差，肥力低，被种植户称为天生的低产田。
5: 看不看这白浆土？他们都说这个地不行，我一定要让它行，让它产量一年比一年高。
0: 今年满昌团队在施肥技术上再添新利器，在一台正在作业的播种机后方，记者看到种子落下的同时，一条黑色滴灌管被精准埋设在垄台中央。经测量，滴灌管距离苗带恰好20厘米，埋深误差不超过1厘米。原来应对低产的第二招藏在土里。这套水肥一体化系统是团队3年前从国内先进大豆产区引进的，今年实现了升级，流速精准控制在每分钟110滴，水肥利用率从过去不足40%大幅提升至80%。
5: 以前追肥我们讲究是一胖齁，前期用不完，后期不够用，现在是立体施肥打底儿，地灌精准追肥，作物呢渴了喝，饿了吃。每一滴水肥都用在刀刃上。
0: 在农场的实验室和试验田，我们探寻到了这里应对低产的第三招。
6: 我手中拿的是垦农34，是团队花了5年时间扩繁打磨出来的冠军品种，今年它将在10万亩耕地上攻关低产田。
0: 从出苗到收获，团队逐年跟踪比对，反复筛选，用他们的话说，这叫给种子选秀。
7: 2019年之前呢，我们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大豆主摘品种。这几年已经扩繁出了10多个大豆优良品种，良种这一项，我们至少贡献了20%的增产幅度。
0: 那么剩下的增产从哪里来？答案藏在农场的智慧大脑里。走进农场指挥中心，从播种、施肥到行化作业、田间监测，所有数据实时汇聚于一块大屏。卫星导航加传感器系统可自动生成科学管护方案，正是这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拳，让曾经谁都不看好的白浆地变得一年比一年肥沃。855农场已连续3年荣获黑龙江垦区大豆高产大王称号。
5: 满昌的谐音呢是满仓，我们取这个名字啊的目标就一个，让粮仓满满当当，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稳。
3: 播种机驶向下一片土地，今年的春播圆满落幕。对良种的执着，对标准的严苛，对黑土的承诺，这群名叫满昌的年轻人用丰收的金色为春天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粮满昌，仓满粮。2026年的秋天，完达山脚下又将铺开一片灿烂的金黄。
8: 五月九号，省政协召开13届92次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重要文章贺信回信精神，以及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党组成员张亚中、邵国强、徐立任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钱福勇列席，部分与会人员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刻认识扩大内需的重要意义，精准把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战略导向，树牢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底线思维，助力我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民营经济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要聚焦四个面向，谋划开展履职工作，助力我省强化基础研究支撑保障，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助力我省将各类优势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走好龙江发展之路。要围绕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等积极履职尽责，为服务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美丽龙江建设贡献力量。要深入界别群众和青年群体，反映诉求，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引导他们在15/5新征程中用劳动创造幸福，用奋斗体现价值。5月10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4件，来电5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2件。54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齐齐哈尔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市1件，佳木斯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鸡西市1件，黑河市3件，绥化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8件，水类案件5件，生态类案件14件，噪声类案件4件，土壤类案件5件，固废类案件5件，其他类案件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9: 今天，由全国冰雪体育经济产教融合共同体主办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论提出10周年论坛在哈尔滨市举行。
0: 论坛现场，来自全省高校、行业企业、冰雪领域的150多名代表，围绕冰雪体育经济10年发展路径、冰雪经济人才培育战略等方面，分享前沿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同时，围绕政策落地、产业融合、品牌创新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精准剖析当前冰雪产业发展痛点，探讨产业提质、产教赋能、业态创新的有效举措。
10: 跟哈工大进行产学研合作，将最先进的碳纤维的预警料的技术，然后放到我们的碳纤维滑雪板的生产制作当中来。冰雪经济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出发点，一定会出现我们龙江的品牌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11: 我们要确定在新质生产力框架下，如何使我们这个全省的冰雪产业能够高质量发展，推动我们省在整体冰雪经济发展决策方面上做出更好的这种决策指引。
2: 距离第10届中俄博览会开幕还有1周时间，本届博览会将有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目前，海内外参展商正在积极准备参展，共同迎接这场经贸文旅盛宴。
8: 走进位于绥芬河的黑龙江新巴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为本届中俄博览会参展企业，这段时间，企业每天的产能比往日提升了近30%。

0: 全力保障展会期间产品供应充足。
1: 这次参展呢是项目桶 OVK 高端系列，同时呢推出了我们2026年的马年生肖限定款，希望消费者能够更喜欢我们的产品。
0: 在峨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两款主打的蜂蜜产品正在加紧生产，这些产品通过线上网络和线下实体专营店正在全国热销。此次企业带来研发的7种口味蜂蜜新品前往中俄博览会，力争打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2: 今年我们重点带来了蜂蜜、蜂蜜糖、蜂蜜酒还有蜂蜜水等一系列产品，就是想把更多的新品、更好的产品带给参加展会的客商和广大的消费者。
0: 在国内参展商积极准备产品的同时，海外的参展嘉宾也在陆续奔赴哈尔滨。俄罗斯油画家乌里扬娜提前一周抵达了冰城。
3: Этот год год лошади, поэтому я привезла картину с 6 лошадьми. Мадон Ченго.
0: 作为第二次参加中俄博览会的老朋友，乌里扬娜今年带来了20幅原创油画作品，不仅有展现俄罗斯自然人文的经典作品，还有专门为哈尔滨创作的主题画作。
4: 这几年展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参展的品类也更丰富，两国文化交流的氛围越来越浓厚。我对哈尔滨这座城市充满喜爱，也祝愿这场跨国盛会越办越好。
0: 随着参展企业与嘉宾陆续抵达哈尔滨，今天起本届中俄博览会进入证件领取阶段，参展商们对本届展会充满期待。
5: 我们西藏本土的一些特展，我们还专门带那种弹课老师过来现场绘画的，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家乡。我们以前有好多老顾客嘛，现在我们更想认识新的朋友来继续加强我们的合作嘛。
0: 今年制作的参展商证件超过28000个，比去年增加12%。对于行程比较紧、临时确定参展信息的嘉宾，相关部门专门安排了专人对接服务。
6: 特别在前台设置了俄罗斯团组的取证通道、俄罗斯团组的现场质证通道以及国际国内嘉宾的取证通道，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0点都在加班加点，确保本届展会的证件能够安全无误地送到每个嘉宾的手中。
7: 立夏逢佳景，北国换新颜，黑龙江打破季节边界，解锁独属于龙江初夏的浪漫与热烈。一边是冰去不减、清凉常驻的梦幻秘境，一边是草木新生、烟火氤氲的生态风光，多元文旅场景轮番上线，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体验别样的北国之夏。
8: 谁说冰雪只能冬天玩？在这里啊，哈尔滨直接把冬日的浪漫搬进了初夏。这里呢，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全新升级的冰酒吧强势上新，直接解锁了黑龙江专属的夏日反向浪漫。整个冰酒吧全冰打造，光影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大的亮点呢，就是这一套会唱歌的乐器，我们来体验一下。只要拿起这样的一个魔法棒，轻轻一点，听到了吗？冰大提琴已经奏响。怎么样，冰萨克斯好听吗？这里呢还有吉他、手风琴，互动次数达标，还将随机触发多件冰乐器合奏，奏响气势恢宏的冰之乐章。
9: 今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全新升级，巧用松花江原生冰块雕琢造景，将火车站、中华巴洛克等城市地标浓缩进冰雪世界，搭配智能互动冰乐装置，科技与人文碰撞出新火花。
10: 冰是冰冷的，但是我进到冰雪大世界里面，我感觉到了温度。
8: 什么温度啊？
10: 龙江人用心的温度，对待游客的温度。我进来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冰雕，但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特别赏心悦目，我觉得我开了眼界。
8: 告别了冰雪大世界梦幻清凉的冰气体验，此刻呢，我们正跟随骑行队伍穿行在松花江的江心阿勒锦岛国家湿地公园，7.7公里的湿地环岛绿意盎然，四面环水，江风拂面，在这里啊，每天也会吸引大批的骑行爱好者来到这里打卡。那现在呢，我正和大家穿行在林间步道，沉浸式感受龙江初夏独有的生态浪漫。
11: 初夏的黑龙江，不管是从风景还是从天气气候来说，都是一个绝佳的地方。
9: 舒适宜人的初夏气候，开阔自然的江畔生态，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户外休闲、烧烤露营、亲近山野的悠闲之地。进入五月以来，接待游客近10万人，同比增长20%。
12: 既有花香，然后小风一吹，烧烤味也跟着飘来了，既浪漫，然后又有人间烟火的味道。
9: 避暑胜地清凉龙江，乘着初夏好时节，全国多地游客也组团奔赴黑龙江。最近满载憧憬与期待的熊猫号旅游专列，搭载200多名游客从成都出发，跨越山海，沉浸式开启北国生态康养之旅。
13: 尤其这个白桦林，我这一生遇到的最漂亮的这个景色，
14: 漂亮就是西肥，身体很好，心情好，穿得很开心。
9: 熊猫号旅游专列还带着游客们来到乌苏里船歌的发源地饶河，与当地居民携手共舞，品尝鲜香浓郁、原汁原味的特色美食。夜色渐浓，华灯璀璨，篝火熊熊，歌声悠扬，美好旅程温馨圆满，也让独特的民族韵味与边城温情镌刻在游客心中。今年夏季，黑龙江省将持续实施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聚焦食住行游购娱学全要素供给，打造全国夏季避暑旅游引领区、世界级避暑胜地。
0: 昨晚，伦敦西区音乐剧《超新星音乐会》在哈尔滨大剧院上演。本次音乐会集结8位伦敦西区当红实力派演员，精选20多段享誉全球的音乐剧经典唱段，将剧院魅影的浪漫深情、悲惨世界的厚重震撼、哈密尔顿的潮流新锐等精彩演绎，多元风格交织碰撞，让观众沉浸其中。
15: 在现场听到这个音乐剧的歌曲，让我非常心潮澎湃。哈尔滨不愧是音乐之城。
16: Why did we choose Harbin for the first show?
17: 我们中国巡演的第一站就从哈尔滨这座令人惊叹的城市开始。哈尔滨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这里的音乐氛围也是格外浓厚。我们也会全力以赴，把最好的舞台氛围带给每一位到场的朋友。
0: 随着音乐会上演，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正式启幕。本届音乐剧节以城市街舞台、人生剧精彩为核心主题，策划推出《海上钢琴师》《粉丝来信》等14部精品剧目，共计43场精彩演出。同时，全新升级打造的音乐剧长廊正式亮相，打造沉浸式城市文艺打卡地。音乐剧节期间，还将向广大剧迷发放音乐剧惠民券，让更多剧迷感受高品质音乐剧艺术。
18: 惠民券的发放，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已经发放了100万元，再追加100万元，用于全年的所有音乐剧的演出。我们还会发放一些打车券，尝试着开放食堂的区域，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演出来旅游。
19: 五月温情浓，感恩正当时，今天是个充满温情的周末。全省各地精心打造温馨打卡场景，推出多彩亲子互动活动，以真情告白和暖心陪伴致敬母爱。
9: 在哈希万达广场外的电子大屏上，对母亲的句句祝福将温馨氛围拉满。走进商场，专为母亲们打造的免费拍照区成为热门打卡地，一张张充满笑意的合照定格下母子母女间最真挚的瞬间。
20: 正好是我妈妈的生日，想对妈妈说，妈妈辛苦了。
21: 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呢，能有更多的时间和妈妈在一起。妈妈，我永远爱你。
22: 我是妈妈的孩子，也即将要当孩子的妈妈，记录一下这样的一个照片，我觉得很有意义。
9: 在哈尔滨市香坊万达广场，手绘陶盆种满春天亲子工坊主题活动温情上演，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化身小小艺术家，为妈妈献上诚挚心意。
23: 今天我画了妈妈最爱的玫瑰花，我希望妈妈能像玫瑰一样永远年轻，永远漂亮。
24: 收到孩子为我亲手制作的礼物，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感动。
9: 致敬母爱方式各异，眼下赠母亲一份田园礼物成为不少市民的热门选择。在黑河市爱辉区，200多块规划整齐的农家小菜园错落有致，不少市民和自己的母亲开启了专属的田园生活。今天全省各地以多种形式传递对母亲的敬意，七台河市开展为妈妈奔跑主题活动，弘扬感恩母爱的孝道文化。 甘南县妇联联合医护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免费为妈妈们测

0: 血压、血糖开展专项检查，鹤岗市开展巧手做面花、温情献母亲主题活动，一朵朵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的康乃馨玫瑰花悄然绽放，承载着温暖心意。嘉荫县通过赠花寄情、心愿写符、光影打卡等亲子实践，沉浸式感受母爱温情。母亲节的到来也带动了鲜花市场的热销，市民们手捧鲜花，用传统而又温馨的方式表达对母亲的爱。
1: 今天2026年工会就业服务进校园、工会帮就业专场招聘活动在哈尔滨启动，活动吸引省内261家国企、民企以及北京、河北、广东等地的990家优质企业参与，累计提供岗位18000多个，岗位覆盖先进制造业、信息技术等多个热门领域。
2: 我们的产品呢，也逐步向高端化、绿色化、这个智能化发展。目前有大量的技能人才需求。这次招聘的主要岗位呢，涉及到这个数控、下线、装配，以这个生产作业类岗位为主。
3: 我是学机电一体化专业的，我比较想留在哈尔滨，因为哈尔滨有三大动力，跟我的专业很对口，发展前景也很好。
1: 此次招聘活动设置了工会就业服务云与数字招聘面试工具体验区，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场景，联动全省13市地总工会同步开展就业直播，让不能到场的求职者云端参与。
4: 今年全省工会计划持续开展50场工会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开展不少于200场就业直播活动，为更多高校毕业生等群体搭建优质的就业平台。
1: 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第一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黑龙江省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以仰山富山为本，绘就生态旅游赴美新篇，黑龙江大兴安岭大北极旅游撬动万里林海产业振兴两个案例成功入选，为龙江生态旅游发展再添样板。近日，哈尔滨工程大学钱学森学院成立，作为东北地区首家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冠名的荣誉学院，学院将着力在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培养具有深厚家国情怀、系统思维能力、工程总师潜质的科技领军人才。钱学森学院将下设原子能技术、海空动力、跨域航行器等6个钱学森班，每班每年招生30人，实行本博融通培养，由学校高层次人才担任班主任，兼聘具有丰富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工程师、科学家，构成企业导师组，实行校企双导师制，推动校内培养与行业需求、科研任务、工程实践深度衔接。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会。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9: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0: 第一次迈开双腿，
8: 第一次吃饭，
11: 爸，烫，慢慢吃。
10: 第一次系鞋带，
8: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0: 第一次
8: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9: 来，爸爸抱，哎，
8: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2: 妈妈，
1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8: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1: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1: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 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

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2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她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她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她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庆县尖山子县。

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他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他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我们俩以前就认识，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过眼睛，他的眼睛以前是最重的，高血压、青光眼，犯病的时候睁不开眼睛，别说开车了，眼睛睁着都费劲儿。做手术做过2次，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还是白扯，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青光眼这么治是去不了根儿的。再加上他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10几年了，最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眼睛手术也做过，没有后路了，他才用的胡家老膏，用了3-4个月，血压就下来了，眼压也下来了。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胡老，我眼珠子不疼了，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不老少。我问他视力恢复到啥程度，他说视力表2行他能看见了，以前1行那么老大的字都看不见，现在能看到2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这才恢复到能看清2行，将来4行、5行能看见，在后边呢。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将来要是能看清5行，那就快赶上飞行员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视力，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当时我给他治病时他还不到60，我说你的眼睛只要用老膏连着用1年以上，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上边小字儿肯定都能看得清楚。再一个，青光眼不是怕光吗？喝胡家老膏，喝没20盒以后，80%以上的青光眼患者，我治过的都不怕光了。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

喝老高，喝了三个多月，眼睛就不怕光了，看东西能睁开眼睛了。眼压下来了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我眼前这些小黑点能消下去吗？我说能消，不管啥原因导致的飞蚊症，用胡家老膏都有效果。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但是它要是好起来，比生理性的好得快。因为病理性的是病，病要是用药用对了，恢复的自然快。相反，如果是眼睛老化造成的飞蚊，得用胡家老膏用一年半到两年才能好。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用老膏的时间长短不一样。胡家老膏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本源回归了，眼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治眼病，他那个眼睛好得非常快，血压降得也快，用胡家老膏用了不到一年，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眼前的飞蚊没了，青光眼也没有了。用老膏这一年期间，他啥手术都没做，连眼药水都没滴，眼睛的病好得利利索索的。恢复了以后，他的视力看啥东西比年轻人都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眼睛好了以后有神了，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索，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

0: 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她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2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1天1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3新人回门，第3趟快到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2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4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后来终于用上胡家老膏，眼神好了，眼睛亮了，眼珠子也不疼了。张玉莲喝胡家老膏喝了7个多月，把眼前的小黑点儿也喝没了。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没反复，小黑点儿再也看不着了，以前在眼前总乱跑，现在一个都看不着了。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1，考科目2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坡路起车 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2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肉肉的满街跑，开得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3-4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胡家老高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治病的首选药，它是纯中药成分，没毒没害，吃完以后身上有劲儿，肢体功能恢复，视力改善，脑袋清亮，心脏迸发有力，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所以我给大伙治病的时候，多数情况对于一体多病的老人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都用胡家老膏。剩下的如果大家有些小毛小病也想找我治，我这也有一些挺好的方子，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1: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0: 董老师，有几位朋友可能现在在职场上都。

0: 当他妻子有误会的时候呢，他妻子就打电话打到了我们的领导那儿，还打到了办公室，闹得人尽皆知，说什么的都有。当时呢他们俩也因此就闹翻了。我丈夫呢就回去和他大概是谈了几次，打了几次，吵了几次，以至于他前妻最后愤怒之下就提出了离婚。离婚了之后呢，孩子是归他前妻的。那么在他们离婚之后，我们迅速的就好起来了。我其实确实当时对他有好感，但是我自己还是有界限的，所以他在婚内的时候我是没有和他有什么关系的。可是这些吧就撇不清了。现在单位的同事们、领导们好像对我都有一些看法。我们已经不在同一个部门了，领导说出于影响的考虑，其实当时他前妻闹的时候就已经把我调离了这个部门。那么我们现在虽然不在同一个部门，但是我们在工作中那还是会有交集的，毕竟还是一个大的单位，还有很多同事，同事之间传来传去，我知道的可能已经传得不像样子了。所以呢有一些同事呢就对我很有抵触，特别是女同事，找别人办点事儿，单位里边有点什么事情，其他的女同事总是不给我好脸，总是风言风语，甚至有集体活动的时候也没有人愿意和我走在一起，我压力很大。现在我们两个人感情很好，很抱团，因为别人都排斥我们，他能理解，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这个属于办公室，这还不能算，有一部分是留言，有一部分是事实。
0: 哎，对，
1: 这可能是最难处理的。全是留言还好办一些。他这个又有留言又有事实的话，解释肯定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一件事情了。有时候办公室留言是这样的，就是办公室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个留言。需要一个类似于
0: 流言蜚语的留言，
1: 留言，对对对，需要传一些事情。最直接的作用是减压，就是其他人减压哈，
0: 就是传点这个八卦啊，
1: 对对对，
0: 传点是非啊，好像他们的职场压力能小一点，
1: 能小一点，
0: 这
1: 是一个。再一个呢，他会以此来形成新的团体，原来比如说在工作当中大家以工作为基础形成的团体是一个叫任务团体，其实之间的这种情感亲密度没那么高，但是人有时候缓解压力或者是人的社会性，他的需求他是有一些这种情感上的关系的，这种关系需求的，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出个流言蜚语或者我们对谁说三道四的话，其实在这个办公室当中就形成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基于任务的关系了。
0: 对，
1: 是基于人的关系了。虽然他基于的这个基础不好，但是让他们之间也有了情感上的连结。这会减少人的恐惧感。压力感。你就成了，我们就说团体当中的牺牲品。加引号的牺牲品。所以这个我们还不能单独的从道德品质去来判断这个事儿，不然你自己会生气的。
0: 对对，
1: 你应该从这个刚才我们解释的这个角度，这个叫系统动力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情，你会知道它不是你这个事儿就是别的事儿。正好你这个事儿发生了，也正好是很多人茶余饭后愿意谈论的事儿，所以他就聊到你这儿了。那么这么理解完之后，会比我们从那个道德角度或者是觉得别人在攻击自己的角度，心情至少会先好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破掉这个动力，或者减少这种东西对自己的影响。
0: 对，
1: 这个是需要三个因素的。第一个因素就是时间因素。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等，过一段时间另一个事情可能会代替你这个事情。你这个事情可能慢慢的也就会被淡化了，
0: 新的八卦出来了。
1: 新的八卦出来了。第二个呢，就是自我界限的问题。有的时候出了这种事情之后，虽然我们知道他没有这个，不是他们传说的那样，但是出于这种群体的传言和压力，有时候我们还会表现出，你自己可能意识不到，还会表现出那种自责感，那种愧对人的那种感觉，你就接受了这个攻击跟传言，结果他就形成互动了，你就被置于这种关系当中了，是个被动的角色。虽然你可能意识层面觉得不是，我没这么干，但是你跟他们互动的时候，那些无意识的言行和表情已经在跟他们在认同他们的传言了。所以这个你需要增加一个去自我觉察。没做就是没做，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就不是他们说的那样，把这个界限

0: 划清，这样的话那个自我感就会找出来。当你的界限划清，自我感足够强的时候，那个传言慢慢就没了，因为你不再跟他去，说白了你不配合演这个戏了，就会好很多。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呢，就是你也允许你有小团体，就是你在这个办公室里面，除了你先生现在的先生之外，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不错
1: 关系还不错的人，
0: 对对对，试图在合适的机会让他们知道真相。往往真相通过另一个人的嘴，在合适的机会说出去，才能对那个流言蜚语啊有一定的抵消作用。你自己作为这个流言蜚语的主体，基本上说什么都不太有意义了。
1: 对，
0: 所以这几点要做到。再有一个呢，其实你也应该看到它会带来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好处就是增进了你和你先生关系的紧密度。
1: 两个人更抱团了，
0: 更抱团了。所以整体呢，他这个事儿我觉得不用太着急，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一般在我遇到的类似的事情当中，没有长期这么下去的，
1: 就是没有长期背着流言蜚语生活下去的，
0: 对对对对，我见过最长的可能是半年多吧。半年多的一个流言蜚语，然后但是那个基本上是传言，没有什么现实的素材，供去参考。所以你就按照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走这么一遍，操作一下试一试，然后我觉得应该很快就过去。不是有句话叫身正不怕影子斜吗？
1: 对对对，
0: 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1: 对，
0: 就是你不去配合去演这个戏的时候，这个戏也就演不下去了。大家慢慢的会重新认识你和发现你，又会不一样了。
2: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间正在播出。
1: 那下面还是一位女性朋友问到了关于在职场中遇到的尴尬恋情哈。她说我和我的男朋友呢，我们其实认识很多年了，我们俩呢是在一个公司一个部门，而且他是我的下属，我们俩的年龄呢相差2岁，他比我小2岁。我呢在公司的资历比较长一些，在公司当中我们俩是向别人保密关系的，我们的关系有1年多的时间了。因为这些比较敏感和尴尬的事情，第一呢是因为我是他的上司，第二呢他又比我小2岁，他提出不让别人知道的，因为他自己觉得会比较尴尬。我们也商量过很多次我们的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办，考虑过他离职，考虑过他去其他的公司，那么我们也在积极地找这样一个出路。他也向我说，一旦他离开的话，那我们的关系就不再保密了。就在我们的关系在这样保密的时候呢，我们的公司里边来了一批新人，在这一批新人当中有一个女生比我的男朋友小3岁，这个女生对我的男朋友就特别的感兴趣，日常工作当中好像总是接近我的男朋友，那么我是看在眼里的。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借手中这一点小小的权利有那么一点阻挡，我的男朋友就不太高兴，他对我说应该公私分明，我不应该借助手中的这一点点权利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对他说，那个女生对他的好感我能够感觉得出来，我也比较吃醋，我也跟他提出了要么他现在就离职，要么呢我们就有意无意地向大家摊牌。我男朋友都不同意，现在离开不太成熟，那么摊牌他也不愿意。我想问问我该怎么办。
0: 这似乎是办公室恋情发展的几个必经阶段哈。你看电视剧里也这么演就是两个人同事，机缘巧合，好感机缘巧合在一起，然后选择保密。但是好像似乎你保密的，你知道就是这种办公室恋情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在哪儿吗？
1: 保密。
0: 就在于保密。
1: 秘密恋情。
0: 秘密恋情。就是隐而不宣的这种。还有就是角色之间的这种扰动，也很吸引人。就是有时候你觉得你可能把他当成上司。

0: 但他又是你的恋人，这种多重角色有的时候给人的感觉也特别好，虽然会有矛盾冲突，但是慢慢又必然又会经历什么呢？又会经历这个衰退的阶段，就是办公室恋情觉得没有意思了，没有感觉了，这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个小三岁的，就对，类似于这种情节哈，小三岁的这个女生，其实你看你从哪条线去理解，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如果你从你们两个感情的亲密度，或者激情的程度来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小三岁女生的出现，可能正好是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激活你们关系的一个契机，你要这么理解的话，你就反过来再建设你们的关系。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把情感或婚姻当中的问题过度的现实化，其实我们在以往节目当中也强调这个观点，我们当时用的词叫下沉一层，因为你聚焦在很现实的问题，谁都没辙，你说你是走还是留，你是公开还是选择离职，很没辙，但是你再往下下沉一面，就意味着彼此很在意，你们的关系当中引入了竞争，引入了嫉妒，这会让你们的关系有风险，但正是这个风险让你们的关系变得特别的有活力，有味道，那么这反倒还是一个好事儿。所以看你从哪个角度去思，从哪条线去思考，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个决定了你们的感情将会往哪儿走，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另一条线上来讲，为什么有些公司它不太去同意这个办公室恋情，
1: 对，很多公司好像都不同意哈，
0: 明文禁止，只能留一个，就是因为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那么除了人与一些信仰的关系哈，那么排第一位的就是恋爱关系，所以呢，恋爱关系排第一位，那么他就会被优先考虑到这段关系所拥有的利益，也是在公司当中，如果发生了公司利益和恋情利益冲突的事情的时候，可能这个恋情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了，你就不能以公司利益摆在第一位了，比如说男朋友说女朋友以权谋私，
1: 对吧？
0: 就会
1: 动用手中的小权力了。
0: 哎，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是，一个是公司去反对办公室恋情的原因，也是他们两个应该觉察的一个。就是尽量的还是把它局限在或者框定在你们两个，就是我们第一个那条线，感情的那条线去处理这个问题。至于说，要不要离职，要不要留一个，我觉得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决定要不要离职和留一个。你如果是因为这件事情决定了离职哈，那他其实就埋下了一个隐患，就类似于既定一个事实了，一个什么事实呢？男朋友跟这女孩好像有什么暧昧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他们这段关系里边出现过一个小的伤害，一个对关系不利的行为，这样不太好。所以我建议这个事儿呢，第一个要有一个觉察，就是办公室恋情里边，恋爱关系排第一位的，有时候其他关系都会为这段关系服务，这个叫尽量的去觉察和禁止。第二个呢，以情感主线来思考发生在他们这段关系里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小三岁女生的出现，正好让他们的关系充满了竞争不安全感，这样关系才有活力。那么他们应该考虑的是更好的让关系去变好，去经营他们的。如果你想啊，如果不出现这个女生哈，他们的关系可能慢慢进入到那个索然无味的状态了。
1: 对
0: 啊，那时候他们会面临另一个问题啊。
1: 对，
0: 对吧？这个时候正好借机激活，好好经营，两个人再好好维系，可能会增加约会的频次，可能会因为彼此吃醋，有一点点那种带有爱意的攻击，甚至是带有甜蜜加点痛苦的那个猜忌。
1: 会更好，
0: 会更好，
1: 关系会更好，
0: 会更好。对，再加点补偿，这样关系就活了，要不然关系就索然无味了。
1: 那在职场上哈，确实是因为大家关系靠得近，如果是单身的男女，那产生出情感的这个机会是很多很多的。
0: 对，
1: 所以很多人也会遇到关于职场恋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真的开始相恋了，别人，千方百计的隐瞒哈，但是有的时候啊也是瞒不住的。
0: 对，
1: 同事之间可能也会慢慢的大家有所察觉，
0: 没错，
1: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言语哈。
0: 对，
1: 这个当事人的一些行为其实大家都能看得见。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小压力哈。
0: 有的，
1: 还有是有一些人假如说没有谈成功，失败了，
0: 对，
1: 有些人会尴尬到考虑到要辞职。
0: 是的，
1: 很难再相处下去。
0: 没错，
1: 有很少有人说，哎，做得特别的好。那么，但是

0: 当然有一些有一份好工作是不容易的事情，
1: 对对，
0: 特别是如果这个职位来之不易，自己在这个职场上这样的一个位置并不想轻易的调离的话，假如说有了恋情，那么又产生了一些比如说没有能够在一起这样的尴尬后果，这些情况我们到底都应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您刚才提醒那个，比如说分手了，或者是这个公开示爱没成功，这都会带来这个一些尴尬。
0: 对，
1: 比如说在见面的时候好像不知所以然，是能影响到工作啊。我接触过的一些这个朋友的事情也好，还有案例也好，其实对工作在一段时间之内影响还是挺大的，甚至有时候领导会找你谈话啊。领导现在也比较人性，他看破不说破
0: 啊，他也要看你的发展的情况，
1: 没错，对，他暗示给你，
0: 对
1: 吧？但这时候你自己要自觉了，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呢，就是人关系和情境，这挺关键的。你们两个相恋的起端呢是在工作状态，
0: 对
1: 啊，然后你如果工作状态切换到生活状态的时候，你再看看你们两个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有的时候会有很大差异的。就是有的人，特别是男人哈，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有的时候差异特别大。
0: 对
1: 啊，
0: 我记得以前咱们回答过，这个工作状态是上司哈，
1: 对对对，
0: 这个比较严格的哈，但是这个生活当中又是恋情当中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哈，
1: 有的男的在工作上表现得特别好。然后这个计划组织能力啊，沟通啊，谈判啊，绩效啊，都特别好。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的代表。但是一到这个恋爱方面，一脱离工作，一到生活当中，一到这个恋爱过程当中，就显得特别傻。
0: 对。
1: 也有这种。所以这个是要考虑。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要考虑另一个问题，就是假设你们办公室恋情成功了又很好，你们要考虑一个其实恋人之间他应该有一个空间跟时间上的间隔。你要是办公室恋情，就意味着你俩窒息。所以你要考虑这个问题。我遇见的真有的就辞职了，留一个窒息。所以你要考虑这个问题。我遇见的真有的就辞职了，留一个有的就调离本部门，或者调到其他的这个子公司分公司。反正到最后会面临这个空间时间的问题。
0: 对，一般说来，如果说其他的一些同事们，就像咱们第一个问题一样，看到了一对儿在公司里或者在同一个部门的同一个单位的这样一对儿，他们变成了恋人，其实大家的心态也都会很复杂的，
1: 很复杂，
0: 包括大家平时之间的一些交流，还有工作上一些关系的平衡，其实都变得很微妙了。
1: 没错，
0: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的关系真的也会干扰到这个职场的氛围吧。
1: 会的，会的。你比如说假如说一个团队里几个人有两个人谈恋爱了，
0: 对，
1: 那么团队成员在任务工作或者在工作过程当中，他会把他们两个的恋爱关系考虑进去，原来要做的一些事儿直接分派的或者是什么的，现在可能要考虑考虑，它会有这个影响，这其实是企业担心的，
0: 对，
1: 好多的办公室恋情的当事人呢，他们往往挺沉醉于办公室恋情的，办公室恋情有一定的对人有一定的这种吸引力的，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隐而不宣，跟那个角色交替，所带来的那种新鲜感，你看他又是我女朋友，他还是我上司。
0: 对，这个感觉是的，
1: 对吧？
0: 就多了一些味道在里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
1: 还很有魅力。
0: 对。
1: 所以更多的是企业考虑好多事情。
0: 所以难怪这也是很多企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吧？
1: 对。
0: 如果说一个企业有明确的规定，说作为同办公室的同公司的这样的职员不要谈恋爱的话，当然其实你很难禁止，因为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缘由都有可能会促成一对儿这个恋人哈。那么假如我们真的要在同一个职场上去谈恋爱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得做这样的心理准备？尽管我们也享受了这个恋爱带给我们的刺激新鲜，但是我们也得考虑到它可能对我个人的影响，最坏的影响是什么。
1: 对，得考虑，一个是工作过程当中同事可能会对你有一些看法，或者这个看法不一定是坏的，
0: 对，
1: 那它会产生影响。再一个是领导，再一个关系是需要呼吸的，就是远近远近，它需要这样的。
0: 对，
1: 很少有人这个承受得了只近不远的关系，
0: 嗯，
1: 但我也见过，
0: 嗯，
1: 啊，就是两个人也在一个单位，但关系特别好，
0: 嗯，
1: 特别腻，
0: 嗯，
1: 但你会发现总有一方扮演着一个类似于家长的角色，
0: 嗯，
1: 这种关系才能持续下去。
0: 类似于家长的角色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妈妈跟儿子，或者爸爸跟女儿，
0: 嗯，
1: 啊，就是在恋爱当中，比如说男的更像爸爸，
0: 嗯嗯嗯，
1: 啊，那个更像女儿，
0: 嗯，
1: 哎，这个好像似乎挺长久，
0: 嗯，
1: 但更长久的我见过的哈，更长久的是女的像妈妈，
0: 嗯，
1: 男的像个
0: 孩子，
1: 孩子，
0: 嗯，
1: 哎，这似乎更长久，
0: 嗯，
1: 就是天天腻在一起也没事儿。
0: 嗯
1: 啊，类似于这种，但是他有个要求，什么要求呢？就是男的你不能长大，至少在关系当中你不能长大。
0: 嗯，
1: 因为一旦长大就要脱离母亲嘛。
0: 对
1: 啊，就开始造反。
0: 嗯，
1: 哎，所以你看他，所以这种办公室恋情，又持续的挺好，不会受到我们说关系需要呼吸的影响的话，
0: 嗯，
1: 有可能关系当中的两个人的个人成长，要么就是同步进行的，
0: 嗯，
1: 要么就是停滞不前的。
0: 嗯
1: 啊，当然这个就比较个人化的一个东西了哈。
0: 对，但是也就像您说的，如果说是一段职场恋情、办公室恋情的话，您刚才说了，关系它是需要呼吸的。
1: 对，
0: 但是大家在工作中都彼此很熟悉了。
1: 对，
0: 工作两个人之间倒是多了一些共同语言哈。
1: 对，
0: 那么工作在一起，下了班还在
1: 一
0: 起，
1: 对，
0: 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可能没有一个呼吸的空间，是吗？
1: 对。
0: 嗯，那这个也会对恋情有各种各样的影响，
1: 窒息嘛，
0: 嗯，
1: 就没缓冲。
0: 对，那倒是哈，
1: 嗯，是吧？
0: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自己的职业当中，可能因为对方的不了解，我们都稍微有一点点神秘的感觉。
1: 对，对，
0: 这个也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对，也没有了，
1: 都透明。
0: 对，那还有像我会理解成，比如说，我们还要考虑最尴尬的结果，就是有可能，你因为一段职场恋情，那你最后可能会离开你这个职位。
1: 对的，是的。
0: 你这个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假如你打算发展一段职业恋情的话，是吧？因为我们刚才有个前提，我们是说公司有规定，
1: 对，
0: 不许这个
1: 办公室恋情。
0: 对对，所以我也见过像比较大的一些单位啊、公司啊、企业啊，
1: 嗯，
0: 他们发生了这种事情，可能也会调离，至少是调离开部门吧。
1: 对，对。一旦我见过有些国企的同事，他们也是办公室恋情在一起。
0: 嗯，
1: 也就那样在一起了。
0: 对，我也见过。
1: 啊，也就那样的，也挺好。
0: 对，
1: 反正都有例外，但通用的就是普遍规律上，它有个呼吸的问题。
0: 嗯，
1: 没有空间，没有时间。
0: 嗯
1: 啊，没有自己的这个心理空间，最主要是自己的心理空间。
0: 对
1: 啊，没有了。
0: 嗯，
1: 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
0: 而且两个人一吵架，俩人都脸色难看的回到了办公室。
1: 对对对，这办公室接着吵。
0: 对吧？在办公室里想发脾气也不能发脾气，不好发脾气啊。
1: 对
0: 啊，这也是哈，也是一个问题哈。
1: 没错。
0: 嗯，不管怎么样，假如说公司有这样规定的话，大家还是要慎重考虑发展职场恋情哈。好，谢谢董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
2: 是你，
3: 是你，
2: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各种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我们的微信后台一位朋友问哈，说我想问一下，相差5岁的无血缘关系的姐弟应该如何变成情侣？情况呢是这样的，我今年大二，20岁，我姐姐今年25岁，工作2年多了，我们已经认识5年了，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就像姐弟一样。5年前我上高一时的暑假，

0: 到课外机构上课认识了他。那时候他正在上大学，在课外机构兼职。他很可爱，不但长得好，性格也超好，是一个知心大姐姐。因为喜欢老师，我的成绩也非常好，慢慢的我和他单独接触就多起来了，不知不觉的就彻底爱上了他，是那种很认真很心动的感觉哈。
1: 嗯，
0: 后来我高中毕业了，因为他的原因我也来这家机构实习，他目前毕业两年，已经做到了主管，非常的优秀。我现在是他的助理，也是很靠谱很超给力的那种。我在工作上非常努力，是因为我希望能够为他分担更多的东西。随着最近一年我在工作中的成绩越来越出色，而他也一直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找男朋友，一直埋藏在心底的那份感情蠢蠢欲动。我想向他表白，我爱他，我们之间不单单只做姐弟，还可以更进一步成为恋人。那他呢是很关心爱护我这个弟弟的，而我呢也是那种很温柔可爱的那个类型的，在工作上也很努力上进，我愿意为他付出，为他分担更多。另外我的家境还算不错，也能够可以给他不错的物质生活。我真心的很喜欢他，想告诉他我的心里，但是我又怕他只拿我当成弟弟，觉得我还太小，害怕万一没有成功他会有所顾忌，从而疏远我。甚至连现在这么单纯的姐弟关系我都会怕遭到破坏，所以呢我一直没有敢下决心表白，特别希望老师能给我一些建议，我应该如何向他表达我的心声，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该如何做让他对我也产生那种恋人般的好感呢？
1: 嗯，这个时候人其实还挺纠结的，
0: 嗯，
1: 但是也有一丝幸福在里边藏着哈。
0: 对
1: 想这种目前的这种姐弟关系其实已经很亲密挺好的了，但是又不是那种恋人之间的那种亲密，
0: 对，
1: 还不太一样。想表达呢又担心如果人家对自己没有这个意思，那岂不是
0: 好尴尬，
1: 好尴尬哈。
0: 嗯，
1: 做原来的姐弟关系都有点尴尬了。
0: 嗯，
1: 所以这里边存在一个风险。
0: 嗯
1: 必然是这样的，你所有想得到某个事情的时候肯定要担一定的风险，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能不能试着从自我的这种感觉当中试着走出来一点点，
0: 嗯，
1: 去感觉一下对方对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一旦我们来做这个切换的时候，有时候如果从意识层面不做这个切换，我们就会变得自卑，
0: 嗯，
1: 担忧，
0: 嗯，
1: 因为我们只关注自己很喜欢人家很喜欢人家很喜欢人家，这个时候自然就会干嘛呢，就会变得自卑，
0: 嗯，
1: 就会变得没有判断力，就会觉得可能人家不同意，可能要破坏掉这段关系，反正结果有的时候会让你特别特别的担忧。这个时候有意识的从这种自我感觉当中走出来，切换一下，切换到他就是他的那个感觉，以他为中心的那个感觉当中去的时候，你慢慢的会拓宽你的这个意识层面的这种思维的宽度吧，
0: 嗯，
1: 获得的信息会更多。这个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你可以去试一试这种感觉。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案例当中给别人这个建议的时候啊，一开始做着挺难，
0: 嗯，
1: 但他做完之后他发现会有一个什么转变呢，这是别人讲的哈，每个人可能还不太一样，但是有一样的有一致的地方，就是对这个所谓失败的担忧
0: 嗯
1: 减弱了，
0: 嗯，
1: 然后对别人对自己是什么感觉更有信心了。有的人就会告诉我们就是人家对自己没有这那层感觉，
0: 嗯，
1: 啊，有的人体验完之后会觉得有。
0: 嗯，
1: 有那个感觉，那有那感觉就好了，你就去说吧。如果没有那种感觉，接下来才是怎么做。所以第一步呢，你应该先试着走出自我感，然后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考虑，去也就说白了，脑子里多了一个概念，去琢磨琢磨，哎，他怎么想的呀？
0: 嗯，
1: 他对我日常的一些行为也好，言语也好，到底有没有所谓恋人的那个意思和意图啊？
0: 嗯，
1: 其实你去这么想的时候，你就能发现个蛛丝马迹。
0: 嗯，
1: 啊，有的时候你会感觉根本就没有。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嗯好像有一点，当你感觉有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试着去表达。如果你感觉什么都没有，而且你还特别的喜欢人家，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做一些工作了。一般是这样的哈，
0: 嗯，
1: 一般你要是建立一个新关系，你得先打破一个旧关系，
0: 嗯，
1: 啊，
0: 就是不再是姐弟关系了。
1: 对，所以你比如说你如果你们两个的关系一直被姐弟这两个角色锁定的话，
0: 嗯，
1: 那你们的言行举止啊，你一进入这段关系里边所呈现的状态，它就是个弟弟。
0: 对，
1: 他不是个弟弟，也是个男人。

0: 但他不是个恋爱中的那种男人的形象，
1: 不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感觉，
0: 那种感觉。
1: 对，
0: 所以你得先把弟弟这个角色打破。
1: 嗯，
0: 怎么打破呢？那就先看看自己现在的行为啊、言行跟他互动的样子是什么。
1: 嗯，
0: 然后一般你可以先做一些反差性的行为。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件事情上原来都是这么做的，比如说什么事都问姐姐。
1: 嗯，
0: 什么事都以姐姐为中心，
1: 嗯，
0: 什么事都考虑姐姐式的利益能不能保证、
1: 嗯、
0: 现在我变了，
1: 嗯，
0: 我变得什么呢？我变得有自己的主意了，我开始不但考虑姐姐的利益，而且我也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们的关系可能会有冲突，
1: 嗯，
0: 因为他被扰动了，可能会不一样，但没有关系，他肯定会经历这个阶段。当经历完这个阶段之后，你作为一个那就是非弟弟的男人的那个主体诞生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发展新的男女关系了。
1: 嗯，
0: 可能行也可能不行，那我们不敢保证人家一定会喜欢你哈。
1: 嗯，
0: 但是你为了得到你自己喜欢的人，你可以这么去做。
1: 嗯，
0: 所以就这几步嘛。第一步就是切换一下。
1: 嗯，
0: 因为我们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就完全钻在自己的脑子里了。
1: 嗯，
0: 啊，就变自卑了。
1: 嗯，
0: 啊，没法判断，人家对自己到底是什么感觉了。
1: 对，
0: 哎，所以呢。切换出去，多考虑考虑、
1: 嗯、
0: 哎，他怎么想的，他的这个行为到底什么意思，琢磨琢磨。
1: 嗯，
0: 虽然琢磨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怀疑，
1: 嗯，
0: 很正常，都这样、
1: 嗯、
0: 恋爱的时候不都怀疑吗？到底喜不喜欢我、嗯、为此还各种尝试吗？对吧？有时候尝试完发现、
1: 嗯、
0: 也还是没法判断，最后才决定试一试。哎，有时候一试反倒就成了。
1: 嗯、
0: 反正你得切换出来。
1: 嗯，我也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像这种单恋或者暗恋的哈、
0: 嗯、
1: 这样的一对儿，往往这个单恋和暗恋的人其实埋得挺深的。
0: 对，
1: 他可能因为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那份情感，
0: 对，
1: 他可能在这个关系当中把自己那份情感完全都隐藏起来。
0: 对，
1: 这样的话，对方根本不知道。他想让他们的关系有一些变化，
0: 对，
1: 对方可能会觉得你的定位，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姐弟，
0: 对，
1: 我们就是同事，
0: 对，
1: 所以如果他没有一点点变化的话，那么他是没有办法启发到对方，因为对方可能是从不敢想，
0: 对，
1: 从没往那处想，
0: 对，
1: 因为你做的太像同事了，你做的太像弟弟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您说这就是第三步。
1: 嗯，
0: 就是打破原有的那个关系模式，
1: 嗯，
0: 从你那个弟弟的男性角色当中，慢慢变成就是一个男性的男性角色。
1: 对，
0: 他就扰动了嘛。
1: 对，你这样才能让对方意识到说，哎，他，
0: 哎，
1: 这个他其实是一个可以考虑的，
0: 一个选择范畴当中的一个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至少是这样，
1: 而不单纯再是弟弟。
0: 对对对，
1: 同事。
0: 没错。
1: 嗯，
0: 因为这个角色啊，一旦认同了之后啊。还有那个关系模式，一旦被两个人或几个人认同了之后，它会影响你思考问题的。
1: 对
0: 啊，它会决定你从这个人身上看到了什么。
1: 嗯，
0: 行为可能都一样，但是除了真实的行为之外，还有一个意义呢。
1: 嗯
0: 啊，就是行为的意义就被角色给限定了。
1: 嗯，
0: 如果我当的是弟弟，
1: 对，
0: 他见了我过完春节回来抱我一下，
1: 我也觉得那是弟弟抱姐姐嘛，
0: 弟弟抱姐姐，
1: 对
0: 吧？但是你把这个打破了之后，我就会有其他的意义产生了。
1: 嗯，
0: 就不一样了。
1: 对，好，谢谢董老师。我们希望这个男孩能试一试，然后试完之后再能告诉我们一下这个结果会如何哈。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有一位男生，他说最近女朋友跟我闹别扭，闹得不欢而散的。女朋友呢，甚至提出了想分开。我并不能确定他的想法是真的想分开，还是只是因为这次闹别扭。在于，上一次我们有几个同学朋友一起大家聚会，有他不熟悉不认识的。那么聚会的时候呢，我当时是喝了一点点酒，说话有点不着调，没有经过大脑，我就说了，我说我女朋友虽然不漂亮，如何如何如何的，其实后面是为了夸她，虽然不漂亮，但我女朋友是能干的，虽然不漂亮，但我女朋友呢，还是会给我做饭的，等等这些。当时我没有注意到她的情绪和她的脸色，回来呢，就因为这个事情，她开始不高兴了，一直在和我吵。

0: 我已经向他解释了，我说其实我就是当着别人的面没有表扬你漂亮，在我心里呢你是漂亮的。但是他告诉我说他知道自己长相什么样，他说他也知道男生都希望要漂亮女孩，那我也就是看上了她其他的方面，所以对于她不漂亮这件事情我可能一生都会有遗憾。他甚至说也许将来我见到了漂亮的就会动心了。现在我们就为这个不停地在吵闹，所以我想向你们求救一下，我怎么样能挽回我的女朋友。
1: 祸从口出啊，这也能说呀。
0: 哎，这个可能这个好多人他说的时候他根本没考虑到，他还觉得你看他说
1: 他觉得很真诚，
0: 而且他觉得我当着别人面谦虚一下嘛，你看我女朋友虽然不漂亮，我女朋友很能干哦。
1: 对对对，所以不能对女朋友太真诚，你知道吗？女孩吧，这听觉其实有时候特别决定她的思考。
0: 嗯
1: 啊，你就说明明他又胖了，你说你怎么又瘦了呢？他明明知道是假的，他也开心，但是你要说你好像又胖了一点点，他也不开心。这女孩子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这个不会说话的男人啊，不会说话的男生啊，
1: 要付出代价的。
0: 但是这个不会说话的男人和不会说话的男生比比皆是啊，董老师啊。
1: 是的，
0: 对
1: 对，他有时候他是这样的。其实这个男生呢，在恋爱当中哈。更讲究实用功能。
0: 嗯
1: 啊，比如说咱说俗点哈，
0: 嗯，
1: 挣钱呀，什么照顾人呐。女生呢跟实用功能相对的更在乎一个，你不能叫虚假，反正是跟实用相对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啊。就比如说这个花瓶也好，
0: 嗯
1: 啊，长得漂亮也好，你只能说是不单长得漂亮，而且还怎么着，他得做这种加法。
0: 嗯，
1: 你不能做减法啊，就是虽然他不怎么着，但是他怎么着，
0: 嗯，
1: 但你得是他既怎么着又怎么着。女生喜欢听这种逻辑的句子。
0: 嗯，
1: 所以既然你这个犯了这个错误，你后边就要好好的去弥补。但是呢我感觉啊，
0: 嗯，
1: 其实他真正引发他们之间冲突的这句话可能是个引子，有一部分核心在哪儿呢，还真在他女朋友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认知和定义了。
0: 嗯
1: 啊，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其实他女朋友，不太有安全感。
0: 嗯
1: 啊，比如说当这个男生说了这个长相上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很担忧的。
0: 嗯
1: 啊，他担忧这将来会是他们关系当中的一个雷。
0: 嗯，
1: 一个雷区，也就是这个男生如果再遇见漂亮的，他可能就会怎么着，所以这个女孩子在这方面就不自信了。
0: 嗯，所以。这女孩其实是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形象不是很满意。
1: 对，她当她不自信的时候，她其实是需要很多东西做补偿的。
0: 嗯，
1: 但是这个补偿又不能被说出来。
0: 嗯嗯，
1: 女生就是这样。你比如说，她会发展，我给你做饭呀，我其他方面的能力很好啊，我跟你的朋友和父母相处的也很好啊，等等等等的。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不能说出来，一旦说出来，可能女生内心里的东西就会破坏掉。
0: 嗯，
1: 所以这个男孩基本上是。犯了这个机会，把那个人家非要藏着不能说的东西非给人揪出来说一下，给人看穿了那种感觉。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男生应该保持持之以恒。
0: 嗯，
1: 你就不要再说他长得漂亮了。
0: 嗯
1: 啊，你很客观的评价他的长相没有问题啊，你也很一直坚持着你的这个态度，并且去认同他的那个其他优秀的地方也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需要一个时间。
0: 嗯，
1: 需要一个时间来以此跟你的女朋友建立真实的这个连接，因为他们两个之间的连接原来具有一个就是比较虚的链接的不实的地方，就是这个长相这个问题
0: 啊，
1: 反倒现在掀开了之后，大家说白就挑明了，
0: 嗯，
1: 我们彼此都认同这个所谓的事实啊，
0: 嗯，
1: 哎，所这其实是他们的主观事实，这个女孩子也不一定不漂亮，看谁看。
0: 对，
1: 是吧？你看老外找的咱们中国女孩
0: 都长得不漂亮，在我们看来都长得不漂亮。
1: 在老外看来那太美了。
0: 对，男孩这个话已经说出去了，我女朋友不漂亮，但我女朋友很能干，我女朋友不漂亮，但我女朋友会给我做饭，你这话已经说出去了。现在男孩子如果假如哈，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如果也有男生犯了这样的错误哈，或者我们犯类似错误，我们再冲过去说其实你很漂亮，
1: 没有用
0: 对不对？那我们能说的就是虽然你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漂亮，那种像这个网红脸啊，
1: 对对对
0: 啊，或者像这个明星模特那么漂亮，但是在我眼里你是如何如何的。
1: 对。

0: 对对，
1: 是可以这样说，
0: 对，也可以玩个小技巧，
1: 嗯，
0: 就是虽然你不漂亮，但是你很美，
1: 嗯，
0: 啊，美的范畴比漂亮要广得多，
1: 对，
0: 对吧？你这也不太好是吧？找出一些
1: 也可以，
0: 也可以吧？
1: 我觉得也可以，
0: 对，
1: 就像您说的，这女生，其实如果女生真的是想和她在一起的，女生是想听到这种话的，
0: 那当然，
1: 就是。我不漂亮我知道，
0: 对，
1: 但是我想知道在你心里我是怎样的。
0: 哎，没错，
1: 你仅仅告诉人家说我不漂亮，你还在公众场合还当着别人面说了我不漂亮，嗯，但是你说你仅仅说我会做饭，
0: 嗯，
1: 我会什么什么干嘛干嘛，那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0: 那是个功能性的人，
1: 啊，对对对
0: 对吧，
1: 就是虽然我不漂亮，
0: 嗯，
1: 我知道我自己照镜子的时候我还不明白吗，我一直都嫌我眼睛不大，
0: 对对对，
1: 鼻子不高，
0: 对，
1: 但是我在你眼里到底怎么样，
0: 对啊，
1: 对，这是女生想要的，
0: 哎，
1: 对吧，
0: 没错没错，所以这男生说的不漂亮是个公允的标准，
1: 对，
0: 但是在男生自己心里他还是很美的，
1: 对，
0: 并且你一直要持续下去，
1: 嗯，
0: 这样的话女孩也对自己产生自信了，
1: 嗯，
0: 你们的关系可能就真的链接在一起了，
1: 嗯，
0: 原来你们的链接还真有风险，
1: 嗯，
0: 虽然女孩不说但她心里一直犯嘀咕，
1: 嗯，
0: 啊，当你在大街上多看两眼漂多看两眼漂亮女孩的时候，你女朋友心里肯定犯嘀咕，
1: 对，
0: 对吧，好的时候回家多给你做两个菜，不好的时候回家就不做饭了。
1: 嗯，
0: 这不就是内心的这个事情在作怪吗？
1: 对，
0: 正好你把它揭开了，揭开了就把它说过去，然后再坚持去认同他的好的地方，就 OK 了，你们的关系就很实在了。嗯
1: 嗯，我们的微信后台有一位男士哈，他这个提问也比较简单，
0: 嗯，
1: 他现在是说，他说我老婆这个人呐，啊，我老婆这个人啊不顾我们家。我老婆这个人什么事儿都是顾着她的娘家，那现在我们已经都想离婚了，我想离婚了，但是她也没告诉我们他们结婚多久了，有没有孩子，一些其他的具体情况也没说哈。哎，
0: 嗯，
1: 这男人会因为这一点就要考虑离婚吗？比如说你老顾着你娘家，
0: 嗯，
1: 你这不管我也不管我们的小家，
0: 嗯，
1: 是这样吗？
0: 有好多呢还，
1: 嗯，哦，
0: 你过年尤其是过年一回来，
1: 嗯，
0: 很多男的就开始抱怨，
1: 哦，为什么
0: 说他去我们家过年，
1: 嗯，
0: 就是睡懒觉，
1: 哦，
0: 然后还不干活，
1: 嗯，
0: 啊，就是各种的抱怨，
1: 嗯，
0: 当然女的也有说辞，一般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女的会说这个反正你妈对我也不好，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说辞，
1: 对，
0: 第二个说辞就是反正你对我也不好，
1: 嗯，
0: 哎，相应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是见效特别快的，啊，就是你对你太太如果很好的话，你太太往往能够对你的家人不错。
1: 嗯，
0: 啊，这是一种，但这个有例外，
1: 对，
0: 哪种例外呢，就是太太特任性，
1: 嗯，
0: 啊，从小被宠溺，
1: 嗯，
0: 然后你接着去惯她和宠溺她，这个可能没有用，
1: 嗯，
0: 但是如果太太比较独立相对来讲成熟懂事儿的话，那么只要你对你太太特别好，太太其实对你的家人不会太差，
1: 嗯，
0: 哎，
1: 一般情况是，哎，
0: 一般情况是这样，
1: 对，
0: 不会太差的，
1: 对，
0: 存在这么一个逻辑，还有一个就是过节，
1: 嗯，
0: 就是原来这个婆媳之间有过过节，
1: 嗯，
0: 有过冲突，然后不见还好，啊，一见就不行，能去你们家过节或者能过节能去你们家看看就已经不错了，
1: 嗯，
0: 那就没有办法了，这是婆媳之间的过节，还有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过节，被这个婆婆知道了，
1: 嗯，
0: 啊，但是婆婆的表现要么就不管，
1: 嗯，
0: 要么就是有明显倾向的话，
1: 向着我儿子，
0: 向着我儿子，这个也会影响这个太太到婆婆家之间的。这个表现，
1: 嗯，
0: 反正总之来讲，在我的这种经验里，就两种情况，一种是过于被宠溺，
1: 嗯，
0: 他就没这个意识，而且他也不觉得不干活有怎么不好，
1: 嗯，
0: 啊，他觉得没关系嘛，因为他脑子里没这个概念，没建立起来，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有隔阂，
1: 嗯，
0: 啊，夫妻之间的、婆媳之间的，或者是整个家庭的。
1: 嗯嗯，那在生活中还见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些女士，她虽然结婚了，但是她好像她所有的心思还都在她娘家呢。
0: 对，
1: 我爸我妈怎么怎么样，
0: 对对对，
1: 我爸我妈如何如何啊，我今天要去我妈那儿，我妈要去看病了。
0: 对对对，
1: 啊，我今天这个，发现了什么好吃的，我要给我妈拿过去。
0: 对对对，
1: 哎，做的这点东西不错，做了好吃的饭，我要给我爸端过去。可能就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0: 对，
1: 那这个也会让丈夫会觉得你的心思并不在我这个家里。你因为很多男人可能会觉得你嫁给我了，其实你已经是我家的人了。
0: 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哈。
0: 对对对，这个叫分化不够。
1: 嗯，
0: 就是太太没有从原来的家庭当中足够的分化出来。有些男的不行，有些男的还挺开心。
1: 嗯，
0: 啊，有些男的希望自己的太太跟他原生的家庭啊， 多一些情感链接。
1: 那为什么？
0: 他情感负担轻一点。

0: 要不然太太会有很多的情感需求跟他要。
1: 对对、
0: 嗯，这样他就舒服一点。
1: 对，
0: 但是对妻子那种情感诉求高的男士，
1: 嗯，
0: 就受不了。
1: 嗯，
0: 就觉得你心根本没往我这使。
1: 对，
0: 嗯，就难受。
1: 嗯，那像现在具体这个丈夫遇到的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他都想离婚了。
0: 对他，嗯，离婚有时候我们更愿意把它理解成形容词，
1: 嗯啊，对，
0: 是吧？
1: 就是想离婚了，
0: 想离婚了，对，我就没招了，拿你这事儿，我这还不如离了呢，
1: 嗯，
0: 离了倒反倒清静，
1: 对，
0: 啊，那你得先看看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
1: 对，
0: 他们之间有没有个过节，
1: 嗯，
0: 然后你们有没有过节，
1: 嗯，
0: 啊，然后你对太太是不是
1: 够好，
0: 够好，这挺关键的，其实，
1: 对，
0: 我们会发现关系好了，
1: 嗯，
0: 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好了，就是有联盟了。好多事儿就不是事儿，
1: 嗯，
0: 关系不好呢，好多事儿呢都会被这个关系所放大，
1: 嗯，
0: 啊，就是关系成了一个中介因素了，
1: 嗯，
0: 啊，所以先好好考虑这个方面，
1: 对，
0: 再一个呢，可以谈一谈，就是，比如说啊，有的夫妻是可以的，我见过的，就是咱们虽然有矛盾，
1: 嗯，
0: 啊，你跟我妈也有矛盾，我们这个矛盾我们暂时还解决不了，
1: 嗯，
0: 那我们就礼貌性的对待这些事情，
1: 嗯，
0: 就是。表演性的，
1: 对
0: 啊，你到我们家表演，
1: 做个样子也行、啊，
0: 哎，做个样子行就 OK 了、嗯。这样的话呢，我们不至于再引发更多的冲突，
1: 对，
0: 啊，回来我们再解决问题，
1: 对，
0: 这也是很成熟的表现。
1: 是的，
0: 嗯
1: 嗯，好，谢谢董老师，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陌生的旧相识，我曾听过关于他的故事，而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还是让我倍感惊喜。那么今天他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打扰了，这是你刚才点的饮料。
1: 谢谢老板。
0: 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吗？
1: 哦，没有啊。
0: 哦，那从刚才点单开始你就一直冲着我笑，我是不是哪里
1: 啊？不是不是，我就是觉得我闺蜜说的没错，您不仅声音好听，长得也很帅呢，果然名不虚传。
0: 哦，你闺蜜也来过呀？
1: 嗯，对啊，她还让你跟我说话。

0: 小易啊？
1: 对啊，你还记得我啊？
0: 当然了，哎，你家不是在江苏是吧？啊，怎么跑过来了？另外，你的身体……
1: 哦，我这次是专门过来看病的，而且最近已经好很多了呢。
0: 太好了，那你闺蜜呢？
1: 哦，她今天晚上有课，我就没让她陪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说我一定要来故事酒吧见见你。
0: 哎呀，欢迎欢迎！哎，来几天了？打算待多久啊？
1: 来了三天了，明天就走了。
0: 那么快？
1: 嗯，主要是我妈还得上班呢。
0: 哦，哎，对了，你闺蜜之前说你父母……
1: 啊，早就离婚了。嗯，我家的事你愿意听吗？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欢迎你把不开心的事啊说给我听。
1: 其实要说不开心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妈当年结婚在我们那儿算是很晚了，28岁才结婚。当时就是因为她年纪很大了，姥姥很着急才给她安排的相亲，所以她跟我爸认识才一个多月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不过闪婚的后果也很严重，我妈怀上我那会儿吧，我爸在外面就有人了，后来是我爸提出的离婚。当时我才4岁，我只是隐约的记得看到过几次我爸打我妈，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外公，他大概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文弱书生吧。嗯，也干不了什么重活，但是他对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好。我的开蒙老师也是他，他教我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一些简单的汉字。小时候我最喜欢和他一起睡，因为我妈对我一直都很凶，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是男孩子吧。
0: 他也重男轻女？
1: 哦，不是，后来我才听老人说我爸之所以要离婚，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妈生了个闺女。
0: 所以你妈妈就把气撒在你身上？
1: 我不怪她，过去有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觉得是我拖累了全家人，因为连外公的去世都和我有关。
0: 啊？
1: 她当时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条件好点，就跑去上海打工，结果把自己累感冒了，本来不是什么大病的，但是他因为心疼医药费就没去治，到后来就一直高烧低烧的不断，最后把肺给烧坏了。他走的时候才67岁，我只有7岁。我觉得这件事我妈一直是怪我的，因为当初我爸妈离婚是外公非要把我留下的，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当时没有留在我妈身边，外公也不会为了让我能上更好的学校而外出打工吧。从小到大我妈总跟我说她有时候挺后悔把我给要过来的，所以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尤其是对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喜欢我。这种状态持续了蛮长时间的，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他这些年过得也很辛苦，这些年他身体也不好，有很多病是因为我才累出来愁出来的。所以尽管他可能不是一个很温柔的妈妈，但是我相信他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最大的矛盾可能就在于表达爱的方式对方接受不了吧。
0: 其实很多子女和父母之间都有这样的矛盾
1: 啊。对，但是我和我妈之间的冲突可能更多一些，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和别的孩子就不太一样。别人都想学校离家越近越好，可我却巴不得去远一点的学校。啊，从1年级起我就开始住宿了，其实学校离家也不算远，也就13-14里路吧，但是我妈不愿意上下学接我，加上外公刚过世我也不太想回家，所以觉得住宿也挺好的。啊，2年级的时候我得了阑尾炎，大夫说第二天就要手术，而巧的是手术那天是我外公去世2周年的日子，

0: 所以当我醒过来以后，发现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护士。我知道家里人都在忙活外公的忌日，但是我还是哭了，哭得特别凶。我想外公，如果他还在，他一定会陪在我身边安慰照顾我的。我知道刚做完手术不该情绪波动那么大，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觉得只有哭出来喊出来心里才会好受一些。回学校以后，我还被宿舍同学欺负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宿舍有个大我两个年级的姐姐，她一不高兴就会用扫帚打我几下，还会在我开门的时候故意把门使劲往回推，有一次我的手指都被夹肿了。
1: 她为什么要那么对你啊？
0: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吧，当时我整个人都特别的沉闷，就好像在跟全世界较劲似的，所以别人看我不顺眼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后来就好了，到了四年级我就开朗多了。
1: 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吗？
0: 因为我新认识了一个同学，四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吧，我们班新转来一个姑娘，我是全班第一个问她叫什么的人，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就叫她小丁吧。小丁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姑娘，有时候甚至开朗过头了，像个二愣子似的。她笑起来特别好看，就是很有感染力那种，是那种你看她笑就会特别开心的想陪她一起笑的感觉。后来我们小学毕业，很多人各奔东西，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和小丁在初中竟然还是一个班。可以说初一初二那两年是我性格上升的一个巅峰吧，那两年我过得特别的积极，不管是班级还是学校有什么活动我都积极参与，属于那种虽然成绩一般般但是老师们都还是比较喜欢的学生。哦对了，那会儿我还和男生打过架呢。
1: 为什么呀？
0: 谁让他们总惹我呢？其中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班里一个男生故意的踩了我的衣服，我只是说了他两句，没想到他居然想用椅子砸我，我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心说你以为我怕你吗？那就打一架呀。然后我就跟他打到操场上去了。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用拳头打我一下，我也就小疼了一小会儿，可是他的手呢却肿得像个馒头似的。以至于后来老师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还以为我把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了呢。哦，还有一次打架是因为我看不了小丁受委屈。哎呀，现在回想我的初中生活过得真的好潇洒呀。我初中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都说我是个特别坚强特别仗义的女生，不过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他们想的那么坚强。我和我妈的矛盾也一直没有解决，我初中也住校，基本上周末回家后我很少能有安静写作业的时候。
1: 还是会和她吵？
0: 都是因为一些小事儿，不过我不想把那种负面情绪带回学校，所以面对同学的时候我总是很和气很开心，但心里吧还是挺压抑的。这也导致我在中考一个多月之前查出来得了胡桃夹综合症。
1: 这个病是？
0: 就是一种肾病，症状就是尿血肚子痛什么的。此外我还有腰肌劳损，脊椎韧带变形也很严重。
1: 怎么会有这么多病啊？
0: 我身体底子本来就不太好，加上心理上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了呗。当时因为快中考了，我也就没怎么认真治疗，硬撑着把中考考完了。高中前的暑假我也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当时也以为没什么事儿了，可是后来高中才上了一个多月身体就受不了了，只好办了休学，而且一休就是两年。这两年间前面一多半的时间我其实挺封闭的，除了去医院，我平时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愿意出。而且就在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妈也没给我多少安慰，所以我当时只想一个人待着，谁也别跟我说话，房门一开我就焦虑，真的一点都碰不得。
1: 你这种状态

0: 我特别理解，换成是我可能也会很崩溃的。不过我看你现在调整的挺好啊，而且听你闺蜜的描述，你给人的感觉也很乐观开朗。
1: 是啊，这不是因为在网上认识了他们，还有一群特别好的配音演员吗？
0: 嗯，最近招待的小姑娘还真是有好几个，都是被互联网改变的。
1: 怎么理解不了？
0: 过去啊，我确实对网络追星啊这些有一定偏见，不过听过了几个故事之后，发现真的有很多人都从网络社交当中获得了很多正能量。
1: 对啊，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嘛。特别是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自闭少女，网络真的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结识了很多聊得来的朋友。休学的时候全天陪着我的就只有手机了，那时候元旦呐，放假的时候 QQ 群里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聊得好的就拉了一个微信群，我一开始只当做换了个聊天的地方嘛，真的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一开始只不过是聊聊喜欢的配音演员和作品，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聊现实生活中的事儿了，有的是吐槽，有的是分享快乐。哎，最猛的一次我们在群里连麦竟然打了8个小时的电话呢。
0: 这么长时间不累吗？
1: 其实中间有不少人进进出出的，但因为我没什么事儿，所以全程都在线。嗯，那也是我第一次这么长时间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和我合得来的人竟然有这么多。真的，之前在现实生活中我都没有这么跟人痛快地聊过天，我们之间还有了对彼此的专属称呼，还有只有几个人才知道的梗。嗯，可能不只是我，其他人肯定也没想到我们的关系会这么紧密。网络生活真的很神奇的，一帮生活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人就这么通过网络认识了。啊，那8个小时的连线真的特别特别的幸福，到了最后大家都放开了，都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我们甚至都没有跟家人说过，比如喜欢哪个男孩子啦，曾经受过的伤啊，单亲家庭或者重组家庭里遇到的烦恼什么的，说出来之后我们都能在群里找到共鸣。在现实生活中，家人跟你说的往往是你应该怎么做，必须怎么做，可是和那些网友聊天时，他们会跟你说，哎，这些经历我也有，我能懂你的。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必须有个人冲过来怎么帮你一下，可能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能跟你一起开怀大笑，能给你一点点鼓励的人。
0: 嗯，
1: 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你的酒吧会名声在外。
0: 啊，
1: 因为你提供的就是这种服务啊，倾听别人的故事然后给他们安慰。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这样的人呢。
0: 嗯，其实吧我也没那么高尚，只不过就是喜欢听人讲故事而已，而我的安慰呢也不一定真能帮到他们。
1: 其实能不能真的帮到别人是次要的，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听你说话，愿意为你出主意，这就让你觉得特别温暖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没遇到过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所以一些郁闷的事我也没法去找人说，因为觉得没必要，他们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网上的小伙伴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经历年龄虽然和我也不太一样，但因为本来就很交心，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而且他们是真心的为你好的。所以慢慢的我开始习惯有这么一帮大可爱陪我聊天了，我也会在遇到一些事的时候第一时间分享到几个群里。我经常会跟自己说，我喜欢的人那么优秀，我的这些朋友也很优秀，我有什么理由不变得优秀呢？比如上次来你这里的那个朋友，他就特别会安慰人的。之前他说我怎么怎么好的时候我都哭了，其实我真的没有他描述的那么豁达，有时候我也挺丧的，会钻牛角尖，是这些网友给了我很多爱护，所以我才希望能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心情好了吧，最近我身体恢复的也很不错，大夫说我已经可以回学校读书了。
0: 太好了， 我也觉得人身上的很多病确实和心理状态有关。真替你高兴啊，在最痛苦的时候认识了这么棒的小伙伴们。
1: 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儿就是以后能去这些小伙伴的家乡旅游，去见见他们。哎，这次来我总算能见到闺蜜了，抱住她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哎，真希望以后大家的关系能一直这么好下去。
0: 一定会的。哎，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鉴于你身体的原因，它是不含酒精的。
1: 谢谢。真好喝，有苹果味儿。
0: 对啊，这杯酒是由苹果汁、甘蔗糖浆、姜味汽水和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苹果皮拉尔。
1: 苹果皮拉尔？皮拉尔是个人名吗？
0: 不是，他是海明威最喜欢的渔船的名字。二战的时候，海明威还把这艘渔船改装成了侦察船，在古巴的近海上侦察德军潜艇呢。
1: 哇，这么帅。
0: 是啊，他的那篇《老人与海》你读过吗？
1: 读过啊。
0: 小说里老人开的那艘船的原型就是这艘皮拉尔号。
1: 真的？
0: 嗯，
1: 真是艘有故事的船。
0: 很适合有故事的人来品尝吧。
1: 哎呀，我这点故事可远远比不上那艘船。
0: 你虽然年轻，但是经历的风浪也已经很多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像是一艘船，一生中一点风浪都遇不到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艘船恰恰是因为见识过了大风大浪，才会受人青睐，甚至青史留名。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的你，未来也一定可以行驶到更广阔的海洋上去。
1: 其实我这艘船好几次可能都要沉船了，多亏身边还有那些朋友。
0: 我知道，茫茫大海，一叶孤舟是很难航行很远的，但就像你闺蜜之前说的那样，是你先向别的航船伸出了援手，所以在你遇到风浪的时候，才会有这么多航船陪伴你一同前行，不是吗？本故事原作迅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一彤、陈光，录音严乔峰。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他拿分的拿开局的难度是太大了。那么如果说他万一咱说退一万步啊，真的是没有取得开门红的话，那接下来对这个王楚钦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虽然这种压力他前面的比赛中他也承担过，比如说对法国他也承担过，但是他对松岛辉空的时候，松岛辉空现在是属于一个什么，中国球迷很形象的给松岛辉空起了一个外号叫少爷。
2: 嗯，
1: 哎，什么意思呢？少爷打法这句绰号的背后，它体现了两点。第一点就是他有一些打球的天才天分，他比张本智和打球球来有天分，就他那种正反手的那种打球真的是有点神来之笔，不是很正常的，他是很多的天赋在里头，不是完全靠后天练出来的，
2: 有点写意是吧？
1: 对，有点写意。另外一个少爷的概念就是他有点无所谓，说句话，我们很看重，或者他们日本队很看重，他教练很看重，但是松岛辉光就那劲儿，我就这么打了，对吧？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他有点这个劲儿，所以给他起个绰号叫少爷。但是这种技战术的风格和比赛的气质对上第二盘的王楚钦，如果日本队第一场比赛又胜了的话，那他这种气质让王楚钦打起来，我觉得是非常难办的啊，胜他是必须要胜的。但是在这种气质顶着之下，这个好像的可信度保证度也不是那么高，所以这个就是我担心的两点，就在这样的一种情景之中。但是我这个担心我希望啊不准确，一定是不成立的，那
2: 坏的不灵好的灵，
1: 太好了。对，但是呢这种担心我觉得它是存在这种客观理由的，不是我愿意去这么担心，而是它确实存在着的，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两点。
2: 讲到这方面的这个进程啊，我们再请回梁岳老师。就是刚才我们重点探讨的是中国队二单的选择让梁俊坤去打。如果按照李老师刚才这个分析，就是我们先做一个底线思维这个极致的推理，就第一盘，哎呀，大家觉得李梁俊坤目前的身体状况扛张本智和够呛。第二盘王楚钦本来是占优的，但如果梁俊坤没能拿下，这个压力传导下来打松岛辉空也没能守住。第三盘林书栋打沪上孙辅，这个心理压力年轻人扛不扛得动，这是这次整个世乒赛期间大家对林书栋最担心的一点，就是实力有，状态有，排名有，战绩有，但是好像一直打得就不是很释放。
3: 对，就是心理问题。这对于一个年轻选手啊，因为林书栋他毕竟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团体的世乒赛的团体的这种比赛，所以他在心理上能不能真正的完全释放出来，把自己的水平都发挥出来，这个其实是他最后能不能战胜对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当然我刚才说中国队排了一个险阵的这个原因也在这儿，就是我们可能可以准备到梁俊坤第一盘有可能失利，那就刚才李格老师也都给大家分析了哈，这个现在张本智和可以算是如日中天的这么一个我们的对手。那么但是我们王楚钦这两分一定要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战胜对手拿到这个斯维斯林杯的这么一个关键。否则的话你说连王楚钦都输，那这个比赛已经就不在。
2: 如果从做加法的角度，我们想的是王楚钦这两分保本之后谁去拿第三分的问题，
3: 哎，
2: 对吧？
3: 对，那这就是希望林世栋就是林世栋对沪上隼辅和梁俊坤对沪上隼辅这个取舍之间，还是我们选择了用林世栋去打沪上隼辅。
2: 这是
3: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王楚钦刚才说因为前面梁俊坤的失利，所以王楚钦会不会输给松岛辉空？当然松岛辉空就是在前不久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对王楚钦确实也制造了比较大的威胁，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盘拿不下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王楚钦不是说哎呀前边我的队友失利是一个我想不到的结果，
2: 对，
3: 这是有准备的。
2: 另外呢，我们要再次强调，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纸上谈兵、极致推演，是给大家做一个观赛的参考，对吧？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首先自己没有不要去背上想赢怕输的包袱。我们一天到晚说国乒将士，你不要想赢怕输。如果我们看球的人，如果我们说球的人，首先自己想赢怕输，我们凭什么去要求我们的队员呢？对吧？所以让我们共同的在同一个战壕里面去扛住这份压力。稍后北京时间晚上11点，中国之声会继续为大家转播本届世乒赛的收官之战，也就是男团最终中日的巅峰对决。也谢谢这一时段李高老师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赛时刻，和我们共同前瞻这场比赛，也回顾刚刚结束的那场女团的最终决战。谢谢。
0: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今天收官，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国组合黄雨薇、李梦琪5-3战胜韩国组合夺冠。在反曲弓女子团体赛中，由朱静怡、黄雨薇、于琦三名05后选手组成的中国队4-5输给了印度队，获得亚军。此外，中国选手李梦琪获得反曲弓男子个人赛冠军。

0: 朱静怡获得反鞠躬女子个人赛银牌。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杯匈牙利站，当地时间昨天进行了第一个决赛日的较量，中国皮划艇队收获三金三银一铜。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国足。2027男足亚洲杯抽签分组今天出炉，中国队被分在了 C 组，同组的对手是伊朗队、叙利亚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这届亚洲杯国足的签运怎么样？球队应该设立什么样的目标？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足球记者赵宇。赵宇，晚上好。
1: 方亮你好。
0: 当你看到这个分组结果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怎样的？觉得这是个好签，还是哎呀又抽进了死亡之组？
1: 我觉得这是正常吧，因为首先这个24支球队过军了嘛，之后这个16支球队出现，出现概率是66%，就是超过了50%。那我觉得就是任何一个组都不存在死亡之组，或者说你对于第三档的中国队而言，你抽进哪个组都不好踢，这都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抽签并不是一个这个很差的结果，而且我们必须要面对，必须要看到一点，就是这个签相对来说还行，因为你在第二档的球队是叙利亚，你没有跟这个卡塔尔啊，你没有跟像科威特啊，像这个阿联酋啊这样的传统的西亚的球队分到一块儿，我觉得应该是相对比较幸运的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第二档的或者说第三档的球队当中还有伊拉克队，那伊拉克也是参加世界杯的球队，我们也没有跟他抽到一块儿，而是第三档抽到了吉尔吉斯斯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签位还算不错吧。另外你看这个第三档的越南队，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些队伍我们过去输的比较多的队伍都没有抽到这个组。那你说叙利亚也很强，这确实也很强，但你总归要面对这些强队，就是我们现在在亚洲的这第三档的定位我觉得是正常的，所以说这个分组的结果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于中国队来讲肯定目标很简单很明确吧，就是我们上一届的亚洲杯是2平1负，没有获得小组出线权，我们甚至连进球都没有。那这一届的亚洲杯，第一我觉得这个进球就不要说了，这是一个肯定要完成的目标，你肯定小组赛要进球的，你不进球那你只能就接受主教练下课的这一个很现实的结果。那首先进球这就不用多说了，第二我觉得应该是小组出线，因为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除了这个前两名出线之外还有这个四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我觉得怎么着努努力也是能够获得出线权的。当然我还是希望中国队能够直接出线，别到踢到最后我们又算数啊，然后又踢完了所有比赛不知道该离开还是前进的，在那等结果，这都不是我希望看到的。就是不管是第一应该很难，基本上不太可能第一，那我们能不能争这个小组第二，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拿到这个直接的出线权，干净利落一点，这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吧。
0: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小组的赛程也已经出来了，第一轮踢伊朗，也就是上来要踢最强的队，第二轮打叙利亚，第三轮踢吉尔吉斯斯坦。一般来讲大家心目当中说最好的那个赛程，所谓登堂入室啊，由弱到强，大家有一个熟悉的进入状态的过程。这种情况下第一轮踢伊朗，第二轮打叙利亚，第三轮踢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我看今天已经有球迷在说，哎呦，这个赛程可能对球队来讲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赛程安排？
1: 对，我觉得这赛程肯定是考验很大，因为你这个第三档的球队你没法说选择这个先踢一个最弱的队，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最弱的队伍了，那你再踢谁可能都是比较难的。只是说你作为第三档的球队，你现在第一场踢了一个最难的对手伊朗队，那这个就需要中国队的队员们能够迅速的找到这种踢国际比赛或者说踢这种正式的亚洲级别最高级别比赛的感觉。就过去中国队给我的感觉就是不管踢什么比赛可能都是进入状态比较慢，尤其是踢这种对抗。
0: 11点钟我们将为您全程转播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共同为国乒加油。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有消息称中美双方将很快举行下一轮经贸磋商，请问商务部是否有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5月10号通报说，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乌克兰违反停火安排，对俄境内平民和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的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通报说，5月8号午夜起，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的俄武装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击落了57架乌克兰无人机。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16071起

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方面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瓦季姆·菲拉什金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天，俄军对

下的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在负责此事。俄罗斯媒体十号报道，俄私营航天企业太空能源公司计划于2026年在俄滨海边疆区动工建设超轻型火箭发射场。此刻提示：近期有骑行爱好者反映，骑行途中遭遇了飞虫入眼的困扰，出现了眼部异物感、流泪等不适反应。医生介绍，一旦飞虫入眼，随手可及的清水或者是眼药水可以第一时间点入眼内进行冲洗，禁忌揉眼，不然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另外，冲洗眼睛的时候也可以把上眼睑提起来，或把下眼睑扒开上下进行冲洗，可能会清洁得更彻底一些。此外，户外活动时应做好预防措施，外出尽量穿着深色衣物，减少对蚜虫等飞虫的吸引。骑行者可佩戴护目镜或者防风眼镜，避免飞虫入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世界团体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的转播节目，我是方亮。今天还是请到了老搭档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和我共同来为大家解说即将开始的这场男团巅峰对决，中国队对战日本队。梁月好。
2: 听众朋友好、
1: 现在比赛还没有开始，应该是在一个入场的表演环节。那刚刚呢，在决胜时刻栏目里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啊，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出场阵容已经出来了。第一盘梁靖昆对张本智和，第二盘王楚钦对松岛辉空，第三盘林诗栋对户上隼辅，第四盘王楚钦对张本智和，第五盘梁靖昆对松岛辉空。也就是说，中国队今天抽到了客队，中国队的一单王楚钦会在第二盘和第四盘出战，日本队抽到了主队，他的一单主将张本智和会在第一盘和第四盘出战。梁
2: 啊，我就扛你，我你扣这个四盘，我争取能全都扛住，那就等到你的失误到手。这个对于这种决赛的这种第一，尤其是第一盘的比赛，我觉得梁靖昆在这一点上还是要相对来说要多想一想你自己如何去主动的去采取一些变化。
1: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那枚

0: 硬币的正反面，你可以夸它球风扎实，你也可以说哎，球风不够飘逸灵动，看你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对吧？但是张本智和可能更多的在速度变化，包括尤其前三板上可能相对是他的优势。换句话说，我们通俗的讲，如果一局球绝大多数在前三板就能结束，可能张本智和的胜率更大一些。如果能打到五板六板以上，多进入到相持阶段，也许梁靖昆会更有把握啊。现在现场正在举行一个简短的入场仪式，这应该是中国队入场，我们把信号切到现场感受一下。
1: 向鹏、周启豪，梁靖昆，今天的这场决赛他被委以重任。下降林诗栋，希望今天的这场决赛他能够豁得出去，他将会在第三场登场。一号单打王楚钦，今天他将会在第二场登场亮相，他的对手将是松岛辉空。希望小伙子们在今天晚上的这场决赛当中能够尽情发挥，享受决赛的舞台，也希望中国队能够在今天的这场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0: 这个简短的入场仪式，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出场的这五位队员表情上还是比较严肃的，是吧，梁老师？
2: 还好吧，我觉得和昨天那个和法国队比赛之前的那个出场，我觉得咱们好像
0: 好点，
2: 稍微的好一点 啊。毕竟我们不管怎么说吧，已经进了决赛，这个输赢呢相对来说可以稍微的放下一点了哈。如果说中国队没进四强或者没进决赛的话，可能是不是
0: 那确实乐不出来，
2: 感觉的对稍微的，
0: 但是确实很难看到，比如像女队陈靖童那样，就是经常出来笑眯眯的那个感觉，是吧？就每个人的这个
2: 那个人的风格也不太一样，
0: 个性啊、特点可能也不太一样。
2: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女队毕竟是这个独霸世界
0: 啊，
2: 就是在这是独一样的存在哈。你不管是说日本、韩国还是其他的这些对手，相对来说，面对中国女队，她总是一个仰望的这么一个目光，所以对于中国女队来说，我出场我肯定是满满的这种自信在身上。
0: 现场也给出了一些数据，就是本届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啊，王楚钦7战7胜啊，这个是100%的胜率。林诗栋呢，包括梁靖昆，其实这个胜负比例都会有一些
2: 对
0: 不一样。林诗栋是8次出战。5胜3负，梁靖昆是6次出战，3胜3负。换句话说，这个胜率呢都没有像王楚钦那么耀眼。所以从这次比赛的小组赛连续输给韩国和瑞典开始，很多中国球迷都在探讨，说王楚钦一方面发挥稳定，另外一方面除了他之外，谁能够成为稳定的第三得分点？因为比赛是5盘3胜制啊，你得一个人最多打2场，你最多必须得有第二个人能拿分。
2: 其实我们不光说这个团体赛啊，团体赛当然你要拿三分啊，现在都是5局3胜。就是即便是比如说在这个单项的比赛当中也是，现在刚才我们在说女队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孙颖莎边上有一个王曼玉作为她的帮手，一个非常有力的帮手，甚至于可以算是有点双保险的这种性质。但是在男队呢，目前来说这个目前的中国男队可能就确实是王楚钦身边少这么一个特别稳定或者说是这个胜率很高的这么一个帮手。这个确实是我们中国男队目前存在的这样一个困难，也是其他的这些男队，不管是这个什么瑞典的、法国呀、日本的、韩国，都觉得啊，这次是特别有希望战胜中国队的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啊。过去你比如说什么马龙、王楚钦、这个许昕，或者这些樊振东这些人在的时候，可能没人敢提到这个目标，觉得那中国队确实还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但是现在那中国队呢？他们觉得机会来了，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中国队面临的一个男队面临的困难。
0: 但是半决赛之前，法国乒协曾经发文说啊，这中国队是一座高山，但是我们找到了攀登的路径。但最终那场比赛再次证明高山还在那里。
2: 对
0: 啊，今天晚上看看中国男乒的小伙子们能不能够再次证明自己。我手边现在也拿到了日本队的数据，其实也未见得有多么耀眼。你看张本智和之前11次出场8胜3负，松岛辉空应该是8次出场4胜4负，这个胜率也只有50%啊。第三单打户上隼辅6次出场4胜2负。也就是说其实在之前的这个晋级之路上，两个队啊可能都经受住了一些考验，也都碰到了一些挑战。现在能够来到决赛的 舞台，能够面对面狭路相逢，这个时候比拼的不仅仅是勇气，也比拼的是能不能够第一时间捕捉到对手的弱点，同时弥足自己的短板。接下来我们就把信号切到现场，现在张本智和梁靖昆已经开始练球。
3: 送到回空的话，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有这种战胜他的这种经历，也相信在这种关键的场次上，梁靖昆也是一样可以顶住压力的。
4: 这一次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小组赛是进行了一个排位赛啊，其实无论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小组赛都打得磕磕绊绊绊的。中国队是1-3负于了韩国，2-3负于了瑞典。那么，日本队同样也是。
2: 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说这个一个球队的底蕴啊，就是你可能觉得我的从技术上角度来说，我应该能赢你了，但是真正到了这个大的比赛，尤其是这种团体赛的决赛当中，可能我怎么又输了？其实这个就是这支队伍的底蕴。
0: 梁靖昆发球，先得到第一分。相持阶段当中，张本智和回球下网，梁靖昆1-0领先。这场比赛已经开始，梁靖昆继续发，拉起来。
2: 一个机会球，
0: 这个球张本智和回的也是高水平、
2: 对，他是这反应很快啊，
0: 对，
2: 说明他的注意力也是非常的集中。
0: 这个球擦网之后，本来已经要落在张本智和这个台子上了，结果几乎是半蹲在地上，然后把这个球又搓起来，
2: 从这个场外给挑进去，而且挑到这个台子上呢，这个台子这球就已经不起了，
0: 对，不弹了，
2: 就滚过去了啊！这个球没办法，只能是对方得分了。训练场上
0: 也看到梁靖昆再得一分，2-1领先。
2: 你看啊，这从这个比赛刚一开始，梁靖昆自己的这种发动还是非常积极的，
3: 这种快速的反手和相持。
4: 好球！
0: 好球！打到第五板。
2: 如果双方这种对这个相持球的话，我觉得梁靖昆确实是并不吃亏。
0: 对，3-1。今天梁靖昆上来这个速度，直接就提起来了。连续的摆短，先上手。
4: 漂亮！
2: 马上
0: 4-1，
2: 还没等你变线，我主动先把这个线就变出来了，变到对方的这个张本智和的正手以后，张本智和再拉球
3: 之后
2: 出界了。
3: 正手的保护，
0: 梁靖昆只要能守住这一板，张本智和正手的第二下包不住了，继续发，快弹对方的这个正手位，5-1。今天一上来啊，梁靖昆发动的非常充分。
3: 这个球梁靖昆也是通过拧拉的这个旋转。
0: 现场的中国球迷也是不遗余力在为梁靖昆呐喊助威。张本智和发球1-5，6-1。哦，不是，这个球应该是打上了，打上了。
2: 张本智和打上了，这个张本智和提速了，所以梁靖昆在这儿还要在应对上面要注意。
0: 5-2，张本智和2-5，不着急再来，再追一分。
2: 因为刚才是双方都在对这个反手的这个拉球，但是呢，从速度上来说呢，一开始张本智和没有加快这个速度，现在呢，他有意识要加速。
0: 定定神，梁靖昆再发，拉起来，
2: 张本智
0: 和先变线，
2: 先变了正手，对，
0: 这样4-5，梁靖昆还领先一分。
2: 还是不要打这个常规球，还是要这个自己先主动的有变化，
0: 不着急，这是一场硬仗，也是一段长跑。反手先上手，变正手，
3: 好球！
2: 好球！
0: 张本智和相持过程当中回球出界，梁靖昆6-4领先两分。
3: 主动的把他的旋转加足。
2: 对，就是我速度不如你的时候，我一定要有更加的旋转啊！就是这样呢，对方在回的时候呢，就没法充分发挥自己的速度。
0: 拉起来，这球滚网之后出
2: 界
0: 了，6-5。
3: 这个球在相持当中，可能之后有些擦网。那你们还是在 ？No flash, please。相持段有机会还是要给
0: 裁判，是在提醒现场的观众不要使用闪光灯拍照。张本智和发球5-6，连续的相持，
2: 好球！
0: 这应该是张本智和打
2: 中了哈，
0: 6-6，球速确实非常快，
2: 就是我觉得就是梁靖昆的角度来说呢，不能跟对方对这个快，而是希望我们更。

0: 更多的就在旋转上能够压制对手。
1: 现场这个机位显示，张本美和应该是上了当地日本电视台的一个解说席，
0: 解说顾问了啊。
1: 所以再给他哥哥
2: 应该也在对这场比赛进行
1: 鼓掌。讲张本智和这局比赛第一次领先7-6，不着急不着急，再来。过去的8分里面，张本智和得到6分。哎，这个球好，
0: 这个发球发了一个变化啊，直接发到了对方的正手短球，
1: 7-7，
0: 七比七，
1: 应该是换到张本智和发球了。
2: 等住，
0: 好球，
1: 好球，
0: 哎，
1: 这个球其实有个假动作。退台之后再往前一个弓箭步抢拉一拍，正手位去突破，
0: 一个半出台的球啊，这个
1: 8-7，
0: 还是敢于去上手去拉，
1: 这是一个长球啊。相持阶段当中，梁俊坤
0: 对这球出界了，对方的这个速度体现出来了，
1: 8-8。
3: 可能对于梁俊坤来说，每一板
1: 换到梁俊坤发球
3: 之间的衔接，包括每一板和每一板的质量，一定都要给足。
2: 8-8，
1: 再来。哎呦，这球没能拉过去啊！8-9，第一局的关键分，梁俊坤要顶住。
0: 这个球还是本来劈场以后呢，你要是如果能够进攻上面能够再加质量的话还是有机会的，但是这一板当然张本智和的反拉的这个旋转也比较强，
3: 可能会好一些。
1: 这样10-8，张本智和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双方第一盘的较量，梁俊坤对张本智和，第一局目前张本智和手握两个局点，10-8，梁俊坤8-10落后。
2: 还是左半台相持，
1: 相持过程当中，梁俊坤回球出界，这样张本智和11-8拿下第一局。对这一局梁俊坤的发挥，梁老师有什么样的点评？
0: 我觉得在开始呢发挥得非常好啊，就是梁俊坤能够充分的释放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但同时呢刚一开场的时候确实张本智和他的这个心理负担可能也会稍微的重一些，但是两个人最后打到6-6、7-7、8-8的时候，我觉得梁俊坤呢相对来说变化少了一点，就是还是跟对方打这种大陆的球啊，就反手咱们两个人去对，但这个时候呢张本智和加速以后提速以后呢，这个梁俊坤相对来说就是下风球了。
1: 对方提速之后，这个其实不能说完全超出自己的预料，对吧？肯定彼此之间打过那么多场了，也不能说这个应对跟进的不及时，但是做出相应的应对之后，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失误率一个是怎么控制，再一个作为打相持球更喜欢打实力球的一方，怎么把比赛的节奏导入到自己掌控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接下来是不是梁俊坤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0: 对，第一呢就是提高你的这个球的质量啊，你不能仅仅是跟对方上台对上就行，而是要拉球拉出质量。二一个呢就是要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变线，我变对方的正手，我不能老是咱俩就反手这么去比，这么去比的话明显你的速度上不占优势，那么你采取变化以后对方的速度可能就出不来了。二一个就是你的旋转，你既然速度比不上对手的时候，那你的旋转一定要拉足，这也是刚才说的质量提高是一个意思。
1: 好，我们现在来看双方第二局的较量。第二局张本智和先发球，白短，哎，这是一个运气球，回过球之后对方正手拉到了，
0: 对方滚网了以后呢，梁俊坤再把球挑起来的时候，这球是很高的，对方是一个机会球。
1: 1-0，梁俊坤0-1，第二局上来暂时落后，张本智和继续发，先上手，又是中路的相持。
2: 现在啊中间反手两个落点上，
0: 对，你这落点还是要稍微的有一些变化，不能对着就是在那儿这反手的去对攻。
1: 张本智和2-0领先。 梁靖昆0-2发球。
4: Left，
1: 擦网。
4: Two，
1: 重新发。
0: 好球，哎，
1: 这一版的相持过程当中，对手回球下网
0: 一直在，就是在落点上一直是有变化的，反手中路，反手中路来回的变，这样呢，对手呢他就会有所忌惮，他就站不太住，
1: 嗯，这样追回一分，1-2，梁靖昆继续发，
2: 通常
1: 换正手，
2: 你
1: 去，哦，对方防过来了。嗯，梁靖昆再回球滚网之后下网，这样3-1，张本智和领先2分。
2: 嗯，
3: 当他反手加上速度之后，其实他后续的衔接就要顺畅了很多，还是我觉得应该一直盯着他中间正手。
1: 张本智和发球，好，反手的拧拉得分，追回一分，2-3。
0: 这拧拉出了质量，让张本智和也不好应对哈。
1: 嗯，这个预判还是很足的。再来，
0: 哎，开长球了。开长球以后，梁靖昆第一板是挡过去了，但是第二板正手的进攻啊没有能防住。
1: 他这个突袭啊是一套组合拳呀，
2: 基本上都是卷着出来。
1: 2-4，还落后2分。
3: 正手可能需要1-2板之后，我们才能够找到他可能一些无谓的失误。现在可能正手比原来的稳定性要更强一些。
2: 还是中间位的这个落点，
1: 这一板给的质量不高，对方直接拉了起来，这样5-2领先3分，梁靖昆2-5落后。
0: 嗯，而且你看他的这个正手的拉球啊，拉的角度很大，确实不太好防守，但是呢你首先不能给他这个能拉起来的机会。
2: 漂亮。
0: 哎，先把自己的球拉转，
1: 梁靖昆追回一分，3-5。这是2026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决赛第一盘，梁靖昆对张本智和第二局的较量。第一局梁靖昆0-1暂时落后。张本智和这回球
0: 第二板的这个正手的球呢，相对来说质量不是那么高，马上对对方这个反击了。
1: 他这个反击时机抓的还是很敏锐啊，6-3。队友还是一个反手的重复落点，
0: 而且他
1: 7-3
0: 了，明显的是加力了。
1: 这段的这个节奏是张本智和喜欢的，梁靖昆要想想办法。再来，3-7，梁靖昆发球。
0: 这个球发的太普通了啊，给了对手这个拧拉的机会。
1: 这几板反手直接对反手的相持过程当中，张本智和占到了一些甜头。3-8落后5分，梁靖昆发球，
2: 发一个转不转，对，哎，
1: 两个人斗小球追回一分，4-8，
2: 回短摆短去打破对手的这种快速的节奏。
1: 不着急，咱们再来。张本智和发球8-4。哦，多拍相持过程当中，
3: 对，
1: 梁靖昆没能跟上对方的这个变线，这样4-9。
3: 转攻过来，然后稍微一过渡，又是给到张本智和。
0: 对，我觉得
1: 原来我们是主动、啊。
0: 对，我觉得就是在有机会主动去
3: 还是在
0: 发力的时候呢，你如果不发力，
3: 中间
0: 那么主动权就转移到对方手里了。
3: 现在很明显，
1: 现在这个位置
3: 是明显
1: 下，被对方抓的比较多了。这样4-10，第二局的局点，张本智和手握6个局点。
2: 现在主要还是其实在战术上被针对了。
1: 嗯，再来，
2: 这样
1: 11-4，张本智和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2: 梁靖昆，
1: 我们稍事休息，继续为大家转播双方第三局的较量。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序。

0: 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欢迎回来，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的最终决战，中国队对战日本队。第一盘梁靖昆对张本智和的较量进行到了第三局，前两局是张本智和2-0领先。
9: 先变了。
10: 哎，对，这个球首先我们马上就变，接了第一个发球拧拉了以后，第二板就变了线了，
11: 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
8: 那现在梁靖昆站在悬崖边上了，但是如果看过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队对法国队那场比赛的球迷，现在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反击能不能从现在开始啊？
10: 哎，2-2，刚才0-2落后的情况下呢，这两分啊，都是加强了一些变化。
9: 再回到反手，
11: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
8: 看看梁靖昆能不能再次上演一个让二追三的好戏，
11: 球给到他的反手。
8: 第三局现在打成2-2，梁靖昆发球。拉起来，啊，这个球没能形成持续的压迫。第二板出现了失误，第一板其实质量还是可以的。
10: 就是你的这个拉球是不是能够就不拉到他的反手？因为大家都知道张本智和的反手是比较厉害的，我们拉到正手或者中路呢，也许就刚才这个球
8: 就是拉到了中路，
10: 对方失误了，
8: 追到3-3。
11: 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靖昆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
9: 嗯，
11: 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
8: 3-3，这是一个长球，对方回球回网之后出界，
10: 因为梁靖昆还是有所准备啊。
8: 梁靖昆4-3，这一局第一次领先一分。哦，裁判示意这个现场的观众要稍微冷静一下。张本智和重新发球，又是形成了相持。
9: 好球！
8: 好球！
10: 好球！
9: 起码扛了三个张本智和。
8: 哇，这个是见实力见功夫，
10: 左边右边左边右边一直在扛啊。
8: 对，
10: 其实整个的这个这一分球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被动的局面之下，
9: 局面当中掰出的斜线。
11: 是的，
8: 王浩知道这个时候努力用笑容来鼓励自己的麾下弟子。
9: 正手短
8: 上手，这个球还是没能拉上。
10: 说有时候啊，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呢，经常有这种习惯性的这种处理球。哎，你比如这个球过来，我就想给你的反手。其实可能对张本智和来说，你可能不给反手，给到正手或者中路，效果可能会更好。
8: 5-4，梁靖昆还领先一分。
9: 对，主动拧，拉到正。
8: 再来，第三板。
9: 对拉。
8: 形成了对拉。 第四板，哎呦，张满志和这个球确实也是高质量，
9: 嗯，把他当中赢下了一分，
11: 扳平了，
9: 嗯。
8: 这个是在连续相持当中，张本智和远台的反拉得手，5-5。
9: 后的地方就是他的整个正手的对拉能力和厚度。
8: 嗯。
12: 猜吗？
10: 啊，叫停了。
9: 停了。
8: 嗯。
10: 因为已经前两局落后，第三局呢，刚才
8: 5-5
10: 从领先，现在变成了5-5，所以，
8: 咱们听听看，能不能看到王浩指导怎么说啊？
13: 到极快，快拉拉到中间这儿，对吧？发慢一点，掉到这个中间这儿，而且正手真给你正着中，就往刚刚打拉的，对不对？而且在没中间就往中了，没中间就往中了，好不好？包括看反手正，既然上手了，挺好，对吧？这边转过来的那个没事，对吧？主要就是这种该是零角零角啊，这还想法接拉球一定敢出手啊，不能游。好，这会儿说没有可犹豫的。啊，反正这种你落后我就不妨我就该拼了，没关系啊，到最后再打你的，你听自己的节奏。
8: 除了技战术方面的指导之外，我们听到最关键的一句是该拼就得拼了啊。
10: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落点的问题啊，你要不要给他太多的反手，因为其实张本的反手是最强的，所以要给中路给正手，
13: 好吧，
10: 敢于给他正手。
11: 其实现在这个局面，
8: 这局是一个坎儿，如果能够熬过去，
11: 克斯勒布的局面，包括王指导。
10: 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节奏上啊，不要跟着他快，
11: 就是注意度。
10: 相对来说，可能慢一点，也许就能起到奇效。
11: 我们咬回来一局，可能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9: 我们看看暂停回来之后，现在是第三局5-5。
8: 张本智和发球。哎呦，这球还真拉上了。
9: 没有出速度，
10: 这个拧的球啊，没有质量不高，这种拧球呢，反而是让对方有了攻击的机会。
8: 哎，这球机会没打上，
10: 这球有点着急了。
8: 这样，张本智和7-5，第三局进入到关键分，张本智和领先两分。
9: 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
10: 相对来说，在这个比分落后的
9: 这
10: 种时候，可能心里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哈，动作有点变形。
8: 别怕，再来，又是形成了相持，
9: 好球
10: ，
11: 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准。
8: 梁俊坤
11: 一直是在
8: 关键时刻咬下来一分，6-7，
11: 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
8: 咬住，拉起来，
11: 好球！
10: 哎，你就得跟他硬对硬，
8: 7-7，
10: 不能缓，稍微一缓，对方的这个攻击就上来了，
11: 快速的出手，
10: 你硬对硬，哎，这两分我们就拿下了，7-7。
8: 哎，这是一个运气球啊！嗯、这样，梁俊坤在非常被动、落后两分的情况下，连追了三分，8-7。
9: 8-7，现在反超了。
8: 这局一定要咬住啊！哎呦，
10: 可惜了，这个球对方拧出来的球呢，是相对来说有点高。
11: 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
10: 是个机会，
11: 比较高。
10: 嗯，
11: 这个时候梁继坤也没有手软，但是
8: 两个人都有点错进错出，8-8。
9: 现在换过来8-8，梁继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8: 稳住啊，有的打，
11: 好球！
8: 哎，他的这球也失误了，
10: 的抢攻啊，失误了。
11: 根本之后来说，
8: 9-8。
9: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11: 对。
8: 梁俊坤发球，
10: 哎，还擦边了。
8: 哦，9-9。
10: 嗯，
8: 这样换到张本智和发球，
9: 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

0: 况是44%。
1: 10-9，拿到第三局的局点，但是只有一个局点，梁靖昆能不能够第一时间兑现？
2: 梁靖昆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
1: 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张本智和发球，
3: 发了一个长球，两个人在对攻，
1: 咬住，
3: 反手对攻，
1: 好
3: 球，
1: 11-9，反击从现在开始。
0: 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1: 在0-2落后的情况下，梁靖昆咬住了比分，大比分追到了1-2。双方第一盘的较量，梁靖昆暂时落后，但赢得了一线生机。对他的这个变化，梁老师有什么样的点评？
3: 对，我觉得就是啊，首先一点呢，就是梁靖昆的这种意志品质确实在这三局的比赛当中也得到了这个展现哈，就是虽然我们前两局失利，而且第二局呢是4-11一个大比分失利，但是我仍然敢于去跟你扛，敢于去亮剑。那么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就是我敢于硬碰硬，我不能再去用中性的或者是这个相对来说大众化的这种球路，而是跟你硬顶，这种硬顶的这个结果可能会出现一些失误，但是我哪怕冒着这个失误的风险，也会硬顶下来，也会造成你的失误。
1: 嗯，
3: 这个其实就是这个账一定要算明白。你如果是大众球的话，那么对方攻过来的球你是很难防的，所以硬顶出现一些失误，哪怕出现一些失误，那么我得分的几率还会更大一些。
1: 是，我们要再次强调，如果看过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那场中法大战的半决赛的球迷朋友，对梁靖昆这种血性，这种在危急时刻逆风翻盘的这种韧性是绝对不会陌生的。现在在0-2落后的悬崖边上，梁靖昆扳回一局，我们接下来看双方第四局的较量。张本智和先发球，没拉上啊，对方推
3: 了
1: 一个
3: 直线，而且这个直线好像是有点擦边，
1: 是确实质量高，没关系，我们要允许对方打一些精彩球。哎呦，他这两个调动角度给的也很大呀，
2: 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
1: 张本智和这局一上来先取得两分，
2: 也是连续的
1: 梁靖昆0-2落后，
2: 直线的调动，
1: 咬住咬住，梁靖昆发球0-2，
0: 摆住正手短再摆，
1: 看谁先变线，
2: 好球，
3: 好球。
1: 张本智和先没有耐得住，但是这一板出界了，梁靖昆扳回一分，1-2。
2: 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1: 梁靖昆发球，
0: 好球，
1: 2-2。
0: 张本智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
3: 又是一个从0-2到2-2的过程哈，
2: 紧咬比分，
1: 再来再来，张本智和发球，哎呦，
0: 这是一个强势的墙上拳，
3: 这个是对方的一个发球抢攻的套路，
1: 对，
2: 这一半的出手。
3: 还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的拧拉呢不一定非得要拧到对方的这个反手位啊。
2: 好球，
3: 哎，你看这个球稍微靠中路一点，对方的正手进攻，哎，失误了，
2: 速度
1: 3-3，有的打。
3: 这个接发球刚才在局间休息的时候王浩指导也说了啊，接发球一定要注意，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给对方过多的反手，你给几个正手和中路以后，再变到反手的时候，对方就没有那么从容了。
0: 空短，你到中间。
1: 好的，
3: 哎，
1: 这个拧拉的质量非常好。
3: 对，
2: 这个
3: 它也是这个线路的变化，这个落点是中路。
1: 这样4-3，梁靖昆从这局开场0-2落后，到现在4-3领先。好的，5-3，
3: 搓长到对方的反手。
0: 和在反手位站的。

0: 就是你
1: 他开始出现，
0: 你在其他的位置给几个球以后突然给到反手，他的反手的这个能力呢就体现不出来。
2: 感觉梁靖昆开始有一点起势的意思了啊，
0: 球打得越来越聪明了哈。好，球
2: 不着急，
0: 两个进攻啊，这个是
2: 追到4-5，
0: 这个是我们在出球质量不高的时候，对方就攻出来了，
2: 这个其实已经挽救了两拍了。再来再来，梁靖昆还领先1-5，赵本哲和发球4-5，
0: 发长球，
2: 好的，
0: 哎，好，
2: 6-4，
3: 你看现在
2: 接发球质量很高，对方直接回球下网，
3: 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
2: 感觉打到现在梁靖昆才开始有点放开了，
3: 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2: 6-4领先2分，梁靖昆发球
1: 很耐心，
2: 好的，7-4，
0: 看看
2: 两个人斗短球，
0: 谁的
2: 赵本之后回球下网，
0: 谁的手感会更好一些哈。
3: 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
2: 这两个人打到目前为止有点契合啊，就是斗短球，那就来吧，
3: 打到相持
2: 相持也来吧，彼此有点不服气的意思，
0: 顶反手，两
2: 对
0: 顶吧。哎
2: 哎，这个
0: 球拧拉呢，没有拧这个，
2: 可惜了可惜了，
0: 失误了，
2: 再来再来，7-5还领先2分，
3: 溥仪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1: 其实在这个环节来
2: 保持节奏，不要急，
1: 你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
2: 7-5，梁靖昆领先2分。
0: 这个球最后还是没顶住啊，稍微有一点这个离台呢有一点远，
1: 长球，
0: 那么一直在处于被动，对方的
2: 最后退的这个半步，
0: 对，两边吊你，
2: 这样7-6还领先1分，这局一定要咬住。
0: 哎，这个球接发球失误了，
2: 是出台了，
0: 太高了，对，
2: 7-7，
3: 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
2: 没事，再来再来，
3: 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2: 梁靖昆发球，
1: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住3板，出台。
2: 哎，哎。拉上了吗？
0: 擦边了，
1: 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3: 这3分连输了，有点快。
2: 这个在领先2分的情况下，现在落后1分了。
1: 反超了1分。
2: 再来，再来。梁靖昆发球7-8，
1: 我上手了。
3: 好球！
0: 哎，
2: 追到了8平。
0: 就是、敢于去攻。能放得开，其实在这个刚才局间休息的时候，王浩指导已经在跟他讲了，你就当你输了，哎，放开去打。
3: 这个时候基本全是梁靖昆的斜线，所以梁靖昆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2: 哎呦，没能拉上，这样9-8，梁靖昆落后1分，8-9，双方的第4盘，前3盘，
1: 是的，
2: 梁靖昆暂时1-2落后，这一盘不能丢啊！
3: 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1: 对，
3: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1: 哦，这一分扛住了，
2: 追回来了，9-9。
3: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1: 是
3: 梁靖昆，
2: 这局又到了关键分，又到了大家感觉
3: 可能现在张本智和
2: 心跳要起来，血压要上来的时候了。
3: 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1: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9平，现在梁靖昆发球，
0: 哎
2: 哎，这个球，
0: 这个球让对方拧起来了，这个球的发的这个落点不太好。
2: 张本应该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10-9，但是只有一个盘点。
1: 比赛的赛点，
2: 一个球追回来，看梁靖昆继续发，
3: 好球，
2: 好的，
0: 哎，好球，
2: 10平。咬住。其实这个时候张本智和比我们急，
0: 对，他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
3: 比谁敢，
2: 这一分对于日本队来讲想要夺冠的话他是不能丢的。

0: 11-10。
1: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场球，
0: 梁靖昆也跑起来了。从刚刚张本智和手握盘点，现在到梁靖昆手握局点，
2: 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0: 每一分都是在刀尖上跳舞。
1: 四局逆转了比分，
0: 11-10，梁靖昆发球，冷静，想一想再发。哎，这个球没能回上，11-11。
1: 11-11。
0: 从9-10、10-11。
3: 对方这个球呢，稍微有一点滚网，这也破坏了梁靖昆接发球的这个节奏。
2: 不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
0: 再来，再来。
3: 好球！
0: 好的。
3: 哎，
0: 12-11，
3: 用我们的旋转去对付对方的速度。
1: 对起来。梁靖昆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2: 是的。
0: 第二个局点，
2: 要赶
0: 看能不能兑现啊！
2: 时间段，但是不要侥幸。
0: 0-2落后的情况下，梁靖昆已经扳回一局了。现在看看这一局，
1: 看看有没有机会。
0: 主线开始上手，
3: 好
0: 的，13-11。梁靖昆0-2落后的情况下，再次上演绝地反击，比分追到2-2。
2: 对，这个
0: 两个人的较量已经打了将近50分钟，现在
2: 张本智和心里
0: 还没有分出胜负，
2: 其实是不合理的。
0: 对梁靖昆的发挥，梁老师有什么样的点评？
3: 你看，我觉得这局球打的是很险，而且这一局球的这个起伏还是很大哈。上来0-2落后，然后打成了2-3、5-3领先，6-4领先，7-4，最多的时候领先过3分，然后又被对手扳成了7-8、9-10、11-1，最后我们还是抓住了这个最后的机会。我觉得还是要豁得出去，还是要以硬碰硬。同时呢，我们的速度啊，一定要把速度加满。而且对手，我觉得这个张本智和啊，在你连续的追分的这种情况下，他的心理也在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就不要给他过多的，就是一板能够赢你的机会，多打几个回合，也许这个胜利的天平就会倾向于我们。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去为大家带来双方第一盘决胜局的较量。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自己失误。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团体世锦赛的男团决赛，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梁靖昆和张本智和双方第一盘的较量已经打到了第5局，也就是决胜局。现在是刚刚梁靖昆追回一分，暂时1-2落后，
2: 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
3: 又是上来0-2落后，但是呢又把比分现在追到一分。张本智和发球，哎，这个球出了速度了，就是我们的回球质量不够好啊，你的拧拉质量不好的话，反而让对方有了攻击的这种可能性。
1: 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
0: 没关系，在0-2落后的情况下能够连追2局，梁靖昆应该已经放下了所有的包袱，拉起来，
1: 变线是对的。
0: 哎呀，4-1，
1: 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
3: 张本智和也在注意护他的这个中路和正手，
0: 是
3: 这个时候可能如果要再变的话，能不能变的这个角度更大一点，也许会有效果。
0: 1-4，梁景坤发球。1-5，这个球回球下网了。
1: 决胜局的开局，现在
3: 双方要交换场地，
1: 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不着急，不着急，先打好第一个球。
1: 我们看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3: 这个球呢，如果我们比分一直在焦灼的话呢，这个张本智和心里肯定会出现问题啊，所以希望能够追回几分。
0: 6-1了，
3: 这个球第二板给的球给的太平了，这个让对方攻起来了。哎，一板正手的拉球，
1: 好球，
3: 好
0: 的，
3: 哎，这一板正手护住了，
0: 而且给到了一
3: 个
0: 对方一个斜线的大角度，
3: 是
0: 这样追到2-6。
1: 哇，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
0: 梁俊宽发球2-6，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哎呦，哎呀，没能上台。
3: 这个张本智和确实是非常注意护自己的正手啊。
1: 现在可能梁俊宽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你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
0: 梁俊宽发球。2-7。哦，这是个运气球，
3: 幸运球，滚网。
0: 3-7，能不能缓一下？
2: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
0: 这个时候，其实张本智和比我们急，要防他的长球。哎，确实是长球，也第一板、第二板防起来了，但是第三板擦边了。
3: 嗯，
0: 这样3-8。再来，
3: 又是个长球，
2: 好球，这个落点好。
0: 4-8，还有的打，不着急，不着急。
1: 我的长球，梁俊坤盯的都不错，也是对方发球开长的。
2: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1: 嗯，
3: 其实梁俊坤是不是也可以开一点长球、啊、
1: 正确，再缠上一分，
3: 敢不敢？因为整个这个两个人五局的比赛，梁俊坤一个长球都没发。哎，
0: 他是不想让他先上手。
3: 张本智和的正手进攻失误了啊！对方是不是叫暂停了？
0: 对，
2: 他的这种无谓失误，或者说他的
0: 决胜局他领先那么多，
3: 在梁俊坤一个长球都没发。哎，
0: 他是不想让他先上手。
3: 张本智和的正赛，梁俊坤一个长球都没发。哎，
0: 他是不想让他先上手。
3: 张本智和的正。

0: 现在被追到5-8，
1: 日本队叫暂停了。
0: 哪怕他是从变化一下节奏的角度，也肯定要叫暂停。
2: 对，而且是可以开一点长球、啊。
1: 正确，再缠上一分。
2: 敢不敢？因为整个这个两个人五局的比赛，梁锦辉一个长球都没打没发。哎，
0: 他是不想让他先上手。
2: 上本智和的正这个指导了，就是要放开，把自己的水平能够发挥出来。打到决胜局，说实在的，梁锦辉已经基本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了。
0: 5-8，这个差距也不是说完全无法
2: 追
0: 上的，对。
2: 而且你稍微的，比如说你真的追到7-8的以后，
0: 他的心里也会有变化，
2: 他的心里一定会有变化。哎、
0: 来，暂停结束，我们再来看。
1: 张本智
0: 两个人最后决胜局关键分的较量，
2: 嗯，仍然是梁锦辉发球5-8落后，
3: 这一分就很关键了。
1: 是的，
2: 正手短球，哎、
0: 好的，
2: 好球，
0: 6-8，
2: 搓长以后呢，对方在反拉的时候出界了。
3: 当张本智和他
0: 再来啊，
3: 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0: 对，这个时候着急的是他。
2: 好球，
0: 再追一分，7-8。
2: 对方的这种无谓的失误啊，或者说是非受平失误开始增多起来了。
0: 他是有想法的。对于日本队来讲，这几乎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8分，梁靖昆赢下其中6分。
0: 张本智和发球，好的，追到了8平。
2: 这个稍微有一点滚网以后，梁靖昆再搓以后啊，对方搓球出界了，8平了，
0: 连追了3分。看梁靖昆的发球。两个人重回同一起跑线，哎，上台了，好的，
2: 9-8，
0: 对，
2: 这个球其实张本智和
0: 是他的机会，
2: 有了机会了，对，因为一个滚网
3: 两下他就想得分，
2: 结果他
0: 想的太简单了，
2: 这个发力的时候出界了，
3: 你要是能抽死
0: 梁靖昆，9-8领先，
3: 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0: 这个时候是意志品质，也是过往所有经验的较量。好的，10-8，你能相信吗？在0-2落后的情况下，梁靖昆连追两局决胜局，现在他首先来到了盘点，这已经是在24小时之内我们第二次看到这位年近30的老将。

0: 觉得王楚钦呢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啊，这个不要背更多的包袱，因为毕竟至少梁靖昆取得了一个意外的胜利的话，那么我
1: 梦幻开局，
0: 哎，我们的这个心态不要太急啊，不要说我们一口吃个胖子，一定要马上就把这个胜利拿到手的话，稳稳的和对方周旋，我觉得取得这个胜利是非常有希望的。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为大家转播中日之间第二盘的较量，王楚钦对松岛惠攻，现在大比分，中国队暂时1-0领先日本队。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欢迎回来，各位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由中国队对日本队的男团决赛。在第一盘，梁靖昆在开局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追三局，再次上演了惊天逆转啊！逆转对方的一单张本智和，为中国队赢下了宝贵的第一分。那么稍后呢，会由王楚钦对上松岛惠攻，这是中国队的一单对上日本队的二单。王楚钦因为今天中国队是抽到了客场签，所以一单王楚钦是在第二顺位出场，松岛惠攻呢则是在张本智和之后出场。那么对于这场比赛呢，我们前面也做了一个相应的一个分析。过往历史交手记录，王楚钦是占优的5胜2负。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相遇，记录更多的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我们把信号切到现场。
14: 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单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惠攻。我们现在看到松岛惠攻今年1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来到第8位。那王楚钦此前和松岛惠攻其实在前不久刚结束的澳门单打世界杯决赛里有过交手啊，王楚钦当时是4-3击败了对手，获得了男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

0: 这两个人都是打进攻的，对吧？
1: 嗯，
0: 而且攻起来的时候，可能都会出现谁也不服谁的场面，所以这应该是一场巅峰对决。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1: 孙晓辉挥空的球呢，因为他在这个在咱们国内中国训练过，
0: 对，
1: 所以他呢
0: 长期效力鲁能俱乐部，
1: 对，他比较了解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打法的特点，而且呢他在比赛当中呢经常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一些这种怪招啊、嗯、啊，就是说明他的那个手感或者说是这个球商还是挺高的。
0: 孙晓辉先发球得到第一分，王楚钦回球下网、
1: 嗯、王楚钦的拧拉呢质量不够高，对方回来以后呢第二板下网了，
0: 再来白短变线，哦、
1: 哎、两面的进攻啊，先打到了对方的这个反手，然后再给一个直线，
0: 松岛回空，这个球还真是来了一个回头望月、嗯、但没能救上。
2: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
0: 啊、又是一个名场面，1-1。

0: 王楚钦发球，
1: 直接开了一个长球。
0: 嗯，
1: 哎，这个可能对方也没想到，本来宋道辉攻上来是准备要拧拉的，结果一看这球长的，
2: 发一个长球。
1: 哎，再回过来以后呢，出球的质量相对来说就下降了。
0: 2-1，王楚钦领先。
3: 两个人呢，有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0: 哎，这个球落点判断还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拧拉了一个有点像高调的这种球，啊，王楚钦没有这个拉球的时候没有拉到，
0: 2-2，
2: 好球，
1: 好球。
0: 目前这个前三板斗下来，王楚钦要占据一些优势。
1: 嗯，3-2啊。
2: 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
0: 比赛才刚刚开始，不着急，
1: 哎，
0: 再来一分，4-2。
1: 这个宋道辉空的这个拧拉出界了。
0: 看王楚钦发球，4-2，双方第二盘第一局的较量。
1: 直接这回开了一个长球呢，宋道辉空还是有所准备哈，
0: 在跑动当中变线，但是球没能拉上，
1: 变到了王楚钦的正手的大角度以后，王楚钦没有救过来，
0: 4-3。
3: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技术，
0: 王楚钦继续发，
3: 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
0: 哦，这球还是拉上了，4-4啊。宋道辉空这个球确实有实力，
1: 这就是他的这种叫什么，球感非常好啊，
2: 漂亮，
1: 好球，哎，主动进攻一定要把对手这个摁下去，摁到这个退台，
0: 嗯，
1: 那就有机会了。
0: 5-4，王楚钦还是领先一分。哎，擦网重发，
1: 两个人节奏打得非常快哈。
0: 这球拉上了吗？
1: 孙老辉空拉上以后，王楚钦没有够到
0: 啊。5-5，
1: 这个球也是旋转比较强啊，向外弧啊，而且有点擦边。
0: 从1-1打到5-5，不着急，再来。哎，宋道辉空是示意现场有观众使用闪光灯，
1: 这个，对，有闪光灯，
0: 啊，所以裁判也是做一个语音的提示。哎，弹网之后，这是王楚钦的一个幸运球，
1: 对，节奏出现了变化，
0: 对，
2: 一个运气球，
3: 嗯，
0: 这样6-5。哎，
1: 这个球好像也
0: 回了个中路，
1: 是打到板边了吗？反正这个球感觉不是一个特
0: 别正
1: 常的这个轨迹哈。
0: 但是追到了6-0，再看一下慢镜头，啊，直接等于弹到了王楚钦的身上，变线，
2: 好球，
0: 好的，7-6。
3: 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0: 虽然每一分宋道辉空都顽强的追平，但王楚钦始终
2: 还是斜线，
1: 这个球
0: 先涨分。
1: 王楚钦呢，这个宋道有两个球打到王楚钦的正手以后，王楚钦都没有，
0: 哦，又追到了7-0，
1: 嗯，这现在对自己的正手呢，这个防护上格外的注意了，但这个球又打了一个追身球，
0: 再来再来。
3: 森原正重现在是宋道辉空的教练。
0: 王楚钦发球，拉起来，
1: 哎，
0: 哦，这个球
1: 反拉呀，
0: 对，而且线路很刁钻，
1: 这个就是他的
0: 8-7，
1: 他的这个
0: 宋道辉空领先一分了，
1: 他的这个球感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再来过。双方第二盘第一局的较量一上来就缠斗在一起，分差始终没能拉开，
1: 8-0，
0: 从1-1一直打到了8-0。
2: 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
1: 王楚钦的拧拉出界了，
0: 嗯，9-8。
2: 宋道辉空的发球节奏也很快，
3: 是的，
0: 不着急，不着急。哎呦，这球高质量，
1: 这
0: 样
1: 10-8了，他直接。一板这个直线球啊，
3: 在宋道辉空拿到第一局的
0: 第一盘打到目前为止，感觉宋道辉空准备的好像更充分一些，

0: 他
1: 发挥的更紧凑。
0: 对，他的发挥就是很正常啊，没有一点负担的这种感觉，确实有点像这个我们讲话这少爷球。
1: 嗯，
2: 有点大了。
1: 这样11-8，松岛辉空拿下了第一局。王楚钦还需要及时的再调整一下。第一局王楚钦主要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我觉得王楚钦还是没有完全的能够放开啊，对方反而倒是充分的能够发挥出自己的这种技术特长，而王楚钦呢，面对这样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压力的这个比赛啊，我觉得还没有把自己的实力完全的能够打出来。
1: 嗯，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会儿为大家转播双方第二盘第二局的较量。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想要去偷一个长城。
1: 欢迎回来，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由梁月和方亮在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世界团体锦标赛男团的最终决战，中国队对日本队的较量。在第一盘梁靖昆战胜了张本智和之后，现在双方第二盘来到了第二局。王楚钦第一局暂时落后于松岛辉空，第二局目前打成3-3。
0: 这比赛一开始，这局一开始王楚钦就发了一个开了一个长球啊，然后取得了2-0领先，但是呢又被对手扳成了2-2，现在双方是3-3打平。
1: 好的，相持过程当中王楚钦啃下这一分4-3。但今天松岛辉空确实发挥得很紧凑啊。
0: 对，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写意哈、就是确实感觉到他没有什么心理的负担。
1: 对，好像是一个临时加入战阵的一个第三方的运动员，脸上也没什么表情，
8: 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
1: 这样5-3，王楚钦领先2分。这局要尽快兑现。
0: 好，
1: 6-3，
0: 哎，直接一个发球抢攻，
1: 有机会上手的
0: 时候，拿过来的
1: 王楚钦进攻还是有
0: 质量，并不是很高的时候，就是我们直接就攻出。
8: 从拧拉的这个中间位，
0: 好球。
1: 哎，
0: 可惜了，这个球其实是一直
1: 多拍相持，但
0: 是
1: 自己先失误了。6-4，还领先2分，丢分不要那么快，关键是
8: 好球，
1: 好，7-4，
0: 7-4，
2: 相持当中
0: 还是要这个线路啊，要多变，
8: 还是要感应给他的政策、
1: 对，再来。
2: 漂亮，
1: 好的，8-4。

0: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
1: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
2: 王楚钦发球，8-4，第二局领先4分。
3: 哎，对方是一个拧拉到一个大角度的他的正手，
2: 这个球是接发球预判做得非常好，
3: 还是要护一下自己的正手啊。
2: 这样8-5，丢分不能那么快。哎，8-6了。
0: 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飞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2: 哦，再追一分，
3: 球连续
2: 领先4分变成只领先1分了，
3: 丢的有点快啊，叫暂停了。
1: 还是打球其实挺属于这种状态型的。
2: 看看这个暂停，
0: 其实也是，起伏比较大。那可能在近期他的一些
2: 现场机位是不是能给到王浩指导这边听听看，都说些什么？
0: 够相对稳定的控制住这个自己的情绪有关。哎，
4: 让他搓，完了我一个人回去。等他拧你这下，我抢他这边去啊，这里就可以慢点转一下啊，这是挺好的，这边交给你，接他这边接非常好，就是他现在就是东一个西一个，他让你站不住，但前面接的怎么样？他摆完以后他捅上我了，而且呢塞在中间以后啊，他现在全放慢把你摆到这边，不行我再给他一下，不用我能告诉
2: 你。这个实际上球路已经讲得很细了，
3: 听不特别清楚，反正这里边呢有就是说要发一些不转的球，让对方拧起来，质量不高的时候直接就反攻，直接就拉他。
4: 盯住啊，集中出来，一分来啊。
2: 王指导还是在强调精神属性这块一定要盯住，不能松啊。暂停结束。在第一局先输掉之后，这一局对王楚钦来讲确实是不容有失，一定要咬住。目前8-7还领先1分。好的，9-7。
1: 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这个手小三角的腿。
0: 像松岛辉空这种，他
2: 现场马龙、许昕、刘诗雯、王丽琴、也是第一时间起立。再给王楚钦鼓掌加油。
0: 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
2: 松岛辉空再追一分，这样王楚钦还领先1分，9-8。
1: 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
2: 这一分就很关键了啊！来到了第二局的最后关键分，王楚钦发球，9-8，先上手，漂亮，
3: 好球。这个抢攻啊，
2: 10-8，手握两个局点，
0: 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2: 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1: 松岛辉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2: 追回一分，10-9，王楚钦还手握一个局点。
0: 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
2: 哎呦，接发球，
3: 网球擦网。
2: 好，重发，
3: 还是10-9。
2: 哎呀，侧身没拉上，10-10。
0: 对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
2: 没关系，再来。不着急。王楚钦发球，第二局10-10，
3: 好球。这就是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你发一个不转球让他拉，让他拧拉，拧拉以后呢直接他的质量不高，我就可以一板打过去，
2: 对，不要让他借力。
3: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质量非常高，
2: 这样12-10，王楚钦拿下第二局，比分来到1-1。第二局王楚钦能够扳回来，梁越觉得他主要做对了什么？
3: 其实我们这个暂停叫的非常的及时啊，就是我们在8-4领先的时候呢，被对方追到了这个8-7，只领先一分。这个时候王皓指导叫的这个暂停，从战术上呢做了布置，就是我们不一定非得跟他完全的去拼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这种较量啊，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变化的手段，包括我们发一些不转的球，让对方先拧拉起来，只要他的质量不高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个反拉回去。其实最后在10-10打平的之后，我们的有一个球就是这么实现的。所以在场上的这个动脑子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和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天才型的选手的对抗当中，一定要想法让他不适应，让他感觉到这个打起来别扭，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取得场上的主动了。
2: 今天打到目前为止，客观的讲，王楚钦的发挥呢，感觉始终没有完全在自己的步点上，
3: 没有完全能够完全发挥出自己的特长，或者说没有完全100%的把自己的实力打出来。
2: 对，好，现在双方进入到第三局的较量，我们继续把信号切回现场。
3: 哎，拧拉，这个拧拉也是啊，就是我们的拧拉，或者是刚才有点侧拉的这种感觉，相对来说质量高了，对方呢，哎，2-0了，
1: 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5: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辉峰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
2: 再来，王楚钦发球，2-0。
3: 好
2: 的，3-0、
3: 哎、就是你拧拉的质量不高，我就可以反拉你。你看又是这样一个球，我不怕你拧，但是呢我发球发的质量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时候，你拧出来的质就不会有特别高的质量。好，又是一个这个开长球以后的对攻，在速度上呢占了优势，
5: 不要被他所影响。
2: 4-0，对方追回一分，这样1-4。松岛辉峰发球，王楚钦4-1领先。
1: 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
2: 又是被王楚钦算到了，5-1。
1: 被王楚钦拧死了。
2: 这一局王楚钦进入状态很快。
3: 对，
5: 可能松岛辉峰对王楚钦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辉峰。
2: 应该讲，经过前两局，特别是第二局有惊无险的拿下之后，王楚钦的这个状态开始有效的激发出来了。好的，6-1。
1: 王辉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5: 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1: 是的
5: 时机，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1: 啊，乘胜追击。
3: 好球，
2: 7-1。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扩大战果。好的，8-1。松岛辉峰好像突然断了电，
1: 手也很合理。一个吸短。
2: 好的，这是一个名场面。先是中路连续的下压，对方救回来之后放了一个网前短球，等对方救回来之后又是一个重扣
1: 再打下去。
2: 9-1。这个球，
3: 这个球是一个神仙球。
2: 是、
3: 啊，说实在的，这个是体现了这个松岛辉空的手感。
2: 王楚钦发球，
1: 侧切了一把。
2: 这个反而
3: 变化的对。相对来说，
2: 松岛辉空已经打得有点随意了，这
3: 很少见的 这么一个侧切，
2: 王楚钦10-2领先，这有点抡上了就是，抡不上也无所谓的感觉了，
3: 因为他毕竟是这个大比分
2: 啊，这样这局已经有点放弃了，王楚钦11-2速胜，局分2-1反超，
3: 精彩。
2: 那么对于 这局比赛王楚钦的这个表现，梁月有什么样的点评？
3: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这个坚定的执行，刚才王浩指导给他讲的这个战术，我们可以放开让对方来打，但是呢让他打得不舒服，我们就有反拉的机会，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在节奏上要有变化，就是松岛辉空基本上是这个快打快的这种节奏，那是我们跟他这个较量当中呢，我们就是我们的快慢呢有结合有变化以后呢，他不知道，就是他摸不着这个王楚钦的球路，你找不着你这一把

0: 到底是快还是慢的时候，他就会出现犹豫。只要因为他是一个天才型选手，他的很多呢都是下意识的就把球打过去，但是一旦出现了这些变化以后，他犹豫了，他在思考以后再出的这个球可能质量就不是那么高，相反失误就会增加。
1: 嗯，
0: 这局球我觉得就是松岛辉空基本上摸不着头脑，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很多出球都是相对来说有些混乱，有些迷惑，有些这困惑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我觉得对这个所谓的天才，可能他就展现不出来他的天赋了。
1: 我们经常开玩笑讲，这个少爷毕竟还不是老爷，对吧？就是他还是会有思想波动。
0: 嗯，
1: 有的时候这种机会也要准确的抓住。我们接下来信号切回到现场来看双方第四局的较量。前三局王楚钦2-1领先。
0: 嗯，刚才这第一分又是王楚钦一个发球抢攻啊，直接一板把对方打死了。
1: 王楚钦继续发，1-1。
0: 对方的拧拉呢，这个相对来说质量可能有点高，或者说王楚钦的这个反拧的时候出现了失误了。
1: 不着急，再来。哦，拧拉下网，这样松岛辉空这局第一次领先2-1。不着急，再来。
0: 哟，这两个接发球接的不好
1: 啊，明显有提速啊。
0: 就刚才这个他发球的这个位置呢，相对来说王楚钦觉得比较别扭，就是搓了一板，对方直接就是一板。
1: 第四局上来，松岛辉空3-1领先，王楚钦1-3落后。又形成了相持，对住，不要放。对，
0: 最终还是我们的这个
2: 百速相持当中啊，
0: 我们的底儿更厚实一些哈。
1: 松岛辉空变正手的时候出界了，
2: 压制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3: 松岛辉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2: 对，
1: 2-3，王楚钦还落后1分。
0: 哎，
1: 这个球。
0: 这个球我觉得王楚钦退的有点太靠后了，
2: 是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
1: 这样松岛辉空4-2，双方第四局，现在王楚钦暂时落后2分，2-4，松岛辉空发球。哦呦，这局松岛辉空这个提速效果很明显啊。
0: 对，然后王楚钦的这个球呢，相对来说可能
2: 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1: 是不是因为刚才那局打得太顺了，
0: 有点没对上点儿？
1: 啊
0: 啊，这个球你看，他开始
1: 有点太快
0: 了，就是各种的，你看，包括发这种长球突袭啊，全都来了。
1: 这个时候呢，哪怕把丢分丢得慢一点，先突住他的步伐是最重要的。
0: 你在节奏上要有一些变化，稍微的把节奏能够放慢一点，不是不进入他的节奏。
1: 哎
2: 还是要靠旋转，
1: 这就追回1分了，3-6，
0: 拉了一个这个高调的旋转球啊，对，让对方这个
3: 节奏控制下来，
0: 反拉的时候出界了，
3: 舒服的范围当中，
1: 先把节奏拿回来，
0: 嗯，就是
1: 先不要去考虑比分，
0: 你想法让他别扭，
1: 对，哪怕让他涨分的慢一点也是好的呀，
3: 好球，
0: 哎，有一个
1: 4-6，
2: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
0: 现在更多的是对对手的这个中路的这个压制哈，
1: 对，有的打，
3: 漂亮，
0: 好球！
1: 连续的对拉过程当中，松岛辉空沉不住气，自己先变线，
0: 对，
1: 出现了失误。
0: 因为前面一直是在扛，哎，
1: 他叫暂停了，他叫暂停了。这样这局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6-2被王楚钦连追了3分，6-5，他是没有退路了，所以必须要叫暂停了。
2: 谁先软？
3: 这个
1: 但是感觉这个暂停，他的教练也没有太多可以嘱咐的地方。松岛辉空自己像遛弯似的在放松，而那边远方的镜头显示，王浩指导其实说的更多一些。这个时候，如果角色假设一下的话，如果你是王浩指导，可能会跟王楚钦说些什么呢？
0: 我觉得还是要想办法让他别扭，要把这个节奏啊，不要跟着他的这种快速节奏，去对。其实刚才追的这3分里边呢，至少有2分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的。就是一开始我们落后呢，也是有点就是走到了他的这种节奏当中去。
1: 嗯， 短暂的暂停结束，双方回到场当。目前第二盘王楚钦对松岛辉空的比赛进入到了第四局，前三局王楚钦是2-1领先，
3: 还有一个发球，
0: 看看他的发球有什么变化哈。哎，这个球王楚钦接的太高了，
1: 是，
0: 嗯，
1: 这样7-5，松岛辉空领先2分，王楚钦5-7。
2: 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1: 扛住，扛住，
0: 看看我们的发球，能不能起到效果？
3: 漂亮！
0: 好球，这个发球抢攻啊，
1: 嗯，6-7，
0: 非常好，
2: 是被王楚钦算到了。
1: 接下来这一分很关键。
0: 哎，这个球可惜了，
2: 有点着急。
3: 对，
2: 其实我觉得像
1: 这样6-8落后两
0: 分，还可以在这个反手再跟他对一下哈。他着急采取这种侧身的抢攻，但是这个球没有打准。
1: 再来，哦，擦边了，
0: 擦边了，嗯，
1: 追到7-8，
2: 盯住了松岛辉空的长球，
1: 只差一分，来得及。
0: 好
1: 球，
0: 又给了一个中路，
1: 追到了8-8平。
2: 对啊，
0: 第一下打到对方的反手，然后马上就回了一个中路
2: 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3: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
1: 8-8。王楚钦发球。哦，先上手，但这球没能拉上。
0: 这个球其实是算到了对方的球了，但是呢，这个拉球失误了。
1: 王楚钦继续发，
0: 好
1: 球，好的，追到9-9。9-9应该是松岛辉空的发球轮。
2: 梁俊峰和张
1: 要顶住，
2: 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3: 打成功率这会儿
2: 漂亮，
0: 哎，直接一个搓长，
1: 10-9，
0: 稍微的有一点儿是打到那个擦边了。
3: 王楚钦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1: 这是第二盘的盘点。
0: 嗯，
1: 王楚钦如果能够兑现这个盘点，中国队就要以大比分2-0领先了，但是只领先一分，不着急。
2: 好板，
1: 好
0: 球，
3: 3-9，
1: 这样3-1，王楚钦顺利拿下第二盘，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
3: 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2: 我觉得其实通过世界杯男单决赛的这场球，能够感觉到其实王楚钦对松岛辉空的很多这种技战术套路，或者说他也找到了一些好的办法。今天并没有在接发球段一味的勉强去拧拉，有了这种摆短和搓长的配合之后，明显在接发球段的这种手段上，包括对松岛辉空的这个注意力的调动上是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包括自己在发球的时候，今天在反手位打得要更强势，打得要更聪明，包括在线路上，在落点上一直盯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正手去进攻。所以今天我觉得王楚钦他是一个全方位的优势拿下的这场比赛。
3: 好，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
1: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为大家转播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中国队林诗栋对上日本的户上隼辅。请标示那么正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团体锦标赛的最终男团的决赛，是由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在前两盘比赛里面，梁靖昆是战胜了张本智和，打到了决胜局，在0-2落后的情况下上演了惊天逆转。王楚钦则是在0-1落后的情况下连追了3局，3-1拿下了松岛辉空。接下来对林诗栋来讲呢，有利的一点是前面两个队友已经各胜了一盘，所以他只要再拿下，中国队就要以大比分3-0取胜。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2-0领先，我们经常强调说往往这又是一个最危险的比分，因为 往往这个时候对手会殊死一搏，就要进入到100%的搏杀状态。

0: 而你的心态如果产生变化的话，开始变得保守，开始更多的想赢怕输的时候，这个包袱一旦背上想卸下来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接下来这场比赛梁月给我们前瞻一下林诗栋应该怎么打。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总比你上来比如说你一比一平或者是零比二落后的时候呢，相对来说要心里更放松一些。所以我觉得林诗栋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在心理上有太多的负担啊，毕竟前面的两位这个老大哥已经开了好头啊，打到了这个2-0大分领先的这种局面。所以我觉得林诗栋呢应该放开去发挥自己，而且尤其是在这个担任这个三单的时候呢，对手是户上隼辅这样一个相对在日本队当中呢实力没有那么强的这样一个对手，最主要的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技战术水平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就可以了。
0: 这个时候对于林书栋来讲是个机会，但客观的来讲对于户上隼辅来讲他实际上是没有包袱的，对吧？就是自己的一单二单
1: 他还是有包袱的，因为他
0: 都丢掉了，对他来说其实责任已经不在他身上了。
1: 那责任不在身上，可是你要想赢的话我必须要赢得这一盘啊。这就和林诗栋不一样了。林诗栋说我丢掉这一盘我后边还有王楚钦，还有反正还有这个谁梁锦坤。
0: 我的意思是户上隼辅可能他会进入到一个有理无理我都要搏杀的状态，所以对这个球林诗栋是不是从这个思想注意力上上来就应该对对方的这个充分发动要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
1: 那肯定是要想到对方可能是通过这个搏杀的方式来和自己周旋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你毕竟是你有这个能够战胜对手的能够克敌制胜的这种实力，在先的话对方的任何一些变化可能都能够在自己的掌控当中。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一个是把自己的心态能够放松，能够发挥水平啊，能正常发挥。其次一点呢，就是头脑要灵活，不要打得太莽撞，或者说太盲目、太死板。
0: 两个人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的亚洲杯，当时林诗栋是3-4输给了户上隼辅。不过历史交手7次呢，林诗栋还是5胜2负，保持领先的。希望今天能够顺利的延续这样的胜势。我们接下来把比赛信号切到现场。
2: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林诗栋今年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6位，户上隼辅今年24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8位。双方此前有过7次交手，林诗栋是5胜，户上隼辅2胜。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今年的海口亚洲杯当中啊，当时是户上隼辅赢下了决胜局。
0: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您现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世界乒联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男子团体的最终决战，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现在进入到了第三盘。前两盘梁锦坤战胜张本智和，王楚钦拿下松岛辉空，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林诗栋对户上隼辅的比赛刚刚开始，林诗栋拿下第一分就开始振臂欢呼。
1: 户上隼辅的一个拧拉啊，两个人在斗小球以后呢，户上隼辅拧拉出界。
3: 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的。
0: 林诗栋这个球应该也是有意识的，要充分调动自己。
1: 这是户上隼辅的一个发球抢攻啊，拉到了对林诗栋的中路。
0: 1-1，再来。林诗栋发球。
2: 天。
0: 好的。

0: 把球拉起来，拉的相对来说尽量的转一些。
1: 孙福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沪上孙福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2: 对，
3: 好的，哎，这球拉上了吗？
0: 对，拉上了，
3: 二比二，
1: 质量也很高。
0: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球的质量给足才行。
1: 我们就是要在细节。
3: 刚才是给了一个反手位的大斜线。
0: 好球，
3: 形成了对拉。林诗栋这个相持球、功夫球啊，其实是有基础的，
0: 实力上是肯定是有的，但是就是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实力能够发挥出来。
3: 对，另外就是。当对手不想跟你打实力球的时候，你能不能跟得上这样的变化？又形成了正手的相持。
0: 哎、因为你看这个，它这个两个线路的变化哈，先拉到中路偏左，然后直接就拉到右路。
3: 现在两个人这种对攻的态势，林诗栋是不吃亏的。
0: 嗯，
3: 四比二，领先两分。看林诗栋发球。
4: 好球，
0: 搓长以后，哎，对方的这个拉球出界了，
1: 保护做的还是很到位。
3: 好，我们看到了勒布伦兄弟啊，法国队这个时候也来到了现场来看这场最后的决赛，
0: 要好好学学，谁拿冠，甭管谁拿冠军，因为他们待会儿可能要参加这个
3: 颁奖仪式啊。
0: 好球，林诗栋这个台内的一个拧拉。
3: 林诗栋今天是没打一个好球，满场飞奔啊，这在以前的比赛里面很少看见。
0: 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气势打出来哈。
3: 对，
0: 要把自己鼓动起来。
3: 这个气势，一方面是教练的叮嘱，一方面是自己的提醒，另外一方面也是之前啊两位师哥在前面打得这么好，给自己的一个激励。
0: 好球，哎，连续的扛了
3: 七比二
0: 沪上的好几板以后，最后沪上拉球出界了。
3: 林诗栋这一段气势如虹啊。
1: 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
2: 嗯，
1: 而且沪上孙福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2: 对，
3: 再来，沪上孙福发球，二比七。
4: 漂亮，
3: 嗯，再追一分，
0: 你
3: 八比二，
0: 你怎么打都打不透我啊！反而是我回了球以后呢，造成对手的失误。好，八比二。
3: 这个时候，对于熬夜看球的球迷朋友们来讲，是幸福的时光。
0: 对，
2: 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3: 感觉每一步都在向斯维斯林波踏出坚实的步伐。擦网，再发，不着急，再来啊。
0: 正手短，这个
3: 沪上孙福追回了一分。
0: 我觉得咱们有时候运动员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比分领先多了以后啊，可能就思想稍微的就是保守一些。
3: 嗯，
0: 其实这个球还是要去进攻去打，而不是希望对方失误。还是正手短，
3: 好的，
0: 发的长一点，然后让对方拧出来，我再反攻对手。
1: 正手位的保护
0: 九比三，
3: 今天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
3: 小石头像个火炬手一样，满场举着自己的左臂在飞奔。
1: 先突破，
3: 这一幕真是让人印象深刻。
1: 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3: 九比三
5: ，Left 3-9，
3: 沪上孙福发球，擦网之后重发三比九。哦，这个
0: 球
3: 被瞄着了，
0: 接高了，
3: 对，而且被瞄着打了，
2: 有点冒高，
3: 这样四比九。
2: 沪上孙福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手去得分，
1: 是的，
3: 这个球几乎是等于端着枪口等在那儿啊。九比四，还领先五分，拉起来。哦呦，这个球确实质量高。
2: 林诗栋打的没毛病，确实
0: 这个球，看出沪上孙福他还是
3: 有相似的能力，
0: 很敢进攻。
3: 这个球其实从我们这边来讲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
0: 对，
3: 属于对方打出了更高质量。这样九比五还领先四分，
0: 换到林诗栋发球，
3: 嗯，
2: 勾手。
0: 哎，
3: 又追了一分，九比六
0: 啊！不要去跟对。

0: 方去完全的去对这个反手，
1: 林书栋这个领先的时候怎么把它转化为胜势，这个确实是一门学问啊。这次比赛
0: 思想还是有了一些变化哈，
2: 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
1: 就是你的实力够了，但是你的实力不足以到一口气吃掉对方这一层看上去薄薄的一层纸，但其实有的时候是境界的突破。
0: 好球，
1: 10-6。
2: 虽然被连追了几次，
1: 来到第一局的局点，
2: 出手
1: 手握四个局点，不要急。
3: 哦，这个、
1: 哎、这个球
0: 发了一个长球，
3: 后上锁骨发
0: 偷了一下，
1: 对，而且明显是预判上出现了问题，先往前移动了，有点侧着身子在救这个球，
0: 没想到对方发这个长球，
1: 没关系，再来，10-7，还有三个局点。
0: 哎，这球滚网出界了，
1: 10-8，对方已经挽救两个局点了。林书栋要稳一稳啊，
0: 没关系，还有
2: 这个
0: 剩下的两个发球，两个球是自己发球啊，还是能够占据一些主动的。
3: 啊，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哇，这个时候果断叫了暂停，才第一局啊。王浩是一点没犹豫啊，听听看，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嘱咐？
4: 这两发，最想发什么球？啊，将军，发动点。好，等等，他摆你这一下的时候，把如果高了，背女的，我在中间放挡，投你。好，这会儿就是敢出手，还是坚定坚决的这种打，啊，执行自己这种感觉，啊，你的第一判断是最重要的，想到了直接出手，啊，不能犹豫，啊，再一个，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手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啊，还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要这种就是光想一摆，还是一错。我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
1: 王
4: 宇硕，我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
1: 王浩指导是微笑着在做这个嘱咐，但是我们怎么听都能感觉到那种压迫感，尤其先让林书栋表态是吧？
0: 啊，你要发什么球
1: 啊？你要发什么球？
0: 你要发到哪儿？
1: 这个有一点这个班主任让这个课代表回答的这个意思。
0: 其实就是说，你不管你发到哪儿，你只要有想法，你就要坚决的去做啊，不要犹豫。
1: 让林书栋在这个一问一答的过程当中自己先释放出来，对，
0: 心里要放开，
1: 对。
2: 要给，
1: 但是也注意到王浩指导这个方式方法，就始终脸上。哪怕是内心很焦虑，一定要脸上挂着微笑再做这个主咐。
0: 看看林书栋的执行啊，哎，
1: 没拉上，
0: 这球拉飞了。
1: 哇，这是四个局点到一个局点，这个时候能不能够扛住这个考验？
0: 没关系，没关系，
1: 要坚定啊！过去八分里面，沪上存储得到6分，这一分很关键。
0: 好球！
1: 沪上存储失误，哎哎哎，林书栋拿下这一分。
3: 1-0领先对手。
1: 哎呀，这个最后时刻有点，虽然有惊无险吧，但还是出了点冷汗。
2: 短球控短当中，
1: 梁月对这场比赛第一局有些什么样的点评？
0: 我觉得林书栋自己这个发动的非常好哈、啊，我们也确实没有想到啊，也就是说他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尤其是刚开始的这个阶段，他的这个心理还是相对比较放松的。那么在比分领先了以后，相对来说可能会有了一些想法。有的时候这个人就是怕这个想法太多，想法一多以后呢，你的动作就会变形，你的这个进攻或者是这个击球呢就会犹豫，就会不自信。所以王浩指导也是十分了解他自己的这个弟子这是什么样的心态，所以及时的叫了这个暂停啊，这个暂停还是非常有效果的。尽管我们第一板是拉飞了，但是第二个球还是这个实现了最后的这一分的获得，这一分赢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我觉得有这一局垫底以后，林书栋后面的发挥呢就会相对来说更加的稳定，也希望他能够而且就是沪上存储其实对他没有太多的办法，除了搏杀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办法，而搏杀是要冒更大的风险的。
1: 是，另外这次比赛呢，中国队可能相对最年轻的是林书栋，但是他其实出道已经比较早，而且成名也比较早了，所以这次在和其他的这个各协会的新人的比拼当中，林书栋的发挥能不能够稳定的

0: 啊，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接下来我们再把比赛信号切回现场。双方第三盘较量，林诗栋对沪上存甫，第二局的比赛开始，上来就是直接的相持，沪上存甫得到第一分。
1: 我觉得这个球还是林诗栋有点往后退的那种感觉啊，这个是一个这个不好的现象，一定要往前顶，只有往前顶才能够掌握主动。
0: 你拉出界了，
1: 球出界了，这球发得好，发了一个不转，
2: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3: Left one all。
1: 好球！哎，这个球林诗栋应该说防守正手的这个防守的不错，但是呢，沪上存甫的下一板跟的也很快，
0: 一定要对沪上存甫这个时候悬崖边上的搏杀有充足的思想准备。
1: 对，你的这个球啊，就是你防了一板，防了两板，一定要想到这个第三板。没关系，没关系。
2: 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沪上存甫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4: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0: 好的，打一个回头球。
1: 这个发了一个长球以后，对方侧身抢攻，但是呢，林诗栋直接就一个回头球把球顶回去。
0: 沪上存甫这是
1: 对方已经失位了。
0: 只顾进攻不顾防守的拼命的一拍啊，打完之后自己侧身几乎侧成了陀螺、
1: 这个是真叫搏杀呀，就搏这一下、
0: 也不要防守了，
4: 果断的起板。
0: 好的，
1: 好球，
0: 追到了3-3，
1: 扳平，
2: 盯住了沪上存甫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
0: 再来再来，小石头加油。沪上存甫发球，想要变线没能打上，3-4，
1: 球变得稍微有点大。
4: 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0: 再来
1: 3-4啊，把比分并住，这个球呢就有机会。发了一个长球，
2: 好球，
1: 好球，
0: 4-4。
1: 其实林诗栋是不怕和对方的这种
4: 啊
1: 对抗对攻的，
2: 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林诗栋发球，
4: 发一个转不转。
1: 好球，对方的这个一板攻啊，觉得已经没问题了，没想到被林诗栋给顶回去了。
0: 这个小火炬的左手又举起来了啊。
2: 离台的，
0: 今天这场比赛林诗栋一个标志性的自我鼓励的一个措施，高举着左臂满场飞奔，5-4，林诗栋领先，6-4，
4: 反超了，
0: 漂亮！
2: 沪上存甫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沪上存甫的中间位，
0: 再来。
1: 好球，
0: 7-4，
1: 这一板拧的角度非常大，拧到了对方的正手。
0: 你看这个心态理顺了，情绪也能带动技术，每一板的质量越来越好，
2: 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0: 沪上存甫发球，4-7，这个球被打了一个追身，
1: 这个球主要是拧的质量不高，就被对方反拉了，因为这个球的位置呢稍微有点别扭，所以拧起来拧不出高质量。
4: 7-5
0: 还领先2分。
4: 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
0: 看林诗栋的发球，
4: 发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拧，
1: 好球，非常的主动，
4: 出手锋利啊，
0: 8-5，
2: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

0: 哦，后让孙福已经来不及把这个拍子拿回到自己的反手位，直接拿左手去接了。
1: 哎，对方9-5出界。
2: 像杨说的，出界非常远。
3: 对，盯住护上巡抚的这个。
0: 看看这一局的最后关键收尾阶段，能不能比第一局顺一点啊？不要让大家再稍微的受一点惊吓了。
3: 李世东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0: 好的，10-5。
1: 双方反手的对攻啊，林世栋占了上风。
3: 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世栋，其实是不
0: 太。林世栋这段得分就像坐了电梯，呼呼的往上涨。
2: 拿到第二局局点，
0: 互上发球。
2: 哦，
0: 后有漂亮，
1: 直接拉了对方一个这个大
0: 角。这个球接的有点四两拨千斤啊，效果非常好。这样，第三盘两个人的较量，林世栋现在局分2-0领先。
2: 目前是2-0。
0: 林世栋这一局打的是不是比第一局打的要更释放了？
1: 更加的放开了哈。这个一个是比分领先，二一个呢，也进入了这个角色，进入了状态。你看刚才两个就是拧拉到对方的这个大脚，正手大脚的那两个球啊，在这一局里边有两个这样的得分，相对来说是自己这个手感上加的一个表现。二一个就是相对来说也是自己这个心里能够放得下来以后，充分的把自己的技术能够发挥出来。我觉得本身你从这个总体的能力上来说就比沪上巡抚要强，如果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水平能够正常的发挥，下一局应该我觉得可以拿下了中国队。拿到这个比赛的胜利应该是不远了
0: 啊，我们希望如此哈。也延续上一时段我们聊过的一个话题，就这次比赛呢，大家普遍有个印象，就是欧美也好，这个亚洲也好，就是一些新人开始崭露头角，比如科顿，比如松岛辉空，比如吴俊成。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世界世乒赛上才让大家所认识，但是和他们相比，我们出道更早、成名更早的林世栋，其实发挥可能距离大家的这个期待值会有一些波动。不知道今天在这种关键时刻，在自己的两位老大哥已经开了一个好头的情况下，林世栋能不能画上这个圆满的句号？我们把比赛信号切回现场。
3: 这样，孙福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0: 这局应该是松岛拿到第一分，沪上拿到第一分。形成了对拉，这个球机会没打上、
1: 对，沪上的机会没有打上。
2: 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世栋打出机会了。
0: 这个场边感觉梁靖昆每次起立给林世栋鼓掌欢呼都有点费劲了。

0: 啊，这个球是被对方推了一个大角度，
1: 还了这个林诗栋一个这个大角度的努力。
2: 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
0: 二比二，互上发球，不着急啊。
1: 哎，这
0: 轮网之后，
1: 轮网以后
0: 没有形成死球，还在两个人继续拉
1: 啊。这个球
0: 最后是互上得到这一分，
1: 反而是林诗栋好像这个有点开小差。
0: 对，本来这个球呢是滚网之后落在互上损斧的台面上，以为是要有一个运气球了，没想到他把他救了回来。错进错出之间，在形成对拉的时候，互上得到这一分，这样林诗栋暂时落后2-3。哎，2-4。
2: 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来抢，
0: 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暂停了啊，就得靠林诗栋自己来调整了。不着急，不着急啊，
3: 还是不要侥幸。
1: 还是要这个主动的去进攻。
0: 回到0-0，刚开始登场的时候那几分是怎么打的？所谓不忘初心，这个时候要体现出来。机会，
1: 哎呀，
0: 没打上啊！
3: 别着急，
1: 这有点过于的想发力了。
3: 他们去
0: 2-5，
3: 和对手去扣分。
0: 先把分并住啊，先不要丢分丢得那么快，这是所有逆转的基础。
1: 好球，
0: 最后一分3-5，
3: 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0: 还是靠自己的反手。换正手，哎呀，没拉上，3-6。
1: 就是你刚才前面那一局的时候，有两个这种大脚能够得分，但是你一定要想到对方有可能在开始护住这一点，你的后续的动作一定要跟上。
0: 出让损斧这个球在退台那么远的情况下，正手能对拉上也不容易啊，对吧？这球质量确实可以。哎呀，
1: 球失误了啊！
0: 这一局
1: 非受迫性失误开始更多啊，
0: 丢分丢得有点快，3-7了。
1: 对，想法有点多了，其实还是要相对来说心无旁骛才行。
0: 我们说落后的时候考验人，领先的时候其实是更大的考验。
2: 哎呦，
0: 哎，机会，第三板、第四板、第五板。
1: 哎，这个球你看给了一个顶了一个直线，反手拉了一个直线，
0: 追到4-7，还落后3分。
3: 现在作为林诗栋在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沪上损斧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0: 再来再来，
2: 缠住对手，
0: 哎呦，这几个球沪上损斧的防守啊，预判性真是好。这样8-4，林诗栋落后4分，前两局林诗栋2-0领先，这是双方第三局的较量。
1: 这球接高了，
3: 有点冒高了，
1: 接发球接高了，
0: 4-9了。这局分丢的确实有点快，
1: 还是不能有杂念啊，这个想法一多就
0: 过去8分里面林诗栋只得到2分，互上得到6分。
2: 哇，
0: 好的，
1: 这个球展示了林诗栋的这种技巧哈，这种对球感的这种熟练程度，
0: 追到5-9，
2: 下意识的防守，
3: 对，
0: 沪上损斧最后这个球救完了之后也不再回头看了，知道肯定没戏，
1: 开长球
0: 抢拉，
1: 好球，
0: 追到6-9，前面这个坑挖的有点深呢，得一寸一寸的填。沪上还有暂停吗？
1: 有，
0: 因为我在考虑林诗栋这么连续。

0: 一追分，他不叫暂停吗？
1: 好球，
0: 追到了7-9，
2: 耐心，
3: 对，暂停了。
0: 你看，这个暂停，我觉得已经叫晚了吧？
2: 不着急，
4: 日本队叫暂停了。
2: 你看这个球，让孙福其实拉的，
0: 这个暂停其实对林书栋来讲是个机会，因为某种程度上，因为咱们之前也没有暂停了，对吧？叫过一次了。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看王浩指导可能会对他说什么啊？虽然主机位给的还是日本队这边。不知道在远端镜头里面，王浩指导在跟林世栋嘱咐些什么？看看有没有可能给到这边的机位。还有30秒钟的时间。能看到，但是因为现场的这个收音话筒没递过来，只有一个收音话筒，给到的还是日本队这个指导席，所以我们听到的还是日语。不知道王浩指导这个时候在交代什么？你觉得这个时候如果要指挥的话，会给林世栋一些什么样的嘱咐呢？
3: 还是要坚定信念，不要想太多啊，要这个心里要更干净一些哈，就是整个的精力都注重在这个每一个球上边，实力上没有问题，那就是你要有杂念，那你可能就很难发挥出自己的这个水平，或者说是出现一些失误啊什么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要主动，不要去想对方有可能失误哈，就是抱着这种幻想，一定要把所有的幻想都给他抛在一边。
0: 嗯，4-9落后的情况下已经连追了3分，现在是7-9。接下来看一看两个人暂停之后的发挥。哎，部长村府拿到这局的局点10-7，手握3个局点。
2: 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出来，
3: 可能想对想拉得太够转，但是呢这下网了。
0: 这样11-7，户上存府追回一局，林世栋在方方第三盘的较量当中现在是2-1领先。在2-0领先的情况下，这局出现了一些波动，这个时候怎么调整？
3: 还是看看王浩指导怎么能够把他的这个心理啊，能够调试到一个正常的心态当中。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还是处于领先的一方啊，不要想的这个患得患失太多，你要把这个比赛当中啊。如何去发挥自己的水平，如何去这个算对方而不是算自己能得多少分啊，算对方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技战术的这个设置啊，我们怎么样应对，把这些呢想得更细一点。
0: 嗯，之前呢我们也讲到这次一些欧美的球队，一些日韩的球队，他们的一些新人确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之相对，大家觉得哎呀，林世栋虽然出道很早，成名很早，但是好像这个发挥的稳定性距离大家期待值有一点差距。所以是不是这次在某种程度上不论中国队最终是否能够顺利夺冠，对新人的这种呼唤这方面的这个讨论，梁老师是不是也注意到了？
3: 对，我们现在就是确实是啊，从我们的这个年轻选手的成长来说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快，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团队当中的这个人才啊，出现了一定的这种断档。
0: 嗯嗯，好，我们接下来再把信号切回到现场，看林世栋和户上存府第4局的较量。
3: 嗯，这是一个发球以后的拧拉呢，但是出界了，没有拉到。战术的设计不错，但可惜出现了失误。
0: 林世栋的反手是自己的特长啊。又被对方正手突击到
3: 了。对手的一个这个劈长以后呢，对方的拉球还是拉了直线给拉穿了。
0: 这样2-0。
2: 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4: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2: 是的。
0: 护上孙府发球。
4: 好的，
3: 哎，这回这个捅长啊，对方的拉球没有拉到，拉丢了，
0: 这样1-2。哎，
4: 很丰富的一个发
3: 球，这个球发了一个长球，结果
0: 直接出界了是吧？今天之前的女团决赛，日本队也出现了一个，当时是直接没有过网。这个时候对基本功的考验确实是要放大镜一边来检验，直接上正手，
3: 好球，
0: 好球，三比二，
4: 上手机会。
3: 两个人在这个往前斗小球斗了好几个回合以后啊，对方把球推长了以后啊，林世栋的一板爆冲，
0: 再来啊。
4: 对，拉住，
3: 好球，
0: 四比二，小火炬又举起来了。
3: 对，两个人的这种相持球啊，林志栋笑到了最后，
2: 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3: 护上发球，
0: 擦网重发。
4: 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哈，发林世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世栋跳过来拧，好球，
3: 好球，
0: 五比二。
3: 先是跳过来拧拉，以后接着就是正手的一板这个拉球，拉得很转。
2: 注意护上孙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
3: 哎，这个护上捅长以后出界了，优势。
2: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剁住了。
0: 这个时候
2: 还是而且盯到了他的正手位短球，
0: 要一鼓作气啊！
3: 团队
4: 现在
3: 不能有任何的这种松懈。
0: 对，
2: 是的。
3: 林世栋发球。反手的短球捅长以后，哎呀，这个球可惜了，这是一个无谓失误。
2: 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损虎这一分已经被林世栋的球场顶到了，
4: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3: 想好，
0: 擦网重发，林世栋发球六比三。这是一个运气球，
3: 滚网球，
0: 七比三。护上发球，三比七。
3: 哎，直接就是一个捅长啊，这个球捅的质量不是特别高啊，沪上就是反手的一个拉直线。
4: 嗯，
2: 这个球好像可以
0: 追回一分，四比七，
2: 两分搏一分。
4: 是的，
3: 哎呀，
0: 又是被对方抢先拉到了自己的中路。
2: 这个位置的摆短可以往沪上损虎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
4: 嗯，
2: 就算是
0: 这样，七比五，领先优势缩小到两分。
2: 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
0: 林世栋这个时候要并住，
3: 对，
0: 他已经开始回头看王浩了，
3: 看看我们自己的这个发球啊，能不能把这个发球想得更细一点。
0: 年轻队员要扛得住这个时候的考验。
3: 哎呀，
4: 这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2: 现在我觉得林世栋可以打，
3: 开始犹豫啊，不坚决。
4: 对于林世栋来说，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2: 漂亮，
3: 好球！哎，这个拧拉很坚决，
0: 八比六。
2: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0: 这是一个提速的拧拉，
4: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
0: 还是领先两分。

0: 反拉。
1: 这个球护上存斧是率先反拉直线。
0: 这样8-7，又被对手迫近了一分。
1: 直接跳过蓝宁，这个手都对拉，拉住，兜起来。
0: 哎，
2: 可惜了！这个球两个人发挥的都不错，
1: 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形成了这两个人都同时退台，连续的大角度侧身的对拉，这个气和之争当中，林诗栋最后这一板没能拉上。
3: 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诗栋在
0: 过去8分里面护上存斧得到6分，
3: 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诗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0: 8-8平，
4: 好球，
2: 好球！哎，这个一个搓长以后呢，护上
0: 9-8，
2: 没有想到啊，措手不及。
0: 哦，林诗栋领先1分，来到了两个人第4盘的关键分，
2: 关键分的把握哈，这是一般通常都是中国队员的强项。
1: 还是勾手，
2: 好球，
0: 10-8，冠军点来了。
5: 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
0: 但是只领先2分啊，
5: 过多的和他去，
0: 能不能够第一时间兑现？
1: 林诗栋连下2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2: 后面两个球是对方的发球。
3: 这一分的反
0: 怎么打
3: 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2: 哎，拧出来看看，
1: 扛住，
0: 又是对拉。哎，没能拉上。
1: 是的，是的，
0: 这样10-9，
3: 但是拧拉之后
0: 还有一个冠军点。
3: 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
0: 应该还是护上存斧的发球。咱们先做好接发，
3: 加油，林诗栋！
0: 得扛住这个压力啊！
2: 多算几板啊，多准备几板。
0: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1: 先控短，劈长，漂亮！
2: 好球，
0: 拿下！林诗栋跨过围栏，和王浩指导激情相拥。中国乒乓球队3-0击败日本队，卫冕。世乒赛男团冠军，恭喜中国男乒！
1: 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四位四零杯。
3: 恭喜中国队！
1: 虽然这一次的伦敦之行，中国队是步步惊心啊，但是谁能想到我们来到决赛是一个完美的收官？
0: 林诗栋
2: 也
0: 跳到了乒乓球台啊！
2: 对，
0: 这个以往中国队队员很少看到这样的激情庆祝方式啊，这一刻也是释放了自己。
1: 一定对他的
0: 对这次中国队夺冠的这个历程，梁老师做一个简短的点评吧。
2: 对，我们还是证明了我们确实是一支世界上最强的球队哈。尽管说我们可能从技术方面对手已经逐渐的拉近了和中国队的距离，但是我们从整体的实力，这个实力是一个综合实力的表现，它包括心理，包括技术，包括战术，包括团队的这种精神，这些综合实力的体现，还是中国队当之无愧的获得这个四位司令杯。
0: 恭喜中国男队，也恭喜中国女队，这次的伦敦世乒赛百年世乒赛，对于中国乒乓球队，对于中国乒乓球迷来讲，这是一个圆满的句号。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球迷的关注，我是方亮，谢谢梁月的点评，谢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6: 活时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摆在李喜柱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留下撑起破碎的家。
7: 我哥和我嫂子他们结婚的时候留了一辆摩托车，我就想我虽然不能出去学按摩，但是我能把这个学会，是不是也是个吃饭的门路。我就是整天摸着那摩托车，摸了有大半年吧，对这个摩托车的构造啊基本上记在脑海里了。我就是开始拆这辆摩托车，拆完以后慢慢的再装上，就这样持续了2年。
6: 父母最初坚决反对李喜柱修车，他们无法想象双目失明的人怎么可能修好车呢。后来

0: 是母亲松了口，要不试一试吧。父亲找来一块木板，托朋友用毛笔在上面写了四个字：摩托维修，挂在门口。修车铺这就算开张了。五天后，李喜柱等来了第一位顾客，同村的一位大爷。
1: 当时那个车我检查了好长时间，我虽然把我家的两轮摩托车是这个研究明白了，但是来的这个车子是个三轮的，它构造不一样，车型也不一样，原理还是一样的。我知道它这个可能是不下油了，给它清洗了一下。当时这个车打着的时候，当时那种心情不能拿起那个激动来形容，那是激动中的激动，哎，感觉自己成功了。
0: 这一单李喜柱收了5块钱，他把钱揣进裤兜，过不了两秒又忍不住掏出来摸一摸，再小心翼翼叠好，平整整地放进裤兜。第一单他仿佛收获了一院子的欢喜，开心的事接踵而至。同村的这位大爷不知道跟多少人说了李喜柱会修车的事，来找他修车的客户一天比一天多。
1: 我母亲是我的眼睛，拆控制器的时候我就叫我妈，我说妈你过来帮我看一下这个什么颜色，我妈说红色的，好，我就拿胶带缠上，拆掉一个黑色的线，我妈说这是个黑色的，好，我就用个绳子拴着再缠着，然后再拆掉一根绿色的，我就用根铁丝，反正能想到的都用上了。
0: 修车时经常要查看电路，这对李喜柱来说是最大的考验。
1: 我手指头对很细微的电路还是感觉不到的，摩托车蓄电池它都是12伏的，对这个石头影响不是太大。没有万用表，我就用舌头去感应，就好像咱们用的食盐填到那个食盐上面了，很咸的那种感觉。到现在这个有这个语音播报的万用表了，但是有时忙了还是会用这个舌头。
0: 来修车的人多了，李喜柱碰到的难题也越来越多。他的脚被轮胎上的钢圈砸出过血，卸轮胎的时候没抓稳，摔倒后手又被工具割得鲜血直流。在李喜柱心里，这都是小事，修不好车的沮丧远比伤口更让他难过。
1: 我记得有一次修一辆摩托车，是换离合片，实在搞不定，拆不下来，后来那个车真的没修好，因为我拆不掉那个车，那是第一次很失望，就像我刚开始看不见的时候绝望的那种心理又出来。
0: 李喜柱早已不是那个16岁的少年，心里的绝望攒得再多，他也还是相信总会有办法。
1: 如果不急着用，我就会给客户说，我说你明天早上或者吃完早饭过来取车，我晚上就会不睡觉，3-9天特别寒冷的时候我就在那修。我母亲又说，孩子别修了，太冷了，热天的时候啊，就是我在外面蹲着的时候脱个光膀子，被那蚊虫叮的都是包。有一次我母亲把那个蚊香放在那里，说那个你别踩到了啊，修着修着忘了，一脚踩上了，烧脚不说了，蚊香它不是用那个签子在那扎着的吗，当时胶都被扎了。
0: 晚上琢磨不会的，李喜柱就去请教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再后来他把自己的修车视频放到社交平台上，热心人不是在留言里推荐新工具，就是给他介绍修车技巧。李喜柱就这样边修边学，边学边修，如今不管是摩托车、三轮车，还是电动自行车，甚至大型农用机械，他也都敢上手去修。
1: 不要把这个所有的事太放到心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烦心的事儿，所以说咬咬牙就坚持过去了。你说碰见个沟沟坎坎都退缩了，那肯定是不行的。葫芦丝、二胡、吉他都是自学的，这会儿把活干完了、修完了，我就会坐那会儿拿着乐器玩一会儿，哎，感觉挺好。
0: 豫南平原5月的麦田，金黄麦浪随着微风轻轻摇摆，不远处的油菜花一片耀眼的金黄，花香包裹着麦香慢悠悠飘来。李喜柱停下手里的活，笑着跟爱人念叨，你张大嘴尝一口有没有甜味儿。忙活一天后，李喜柱很喜欢洗干净手，坐在院子里抱着吉他一首接一首唱歌。当年躺在床上听广播节目的时候，他感慨每个人都是一段故事，只是他的这段故事起伏跌宕的像电影剧本。李喜柱也不知道 未来的日子里，他还要走过多少磕磕绊绊？他始终坚信，墨色的世界里，他会活成最亮堂的模样。
1: 只要心里高兴了，我就唱。我自己就是个很阳光，就是个乐观派的人。我感觉人想走得远，还是要面对着乐观一点。每个人从开始到结束，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的，都是靠自己走的。
2: 孤单的誓言，有谁能体会坚强？春天一定会在路上。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洪德源寻根牡丹不改国色》，讲述植物分类学家洪德源走遍世界悬崖峭壁，为中国牡丹书写丹心家谱的故事。
2: 文网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4: 我早订好了燕之屋的燕窝，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3: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5: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4: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5: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6: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洪德源寻根牡丹不改国色。采制总台记者朱敏、朱心怡。
9: 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树要搞得清清楚楚。这么穷的国家派我们出来，希望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所以我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我有报国之心。
2: 洪德源1937年生，今年89岁，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力推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概念走向实践，推动国家植物园建设，为拓宽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让2枚国际奖，其中一枚为金奖，首次花落美

0: 西方以外的国家。
1: 早晨八点，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银杏楼，比人先到的是一串脚步声。洪德元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来到办公室。
2: 我就在这工作，你看。
3: 我们是规定八点半上班，我每天都早来。
1: 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独特的声响，那是洪德元常年爬山肌肉劳损留下的印记。步子虽然略沉，速度却快，不像一位老人该有的节奏。
2: 我身体很好啊，我还是篮球的三级运动员，89，我看出来。人家曾经说，洪老师啊，你大概是中国最老的司机。80年是我们研究室，先从动物园搬到这儿来，我们住也住在动物园附近，就我不坐班车，我就自己骑自行车。在路上啊，没人追我的，我是最快的。你们都猜猜看，从动物园出发，骑自行车骑到这儿多少时间？
4: 1个小时。
2: 大部分人骑啊50多分钟，我2次38分钟，骑得非常快。就非常好动。
1: 洪德元生在安徽绩溪的一个山村，徽州的青山绿水是他最初的课堂。
2: 在我的家的背后是高山，海拔大概估计1000米左右，出门以后就爬山，所以呢，我就是喜欢山，这从小就是上山摘野果啊，摘野菜啊，挖笋啊，就从小就跟植物打交道。
1: 世代务农的洪家日子过得艰难，从小做遍了农活的洪德元8岁才读1年级，那时候村里只有一所4无初级小学，
2: 没有校址，没有校长，没有印章，也没有学校的校名，请到老师就来教，没有教老师，那么就像我这样就山上砍柴去了，这个放牛啊，这个干这个事。所以我在小学里就换了8个校址。徽州人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啊，13、14岁往外一丢，闯荡去了。老师就说，你的孩子聪明，将来让他读下去，将来可能有出息。我们妈妈就说，那就让他读吧。
1: 读书写字，对于山野间长大的孩子来说，是久旱后的甘霖。1957年，洪德元考上了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
2: 本身我是高中毕业前想着考什么大学的时候啊，看到复旦大学的招生广告，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就是要培养这样的科学家，能够进行野外考察，发现新植物。那我就考复旦大学，当时高中我就很用功了，我就说我相信我能考上，结果这就是第一志愿就在复旦。
1: 复旦5年是洪德元一生的学术根基。
2: 复旦的这个学术风气啊比较浓，那个时候我就很用功，我就经常到图书馆去，而且教研组呢又带我们去黄山去实习，有研究分类的，有搞生态的，又带我们去这个认植物，还讲植被，然后呢搞地质的呢又让我们到杭州这个周边地区去考察那个地质地理。那是对我的一辈子影响很大，没有复旦也没有我。
1: 1962年，洪德元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钟卜求教授带领洪德元从最基础的标本鉴定做起。
2: 他教我的思想就是面要宽，他呢希望我扩大知识面，让我到北大那个地质地理系去听课。他说你的俄语啊已经够好的了，你要把英语啊变成第一语言。所以呢他也就让我写东西啊，让他来给我看这个修改，所以我这功课啊都很不错。
1: 洪德元研究生毕业的1966年，他被下放劳动改造。困难的日子里，洪德元也没有停止学习。
2: 我这个30多岁了，我什么贡献也没有，还没有给大家做贡献啊。后来我想了有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但后来我就是开始读英文了，大概一天啊读个2、3个小时，将来我有能力为国家做事，为科学做点事。
1: 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洪德元凭着此前积累

0: 英文知识，顺利通过考试。1979年前往瑞典做访问学者，每天一半以上的时间都用来学习或者做实验。2年里，洪德元发表8篇论文，出版1部专著。
1: 那个经费非常非常少，一个月给我们200美元，但是我们已经很满足。200美元要几十个工人的一个月的工资啊，那个时候多穷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很满足很满足，国家也不容易，这么穷的国家需要派我们出来，需要把西方的学习带回家为国家效力，所以我就说我一天在瑞典一天也不多待，我马上我就回去。
0: 回国后的洪德元先后担起了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分类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等职务，拓展实验条件并建立起专业的研究小组，在植物细胞分类学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开始从传统的认种识属向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转型，洪德元是这场转型的关键推动者。为了研究党参属的分类，他带领学生3次深入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
1: 有一天啊，要经过怒江，怒江河谷啊就非常陡，就汽车啊就这样子
2: 贴着那个，
1: 哎，有5、6个车子啊下去以后都互相扰的地方都要鸣笛，可是到了我们那个车啊是最后一个车，到最后那个没鸣笛，一转过来2个就碰了，我们的司机呢就是往外转了。一个轮子已经空了，哎呦，那个司机想呢还好，他说车子开始慢慢往后退往后退，那就是差0.1秒的就完了嘛。
0: 正是这份付出让他对党参属的分类修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1990年他的个人著作《植物细胞分类学》出版，这是世界上该领域的第1部专著。1991年洪德元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又将视线投向了新的领域。国色天香的牡丹，绰约多姿的芍药，向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占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科学上，它们的家谱却是一笔糊涂账。它们分别起源于哪里？全世界的野生牡丹和芍药到底有多少种？中外学者莫衷一是。
1: 唯有牡丹真古色，开花世界动京城，牡丹太吸引人了，对吧？现在你看见在公园里几乎都是杂交后代。
2: 所以这个论种要论野生的，
1: 这种必须是野生的。但是呢，这外国人呢研究了中国的这个牡丹和芍药了，但是呢他们研究不深入，他也不知道这个牡丹哪些野生种长在哪里啊，这芍药也是有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我就说既然要研究，我也把世界的牡丹芍药要搞得清清楚楚。
0: 做分类学，标本只能验证一部分真相，另一部分藏在他们原生的那片土地上。为了彻底厘清这团乱麻，也为了验证野生种牡丹为中国特有的猜想，已是花甲之年的洪德元穿行喜马拉雅山东段，深入云南、四川的高山峡谷，寻找研究传说中的大花黄牡丹，验证紫斑牡丹的独特性状。在跑遍了中国所有牡丹芍药野生分布区之后，他又远赴欧洲、北美、日本展开野外考察。
1: 牡丹呢是9个种，我从西北上过来，大花黄牡丹、滇牡丹、四川牡丹。
0: 经过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唯有牡丹真国色有了科学的底柱。洪德元团队彻底厘清了全世界牡丹芍药的家谱。
1: 为什么说牡丹只为爱国是吧？国外没有，就是没有。82岁呢，我还翻过喜马拉雅山去考察到底印度有没有牡丹的。最后结论，牡丹到了边界上，他也没出去，都没出国，所以就很高兴的话，就是他很爱国，就在中国，我没出去。对，
0: 一山登霸又一山。洪德元心中还有更辽远的版图。早在1989年中国科学院40周年大庆时，洪德元就曾做过一场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报告。2年后，他牵头申报了中国主要濒危植物的保护生物学研究项目。2000年又带领大队伍执行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1: 濒危植物的这个保护

0: 那这个就要靠分离学家了。你没有分离学家，这个世界就朦胧一大片，不清晰。就是你世界上的这植物动物你有多少你搞不清楚，那它们的分布在哪里。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啊，没有分类学家是做不到的。我就想呢，要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做一些实际上让我们能做的事。
1: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盛会，每六年举办一次，百年历史上没有哪一次是在发展中国家召开的。洪德源就是要让这个植物学界的奥林匹克落地中国。
0: 因为我已经在国际上有一点名声了嘛，请了六个外国的著名的植物学家写信到了国际植物学的会上去，让他们支持我们申办。然后呢，也请国内的两个人，一个是请科学院院长，一个是请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结果呢都实现了。
1: 为了这场大会，他多方奔走，凝聚各方力量，选择举办城市，制定方案，陈述答辩，与国际植物学会的代表反复沟通，巧妙斡旋。
2: 国际植物学大会是全球植物科学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术会议。走过了117年的盛会，今年第一次来到发展中国家，大会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1: 2017年7月，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中国深圳召开，来自109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多名代表参加。
0: 那就是他们这个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外国的专家们都讲。都没有一句抱怨这个会议，或者说这个会议有着哪些缺点缺点都没有，对发展的国家有什么改观，就是以后开政治大会啊，这个不愿意开了，就是可以说史无前例的不可复制的大会。
1: 大会上，洪德源被授予国际植物分类学会最高奖项恩格勒金奖，他是西欧和美国以外获得这一奖项的首位植物学家。此前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悉尼皇家植物园颁发的首枚拉麦考瑞奖，而洪德源把两枚珍贵的奖章都捐给了中科院植物所。
0: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是在植物所长大，我在植物所当了院士的呀，进入到世界圈子里，还得了两个国际的奖，捐就给索尼了。哎，
1: 从那个不识地图东西南北的山村顽童，到走遍世界的植物学家，他走了太长的路。
0: 一个膝盖，特别是这个膝盖，还有腰，腿啊，是走路走得太多了，爬山爬得太多了。
1: 常年登山导致的腰腿旧伤反反复复，听力因为多次长途飞行而受损，但他和妻子仍然每天坚持来办公室工作。继续耕耘着恩师钟卜求60多年前为他指出的研究项目，沙参属植物的研究。
0: 你看我那个，我老爸在跟我做做什么？这就是我的课题在做，是沙参属，沙参知道吧？也是一种药。我1962年从复旦考到这来，我的老师就让我分类吧。老了，我就怕这个工作没有完，我就老是完全不能干活了。
1: 暮春时节，国家植物园的牡丹盛放，步行3里之外的植物研究所银杏楼里，那个为中国牡丹撰写丹心家谱的老人还在快步前行。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心怡。采访洪德源先生，除了那独特的脚步声，最让我难忘的是他的掌声。讲到编写学术著作受阻时，先生一掌拍在桌上，震得茶杯盖子叮当乱跳，手掌的痛大约是很锐利的，但却不及他心中的痛更真切。谈到中国终于办成那场史无前例不可复制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他又大笑着连连拍手，那掌声清脆响亮。先生说，牡丹最爱国，只在华夏的土里生长，那这双手又何尝不是？这位像牡丹一样热烈的老人，他的悲喜慨叹都带着雷霆般的声响，那不是屋檐下的细雨呢喃，而是胸怀山河的赤肝忠胆，是拳拳出心的热血滚烫。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目前发射场方面准备情况如何？火箭发射期间天气情况又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目前天舟十号发射任务正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的准备工作，任务期间发射场各系统准备工作推进较为顺利。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主要在三个方面着重准备。
6: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提高大家在复杂天气下的气象保障能力，确保所有人都是以最佳的状态迎接天舟十号任务。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同时的话还要做好数据的验证比对，就确保了气象观探测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那我们的话主要是利用自研的可视化工具，融合多元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因为对于气象系统来说，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但是通过这些努力，我们也是有信心提高对未来的把握。
5: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6: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厂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在发射日当天的话，我们还会充分利用好新建成的地面接收站，应用高分辨率的云图实时跟踪降水云团。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出门旅行坐飞机。那很多人呢是习惯登录在线旅游平台买票的，但是各种隐形套路、购票陷阱是防不胜防，机票销售乱象也一直饱受消费者吐槽。
8: 近期国内多家航司重拳出手，集中整顿 OTA， 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机票票务销售秩序，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航司整顿售票渠道将会对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有媒体报道称，今年五一假期前，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三大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中国之声记者咨询了一家国内资深的头部代理服务商，工作人员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10: 我们收到过有一些航空公司是有关于这个 OTA 平台的管理的文件和邮件发到给我们，他具体说的不允许在 OTA 平台销售，他是不允许违规销售，不允许出现供货行为。我们肯定没有违规行为了，但是其他的这个同行就不太好跟您评价了。
9: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 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11: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9: 机票背后的出票渠道其实大有讲究。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12: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9: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证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在记者看来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3: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最终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嫖我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购票的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度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9: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加速行业优胜劣汰，航司整顿售票渠道。短期之内，在线旅游平台上那些靠违规操作撑起来的超低价机票会消失，市场票面价格或将回归正常水平。从长远来看，行业走向公开透明，规则越来越规范，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大家可以真正做到明明白白购票，安安心心出行，远离各类隐形消费和购票套路。欧阳日辉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13: 在技术方面，我们要利用这些新的技术，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区块链这个新的技术，对机票从发布到出票的全流程都能实现可追溯、可验证。同时我也呼吁啊，应该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 我觉得 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

0: 能力。到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啊，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这要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1: 好的，那么今天的新晚高峰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陈慧、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段时间，两个看似不相关的新闻让一个沉寂已久的病毒名称闯入了公众视野。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红迪厄斯号在大西洋航行途中爆发了罕见的聚集性疫情，八人感染，三人死亡，病死率高达 37.5%。 病毒还随着30名提前下船的乘客扩散到了全球12个国家。几乎同时，我国台湾省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因为清理了家中半年没动过的杂物间，不幸感染了同一属的病毒离世。那么这个病毒就是汉坦病毒。据最新消息，这艘涉汉坦病毒的邮轮已经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附近停泊，西班牙相关部门已经开始组织该邮轮上疏散和转运乘客以及船员，相关行动预计将会持续到11号。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汉坦病毒这个名字，第一反应呢就是这是哪儿来了一个新病毒吗？还担心这个汉坦病毒会不会造成全球的大范围流行，我们身边的老鼠会不会同样带着这种病毒。今天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来和您聊一聊汉坦病毒的前世今生。
3: 李医生你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那这次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疫情可以说是全球瞩目哈。阿根廷卫生部给出的一个初步调查结果是说，最早发病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登船之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三个南美国家，他们可能是在观鸟的过程当中接触了病毒，更具体的说好像是去了一个垃圾处理站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地方。如果说整个传播链条到目前还没有办法形成闭环的话，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试着还原一下，就是这个传播最初可能是怎么发生的，这对夫妇在野外可能做了什么导致他们感染这个病毒呢？
4: 好的，因为这个汉坦病毒的在南美洲引起这个心肺综合征病死率确实比较高。那么现在一般游轮上的这个卫生呢条件还是有保障的，不像过去啊，我们说当年鼠疫这种引起全球的播散呢，可能就是老鼠跑到船上，然后漂洋过海到了各个州。但现在游轮上基本上不会有老鼠，目前的世界卫生组织信息也说这个没有在游轮上发现老鼠。那么如果不是

0: 更容易有老鼠啊，它都这个有一些生活经验，都是这个老鼠可能到这里边去找吃的。那尤其是这个垃圾填埋场呢，它可能还会有这个扬尘啊，就是飞起来的这个尘土里边就带着病毒，老鼠的我们说它的唾液、尿液、粪便里边可能会有病毒，在这些垃圾处理厂老鼠比较多，那如果是有这种扬起来的这种灰尘，人吸入之后就可能会感染啊，因为它主要还是气溶胶吸入感染的。确实是啊，从这个发病的时间上来讲，我们觉得应该是在登船之前这个岸上旅游的时候感染了这个老鼠啊，就是它这个老鼠是自然宿主嘛。
1: 我们知道这个绝大多数的汉坦病毒它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是安第斯病毒它是一个特例。安第斯病毒它为什么可以实现人际的传播？刚才你也多次提到了，其实它的传播能力并不是很强。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传播能力？它需要什么样的接触条件才能够被感染？比如说我们跟流感来做横向比较的话，它是比流感强呢，还是弱呢？
0: 这个我们流感啊，确明确的就是呼吸道的，而且就是人传人的啊，就是我们的季节性流感是就人和人之间传染，但个别情况下呢，禽流感会传染给人，但是呢，我们发现就是这个禽流感在人和人之间就很难传染。以前也有报道说一家的人得了禽流感，那么就是说也可能是都接触了禽类，这一家人被共同接触禽类的时候感染，像这对夫妻，他也可能是两个人接触了老鼠活动区，同时被老鼠传染了呢，那也可能是其中一个人被传染了，那么夫妻生活在一起
1: 对，
0: 太
1: 它
0: 近
1: 在
0: 距离的
1: 邮
0: 接
1: 轮
0: 触，
1: 上又是一个非常小的密闭
0: 对
1: 空间，
0: 对对，所以这个像这种情况下呢，他到底是在岸上一起被老鼠传染，还是说这个只是当时有一个人被感染，结果这个人咳嗽，通过呼吸道传染了他的爱人。这个两种可能性都有，可我们以前研究禽流感的时候也就发现，所以呢，就是不能完全排除人传人呢，就是说它可能，但是又传染性很弱，叫有限的人传人，就是这个是不太一样。但是当然，确实安第斯病毒呢已经被证实了是可以人传人的，这为什么其他的病毒不可以啊？就是说其他的，咱们说汉坦病毒的这个在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它这个病毒在血液里边，主要在血液里边，它不在我们的唾液，不在呼吸道分泌物里边。但是在肾综合征里，就亚洲的这个也有报道，就是母婴传播的，就恰好是孕妇要生孩子了，她得了血液里边有病毒的时候，通过胎盘就传给孩子了。它其实也是一种人间的传播，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极端的情况，但它不会通过。呼吸道分泌物，所以没有人传人。而这个安第斯病毒，这些心肺综合征呢，理论上来讲，这人的这个呼吸道飞沫里边是可以有病毒的
1: 是。
0: 啊。那么这个，尤其是安第斯病毒呢，它的这个排出量多一些，比北美的这个新诺伯病毒排出量多，所以就有可能接触感染啊，就呼吸道近距离接触的时候会感染。那世界卫生组织也说了，它虽然可以人传人，但是呢，是传染性弱，需要近距离。密切接触，哎，就说明他排毒量，这个感染者咳嗽的时候排出的病毒量并不多。你只有说像夫妻这种近距离接触啊，或者像医护人员照顾他的这些护理人员，跟他太近的时候接触又不做防护，才可能会被感染啊。所以它传染性远远不能和流感、新冠这些明确，咱们就是呼吸道传染相提并论的。
1: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北美的，就是可能会引起心肺综合征的这种病毒，它也不会通过呼吸道来传播，就是也不存在着人传人的这个风险，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北美的，就是一叫新诺伯病毒，也是引起心肺综合征，但是目前没有发现这个人传人，就是认为呢，它虽然会引起心肺综合征，但主要是在肺脏啊，在肺脏，它的上呼吸道并不会排出病毒，或者是排出量非常少，所以没有发现人传。虽然它咳嗽，但是它这个是因为它是肺水肿了。它跟咱们流感、感冒、这个新冠不一样，咱们是上呼吸道，你咽喉这个地方就有大量的病毒，你一咳嗽就咳出很多病毒。所以它这个汉坦病毒的肺综合征，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禽流感，它不可以引起肺炎，但是病毒在肺里的时候，它很难咳出来。但有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人真到了监护室做气管插管，做气管镜，那真是我们的仪器进到他肺里了，他有可能从深部咳出来这种。会导致近距离的这种传播啊，但这个是就是极端情况了。
1: 再来看我国台湾省的这个病例哈，他又不太一样，就是70多岁的这位老人呢，他没。

0: 没有境外旅行史，也没有被老鼠咬过，就是没有直接的接触，只是清理了家里堆积已久的杂物间，结果在短短八天之内就不幸去世了。那这个病例给我们最大的警示是什么？为什么看似很普通的一个清理杂物间的一个行为会带来这么大的风险？
1: 这个病例呢，我们可以推测它应该就是属于这个亚洲的汉坦病毒感染，就是肾综合征出血热的病例。因为他没有去过外地，没有去美洲，他不太可能是会有美洲的心肺综合征。但是亚洲地区的这个肾综合征出血热确实也有重症危重病例，我们说病死率也就1%左右。但是呢，对于老年人有这些慢性基础疾病的人来说，他的风险会高于普通人。其实大部分的我们说汉坦病毒的感染者是年轻人啊，经常去山区林区啊，尤其这些务工人员接触老鼠多，所以年轻人的他的往往自愈能力是好一些。为什么说这个老人他就是在这个清理一下杂物就感染？我们说从看新闻里边，我国台湾省呢，也有很多的老鼠啊，杂物间。尤其是这种很没有人住的啊，这个有可能会老鼠就在里边居住了啊，搭窝了。那么老鼠长期的它的粪便尿液，如果这个老鼠带病毒呢，它这个可能就已经形成气溶胶，或者是它的很多排泄物就是和房间里的尘土留存在一起。那么当我们去打扫的时候，搬动的时候，它就会扬起灰尘。尤其是很多人就是没有，就我们说的湿式打扫，没有先洒水先洒消毒的，就直接去用扫帚一扫，它可能就形成这种气溶胶飘到空气里，那我们就会吸入了感染。确实我们也有反复提醒的，就是预防出血热，去这个阁楼啊、杂物间啊、车库、仓库打扫的时候，先开窗通风啊，最好是戴上口罩，最好是 N95 口罩啊，先用这个水洒一洒，避免扬尘，最好是用消毒剂洒一洒，然后呢咱们用湿抹布擦拭，尽量减少这个扬尘。
0: 是，我们之前在说烟去霉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就是我们要用湿式打扫，就先洒水，洒完水以后防止烟尘从地面上扬起吸入到呼吸道带来疾病，其实这也是类似的一个处理方式啊。
1: 对对对，因为这些长期没人住的房间里边，它的灰尘里边可能有细菌、真菌啊、病毒，所以都有可能，尤其是这边可能还有老鼠这种啊。
0: 我国的这个汉坦病毒它发病是有一定的规律，我们注意到这个规律是每年它会有两个高峰，一个是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1月，另外一个就是5到6月，就是现在这会儿。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它是不是和老鼠的某些生活习性是有关联的？
1: 对对，这个就是因为它的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就是老鼠，所以它的这个人感染的发病高峰，一个就是老鼠的活跃程度，一个就是看人是不是会接触到老鼠啊。那像冬季这个高峰呢，主要是野鼠，它这个天气冷了，尤其是林区，它这个食物少了，那么它就可能会去上人的这个活动区域找食物啊。那么就是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冬天的这些仓储的粮食又暖和还又有吃的，这老鼠就会跑到这些地方，那人接触的风险也会高。那春夏季呢，也是老鼠繁殖会活动范围扩大，它出来觅食，它出来繁殖，人呢又去这些地方务工啊，有的是春耕，有的是这个林区的就是工作人员啊，所以为什么有一说我们说高风险人群呢，还是这个在老鼠活跃地区的工作人员啊，有的是呢我们去旅游的，到了这个春夏季进山里边进林区里边玩的人也会多，所以这是两个感染的高峰。
0: 提到老鼠传播的疾病呢，肯定躲不开的就是得说说鼠疫了。就是汉坦病毒和鼠疫它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和共性，它们的传播途径、病死率、防控难度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鼠疫它是甲类传染病，而汉坦病毒是乙类，好像感觉这个汉坦病毒是不及鼠疫那么厉害的。除了这两种之外，老鼠身上它是不是还带着其他一些可能出现的这种疾病隐患？
1: 对，这个汉坦病毒和鼠疫它有共性的地方，叫都是自然疫源性疾病。就是在平时的状态下呢，它就是在自然界存在，动物之间互相传染，动物可能症状不点，但是像不太一样，就汉坦病毒老鼠感染之后呢，它可以不发病。鼠疫呢是老鼠它也会发病，它也可能就是在路边看到的死的这些老鼠甚至兔子啊，它也可以是带菌，可能是因为它感染了这个鼠疫菌死的。所以呢鼠疫就会更少一些，因为动物得了之后也会死亡啊。

0: 那么从这个传染源头来说啊，都是这些啮齿类动物啊。那么传播途径，它们就是有明显的区别。这个汉坦病毒呢，它主要是鼠类的排泄物，也包括它的唾液，会形成气溶胶啊。人吸入是主要感染的途径。还有呢，就是在居民区，它会污染我们的食物，它跑来吃我们的水果、这个剩饭剩菜。它会把可能唾液和排泄物留在上面，人在吃了也可能会消化道感染。但鼠疫从老鼠到人，它是靠第一步是鼠扫叮咬，就是这个老鼠身上的跳蚤，它吸了老鼠的血，会带鼠疫耶尔森菌啊，这是一种细菌啊，两个不同的就是那个是病毒，这是细菌。鼠疫这个跳蚤带了这个细菌之后，再咬人，就会把这个细菌传染给人，所以人是。去了野外，接触了这个老鼠的环境之后呢，被跳蚤叮咬了之后感染的。那么，如果是咱们在草地里走，它咬在我们下肢，那么就是会引起叫发烧和腹股沟淋巴结大；咬在胳膊上，那可能是腋窝淋巴结大。它一开始叫腺鼠疫，就是淋巴结鼠疫。然后，如果这个鼠疫的这个耶尔森菌，它随着血液循环到了肺，我们会引起肺鼠疫。肺鼠疫之后呢，就可以人传人了。它是可以，就是一旦人得了肺鼠疫，就可以呼吸道传染了。但是这个汉坦病毒呢，它是人和人之间基本上是不传染，除了像母婴传播以外，其他的它不会通过呼吸道传染，人的这个排泄物、分泌物都没有传染性啊。这两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从病死率上来讲，我们说现在的肾综合征出血热，这个汉坦病毒的出血，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降到1%。但鼠疫呢，目前还是30%以上的一个病死率，就是当然它比较少，我们鼠疫一年就个位数啊。那么很多也是救治不及时导致。其实现在鼠疫它是有药的啊，它可以通过抗生素治疗，它是细菌嘛。但是这个汉坦病毒目前就没有特效的药。
1: 这个时候很多养宠物的朋友就不禁有些担心了，家里养猫养狗的，就想这个也可能会带汉坦病毒啊，尤其是养这个啮齿类动物的啊，有仓鼠啊什么这一类的，那可能更慌了。家里面养宠物的话，是不是风险会更大一些？如果说宠物接触了老鼠，人接触了宠物，它是不是就存在着感染风险了？
0: 对，这个首先来说是人啊，可以被老鼠传染。我们的宠物猫狗也可能，你接触到老鼠之后呢，会被传染。当然，如果真的是宠物鼠，你让它接触到老鼠，宠物鼠有被感染的风险。但是呢，这个就是它的真正的自然宿主，就是野外的这些啮齿类的动物啊。猫狗它不是一个长期携带，它感染之后呢，它和人一样。要么有症状，要么没症状，就是这个就是隐性感染，
1: 就
0: 它
1: 它
0: 不
1: 有
0: 会
1: 可能
0: 长
1: 是一
0: 期。
1: 过性的是吧？
0: 对，就一过性的，所以就是说你它要么就有病有症状，自愈，要么就是这个没有症状的就自愈了，就是一个隐性感染过程。所以目前没有发现咱们说被猫狗传染这个汉坦病毒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倒不用担心啊，虽然它理论上可以感染，但和人一样啊，人感染了之后也不传染人。这个猫狗也没有发现它，也不管它有没有感染吧，没有发现它传染给人的这种情况啊。理论上来讲，我们养的仓鼠是可以感染、可以传染，但是仓鼠接触到这种野外的老鼠的概率太低了啊！你有把它关好，对，咱们这个别散养这个仓鼠就行。
1: 是，所以大家尤其是养宠物的朋友也不必太过担心啊，因为你要是想得上这种疾病的话，它得跟野外的啮齿类动物、野外鼠有接触啊，就是咱们现在家里养的猫狗都不太容易，那个像仓鼠这一类，可能一辈子都关在小笼子里的，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不用太
0: 咱
1: 担心。
0: 没有这个养仓鼠什么，没有听说散养，
1: 是。
0: 不太担心这。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您点过体育外卖吗？这是一种新兴的上门体育培训服务模式，用户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预约教练，携带器材上门授课。 最近老年人群体成了体育外卖的

0: 新客户。不少自媒体和机构主打增肌训练、预防肌肉流失、延缓衰老等功效，推出居家、小区、公园等多场景上门训练，针对性锻炼老人四肢与腰腹力量。在服务年龄上，各家标准不一，部分机构可承接70岁老人，仅拒绝轮椅出行重病群体，那也有机构仅服务60岁左右的人群，规避高龄带来的安全和责任风险。老年人该如何增肌能够有效减少摔倒风险吗？怎样避免训练过度受伤？老年人训练强度不大也能够减重吗？公园里我们总能够见到老年健身达人，他们的健身方式科学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体育外卖本身不算一个新鲜事物啊，但是面向老年人群体呢，还是让大家感到新奇的同时也有一点疑惑。首先就是老年人为什么要练力量，最大的现实意义是防止摔倒吗？
1: 有这样的意义，但是不是说我们练力量就完全是为了防止摔倒。实际上不管是老年人啊，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练力量都对自身是有好处的。但是呢，练一些轻力量呢，对于老年人啊，它不仅是防摔，那么随着人们这个年龄的不断增长啊，人体呢可能会出现肌肉的总量和肌肉所占的比例下降。同时呢，肌肉的力量也会下降，那神经控制、精确控制的能力呢也会变差，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所谓的肌力短退、肌力减退啊，没有力量等等，尤其是下肢力量啊消退之后呢，容易使我们的所谓的老人啊，在这个啊站起来的时候啊，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啊，或者道路这个骑不平的时候啊，或者拎东西平衡保持不好的时候呢，容易出现摔倒。那么从力量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力量训练一个它能够增加或者是说维持再或者说是能够延缓啊肌肉的这个量，肌肉量的丢失啊，延缓肌肉的流失。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能够提高神经的兴奋性，能够提高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让我们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更稳更有控制的进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轻的力量训练呢，能够改善骨骼关节的健康状况啊，有利于维持我们这个骨密度或者是骨的健康程度啊，控制我们的体重等等。
0: 是。
1: 所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不仅仅是为了防摔啊，当然这个力量训练有助于防摔，但力量训练不仅仅是为了防摔啊，更大的价值是能够让我们能够行动自如啊，能够不仅能够走，还能走得稳，不仅能上下台阶，还能上下台阶也上得稳啊，这都以力量啊。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
0: 是，那看来老年人练力量还是很有必要的。那解决了必要性之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是比较担心的啊，就是安全性。像这些专门服务老年人的上门教练，第一次授课呢往往会进行一个评估，包括问询病史、查看体检报告、观察老年人的步态、评估他的心理状态，然后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健身的计划。那么像老年人他的身体状态应该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哈，到计划这个部分，这个差别能够有多大？我们怎么样避免运动过量呢？
1: 计划这个事儿吧，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复杂，相对比较复杂啊。因人而异啊，差别也会有很大。有的人可能是说，像我们体育大学的这个退休职工们，一直在坚持锻炼他有的可能70岁还在跑马拉松啊。有的这个80岁的还能做卧推60公斤以上的，
0: 这么厉害，
1: 这个不一样。那个，有的人可能是这个，可能身体不是特别好，有些慢病的效应啊。这个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评估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那么根据一个个性化的原则哈，我们要通常呢把这个我们所谓的老年人分成这样几类啊，几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有良好的身体基础啊，长期锻炼的人，那他可以进行比较完整的训练啊，包括这个力量训练也好啊，有氧训练也好。

0: 啊，平衡训练也好啊，柔韧训练等等等等。那么另外一类呢，就可能稍微弱化一点的，就普通的健康的老人啊，他呢比较适合于这个中低强度的运动啊，重点是呢多练练下肢和核心稳定性力量，保持平衡的能力。那么比如这个体总啊，或者是靠墙的俯卧撑，或者弹力带辅助练习等等。那么第三类呢，可能就是有一些所谓的比较轻微的慢病的啊，比如说有轻微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骨质疏松啊、膝关节这个症状，这样的一些呢，我们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啊，在能够控制安全运动强度啊、安全运动量的情况下啊进行训练。那么这里面呢，由于对于这样的人呢，要注意呢，不要这个做这个突然改变体位啊，或者大运量啊、大冲击啊等动作啊，同时呢，更不能做这个最大力量的憋气儿啊。我们说憋气啊，容易使血压升高啊，这个是我们不建议去做的。那么再有一类就是可能是一直有病啊，或者这个跌倒经历的人啊，那要从康复开始训练，那么那个功能的评估呢，那我们要做得非常非常精准才行。那么有的可能是在卧床啊术后刚刚能够坐起来，那么我们可能要评估啊，它适合于什么样的运动啊，是在床上的运动啊，还是座位的练习呢，还是说在扶着椅子的练习或扶墙的练习，那都要根据它具体情况啊进行具体的分析。那么有些可能是用辅助性的练习啊，辅助他这个，比如说我们拄着这个椅子啊前进的练习，或者是这个轻微的抗阻练习啊，这些都是要根据每个人啊不同的实际的身体状况进行的，不是说一概而论，70岁了我就应该这样，80岁的应该那样，不是这个啊。同时呢，我们要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关注这样几个指标啊，不管是有训练的啊，还是没有训练的，是经常参加锻炼的，还是我刚刚这个可能术后刚刚康复的这样的人哈，我们要有这样几个判断的标准，运动量是否合适，是吧？一个就是说，主观感觉，哎，我今天感觉很舒服，还是很累，那一定是真实的啊。有很多人这个可能说啊，我老当益壮，我还能坚持啊，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通过自我感知运动后的这个恢复情况，第二天是精神抖擞，还是非常疲，关节也疼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啊等等，这可能就说明运动量不太合适了。
1: 对
0: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心率和血压的变化啊，突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了这个胸闷啊，心慌啊，突然的异常的气短呢，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啊！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运动。
1: 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还就叫我们叫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是你即使你是常年坚持锻炼的人啊也好啊，我们也要这个采用循序渐进这样一个原则，不能是一下就上来特别大，或者一下上来就特别小，然后我增大了很多，那都不行，要一点点的加。啊，有适应性的加啊，那如果是刚开始呢，可能是只增加练习的时长啊，不一定增加它的练习强度。当有了一定的积累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增加了，从增加时长变成增加次数和组数，但不增加强度。当有了一切的准备之后，我们可以轻轻的增加一些所谓的重量。对于中老年人来讲，运动训练也好，或者身体锻炼也好不是越累越好，而是应该达到舒服，哇，充分的能够刺激到我身体的各个器官的肌肉啊，各个器官的这个功能，能够，然后呢又能够充分的恢复，我睡一觉就感觉神清气爽，第三个就是我还能长期坚持啊，不能说我今天我练了一下啊，明天后天躺着卧床起不来了，
1: 对，
0: 我们得不偿失。
1: 是。听了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哈，让老年人安全的锻炼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那这就涉及到一个服务的标准化问题了。就有网友担心，上门的教练水平到底行不行呢？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说有运动员的水平这样的能力，就能够带老

0: 人锻炼了吗？不少老人可能会有腰突啊、膝盖老化等这样一些情况哈。像运动康复、运动医学方面的这些技能，对于上门的教练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1: 一定是这样的。可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啊，这个你的作为运动员水平可能会很高
0: 啊，
1: 或者是你是体育院校毕业的，只能说你有一定的所谓的这个基础，或者你符合一定的一些筛选的基本条件。但是呢，像在老年人这个进行训练，或在青少年进行训练，那必须要具备运动医学呀、运动康复啊。老年处方的和一些急救的知识才能进行训练。那么不是说我运动成绩特别高，我就是一个很好、很合格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教练。那么我们要深知老年人的具体特点是什么啊？老年人可能有些慢病，有些这个肌肉力量已经不够了，或者是说有些这个腰椎已经有问题，或者是肩已经有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高血压或者冠心病啊、糖尿病等啊，这些我们都要提前的知晓好。那么能够作为一个合格的老年人健身的指导者呢，至少呢应该具备这样几个能力吧啊，这我个人理解啊，不一定完全对啊，我个人的理解。首先要能够对老年人进行基本的能力评估啊，包括这个长病史从运动角度来讲是关节的活动度啊、步态平衡能力、肌力以及异常的生活能力啊，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对老人进行评估。第二个，能够设计安全的运动方法啊，包括这个什么时间长短，包括这个强度，包括运动的类型啊，包括和适合的这个节奏等等。
0: 对。
1: 第三个呢，懂得这个因人而异啊，增量或减量啊，比如说有的人做自重的普通的深蹲，可能做不了，我们可能帮他啊，从坐到站啊，不要做深蹲，或者说有的人啊站不稳呢，我们可以让他啊扶着东西去啊进行啊蹲站或坐站，这个要有能力来进行调节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再有一个呢，就要有这个危险的警惕意识。
0: 对
1: 啊，比如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受众啊突然出现了胸痛，或者突然出现了气短，突然出现了脸色苍白、步态不稳、血压异常升高等等啊，关节突然的刺痛等等，这个时候要立刻停止。我们要有意识啊，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意识。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所谓的这个急救知识啊，比如说心肺复苏的能力啊，这个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啊，以及运动损伤的基本处理能力等等啊，这样才能够带领老人啊进行训练啊，并不是说会练就行啊，我当运动员，我教练咋练的，我拿了就跟老人练就不行啊，我们就要尤其对老年人啊，要懂评估啊，还能够保护。你还能够知道风险，然后同时呢，你还能将训练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有效的调整。
0: 是，就自己运动特别厉害的人，可能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就会觉得我带的学生，哎，你这么简单动作你都做不了，因为大可能有点无法理解哈，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从这个对象的他自身的一个实际状态去出发，来考虑训练的一个强度和长度，对吧？
1: 对，
0: 那从您继续。
1: 从这个具体的实际来看呢，因人而异。刚才我已经说过，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可能就已经到量了，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他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到他最刺激最好的这种状态，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刚才我们也说了，要可以根据这个主数啊，现在累不累，心情怎么样。现在还可以啊，我练得很好，还能坚持啊，这都是我们评估的一些手段。
0: 对，是需要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哈。那从具体的练习部位来看，哪些肌肉群对于老年人群体是格外重要的呢？
1: 这样吧，实际上是这个对于肌肉来讲呢，我们可以这样大致的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啊，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肌群，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我们的腿部的股四头肌

0: 啊，这是大肌群。还有呢，小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肢的啊，肩部的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稳定肌群。那么对于中老年训练呢，不能单独的突出啊，我就练大肌群，或我就练小肌群，或我就练稳定肌群，应该是所有的肌群都能够练到，啊，不能是单一的啊，看这个我练哪儿啊，不能就像这个年轻人啊，我现在练得很壮，很像线条啊，不要单纯的看练出好的线条，而重要的是看能够与我生活与我运动息息相关的肌群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
1: 嗯，
0: 那么比如说大肌群、下肢肌群哈、啊，稳定啊，下肢站立的，包括什么臀大肌啊、股四头肌啊，啊，这个你比如说股四头肌啊，它就起到这个上下楼膝关节的稳定作用。
1: 嗯，
0: 啊，那臀大肌呢啊，就是上下楼梯啊、爬坡迈步它有劲儿。
1: 嗯，
0: 啊，
1: 对，
0: 臀中肌呢？可能就能够保证我们的骨盆不至于过分的前倾和后倾啊，保持骨盆的稳定，骨盆的稳定就保证了我们重心的稳定，就从而另外就推导出我们不容易摔倒。
1: 嗯，
0: 就是这么一条线下来的。
1: 对。
0: 那么比如说核心肌群啊，核心肌群啊，我们的可能说大家最能够看见、最直观看见的啊腹直肌啊、腹横肌啊等等。那像我们的竖脊肌啊、骨盆的稳定肌。我们是不容易练到的，但它能够帮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或者转身的时候，或者拿东西的时候，或者从蹲下到站起来，或者从站起来到蹲下，保持稳定的肌群啊，这也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背部啊，我们经常看见了很多老年人啊，圆肩驼背了，那就是我们背部的这个啊，比如说背阔肌啊、斜方肌啊、菱形肌啊啊，与上背与这个前面肌群的这个。用力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多练练背部的肌群。再有就是踝关节啊，踝膝关节。那么一旦我们行走的地基下降，就是我们踝关节的稳定性不好了，我们的踝关节力量不好了，啊，那它就会容易产生跌倒的风险。那么比如说我们没事在家的时候啊，练习这个脚趾抓地啊，抓毛巾呢，啊，都很有价值。啊，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重点呢围绕。啊，我们应该简单的几句话啊，叫啊站得起来，
1: 嗯，
0: 啊走得很稳，啊转得很安全，啊基本不跌倒，生活很快乐。
1: 比如说我如果拿筷子拿不稳了，或者我想穿针引线干点活，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小肌群来讲，要比如说我如果拿筷子拿不稳了，或者我想穿针引线干点活，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小肌群来讲要求也很高吗？怎么练呢？
0: 嗯。这个小，尤其到了中老年阶段啊，这个就是这个认，刚才像您主持人说的啊，我认准了，我手已经开始抖了。
1: 嗯，
0: 这个可能是我们自然衰退神经控制这个自然的现象，就是不是说我们通过哪个练习哪个肌肉它就一定能稳下来的。
1: 嗯，
0: 它是通过神经肌肉控制的啊，它自然现象，就像我们穿衣服啊一样，它一定有自然磨损，它一定会有掉所谓的这个线头啊，或者会有磨损。这个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说啊，我怎么不行了？不是这个事儿啊，这个跟肌肉训练关系不是特别的直接啊。但当然啊，有力量是一个好事啊。但是不是说我现在这个拿东西拿不稳了，就是我力量的事，跟这个可能还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轻易下结论的。更多的是可能是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下降。
1: 嗯，对，有些能够通过我们训练去改善哈，有些也不能，这个我们也要认清这个现实情况。
0: 对，
1: 那跟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应该不会进行大重量的抗阻训练。那很想知道这种方式它也能够起到增肌的作用吗？具体来看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时间更长一点？
0: 年轻人可能到力量房哈，到这个健身房啊去练力量、练块儿哈，要那就行。那么其实老年人，其实我们在进行抗阻训练的时候，也是要起到这个作用，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必要那样追求啊肌肉的增长啊和靠特别大的肌肉这个刺激啊来进行。那么其实，在生理学的过程当中，肌肉的增长和肌肉的增长来自于。自身恰当的这个机械张力和代谢刺激。
1: 嗯，
0: 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呢，中低负荷的训练就能够起到这个相应的作用，但是要注意动作。

0: 规范啊，强度要适中啊，逐步的增加，那么它也能够改善肌肉的力量和肌肉的功能。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如果不练力量或不练轻力量，我们的肌肉呢，力量是从下滑趋势的啊。我们大家知道滑梯是吧？
1: 对，
0: 这个滑梯可能会很陡，但是我们练了肌肉力量，练了这个肌肉的这个控制能力，那么我们这个滑梯的那个坡度呢就没有那么陡，啊，当然我们任何人都无法违反自然规律，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这个肌肉下滑这个趋势啊，延缓它这个肌无力这个肌肉减少这个趋势，这就是我们力量训练的这个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平时在家居家可能没有那么多专业的器械，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比如说毛巾呀，啊，这个根据身体自重啊，或者靠墙的俯卧撑啊，或者扶墙的这个踢脚跟啊等等，都是有效的抗阻训练。虽然它这个肌肉的维度增加不是那么明显啊，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也看不出那么精准，但是它就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每天在家能做这些呢，肌肉动员的这个效率也会变高啊，动作也会变得更协调啊，这个力量的感觉也会更好。
1: 是，
0: 我们中老年人训练的目标不一定是像青年人一样，我要练多大的块啊，我们更重要练的是这个肌肉的用，我想用它就能用它，我的神经肌肉控制啊就能够作用它，我想干啥就能干啥，我想站起来就能站起来，我想走得很稳就能走得很稳，我想爬楼梯不抓着楼梯扶手就能上去啊，我想搬东西不闪腰，这些都是练习的效果。那么一般呢，也建议不用每天都练啊，隔一天一练啊就可以。那么每一个动作呢也不用练习次数太多，那我们从运动训练学的角度来讲呢，为了增大我们肌肉的工作耐力的水平，我们一般采用10到15个这样的这个次数啊，一天练到1到3组啊就可以有效的进行训练。
1: 对，我们刚才呢是重点讲了很多关于老年人肌肉练习的这样一些方法哈。那也有老年人选择体育外卖呢，他是为了减脂塑形。那我们知道年轻人都觉得减肥挺不容易的哈，大家也常说三分练七分吃，练的作用往往没有调整饮食的作用大。老年人他进行锻炼的话也不会进行的强度特别高啊。那这个对于老年人的减脂帮助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每个人锻炼的想法不太一样哈，有的人确实就需要塑造我们这个身体的形状
1: 啊，
0: 有人说呢要减脂啊，我要塑形，当然这个人人都需要美哈，人人都爱美，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我们肌肉的这个消耗能量啊，消耗能力就我们的代谢当量也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消耗能量啊就是代谢当量就很水平很高，但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代谢当量的水平就会下降。那减脂本质上呢取决于热量的消耗和能量摄入的这个基本的平衡啊，也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多能量的摄入啊，然后我又消耗了很多能量，那可能就是这就我们老百姓理解的最简单的这个减脂啊，那这就会导致有人说我不吃那么多不就行了吗，啊我再练一练我是不是脂就减了，这个是不对，这种想法啊是不对的。不能简单的靠这个追求少吃啊快速瘦啊，这样的过度节食呢反而会导致这个我们的肌肉的流失啊，甚至是免疫的下降啊，骨量的下降，以及再那个什么的话可能是营养不良等等一系列我们不想看见的事儿都看见了啊。
1: 对，
0: 应该我们强调的是呢减脂不减肌肉啊，就是力量训练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这个肌肉的量啊，有氧运动呢能够增加能量的消耗啊，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吗，这个脂肪啊，我们刚才说减脂对吧，脂肪它代谢的产物它就一定是二氧化碳是吧，
1: 靠呼吸呼出去，
0: 呼吸出来，对对，靠呼吸出来啊它就行了啊，所以说平衡的训练呢也有助于提高我们老年人的活动能力。那么维持良好的肌肉量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个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和日常的活动能力，长期的体重管理就更有作用了，是吧？那么适合于我们减脂的更好的包括比如说

0: 我们没有什么器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公园里的快走，
1: 嗯，
0: 啊，或者是我们那个全民健身那个啊固定的那种自行车啊，啊都可以啊，但主要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能量消耗啊，大概维持在我们60%-65%的这个心率啊，有一定的时长，大约啊，现在有最新的研究数据，可能是16分钟以后就开始动用这个脂肪和这个有氧的混合功能了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比较喜欢游泳，或者水中运动，或者是广场上打太极，
1: 对，
0: 广场舞啊，等等等等啊，强度不一定很高，但只要保证很规律，那就能够有效的进行减脂增肌。那么从饮食方面呢，我们就是说增肌干嘛呀？就蛋白质摄入嘛，蛋白质合成嘛，肌肉力量就增加嘛，同时要控制这个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啊，这个千万不要简单的追求和这个体重的快速下降啊，
1: 对，
0: 同时啊一定要注意关注自己的身体和这个精神状态有的人说我现在开始减肥了，我过去太胖了我现在开始运动了我也不吃那么多东西了，我也开始锻炼了，但有的人可能这几天之后精神很不好，就是这个时候你要这个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你的这个身体那个糖的平衡被打破了
1: 对，
0: 是不是这个脂类的平衡被打破了，所以说千万不要做这个叫什么太快
1: 是，
0: 任何事情都是循序渐进而来的。
1: 对，咱们老年朋友相对年轻人时间也更多，咱也不用着急，慢慢来，制定一个科学的减脂计划，只要我们坚持住这个时间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另外呢，也有服务机构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应该是他们自身规避风险的一种选择了但是我想这个不意味着我们的高龄老年人他们不需要体育锻炼，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自己可以做的方法那这其中有什么是安全性比较高的也需要家人陪伴吗？或者说我们自己就能够完成的这种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
0: 是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就是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什么方法呢？比如说最简单的这个坐下和站起来的训练，坐在椅子上双脚踩着地面，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再慢慢坐下，这就很实用嘛，这就很简单对吧？
1: 对，
0: 练习大腿和臀部力量，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这个器械。另外我们家里都有可能有椅子或者有这个柜子，我们可以扶着他的背椅子背这个脚跟慢慢的提起来再放下训练我们小腿和踝关节的力量和稳定性。
1: 对。
0: 另外再简单的就是我扶着个床头或者扶着个椅子这个原地踏步走高抬腿，原地高抬腿踏步训练下肢力量和我们的心肺功能。另外一个就我们可以扶着门扶着门框一些固定的物体尝试那个一个脚站立另一个脚悬空几秒，训练我们的平衡能力。如果能力可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交替的进行这就练习起来了。另外如果家里有这个相对的可能一些辅助器械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橡皮筋或者我们的弹力带等等这些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坐那儿把这弹力带用两腿套上这个腿外展肩外展，增强上下肢力量等等，这些都可以练
1: 对，
0: 就是没有这个弹力带，我们可以拿一个毛巾拽着它上下左右前后的都可以来练。
1: 是
0: 另外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瑰宝这个太极拳八段锦等等运动强度相对比较温和那个同时能够调整呼吸同时有通过重心的转移平衡嘛来控制身体练习力量等等就是我们不一定是说这个中老年就是我们上了一点年龄的人不，其实年轻不是上了年纪的人是年轻人锻炼的时候也应该做到的防滑
1: 对
0: 不空腹尽量不要憋气不逞强这个动作慢一点先求稳定再求次数 好，千万千万不要逞强，这个是跟大家说的，一定切记切记。
1: 对，我看到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状态还不错哈，像您前面说的，年轻人年轻的时候就坚持锻炼哈，练了几十年了。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八旬老人参加半马比赛这样的新闻。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哈，他如果说我这个时候呢，我终于想明白我要跑步了，属于这种到老年才开始进行跑步训练的哈，他需要注意哪些身体指标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啊，这个说实话，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这个跑马拉松呢，确实现在社会上很火啊，也有很多个别的人啊，相对岁数比较长一些的人也在跑，但是我真的是这个很担心啊，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健康的这个参加这个这项运动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首先呢。我们要关注自己啊，即使你是一个长期坚持锻炼的，长期坚持跑步的人，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血压，比如说我们平时的心率，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睡眠情况，啊，可能明天要比赛了，今天晚上没太睡好，你还用以前的这个配速去跑，以前的运动量去跑，可能就都不太合适。所以说呢，要对自己负责，要对自己负责，因为上了年纪之后，他这个心血管的系统的能力啊，他和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合理的安排啊这个运动量啊，同时呢，跑步对心肺的要求也非常高啊，所以说呢，心血管、心脑血管的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
1: 对，
0: 这个大家要切记啊。另外一个呢，各关节的状态啊，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甚至是腰椎啊，如果出现有明显的疼痛啊，或者是这个严重的关节炎还在发作期等等，就不建议大家啊进行跑步了。啊，刚才我说了，上次说了哈，这我们别逞强
1: 啊，
0: 我们运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是为了跟谁这个叫什么打赌也好，跟谁争强好胜也好，
1: 对，咱也
0: 不
1: 是运动员。
0: 对对对对，另外一个呢，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运动的实际耐力，运动的实际耐力，我们平时可能打太极拳也好啊，这个。轻轻的这个走路也好哈，就所谓的这个我们叫的有氧走哈，能够不费力的走，和别人聊一边聊天一边走啊，时间可能很长，但是你要是你跑马拉松，这个节奏一定会被你拉快啊，强度一定会变大，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自己的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平衡能力那的测试啊，下肢力量和单脚站立的能力。跑步本质上就是一个连续的单脚支撑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平衡能力很差啊，下肢的力量很弱呢，啊，那受伤和跌倒的风险那它就会增加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后的反应呢，就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强烈，疲劳感就比较强，是吧？这个运动后恢复的就时程呢就比较长啊，比年轻人就慢。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要注意我们训练的或者是锻炼的频率或强度啊，要控制好。那么我个人建议啊，跑步要从这个走跑结合开始啊，千万不要说哎，看他我们邻居老王他都能跑半马，或者他能跑10公里，我也跟他试试，他可能跑了好几年了都，
1: 对，
0: 他有很长的训练，你别一上来就跟他一样。我们可以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但是我们要慢慢的靠近，用科学的方法来逐渐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比如说我们先快走几分钟，然后来一个小的慢跑啊，慢跑个1分钟2分钟，这样循序渐进，慢慢的跑步的时候能说句话啊，保证这个没有明显的这个气喘吁吁啊，这是我们中老年锻炼的最佳的这个心理状态。
1: 是。我经常也能刷到一些 公园健身大爷啊、健身阿姨的视频，有些肌肉线条还挺明显的，甚至能够单杠大回环哈、啊。那有一些就练的感觉他们不是很规范，像这种在公园健身。

0: 真的这种老年人群体，他们是怎么练出来这个块儿的？他们是将这个健身器材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了吗？有没有一些需要我们去避免的一些动作，其实不是很规范的？
1: 实际上是这样哈，这个我也是跟主持人一样，有的时候偶尔能刷到这一些公园健身的这些这个大爷大阿姨的这个视频哈，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动作确实这个让我看着这个很心惊胆战的哈，实际上因为他有点像纯专业运动员的动作，但是他没有专业运动员的防护了，也没有专业运动员那个力量了啊，他可能练的这个事儿已经形成了很长时间了啊，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这个锻炼的方式啊，他可能长时间的已经形成习惯啊，我们这个训练当中可能是叫做动力定型了，他能够控制得住，但我们没有长时间或者没有跟他一样这个这么多年连续磨练下来这个呢，千万不要跟他们学啊，看他能做我也能做，那可不是一样啊，叫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话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你看他表演的很那个什么人背后的这个功夫可能要比你多得多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呢老年人呢健身的时候把握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就要慢，第二个就要稳，第三个就要可控啊，在开始运动之前呢我们保证这个先有5到15分钟的热身啊，再使用器械啊低强度的进行练习啊，保证我们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啊每一块肌肉都能够有效的活动起来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看见那些公园的什么单杠回环大回环等等，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不仅是这个力量和关节稳定性与心血管的反应要求非常非常高啊，不太适合于我们去模仿，甚至是我都不建议大家去模仿啊，我建议呢老年人中老年人健身呢不要看动作有多难，而要看是否安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是否能够改善你的生活状态及你的身体功能啊，这是我们锻炼的标准啊，不要追求这个高精尖啊，高精尖那是年轻人的事儿，
0: 对
1: 啊，
0: 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西河叫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3: 金。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长。
1: 是这样子
0: 啊，这也建立在我们的这种生产能力能够去满足这个刁钻要求的前提之下哈。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就得问问您了，像以往的这个东南亚的市场、中东的市场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个卖到欧美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采购偏好有什么不同呢？
1: 欧美的呢，他对细节要有欧标，要有

0: 轻，但是呢又是自信满满的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哈。结合他提到的这个市场的变化，我们想请你从产业市场来看看，你觉得这种欧美市场区域需求分化的背后有哪些深层的原因呢？
1: 首先，我自己也是一个拥有非常非常多保温杯的人，对，在消费这一端我贡献非常多，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啊，有海丰这样的公司能够把我们国产的保温杯带到世界的这个眼中去。主持人刚才总结两点，我觉得很关键，一个是消费观念，还有一个环保。那当然呢，刚才海峰提到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如果加上这个就完整了，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场景也在不断的细化和细分。那这三点我觉得是共同构成了整个我们这个保温杯的出口增长。首先可以说说这政策哈，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想到这个保温杯可以循环使用，居然是整个现在政策推动下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限塑哈，就是这个欧盟和美国带头全面收紧这个塑料的餐具，这里边也包含我们的这个饮品的饮具，这直接就把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循环利用呢，我觉得推成了一个只能选择的选择。第二呢，其实现在啊，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国内，现在大家也很流行，就是自带杯，好像自带杯呢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有特点而且很个性化的这样的一种消费行为了。包括还有一些商超和咖啡厅，它直接推出了，就是你自带杯，我还能给你优惠。啊，这个事实上在欧美国家很多国家都很常见这种政策。那进一步的，我觉得就让大家对我们保温杯的这个需求就放大了。这个可能我们说这个政策上带来的一个推力。第二点呢，就是消费观。事实上全球现在在当下啊，都在对这个健康生活有着不同角度的这种追求。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国内的社交媒体，还是在全球这些热度非常高的短视频啊，包括这些大家的社交媒体上，基本上这个喝的健康都是这个一个很好的话题，其中还专门有一个专门的话题，就叫喝热水健康啊，这个话题量都是破亿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喝热水可以护肠胃啊，就这种概念已经从咱们中式的一个消费习惯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健康共识了。那正好呢也迎合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保温杯啊，保温杯恰恰可以做到这点，就我们真的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海外国家只喝冰水这样的一个场景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区域的需求其实带来了一些场景的变化。首先啊，我依然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出口的目的地国比较大的就是欧美。欧美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户外不管是户外的生活啊还是户外的工作，它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量都很大。之前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个户外用品啊，那么也最近几年出口都不错。所以呢在户外的这个使用场景下呢，那保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保温现在也随着这个我们推进健康成为了一个双向重要的选择啊，所以其实同时能够保冷又能保温的这种杯子是非常非常有迫切这种需求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的新兴市场增长比较快的像东南亚。东南亚呢实际上呢更多的我们都知道还是热带气候啊，热带气候下呢这个防腐蚀啊，尤其这个内胆腐蚀之前曾经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现在随着咱们国内的这些优秀企业的技术进步吧，材料学的进步，也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克服。中东更有意思啊，中东事实上呢对金色颇有好感啊，这个中东非常喜欢这种镀金的高端款啊，从颜色再到质感上喷砂工艺上，他都会很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呢恰恰你要想说哪个国家的产业链能够同时满足这么多种不同的需求，同时又像海峰说的它得是敏捷型的这个开发和敏捷型的供应，那可能放眼全世界选择就只有我们了。我们最后拿这个海关的数据说说啊，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季度呢今年保温杯出口了50亿元人民币，同比啊增长了 80%， 这是最好的例子。目前呢其实覆盖200多个国家，欧美呢贡献了 60% 的订单增量。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东南亚、中东增速也都超过了 30%， 这是海关的数据，非常有力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趋势吧。
2: 是的是的。
0: 能听得出来啊，赵晨也为我们的保温杯崛起啊感到非常的骄傲。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担忧，就是曾经我们的这个节目采访过海丰的一位同事啊，也算是他的同行，提到说今年一季度啊，他的这个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5%， 有个咖啡杯系列占到了保温杯出口的 30%， 这属于这个爆款的产品啊，能够吸引到海外客户。但是我又有点在聊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想到的哈，就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最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牌子特别火，他和什么形象集中在一起呢？就是那种白人女性的中产，就是他们可能穿着瑜伽裤然后去健身房，人手都会拿一个这样的一个杯子，可能是保冷的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补水用的。那段时间那个杯子就卖得特别的疯啊。可是我总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对于保温杯的这种

0: 售卖的这个热潮似乎没有办法自己就是凭空造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热点出来，让它成为大家竞相去购买的一个由头哈。我不知道这一点海峰有没有去进行一些这种思考，就是我们呢怎么能造出一个自己的爆款产品出来？
1: 斯丹利呢这个款式呢它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代工的啊，现在帮他代工的这家企业也是在我们浙江，大部分是在我们这边代工的。他呢是抓住了年轻的这个女性的时尚的这个潮流，他本来是斯丹利的品牌是男性户外用户啊，然后呢换到这个女性赛道以后呢，然后呢刚好他这个杯型又可以放在这个车载的杯架上面去啊，所以说它呢符合贴切了欧美人喝嘴这个水杯的这个大的容量。然后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啊，它这个杯子走红，本来他们公司准备要把这款产品都要下架掉的，后面就因为一个可能在海外那个很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辆马自达的车，一个史丹利的杯子放在里面然后呢这个车子都烧坏了，然后史丹利那个杯子里面的冰块还没有化，但是其实这个杯子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它只是贴了一个史丹利的 logo 而已。其实所以说中国的现在这些制造已经是很强很强了，然后呢再借助这个视频然后发酵，品牌方给他送杯子送这些东西啊。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些开发的这些杯子啊，包括现在海外你说看到的，我认为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品牌在这个营销方面啊还是很欠缺。其实包括星巴克里面的也好，很多这些杯子也好，其实都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帮他们设计的，设计完了以后呢他再赋予他的营销，他再帮他的这个品牌的调性再加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加一就大于二了，是这样子的。
0: 所以就是踏实的去接纳所有的噱头，所有的炒作，所有跟我们有关的，因为钱咱们已经挣到了啊，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啊、所以说呢你现在看到海外卖的好的很多的这些东西，后面是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0: 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我三一件衬衫换你一架飞机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我们的代工的这种费用会不会这个利润太薄了，并没有办法。
1: 这个肯定，这个
0: 还是有这个情况
1: 的哈，这个是肯定的啊。但是呢相对来说现在我认为呢，特别是欧美这边的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它还是会给到一个合理，但是跟他们的品牌溢价比，我们赚的还是很低的利润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我们要把自己的品牌，不是我们的产品走向全世界，我们的品牌要走向全世界。
2: 昨日新闻重现。
0: 这个机会不就来了吗？你看赵晨肯定也注意到了，保温杯热销的同时，茶叶、电热水壶，包括用来泡的枸杞这种养生的日用品，也同步的开始进入到外国人的生活当中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式养生的海外消费生态链，哎，包括什么样的保温杯适合中式养生，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那你觉得这对中国保温杯乃至相关产业的出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3: 其实借着刚才那组海关数据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保温杯出口了50亿，茶叶也出口了27亿呢，电热水壶和这个枸杞各有2亿元人民币。事实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线同步都增高了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出海的热潮吧。目前基本上可以说形成了这个加热工具啊、养生食材和这个热水工具的这么一个闭环了。目前海外消费者呢的消费行为，以前是先买保温杯喝热水，慢慢的在随着我们中国文化呀，开始去配一些茶叶、枸杞。事实上，这个我发现在很多顶级的赛事啊，这个我们看到像网球啊、篮球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赛事里头，都出现过这个运动员拿我们的保温杯喝我们的枸杞的这种情况啊。对，当然这个电热水壶肯定在家里边也是分不开了。我觉得首先从理念上来讲，这是对我们中式养生的一次全面认可吧。然后呢，其实说回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产业部分，首先协同出海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形成合力的方式，因为它可以拉高客单。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打单品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时候就容易去卷价格了，一比就比出来了。那如果说我现在以一种组合的方式去模糊掉每个单品在其中的价格以后啊，实际上这个出口溢价，也有数据统计是能够提到30%以上的。至少对于茶叶和枸杞这两个东西来说，它帮你去拉开一个工业品的这个客单价是很容易的啊。所以实际上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呢，就是文化的力量真的在未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竞争力。 我们现在已经

0: 都知道啊，现在的 Made in China 其实已经升级为 Chinese life 了，中国生活方式了。中国生活方式呢，其实随着我们对外不断的传播我们的文化啊，以及迎接了非常非常多海外的这些游客来到中国感受我们的生活，我觉得首先也已经摆脱了这种低价的标签儿啊。现在游客们来到中国看到的中国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自然而然的就会接纳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了。第三呢，就是产业壁垒也会通过协同啊，这个树立得更高。其实像海丰这样的企业，它本身就已经开始围绕这个养生场景去做套系产品了嘛。这样来讲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复购啊，大家会从普通款再往上去升级到这个进阶款啊。事实上，我们做好产品策划的话，还可以随着我们这个定位不同，不断的去把某几个系列啊价格可以做得很高。所以说，过去我们是卖的是杯子啊，现在更多的是卖一套随时变化的、适应对方需求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我觉得这个
1: 是的，
0: 是
1: 是
0: 未
1: 的。
0: 来我们出海可能最有可能挣到钱和最值钱的这个升级了。其实我就想说一件还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段记忆，就是我们有段时间吧，特别习惯在送的礼盒里头装一杯子，装一个保温杯啊，包括我在学校这教师节，对吧？咱们年会经常会
1: 是的，
0: 能
1: 是的。
0: 到收到这个礼盒里头带一个保温杯，我觉得这个在咱们国内其实都已经是我们非常非常成熟的这个伴手礼了。这未来随着咱们养生健康出海的这个文化背景下，我相信这杯子也能成为海外伴手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肯定，
1: 啊，这个赵晨说的时候，海峰就频频点头啊。对，刚才赵晨也提到了，为了贴合海外市场，包括欧美市场的这个需求，我们在产品上会做一些升级调整。那给我们具体说说呗，都做了哪些一些升级调整？
3: 我们现在呢，升级，我认为最大的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材质上面的颠覆。啊，材质上面的颠覆呢，我们现在是用这个钛，钛大家知道的，这个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个航空航天上面，因为它轻，然后呢它耐腐蚀不串位，然后呢中国的这个钛的矿产储量是全球第一最大的这个矿，钛矿都在中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钛应用到这个保温杯上面，然后呢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成品率啊、报废率啊现在都在降低，所以说现在这个钛杯呢现在是很流行。啊，然后我们去海外参展过，人家也特别喜欢。然后这个钛杯呢，接下来就是跟这个茶叶、枸杞又特别贴合，因为钛呢它是抑菌作用的，它你茶叶跟枸杞放在这个保温杯里面，它基本上一个星期它不会坏掉，它不会滋生细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原材料上面去做了一个新的升级，去做了一个新的这种搭配。然后现在呢，慢慢海外市场也是慢慢的很受欢迎。
1: 这个太奢侈了啊！一般都是那种露营爱好者挂在脖子上的那个小钛杯，哎，拿去在这个野外去做一些这个装水的这个动作。
3: 对
1: 哦，
3: 对的，对。
1: 那这个是有这个具体的反馈吗？还是说我们就自己就先把这个产品的这种格调拉到这么高了呢？
3: 这个呢也是几年前就开始探索了啊，就开始去做了，然后呢跟这个做的钛的原材料的这些供应商啊，做这些啊，然后呢一直是在沟通，然后呢就这两年呢就是这个量啊就上来特别快，特别是国内市场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做这个礼证这个板块啊。就是以前可能我们都是送保温杯，那现在基本上稍微高端一点的这种会议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它基本上现在都是送钛杯了。然后呢，海外市场现在也是在逐渐的在接受这个新的这些材料这些东西。
1: 我真的觉得，就是聊着聊着，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包括，其实稍后可以请教一下赵震老师，我们可以给海丰的保温杯，包括义乌的这个保温杯，能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能够让他们在海外的市场更加的大杀四方啊？好的，
0: 对对
1: 等一
0: 对，
1: 下，赵晨，海丰提到的这个产品升级啊，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保温杯产业从满足最基础的需求到精准适配需求的这个转变，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迭代？
0: 可以说这种产品升级，我觉得都不单单是产品层面了，应该是整个产业的升级了。怎么讲呢？以前啊，我们更多的是去拼规模啊，因为规模就决定了我们控制成本的一个能力，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快速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速度。事实上，我们最近几年呢，已经完成了对市场的这个基本的覆盖，开始进入到真正与这个高端大牌去 PK 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呢，我们曾经是一个规模为导向的这么一个产业的状态。现在呢，我们既然已经升级到了这种刚才主持人说的精准匹配需求，事实上我们也把我们的整个智慧化啊、智能制造以及精准匹配这个叫日新月异的 变化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发育出来了。目前其实和这些比较传统啊，我们叫保温杯吧，先说保温杯的这些强国相比的话，目前我们的优势首先还是在产业链，这个全产业链的能力我觉得是他们不能比的。刚才海峰说这个钛的这个储量我们是第一，确实是我们把这个第一的成本也发挥到了优势，现在真的可能大多数人都能够用得起钛杯了，在国外可能还真不行。对，这是一个我们基于全产业链优势的一个特别普惠的这么一个我觉得的产品的价值哈。第二就是我们的效率，第三就是性价比。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全链条带来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就是大家的品控特别好。就以前啊，我就觉得全世界在看中国商品的时候呢，觉得我们价廉，但不见得都物美。但现在你会发现，这中国制造绝对首先第一点就是质量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在整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集体升级以后的话，第一个优势就是品质的标准化，你基本上就做到了。多复杂的工序，到最后实际上出来以后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当然我只是说到这个头部企业啊，头部企业实际上是能够去做到的。第二呢，就是需求的精准化捕捉，这个事实上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如果你真的不在更长时间的这个海外的需求匹配的过程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的话，事实上你是不知道变化有多快的。刚才我们提到过啊，这块就是以前是只做保温，现在这保冷保温得一起做，马上现在要求又得智能显温啊。现在你看大家的保温杯上都得显示温度哈、啊，而且这个温度模块其实在咱们产业链的这个集采能力下，它已经便宜的非常非常吓人了。然后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这不单单在家里用，我还得随时能够装到车的杯架上。全世界这么多种车，这杯架实际上其实大概也得分3到5个大的规格不同，怎么样去匹配，包括户外用的过程中我如何去耐磨耐磕碰，这种防摩擦防碰的这种涂层，我觉得这些需求捕捉进来是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我们真的还快速把它匹配上了，这点能力我觉得也是我们比日韩国家保温杯比起来我们的优势。第三就是你刚才说到一点，我想就是把它再量化点说，就是供应链的敏捷化。包括海峰总公司这个在内啊，这个整个大的产业带的集群应该是一共覆盖了2900家配套企业，基本上一个新品从研发再到上市吧，7天差不多就完成了。日韩大家猜需要多少天啊？1个月到1个半月吧。这就是我们绝对的这个供应链敏捷的这个优势了。同时呢，他们比我们慢，价格还是我们的3倍。对，我们的这个性能呢，同样啊，但是价格呢可以卖到它的1/3。所以呢，可以说我们绝对还是性价比，对吧？性价比到质价比还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能就差这个好好的把我们的品牌再往上上一个台阶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吧，应该是我们比起日韩国家来说，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优势，也是可以保持的绝对优势。
1: 特别同意赵晨说的这些哈，我们现在差就差在怎么去讲好自己的故事了。我不知道二位哈，这个有没有看过一部大概10几年前的日剧，木村拓哉演的，叫 Priceless， 讲的就是一个人接手了一个保温杯公司，然后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工厂重新救活，然后生产的这个产品变成了一个明星产品，大家去之后去购买。我现在觉得海峰的故事其实就挺像那个主人公的这个故事
0: 一样，
1: 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人为保温杯拍一部电视剧，还让这个顶流的明星过来演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呢？因为这个我在节目之前我一直在看他的一个10几分钟的一个小采访，他17岁就出社会了，完了以后呢，说出了一句我觉得非常振聋发聩的话，就是很多人离开校园就停止了学习，但是呢，我是从出了社会以后我开始学习，所以就是有了这么多年的奋斗，然后也见证了我们的保温杯产业从名不见经传到现在出口海外，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创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自己能够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已经有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顶尖的人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故事有点讲不好呢？那我们也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哈，大家也去多多关注我们的保温杯。也非常感谢上半场啊，陈总和赵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那我们下半场呢，就继续跟大家好好聊聊，深入核心的聊聊，为了抓住这些海外的商机，中国保温杯在产品上还需要去做到哪些？从材质到设计，从功能到定制，这些调整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客户的需求啊？不要走开，稍后我们继续为你带来新闻观点、行业洞察。
2: 昨日新闻重现。 哪家图？

0: 校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5: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0: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8: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9: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根据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呢，我国的保温杯出口额达到了50亿元啊，保温杯在海外卖得越来越火。如今呢，中国的保温杯已经卖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越来越受欢迎。这小小的保温杯为什么能够在国外走红？背后又有哪些变化？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陈海峰是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和业内知名的自主品牌主理人，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多年，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两位继续和我们聊聊保温杯这档事儿哈。其实。

0: 我先想跟海峰聊一聊哈，海峰之前呢，就是非常想要证明我们的制作保温杯的这种工艺也好，产品的质量也好啊，已经是处在这个领先的这种状态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的这种在技术层面到底有怎样的这样的一些领先的底气呢？可不可以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讲？
1: 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设计开发团队，我们是在上海已经有十年生根下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产品开发方面，我们现在用这个 AI 来解决各方面的这些基础的这些问题啊，订单管理啊，包括这个简单的产品设计啊，让我们自己的这个设计师啊，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新的这种产品的创新，还有这种饮水方式啊，这种体验感。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很得益于这方面的这个 AI 这些东西带来的新的这种产品的开发跟创新。所以说，我们现在产品开发了很多，我们都是提前去把产品都去开发好的。
0: 啊，你也提到了这个 AI 运用到设计上啊，这个新质生产力绕不开 AI。没想到 AI 和我们的保温杯居然也能够联动啊！那在这个提升效率和品牌知名度方面，您做过哪些尝试呢？
1: 我们现在呢，一个呢是积极的去海外参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一些自媒体的账号上面去做一些宣传。
0: 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这个部分的中国保温杯企业推出了很多的高端的产品，甚至反向出口日韩。要知道，日韩都是以自己的保温杯产业还算是比较自豪的这样的两个国家啊，说明我们的保温杯摆脱廉价的标签了。赵晨认为这种高端化转型，我们的关键是什么呢？结合刚才海峰的分享啊，你觉得这个企业在升级过程当中，后续它可能会面临到哪些挑战呢？
2: 首先我觉得真的要感谢就中国全行业的科技进步。首先，这个你说这杯子的材料的进步啊，如果光靠我们保温杯一家或者一个细分行业推动，那成本太高了。毕竟保温杯在整个我们的大工业品里头的占比太小哈。所以，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能够去跟这个欧美的高端企业去拼这个材料学上的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于我们整个全行业的，甚至是全国的这个大工业的这个升级。第一点，一定是来自于材料与工艺的这个突破。包括我们现在在一些特殊的原材料的这个占有上和使用上，我觉得是已经做出了绝对的差异化。即便现在你看我们能够去很多定价千元的这种好杯子，那将来呢这个在国际市场上跟大牌再去贴身厮杀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价格控制区间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呢，这个材料进步之外呢，还有刚才海峰说的，我们也结合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智能化的应用，它除了在企业内部应用之外，其实在产品这一端也是能够看得到的。你像现在这种智能温控和智能提醒喝水啊，这些功能，有些时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咱见得太多了。可是在这个外国的消费者眼中，他们觉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这些都是我们在结合了跨行业的这个技术，我觉得一同努力下可以获得的一些我们叫差异化的这种竞争。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说到这种高端化转型啊，还有一点，刚才我们说了一半，就是品牌先行。这品牌先行呢，跟国内做品牌其实还不太一样。你要在全球去做这个品牌的话，首先注册商标啊，这个比我们是要复杂的多，啊，第二呢，因为它是相当于保温材料，而且是杯子里面的水是要入口的，那在很多国家，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要过 FDA 和 FLGB 的，啊，这种国际认证你也是需要自己去或者找中介机构去拿的，啊，你要想进入到这些高端商超以后，才能够让别人认识你是一个品牌。我们只靠这种国内的这种社会化媒体、营销平台、电商平台，别人是不认的。你是需要进入到真正实体的商超，才能够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品牌。这点跟国内很不一样，国外是不太认互联网品牌的，所以这个是品牌的一些策略。第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真要做高端化的这种转型，那首先定位也很重要，你就得进入到这种商务啊、礼品呐、啊，甚至是我们结合一些中国独有的这种文创，做藏品级的产品。这个事实上，我就觉得它是能够提升溢价的。就我们如果真的结合中国一个限量版的，啊，比如说我们这种非遗的画儿啊，或者是一种来自于博物馆的这种限量版的啊，授权的 IP 的联名，那做成藏品级，我觉得在海外送一些友人，那可真的就把我们这个平台拉上去了。因为我知道在浙江有一款丝绸，它就是靠这种做顶级的伴手礼，它就在海外啊受到大家的这个热捧，就很厉害。这个案例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如果说。

0: 到这个结合海丰的这个一线实操啊，这个我不敢讲，因为人家在一线实操，我说说就是大多数企业在升级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吧。首先就是这个挑战是我们当下最直接面对的，就海外消费者当下还是认日韩的品牌，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日韩很多品牌真的都百年了，在别人心目中啊，你要想把一个百年品牌快速变成认知我们或者替代成我们，这个它首先是需要时间的，它急不得的，这第一。第二的话呢，事实上啊，我们本土化的运营，尤其在保温杯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各国的审美啊、标准呐、差异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要想真的做高端，落地到商超去，那对于这些商品在商超的这些动销、培训啊，以及跟当地的这些商超能够掌握好它的促销习惯啊，甚至当地的特殊的节日啊，比如说欧美国家他们节日也很多，你能不能融合人家的这个节日去设定好这种包装？这对于我们的供应链反应甚至是设计能力又带来一轮新的要求啊，所以这种真正想要做到匹配它本土化的这种运营，比我们想象的其实是要难的，这方面肯定是要再增加投入的。还有一点吧，就钛虽然现在咱们控制的这个原材料的能力比较强，但是真正做这个钛杯的高端产能在国内还是不足的，尤其是这个钛的这个工艺下，你想要把它做出更多种形态来说，现在能够达到精密模具级别的量可能还不是很大，这个是现在可能我观察行业啊，在这个升级过程中可能目前还在遇到的一些挑战。对，
1: 昨日新闻重现，
2: 这个我就想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不是和欧盟在谈一些这个贸易相关的一些问题嘛，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要对中国公司、中国产品有公平的一个待遇。其实我们要的只是一个公平啊，但在很多时候可能做外贸的人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更有感触吧，就是问一下海丰，就是在对接海外订单的过程当中，你本身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你是如何解决的，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的？
3: 现在确实是这个海外啊，这些订单啊，然后呢这些一个是关税啊，一个这些东西啊，确实是影响很大，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力会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有这个话语权。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来说在未来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2: 我们刚才其实也聊到了嘛，就是海丰从一线能够感受得到海外客户对于中国品牌的认可度在提升。然后呢赵晨呢也从产业视角看到了我们的制造业的升级啊。我想请两位一块聊聊吧，就是中国保温杯如果要实现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跨越，现在好像已经感觉到一点苗头了。那真正达到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生活方式是我们的，那你要怎么用保温杯，哪个保温杯才好，哪个保温杯值这么多钱，我们说了算，到这一步可能还要面对和解决哪些问题呢？海丰先来说说。
3: 我认为这个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品牌啊一起出去，形成整个的这个集合效应。一个品牌或者是一个品类在海外其实是还是挺难的，所以说现在我认为是整体的，我们的这个出去的东西都越来越好啊，他可能买一个保温杯也很好啊，买一个手机用的也很好啊，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新能源车他们开的也很好啊，我认为慢慢从他的衣食住行都被我们这些中国的品牌所包围的时候，那我认为他们自然而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就会跟我们一样了，我们喜欢用什么东西他就会用什么东西，就像我们以前喜欢用这个日本的这个电器一样道理的，那我们现在中国这个电器的这个产量也好销量也好完全已经把他们打败掉了，所以说我认为保温杯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我认为虽然说它这个海外的品牌历史有很长时间，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再加上这个互联网大家每个人的这个接受啊，特别是接下来的年轻人他接受新鲜事物会越来越快，所以说呢中国的这个品牌只要东西做得好，然后呢还有刚刚我忘了说了，我认为就是说关税也好怎么样也好，他现在目前来说他我们做的东西又好又便宜，哪怕他现在加关税他也要问我买，他没办法问别人买，
2: 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底气啊。而且我觉得海丰做的特别 对，就是视线不光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盯着大的趋势，你看北京车展 或者历次的车展，每一次车展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海外认知度就会又高几分，慢慢慢慢的，现在连这个德系品牌都在说我们造的车差不多和中国一样好

0: 好了，曾几何时，谁能听到这样的一种评价呢？
1: 是的，
0: 对吧？所以保温杯也同理，当我们的精神文化产品，当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影视剧集，甚至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海越来越多，越来越认可，我们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哈。对，所以也想问一下赵晨，在全球化贸易摩擦加剧，传统大宗商品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像保温杯这种小而美的日用品成为出海的新亮点，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也代表了我们制造业出海的一个新的趋势呢？
1: 这个趋势其实已经形成了。其实，在贸易摩擦之前，我觉得我们就已经把这条路给修通了。首先就是小单品大市场啊，不单单保温杯，咱们看到了太多，包括小家电，对吧？这些都是小单品大市场。它的特点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强，为什么呢？因为它低客单、高复购，而且它刚需，那刚需的东西它自然遇到多大的这种阻力啊，我觉得都是可以有这种刚需的需求去支撑它被购买的，只不过看厂家和商家要不要在这个过程中去坚守自己过去的那个利润了。反正别人一定会买哈，这个是我觉得小单品大市场的这个趋势，其实是我们能够保护住这些行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极端情况下都可以正常生长的前提。第二呢，就是我比较看好的一点就是文化溢价。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现在所有的产品啊、商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必须得带着文化属性。曾经啊，这个无论是欧美国家的产品，还是我们讨论的日韩产品，他们实际上都带着一定的文化属性在。就我们讨论那几个日本的保温杯品牌，实际上那些品牌他们本身也做电饭锅吧，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卖生活方式啊。所以这种生活方式背后呢，也都有属于不同国家特色的这种啊健康的文化方式在里边。我觉得
0: 对，
1: 首
0: 就
1: 先
0: 是
1: 其实，
0: 如果他们的这个白色家电至今还占据着我们主流消费者的心理的这种高端认知的话，可能他们的保温杯还会强势下去。那是因为现在白色家电被我们干趴下了，所以
1: 没
0: 现
1: 错。
0: 在才有了我们保温杯崛起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哈。
1: 对，那些品牌，刚才这主持人说，在中国现在可能就剩下小单品了。以前人家是一个小综合啊，现在都变成小单品品牌了，对吧？那些东西已经都被我们国内的这些大品牌都给取代掉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文化加科技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坚固的这种强内核的这种力量的。中式养生加上这个中国风的这种设计，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商品扔到全球，同样是有很高的附加值和竞争力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全供应链的配套。一定程度上，我们将来是可以把一部分的这种生产，甚至一部分的采购，可以放到全球去的。因为小商品嘛，曾经我们认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把产品在整个国内全都生产完了，然后整箱上船走，这是我们曾经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实际上啊，这种小单品，它对整个工艺加工的，包括装配的要求，并没有像那种大型复杂的精密的设备那么高，它对于出海落地工厂也是很容易的。就刚才我们说到，事实上有这个贸易摩擦，现在摩擦以后的很多国家也是希望中国企业不单单是去商品贸易啊，能再做点投资啊，做点服务贸易就好了。而我们小商品的这种，我觉得灵活性，包括工厂的这种，我觉得智能化水平，也决定了我们出海也比这些大型的这种企业或者说工厂出海会更容易。所以同样还是回到了一个我们供应链，哪怕供应链的这个上游，我们把一部分搬到这个全球去，也都是很容易的。可以去足以适应整个贸易上他们增加的一些当下看起来比较苛刻的条件吧。
0: 是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很多人啊，对于从小用到的这些小商品呢，对于他们的认知，实际上是我们对很多品牌认知的开始。未来这样的一些商品可能会在全球南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市场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呢，或许，我们的这个品牌力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能够建立起来的哈。对，刚才问了海峰怎么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这种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这方面的跨越，要解决哪些问题？也想听听赵晨的想法，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够说，哎，我们可以更多的卖出品牌溢价，更多的把自己的这个对于商品的这个定义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 我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文化很重要啊，但事实上这个文化当下在输出到全世界的时候呢，也是没有那么容易快速普及的，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呢，海外的消费者他们喝热水，现在至少接受的喝热水是为了健康啊，但并没有想过就是把喝热水变得太复杂，不喜欢我们那种非常传统的很厚重的款式。这个刚才其实海峰也说了，是这个年轻人，其实年轻化的设计不代表就面向年轻人。 这年轻化。

0: 化和轻量化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特别好的尝试。我们知道喝热水啊，它得方便喝才行啊。之前我们看到日韩啊，日本那种大热水壶保温的那种，在当下根本就卖不出去了，几乎是哈。所以呢，现在来讲，就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呢，才是一个我觉得更应该在这个我们叫文化输出上去考虑的点，就融合它场景的真实使用的方便性啊。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整个文化适配下，有很多这种生活方式要去不断去提升的。这方面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比较好，因为媒体也比较通。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啊，我们说世界是平的哈，这个好像全世界年轻人生活方式都很像，应该用这些年轻人多去传播啊，在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媒体上多去种种草。海外的一些博主啊，都可以正常的去展示展示如何去使用，这个推广实际上是很重要的。第二呢，就回到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品牌叙事啊。刚才其实主持人也多次在节目内呼吁哈，这个品牌叙事为什么一直没起来？我们承认啊，现在中国保温杯在全球市场占70%，但是确实是日本的两个品牌吧，一直还占据着大家的第一印象。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没有一个统一的品牌故事，哪怕这个故事不是属于品牌的，是来自于一个地区的啊，就像我们海丰这个生产厂所在的城市，也已经开始有了非常非常多基于我们叫这个城市啊原乡的这种故事。这种故事下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伴随着一个城市的故事成长起来的。就叙事可能它可以从多种角度啊去找到这种亮点和形成记忆点的啊这种叙事方式，至少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义乌了。所以事实上，可能未来的叙事不见得品牌自己或者说产品自己单独就能够自成一个体系，没准是一部非常好的城市的纪录片，啊，这个在海外媒体上火了，可能就把这个城市的很多东西都带起来了。这没准啊，这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呢。现在呢，我们承认啊，这个场景化的套系里头目前还是不足的，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喝热水它是可以融入到非常非常多的场景里边去的。啊，就不只是存在于解渴这一件事情，甚至是欧美国家所熟悉的喝咖啡啊，这个也可以跟我们的热水形成非常非常好的这种组合，所以未来可以在这个场景化上来讲，我觉得多做一些准备。毕竟我觉得在整个生活方式和生活的这个复杂程度上啊，甚至是更多仪式感的这些事情上来讲的话，咱们东方独有的这些内容是会更多的，我们理应能够去设计出来。在服务上更综合，或者说渗透性更强的这种专属的场景化的这种服务套装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吧。第四点就是我们叫一国的这个本土化的落地问题。之前这个海鹏总也提到了，就海外市场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那这也不是一家企业所面对的，是所有企业都要共同去面对的。所以呢，这个还有一点要强调，就是先出海的企业可能真的更多的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做好这种实地的调研，然后把更多的信息能够反馈回祖国的本土渠道。我觉得可以快速的去收集情报、处理情报，然后快速的让我们整个产业链都敏捷起来，也智慧起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最后想问一下，海峰，就是站在自己的现在的角度，你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保温杯出海的未来有怎样的一种想象？包括你个人的这种奋斗，其实已经完成了20年的一个华丽转身了。那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一种野心和想象？
3: 第一，我对我们这个中国市场也好，海外市场也好，我是充满信心的啊。我认为，只要我们产品设计开发得更好，再加上我们中国人又这么勤劳、这么努力，所以说在产品上面、在开发上面、在这些方面，我认为中国有这么大的14亿人口的这个大的市场，我们是国内国外是双循环的，两边都走的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海外又是另外一片天地要去打造的。只要你把当地的刚刚赵老师说的一些当地的法律也好、法规也好、当地的所有这些东西也好，你了解清楚了，那你再一块一块去把它去分解掉，其实这个事情做起来就没有这么难。像这个小商品这一块，我认为还是大有作为的，未来这个市场前景啊，离这个天花板还很远。
2: 你看，从这个义乌的外贸摊位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简单的保温容器到海外年轻人追捧的养生单品，从贴牌代工到自主品牌在崛起。 小小的保温杯承载

0: 的不仅是50亿元的出口数据，更是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像海丰这样的一线的经营者呢，用精准的产品适配、贴心的定制服务，抓住每一个海外商机。而赵晨的解读也让我们明白，中国保温杯的走红呢，不是偶然，而是供应链优势、产品创新、文化认同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不仅打破了中国制造廉价的刻板印象，更让我们看到小而美的日用品呢，也能成为中国出海的新名片。从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啊，我们的出海之路还有很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凭借着一线经营者的坚守、企业的创新升级，还有中国制造业的强大韧性，未来呢会有更多像保温杯这样的中国好物带着温度走向全球，让世界读懂中国制造。非常感谢陈海峰还有赵晨的精彩分享，谢谢二位。
1: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8: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9: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除

0: 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烈焰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白的马孝东是个粗心大意的愣头青，造啥喜欢？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这次我走到了咱们山西省太原市，这里是太原市歌舞杂技剧团一间办公室。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太原莲花烙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浩伟老师。哎，王老师您好。提到王浩伟，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陌生，但是您的艺名在山西这边还是大名鼎鼎啊，王明乐。
2: 哎，过奖了、啊、也不能叫大名鼎鼎
1: 啊，
2: 就是一个小演员，一个这个地方的青年曲艺传承人。
1: 是、
2: 哎、王明乐呢是我的艺名，这个艺名呢是我的恩师太原莲花烙的创始人曹强先生赐给我的一个艺名名字。
1: 很年轻，90后。
2: 对，
1: 比我还小一岁啊，92的，
2: 92年属猴的、啊。我们师兄弟曹老师一共是收了9个弟子，
1: 嗯，
2: 从老大到老小，名字都是师傅给起的。中间这个字呢，是我们的这一辈儿的名字辈儿，
1: 嗯，
2: 最后这一个字呢，从老大到我最小的老九，连起来就是一句话，叫传承创新繁盛莲花乐，所以我叫王明乐。
1: 哦，
2: 太原莲花烙呢起源于唐宋年间，就莲花烙这个形式起源是非常早的。
1: 嗯，
2: 唐宋年间最早是佛门弟子在莲花宝座前演唱了一种佛歌，所以叫莲花烙，一朵两朵莲花开，莲花开是众生乐。后来这个艺术形式传到了民间，民间的一些艺人呢就把这个旋律把它留下来，但是内容呢变成了老百姓特别爱听的故事。我的恩师曹强先生就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左右，在晋中烙子李连根老师的手上学来了晋中烙子，在晋中烙子的基础上大刀阔斧的改革，孕育出了独树一帜的太原莲花烙。太原莲花烙呢传承至今有1000多年历史了。它从这个演唱和表演形式上呢，主要还是以地方方言为基础发音，当然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外地的口音，它是为了区别人物。
1: 嗯，
2: 再有呢就是它是以暗字行腔，一折到底，一韵到底的形式。暗字行腔就是按本土太原方言的发音吐字来演唱。
1: 嗯，
2: 说中有唱，唱中有说，暗字行腔，没有谱子，没有这个固定的这种旋律和这个音调。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图歌韵颂相结合。图歌就是唱为主，说为辅，韵颂就是说为主，唱为辅。
1: 嗯，
2: 啊，我给大家这个唱上几句，大家听一听就可能就比较了解和理解了。
1: 咱拿着板
2: 拿着板可以啊，这个我们的乐器也很简单啊，大板莲花烙，顾名思义就用快板。
1: 嗯，
2: 这个曲艺门类有很多形式都用到了这个快板，左手小板，右手大板，左手这个小节子，就我们这个莲花烙的板比较简单，

0: 别人家骑摩托，他也想耍个时髦闹排头，想买辆新车是切不够，到处打听去转悠，最后买了辆旧摩托，花了1999。你看这车的外表还不赖，靠前爹都是挺讲究。他立马跑到对象家，连吹带撇是向屋走。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太原莲花老一个基本的样式和形式。
1: 是，我来之前呢也问了一下山西当地的朋友，说很多的就是80后啊、70后啊、90后啊，都是听着太原莲花老长大的，可以说是童年回忆。说最有名的是一个家具城。
0: 对
1: 啊，是有这一段是吗？
0: 确实是有。当时这个我的师叔曹立先生，他是省曲艺团的一名演员，当时接到一个任务，就是要为这个家具城做一个广告，他写了一个词儿
1: 啊，
0: 叫英子大姐白老哥家具城啊，这小的家具是俺是个人，沙发软床组合柜，硬有框紧有宽四行，地点就在城乡企业展销中心，大概就这么个词儿，我可能记得不太牢啊，因为当时我也很小
1: 啊，
0: 可其实我没有听过这个广告
1: 啊，
0: 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可是这个可能作为80后来说，他们听的比较多，70、80，尤其在90年代可能出这个广告比较火，确实一段广告呢变成了太原人集体的记忆，变成了大家争相模仿的流行语，就像现在的网络热梗一样
1: 啊。
0: 他其实这样子的，我其实是不是通过听磁带认识的曹强先生，喜欢上莲花老，我是通过市场上买到了三盘 VCD， 一个上头十几个段子，大概有40多个50个作品，然后每天放了学之后写完作业，我就拉着我爸去这个我们对面的龙潭公园里边，把所有会唱的段子都要来一遍。那会儿就是个11、12岁吧。哎，这个要不说无巧不成书，也是命运的安排。应该就在我11岁那年的这个暑假，我呢在龙潭公园里头就看人家吹葫芦丝，人家说买一个葫芦丝就免费教你，我就买了一个在那吹。然后呢有一个年龄相仿的一个男孩，俩人我俩聊得很投机，然后他说哎他也喜欢曲艺，我说我也喜欢曲艺，他说他喜欢莲花老，我说我也喜欢莲花老，我说我特别想见见曹老师，他说行啊，我说我知道曹老师家在哪儿住，我带你去，我说太好了，我说咱俩留个联系方式吧。哎，一留联系方式，我俩同名同姓。
1: 同名同姓，
0: 同名同位，就在这个酒店里举行了一个拜师仪式。哎呀，当时也是特别感动，这我可能泪根子软还是怎么的，就特别感动。就是我们9个人穿着齐刷刷的大褂，就和你这一样啊，跪在曹老师面前磕一个头，看师父师娘健健康康，第二个头师父师娘硬硬朗朗，第三个头师父师娘莲花老有我们继承弘扬，我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哽咽的这儿有苦气堵着一样，我这特别激动，我天哪，我终于拜师曹强先生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曹老师也是眼含热泪。拜完师之后，我们最后几个人共同和曹老师完成了一段莲花老。
1: 哦，
0: 这段莲花老到现在为止记忆犹新，也是曹老师对于我们的一份嘱托。也是对于曹老师从莲花老至今一种传承。这花儿黄来是牡丹红，在太原莲花乐似黄金，北宋年间佛寺兴，莲花座前诵佛经，唱佛歌诵佛经，城中木鼓伴和声，佛家起名莲花乐，一直唱到月明清，从北宋到如今，祖祖辈辈来传承，传到当代的李烈庚，曹强清学有创新，太子一回50重，铸就精品结大成，咱们要当好在接班人，学习曹强老师的好精神。曹老师一句唱，叫老一声亲爱的弟子们，咱们做人要正，艺术要精，勤学苦练多用功，让在莲花

0: 这句唱之后，曹老师也是最后一个段子，又有点像遗作，又有点像遗言，好像对我们后辈的嘱托。唱这个段子的时候，我们也都很激动。我唱的那句就是咱们要当好在接班人，学习曹强老子的好精神。那会儿莲花落我还唱的调不是很准，老跑调。曹老师专门给我录了一下，我拿手机，我前几天突然给翻出来了，可能是云端有。哎呀，看了那个我心里那个难受呀，因为拜师遗寿过去不到两个多月，三个月的时间曹老师就没了。然后呢，没的时候呢，很多媒体的报道就写很大的一个标题纸媒，太原莲花落曹强先生的去世代表了这门艺术画上了一个句号，当时就写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呢，我看了这个我当时很难受，我就很愤愤不平，我说你凭什么这么说。不是不还有我们了吗？我们还有师徒弟九个人啊，我甚至想找他理论去，我说哪个记者写的这么不负责任。后来想了想，人写的挺对的，人认识曹强先生，谁认识王明乐，谁认识这其他几个人呢？哎呀，那段时间其实也是自己整个处在了一个特别灰色的一个时间。然后有一次来到曹老师家看望师娘，因为没过了七七嘛，我们这儿讲究过七个七，曹老师的遗照就摆在他的书房。哎呀，看到那个照片我真是忍不住了，我扑通我就跪下，我说曹老师，我说您是走了，莲花落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呢？哎，曹老师还是仿佛很慈祥地看着我，他说我相信你能行，相信你们能行。我梆梆梆磕了三个头，我说就这样吧，谁让咱对曹老师有了承诺了呢，谁让咱拜师了呢。然后从那以后我就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应该说我敢说问心无愧，竭尽全力想方设法能让莲花落首先是不失传，然后是火起来。这几年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莲花落第一个对口作品，这个太原莲花落，我觉得它从内容上，从形式上一定要有突破有创新，没有突破没有创新一定是死水一潭。就写了一个这个莲花落叫机不可失，关于手机的这个对口莲花落，我就拿了这个中国曲艺的最高奖牡丹奖。
1: 哇，那是哪一年？
0: 2020年拿的牡丹奖，2020年10月，但是作品是在2016年、2017年写的吧，2017年左右写的，好像是牡丹奖的新人奖。
1: 新人奖，
0: 对，新人奖，这第一次参加就拿了。我也没想到，可能是侥幸吧，但我觉得也是太原莲花落可能沉寂这么多年得到了一个全国曲艺界的认可。
1: 这么年轻拿牡丹奖很少见啊。
0: 我也是当时就觉得哎，自己努力的方向是对的，得敢于创新。其实这几年莲花落最大的一个工作是从2021年开始，但2021年呢，我在这个团是2017年进来的。后来这个团，那个我们的马团就说，咱们太原莲花落，你看啊，这个在这个单位传承这么多年了，咱们搞点新东西，咱们弄个剧怎么样？我说什么剧？他说舞台剧、话剧，莲花落的话剧、喜剧，那干呗。要变成一个舞台剧，这个体量超级大，这个很难很难。这，哎呀，我觉得这东西就不一定能成，那也得硬着头皮往前走，走到哪步算哪步吧。然后呢，当时首先第一点是，想弄一个剧得有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全国找了很多优秀的中青年编剧，包括我们本土写的剧本，写了大纲七八个都推翻了，专家们、老师们看了觉得都不行。这个莲花落这个剧，我当时这个着重一点，我说一写太原的故事，二把太原莲花落怎么能够很好的融到剧里，它不能是两张皮。我们是10月21号、22号定的剧场，就必须要演9月底了，还没剧本呢，我这怎么办呢？排练也需要时间呢。后来那个也是那个我们那个省的曲艺名家老艺术家王秀春先生，他指着我说，明乐，舍你其谁呀？我说我写个小段还行，写个这十几分钟的对口还可以，写这个不行，写吧，就你了解莲花落，而且你从太原土生土长的太原娃，写吧，写不好还写不坏吗？你先写着呗，写就写，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没干过这事儿，写一部大戏啊，里边人物几十个呀，还得有包袱，还得笑料，还得环环相扣。我把自己关在家里5天的时间，37000多字，5幕

0: 加一个序幕，六幕写完了，怀着很忐忑的心情拿着个剧本找到王秀春先生，我说王老师你给我看看这行不行，很严肃的看完，哎呀，当时真的如坐针毡，如芒刺背，真的是每过一秒都感觉像过了一年。看完以后合上剧本，成了，大松心呀。
1: 嗯，
0: 我说真成了，真成了，能行，改一改能演。我说太好了，我拿着个剧本，我说这找谁导啊？这玩意儿就该要导和领衔主演了。老师给我出主意，这个导这个曲一句只有一个人能导了，就是大同鼠来宝的创始人柴金云先生。这个领衔主演一个人能演，就是大同鼠来宝的创始人柴金海先生，兄弟俩。啊，当时我已经拜了二位先生了。
1: 哦，
0: 当时我还没想，他说能行吗？能行，没问题。然后拿着剧本就去了大同。但是找二位先生，二位先生看完以后，没问题，帮徒弟这忙。很多人不理解，说你太原莲花老你拜大同鼠来宝是什么意思呢？我说实话，我也没有跟二位柴老师好好的系统的学习过大同鼠来宝，但是二位先生可不光是大同鼠来宝，导得好，演得好，画得好，说得好，唱得好，关键他们怎么能把地方的一个曲艺形式传播得这么好，这是我要学习的。二位柴老师也确确实实看到我这个难处以后，毅然决然的来帮忙，在太原连吃带住一个月的时间，他很忙的，在全国都有演出，都有比赛，都有评委的事全推掉，把家里边所有的事都放下，就来这儿帮我们排，帮我们导，帮我们演这个事情。然后我还找了一帮太原的中青年的曲艺人、话剧人，都来了以后都觉得演不了，话剧人说我演不了曲艺，曲艺人说我演不了话剧，就是我师父柴金云先生说了，就我们就是个草台班子，谁也没干过这，谁也不是干这的，那也得干呢。真的是嬉笑怒骂，有泪水有汗水，有的时候还大家互相生气，排起来有这不顺心那不痛快的，我们一眼头一个包袱一开，哇，成了。接下来包袱就给我开一会儿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包袱就现场，那掌声不断，笑声不断。哎呀，最后鞠躬谢幕的时候，观众久久不愿离场。成了，我们这个剧叫《太原莲花落》轻喜剧《哈浪浪许家》。哈浪浪是我们太原方言巷子，北京话胡同的意思。许家就是言无许。因为当时我想的就是这户人家或许是你家，或许是我家，或许是城市生活中看似平凡的每一户人家，所以叫何浪浪许家。何浪浪是一个方言字，我把它写成人一口何，浪两个波浪的浪，什么意思呢？人一口，家和万事兴，每家都有吃饭的人，我们每家都有一户人，只要有一口人就是一个家。浪两个浪，一个是这个故事跌宕起伏，另外一个就是说比较有浪漫主义色彩。第一步成了，成了之后紧接着，哎呀，大家看完都想看，都想看第二部。马上2023年出了第二部《哈浪浪许家》，这《许家交响曲》，后来又觉得不错，又出了第三部。2024年的12月，《太原莲花落》轻喜剧最后一部叫《戏如人生》。当然起这个名字，一是三部曲到结束了嘛，到这个尾声了，就像是人生过电影一样。其实我想说，就是看完《哈浪浪许家》，竟然你感觉到。台上台下仿佛就是一面镜子，我们台上反映出来就是生活中的你我他。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觉得，哎呦，这里边哪个角色是特别像我们家谁谁谁，特别像我们邻居谁谁谁，看完这个就知足就够了。因为我们演的全是大家的生活，没有那种特别宏大的主题，都是接地气的，都是老百姓，都是大家关心的事情，都是大家心缝里的事儿。最后一部曲的这一首歌，其中有这么一段莲花落，也是写给观众的，也是写给我自己的。许家的故事讲不完，有酸甜苦辣与心酸，看到最后你就发现，这就是你我的每一天。人生如戏有悲欢，戏如人生不平凡，真真假假难分辨，悲欢离合谈自己，只要心中有信念，转转一大圈，情到深处这苦也甜。有这么一段莲花，还有一段歌词，还有一段 rap， 就想通过这个剧，其实更多的是反映出来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心境。因为这里边的剧没有一个主角，这是一个众生百态的一个剧。其实这也是莲花老多年以来传承下来曹老师的这么一个。他的一种创作方法，都是生活中你能找到的一些小角色，都是你我他。
1: 中国之声，朝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苗林学艺，苗林学艺，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简单教我两句这个太原莲花烙。
2: 可以，这个太原莲花烙啊，这个
1: 用的乐器，宝儿我也不会啊，
2: 但是一看您拿就拿对了，左手小碗，右手大碗，
1: 对，
2: 大碗拿这边，
1: 大碗拿这边，
2: 对，然后呢，我们打碗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是简单，但是确确实我们也学了挺长时间，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节奏。滴大大大，这个大大大，你可以试试打这个大板握紧了。哎，预备，走。大这个大大大大大，这个大大大，大这个大大大大大，这个大大大。哎，
1: 但我合不上，
2: 哎，合不上，咱们就试着打打小板啊。我教您唱几句。小板这么难，要手托小板。
1: 哦，你要是这样的，
2: 要颠起来，对。哦，
1: 就是比较王派的打法。
2: 是是是，小板这种打法。
1: 这个我会
2: 唱上几句啊。
1: 就唱那个山西的怎么样？
2: 唱山西的可以，那咱们唱唱山西的。
1: 对，
2: 锦绣龙城百花红，踏风金庸太岳城，旧朝故都发下地，老街老乡欢心声。来试试啊。
1: 哇，这好难，我感觉第一句怎么唱。
2: 锦绣龙城百花红，
1: 锦绣龙城百花红。
2: 哎呦，唱得太棒了。
1: 不是，是
2: 刘汉元吧，咱们唱莲花烙吧。
1: 不行，我这个
2: 踏风金庸太岳城，
1: 寒风金庸太原城，
2: 旧朝故都发祥地，
1: 旧朝故都发祥地，
2: 老街老乡欢心声，
1: 老街老乡欢心声。
2: 哎呦，行，挺好。
1: 这个调有点不对后面。
2: 还可以，您是山东人。
1: 对
2: 啊，山东，其实这个山东快书跟莲花烙也有渊源。他刚开始我们莲花烙改编的时候，这个曹老师还借鉴了一些山东快书的小段。他其实山东快书，你要把山东快书唱出韵来，就是莲花烙。你比如说是歇也随遇把腰降，飙也飙英雄好汉武二郎，他也一样。他其实都是这个一折到底来讲故事的。
1: 对，但是这个太原莲花烙是带上调了。
2: 带上调了，
1: 对吧？
2: 对，刚才讲的挺好。你看这四句里边就包含了我们太原的历史。首先这个锦绣龙城百花红，为什么要锦绣呢？花花真定福，锦绣太原城。这是我们古诗里边一项非常有名形容太原的一个诗句。然后龙城呢，我们太原自古就有龙城的美誉。龙城。再一个呢，就后边这个唐风禁运，这说到的就是我们从唐风禁运这个历史角度来说是有历史严格的，比如说一去就得去禁词。唐朝的开国，我们这个李世民当时就在太原禁词，从这儿出发的啊，才有了大唐李氏的天下。说唐风禁运，禁运呢就是三家分禁，禁水焚水，唐风禁运太原城，旧朝古都发祥地，就是我们太原是一个历史名都，经历非常著名的九个朝代。然后老街老巷换新生，从今天来说，我们今天太原有了新的变化，新的发展。所以这四句也是涵盖了我们太原从古至今，我们一个历史文化名城这么一个形象。
1: 是，好，非常感谢啊，今天能够专访到这么优秀的年轻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明乐老师，
2: 过奖。
1: 所以朋友们，真的来到山西，来到太原，您一定得听太原莲花烙，一定得听王明乐。
3: 大气在破败败响裂声，请问这些师傅你们哪里人？兄弟个本是在山西人，从小就生长在太原城。
4: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编剧崔波、崔心怡，导演朱娜，配音导演孙悦，声音架构总监王松，执行导演王宏伟，总制片李艳芬，总策划何静，总监制石林，肩重担，落下残疾，对秦淮沙、梁瑞女更是恨之入骨。他发誓要踏平镖师会，生擒秦淮沙，将敦煌经卷尽掠囊中，成为这大漠之上说一不二的主子。他心生一计，派出车马上路，假说从藏经洞盗得数部稀世经卷，经过黑风口运往关外。
2: 瑞女，刘其明又盗得一批藏经洞珍品，要从黑风口运出敦煌，这事儿我不能坐视，马上带镖师会弟兄前去截获。
3: 这个淮沙，按说刘其明应该蛰伏疗伤，怎会如此张扬地运送经卷？事出反常必有妖，别是他耍什么花招吧。
2: 经卷事关重大，不可小觑，纵使是龙潭虎穴，我也必须去闯。
3: 淮沙，你切记多加小心，若见势头不对，即刻回撤，不要恋战。
4: 你放心吧，瑞女，若能再截获一批传世经卷，你和陈师傅又要辛苦了。记住，千万保重身体，不要熬夜。
3: 瑞女记住了。世缘法师，愿您在天之灵保佑，淮沙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5: 秦大哥，咱们在黑风口都埋伏一天了，怎么不见刘其明一兵一卒啊？
6: 是啊，秦会长，按说这会儿他的运输队早该到了。
4: 难道刘其明正如瑞女所说的，事出反常必有妖？
7: 秦大哥，不好了，刘其明闯进你家，把伯母绑起来了。
2: 什么？徐芳，你说什么？
7: 你中了刘其明调虎离山的奸计了。
2: 刘其明，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8: 兄弟们，快上马，火速回城解救伯母。
9: 娘，我来了。
10: 老夫人，别喊了，你那宝贝儿子在黑风口傻等我呢。别怕，我就是来看看你。
11: 你私闯民宅，绑架我一家老小，淮沙回来饶不了你。
10: 他一定回来救你，你放心，我不打你，不骂你，也不会杀你。只要等你儿子来了，你劝他告诉我狸猫密室在哪里就行。
11: 你不是你娘生的吗？
12: 啊，
11: 你这个毛贼，三番五次盗取敦煌经卷，我儿不畏生死保护这些宝贝，当娘的会离经叛道吗？
10: 嘿嘿，秦淮沙忍心看着他的老母亲死在他面前吗？
11: 你个没人性的东西。
2: 刘其明，放开我娘，否则我杀了你。
10: 哈哈，你没看见我的枪口已经顶在你老母亲的脑门上了吗？只要我手指头这么一扣，砰的一声，你就可以披麻戴孝摔老盆了。
11: 淮沙，别听他的。
2: 娘，
8: 刘其明，我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你的脑袋，快放了伯母。
10: 徐凤，又是你，可惜呀，你晚了，秦淮沙要么交出密室，要么看着你娘死在你面前。
2: 好，我答应你，我带你去狸猫密室。
10: 早这么痛快多好，省得老夫人受折磨。秦淮沙他 朝前带路。
12: 你先放了我娘，
10: 你以为我会上你当吗？老老实实带我去黎毛密室，快！
1: 枪口抵在秦母太阳穴上，寒意直透秦怀沙心底，每向狸猫密室靠近一步，空气便凝重一分。秦怀沙攥紧的掌心沁出冷汗，假意顺从的步伐里藏着难掩的颤抖。他既要稳住穷凶极恶的刘其明，又要保护母亲，更需守住密室的秘密。开元寺就在眼前，他脑海中飞速推演着营救对策，每一个念头都伴随着稍有不慎便万劫不复的惊惧。
10: 秦怀沙，别跟我玩心眼，快说狸猫密室在哪儿。
2: 我不能让刘启明见到狸猫密室，我得找个假地方骗过他，再见机行事。
6: 刘启明，我的脚下便是狸猫密室的入口，但要先揭开这块大石板。
10: 你打开石板，让我亲眼看到密室入口，我就放了你娘。
6: 镖师会的弟兄们，来搬开石板。
10: 慢，镖师会的闪开，小子们上。
13: 刘启明，拿命来。
10: 秦怀沙，你胆敢哄骗我，我宰了你。
3: 沙，小心。
7: 秦大哥，你让开，让我亲手杀了刘启明。都不要过来，他有手榴弹。
10: 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一起完蛋吧。
7: 秦大哥闪开。
14: 徐放兄弟。
1: 一声巨响震彻天地，作恶多端的刘其明中在烟尘中化为泥土。生死瞬间，徐放以血肉之躯为秦怀沙挡下飞过来的弹片。当徐放的身影缓缓倒下，那个舍生取义的瞬间是何等悲壮。秦怀沙重伤昏迷，梁瑞女安顿好秦母，以柔弱之躯背起秦怀沙艰难前行，一步步走回镖师会。
3: 好多了，来喝药，喝下去伤很快就好了。
2: 我冷。
3: 怀沙，躺在我的怀里，这样暖和，你挺住，别忘了我们的约定，要一起守护敦煌的经卷，一起看鸣沙山的日出，一起等流失的瑰宝回家。怀沙，瑞妮，我会化作飞天女神陪伴着你，永远守在这片土地上，守着我们的禁卷。怀沙，我的夫君，你醒醒，看看我，我需要你。

0: 听他了。
1: 你把我看作是你的夫君。
0: 是的，我愿做你的夫君。来人，秦大哥，你有什么吩咐？
2: 快去把房校长请过来，为我和瑞女证婚。
0: 啊，证婚！
2: 快！

0: 硝烟散尽，忠魂不灭，真情相守，血脉永续。秦淮沙与梁瑞女在患难和坚守中如长河落日，映照千古。他们知道流失的经卷如长河落日，映照千古。他们知道流失的经卷尚未归乡，守护的使命仍重任在肩。这天，英国探险家詹姆斯请镖师会把刚刚到手的一批经卷运到酒泉，转口出国。秦淮沙和梁瑞女开始了又一次狸猫换太子行动。
1: 瑞女，歇会儿吧，这都两夜了，你眼都没合过。
2: 不行，淮沙，时间不等人，詹姆斯的人今天还来催运。可是你看这幅经卷，我试了几次，用普通颜料磨制不出来。
1: 淮沙，瑞女说的对，这血墨的质感太特别了。
3: 这是敦煌最珍贵的大方便佛报恩经残卷，是修行者以鲜血为墨书写的经文，咱们绝不能让它如引路菩萨像一样出现在大英博物馆里，那将是我们护宝人的耻辱。
2: 不能，绝对不能。
1: 别逼自己，我们再琢磨琢磨，总能找到磨制血墨神韵的法子。
2: 淮沙，淮沙，快起来！
4: 瑞女，你一夜没睡啊？
2: 淮沙，我想起来了，释元法师圆寂前跟我说的那句话点醒了我。
1: 他那句是佛家给予，以血为墨，以骨为笔，纵无骨旨，亦能传经。
2: 对，以血为墨，以骨为笔，我怎么早没想到？这就是磨制血墨神韵的关键。
1: 你抽出银簪干什么？啊，别啊，你划破手指了。
2: 淮沙，只有用鲜血调和朱砂，才能写出大方便佛报恩经残卷原文，这是唯一的法子，别拦我，出去。
1: 不行，要流也是我的血，你的身子这么弱，哪经得住这么耗下去？
2: 是我在磨制经卷，我的血写出来的字迹才能有原来经卷的神韵。快帮我把卷纸铺开，时间真的不多了。
1: 瑞女，停一停，你已经昏厥三次了，不能再写下去了。
2: 别碰我，淮沙，我不能停，经卷还没磨写完，我不能让之前的功夫白费。
1: 你不能这样，
2: 这经若断了，敦煌的根就断了。你想让千年文脉毁在我们手里吗？算我求你了，让我继续写下去。
1: 我守着你，一直守着你，你写多久我就陪多久。
2: 最后一章快写完了，淮沙，你看这鲜血或者墨色是不是和原卷一样？
1: 是，一模一样。瑞女，你成功了，你真的成功了。瑞女，瑞女，你挺住啊。
2: 我知成了，能换真品了，敦煌的宝藏不会外流了。
1: 是，成功了，瑞女，你成功了。
2: 淮沙，陈师傅，是我们成功了。我们磨制的每一页纸都浸满了我们的心血，毕竟佛陀的要还给佛陀，菩萨的要交给菩萨，莫高窟的一切宝物最好在敦煌洞窟里珍藏，其他任何的地方都不配。
0: 烈阳如熔金，坠于莫高窟之上，漫天风沙卷地而来。秦淮沙、梁瑞女、陈良

0: 是微诸人，捧大方便佛，报恩经残卷珍品及磨智换德的敦煌宝藏，一步一叩首，以礼至莫高窟。
1: 大家都把脚底下踩实了，抱着宝贝慢行，万万不能坏了这些珍宝。
0: 风沙再大也别怕，咱们稳住心神，一步步朝着藏经洞走。
1: 怀沙、瑞女、陈良师傅，这批宝藏是咱们多少弟兄用命用鲜血换回来的，今天我和大伙儿一起把他们恭恭敬敬送进莫高窟藏经洞，妥善封存好。方校长放心，我们必定恭恭敬敬安放妥当，等候是有缘人出现，再开启这洞窟，让宝藏重见天日，绝不负今日舍命守护的初心。
0: 等将来让这些古卷自己道出真相，解开藏经洞的秘密，让敦煌血脉代代相传，让天下人都知道这是咱们华夏的瑰宝，谁敢盗取必遭天谴，万劫不复。
1: 来，咱们先把经卷送进洞窟封存起来。
0: 众人捧着经卷缓步走入藏经洞深处，秦怀沙、梁瑞女小心翼翼将经卷宝藏整齐摆放在内侧洁净石台上。
2: 宝藏已妥置，封洞。
3: 好嘞，来呀，把石头一块块码整齐，垒结实了，然后我来抹上石灰掺和的泥浆。
0: 泥浆得涂匀实，抹饱满了，可别留半点缝隙，不然风沙一渗进来，这些宝贝就毁了。
2: 等泥浆风干，再请陈师傅画上壁画。
3: 成了，泥浆干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我要画上无带当风的飞天神女，守着这满洞的宝藏。
2: 辛苦你了，陈师傅，拜托了。
0: 画得真好，这飞天神女仿佛飘飘欲仙了。
2: 祈愿藏经洞能千年安澜。
4: 好吧，各位可以一步出洞了。
0: 咦，风沙停了，大伙儿快看，天放晴了，彩云飞动，霞光满天啊。
3: 看我们身后，洞窟那边金光闪耀，佛号轰鸣。
0: 快看头顶，彩云里面有飞天神女飘舞呢。
3: 我的天，他们的衣服飘着，就像彩色的云霞在咱们头顶绕着呢。
4: 这是飞天神女护佑着敦煌，是好兆头啊，敦煌血脉一定能千年传承下去。
0: 在清末明初，敦煌文物惨遭盗掘，大量外流的黑暗年代，秦怀沙、梁瑞女等人以命相搏，筑起生死防线，阻断文物外流，更续文脉，凝聚民魂，保住了敦煌文化核心火种。他们的行动不仅是个人义举，更承载着对中华文明的坚守。这份跨越百年的守护精神，至今仍为当代敦煌文物保护提供了深刻启示。而所有守护者的生命与信仰，以血写就的传承，终将永远照亮敦煌的未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敦煌血脉》第四集，编审任志明，总编审杨华，总统筹张辉刚，音乐指导石永兵，录音董玲，剪辑范博宇、赵俊杰，音乐编曲段新华，音响效果马云飞，拟音倪玉杰、刘喜慧，音效贾元浩、张逸晨，声景设计林浩然、李玲畅，混音蒋婷婷、罗仲凯，片尾曲敦煌颂，作词叶舟，作曲

战云雅，演唱谢依来、郭文凯，责任编辑姚承德、武生静，音乐总监郭军，音效总监张倩，文学总监陈新长，艺术总监王登博，文学顾问叶舟，艺术顾问王燕，民俗顾问牛乐，文学统筹江燕，统筹蒙丽丽，配音统筹周玉彤，监制陈海、马永忠，制片杨德林，总导演李大鹏，剧中人解说由于方演播，秦淮沙由雷成坤演播，梁瑞女由陈怡竹演播，方之威由张乐民演播，刘其明由刘宁演播，世元由王明刚演播，赵山子由张亮演播，徐放由平公鹏演播，陈良由安东演播，黑虎由欧阳成毅演播，胡麻子由王海龙演播，秦母由孙悦演播，柱子由薛文君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甘肃省文学艺术联合会、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甘肃省广电传媒集团、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杭州瑞铎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制单位：兰州电影制片厂、甘肃卫视中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

0: 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1: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警醒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收拾完锅灶，易秦娥去了前边周存仁老师那儿，几个老艺人正在大声地划拳喝酒，一口不大的锅已经烧得热气腾腾。见易秦娥来，古存孝说：哈哈哈
5: 哈，今天无论如何要让娃也喝一盅庆功酒嘛，来来来来来，大家把酒都端起来，来跟咱娃一起喝。
4: 易秦娥硬是被几个老师强着喝了一盅，一喝下去他立马就咳嗽起来。狗老师笑了：
5: 对了对了，让个娃喝上一盅意思一下就对了嘛，娃这嗓子都是要帮忙保护嘞，以后啊可就是要派上大用场嘞。
4: 这天中午，四个老艺人都喝醉了，最后是易秦娥帮着把一切收拾干净的。收拾完东西，他就急着去找他舅，他要马上把这个特大的好消息告诉他舅。他舅的房是租在体育场旁边一个烂仓库里的，仓库很大，他是住在后边的，说是租住，其实也是帮人家看库嘞。仓库里也没啥正经东西，都是半截砖、旧木料、废铁丝、牛毛毡啥的，平时也没人到后边来。易秦娥每次来看他舅都有点害怕，尤其是晚上点个灯，远远地看着就像是一点点鬼火在晃动。易秦娥他舅没啥东西，平常门也是懒得拴懒得锁，易秦娥来要是他舅不在，自己就推门进去了。今天易秦娥太兴奋了，他更是一掌就把门给推开了。推开门，易秦娥才发现舅的床上今天多了个人。易秦娥开始有点傻眼，他还真的不明白他俩这是在干啥。他听见他舅在里边喊：
5: 娃，你咋回来了？

0: 平时不是出不来吗？你等一下啊，就出来了，我就出来了。
1: 易清娥没有回头地朝前跑着，当他就撵出来，他还是没有停下脚步。他觉得救这个人真是丧眼透顶了。可舅还在后边追着，一边追一边喊：
0: 哎呀，哇，你知道不，黄征达丢走了。哎呀，你胡老师刚来给我说的。哎呀，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哎呀，就像是舅跟你共同的死人帮被打倒了，你懂不懂？哎呀，你不走嘛哇。哎呀，我说你胡老师还卖了一只烧鸡，还有猪蹄儿，还有葡萄酒呢。哎呀，专门等着你晚上来庆祝一下嘞。
1: 易清娥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易清娥自看见他舅和胡彩香这一幕后，心里就特别不舒服，他甚至想吐。回到灶门口，他就紧紧地插起门，谁也不想见。这天晚上他也没去排练，好几个人来叫他，他也没开门。直到快半夜的时候，他才被胡彩香三番五次地把门敲开了。他本来是不想见胡彩香的，可又觉得对

不能不给胡彩香开门。胡彩香进来，脸上竟然没有丝毫的羞耻感，她朝他床边一坐，把他也拉到一旁坐下。青娥，今天我跟你舅的事你都看见了，也没啥好给你隐瞒的。我跟你舅来，我们就是好，都好了好多年了，团上没有不知道的。那、你光荣叔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我老公嘛，可是没办法，他一年就只能回来那么一次，我说离婚人家又不愿意。你舅一直对我好，从我十几岁学戏起就一直帮着我，但凡我演的戏他都敲得特别的卖力，特别好。我们那种默契时间长了不可能没感情。你胡老师我啊，无论嗓子身价扮相，在宁州团挑大梁大家都是公认的，可就是因为跟你舅有了这层关系，黄主任来了不久就让我靠边站了。哎，你舅就是仗着他技术过硬，在团上敲戏贡献大，那眼里边就常常磨领导，不仅磨友，有时候还要想方设法地去捉弄这些人，尤其是在人多广众的场合，他总是要给这些外行领导抽抽洋相，摆起脸难看，所以嘞，没几个领导待见他。不仅领导不待见他，好多群众也不喜欢你舅，因为他们眼里面你舅的技术好，技术好就是本事，就是活儿，其他的啥都不行。哎，青娥，你舅的戏的确敲得好，没有人内心不服的。哎，他只要是诚心跟谁配合，那就像拿着长柄如意挠痒痒一样，你在哪儿都能挠得到嘛，挠得舒舒服服的。你知道不啊，娃呀，唱戏这行有当主角的，但是绝大多数都是配角跑龙套的。人前叫的响，技术硬邦邦，那毕竟是少数。这样他就把多数人给得罪下了，都是这些原因。其实你就是个可怜人，一辈子吃尽了亏，而且吃的都是大亏，可挨了棍子他从来都不记打，总是要搞出更多出格的事情。让别人哭笑不得，也让自己路断桥塌。娃呀，戏里边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你舅这秉性就是特别的难移。你胡老师我这个人嘞，也是爱认个死理儿的人，我就喜欢你舅，就死跟着他。哎，你舅从崖上跳下去，我也跟着飞下去，粉身碎骨吗？你看黄大正在的时候，看我把你舅贴得紧，你就笑话他啥，我也跟着嘻嘻哈哈的大嘴乱谝，就把人家彻底得罪了。黄大正和他老婆一手扶持起米兰，就是为了打压我嘛。我承认米兰平时比我长得漂亮标致，但是化点妆她也未必有我好看。你看她那身架子有点凉，有的时候连同气音乐节奏都逮不住，尤其是我嗓子跟我那就没法比嘛。哎，可是有啥办法，人家黄主任有权有势，非要炒起醋红嘛，黑的也不能抹成乌红色嘛。不过我不后悔，真的一点儿都不后悔，唱不唱主角无所谓，与其那样谨小慎微地看他黄大正我脸，去揣摩黄大正老婆的心思，给他织毛衣，给他舔钩子，我还不如自由自在地跑个龙套，唱个合唱，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骂就骂嘞。哎，青娥，米兰不是也走了？

狂的，正到处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思想觉悟低，啥不能成为尖子培养对象。哎，他硬竖起个米兰来，这可好，米兰也在一夜之间跟一个有钱的二婚男人睡了，走了。哎，我生活作风就比我好了，哎，我思想觉悟就比我高了，切，见他的鬼去！我跟胡三元就是好，咋了？他做了奸回来，我还是跟他好，跟他睡，咋了？我要跟张光荣离，可是张光荣不离嘛，你说有啥办法？不过你舅也不是个啥好东西，这些年真的是把我害苦了，他就是个上门星嘛，简直把我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可是我有啥办法？你看他被火药烧的我鬼样子，从监狱里放回来，我不待见他，谁待见这号活鬼嘞？哎呀，我们俩今天的事哦，你都看见了。你还小，本来嘞，这是不该看的，可是看了也没啥。人嘛，只要是东西都全乎着，一辈子总是要看要做的嘛，那话愁理不愁嘞。你就怕你生气，让我来给你说一说。哎呀，你胡老师嘞也没啥可好说的，你舅还有我胡彩香，我们就是两个烂人，你看值得叫舅叫老师嘞，你就继续叫，要是不值得叫嘞，就不叫拉倒完事，我们对你该咋还咋，该干啥还干啥。你舅今天还跟我商量着要我好好的把唱腔给你再弄一弄，说唱戏唱戏，我好角就是要凭着一口好唱呢，不仅要有好嗓子，更要有好的味道咧。哎，武戏嘛固然重要，可是从长远看还是唱念做打全才文武不挡的好。我都满口答应咧，说是给你安排个课程表长期朝下教咧。可是我想到让你把我俩这事撞上了，也不知道你听我还瞧得起瞧不起我这老师。你是你舅的外甥女儿，我也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外甥女儿看了，认不认反正就是这回事，我也不给你多说了。学唱的事我把课程表都弄好了，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16年4月27日，这是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张超加入舰载航空兵部队的第90个飞行日。再有3个飞行日，他就能驾驶歼15战机停靠在航母甲板上了。这是一张歼15舰载机的弹射座椅，长51厘米，宽105厘米，高110厘米。他曾陪伴着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中队长张超，一次次挑战世界上最危险的着陆区。2004年，18岁的张超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从此像英雄一样去飞行，成为张超的使命。2012年11月，海军飞行员驾驶歼15战机首次在辽宁舰上成功起降。张超通过电视画面看到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飞，一个新的梦想萌生，他要成为一名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在舰载战斗机上完成起降作业，被

0: 形容为刀尖上的舞刀。航母的跑道只有200多米，不到陆地机场跑道的10%。飞行员在高空看到的飞行甲板，宛如一片漂浮在海洋上的树叶。2015年，张超加入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他把自己绑在模拟飞行器上训练，模拟飞行时间累计高达数百小时，想要挑战那片世界上最危险的着陆区。2016年4月27日，张超驾驶战机执行陆军模拟着舰训练，然而战机刚刚滑行了2秒钟，无线电里突然传来语音报警：
1: 腰管系统故障。
0: 电传故障是歼十五飞机最高等级的故障，一旦发生，系统会自动报警。12时59分11.6秒，伴随电传警报声，战机的机头急速上扬。生死关头，张超第一时间选择的不是跳伞，而是将操纵杆猛推到底，试图把上扬的机头强压下去，挽救战机。在巨大的速度惯性下，飞机骤然离地20多米，张超不得不拉动座椅弹射手柄。那一刻是12时59分16秒，4.4秒的时间里，张超的动作只有一个，就是竭尽全力推操纵杆。正是这个选择，让他错过了跳伞自救的最佳时机。由于弹射高度太低，角度太差，超过了安全边界的极限，张超的救生伞没能打开。2016年4月27日，张超经抢救无效，壮导弹驱逐舰138号正式入列，该舰被命名为泰州舰。这是人民海军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对故乡的深情。我们也已登上了海洋这个辽阔的舞台，相信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英勇的人民海军在诞生100年之际，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会成为这座舞台上最重要最鲜亮的角色。海军泰州舰，从万里海疆遥寄而来的书信，写给诞生地，寄予2049。人民海军一路劈波斩浪，从近海驶入深蓝，在建设现代化海军的伟大征程上扬帆远航。
2: 我是中国海军，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
0: 人民海军在战火中诞生，在发展中壮大，唯愿海疆宁静，人民安康。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5: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6: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99、81难皆为人情试炼。
7: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啊，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戴上紧箍啊，这是孙悟空生命当中的一件大事，

假如这个东西套在猪八戒的脑袋上，我们还会可能觉得舒服点，因为猪八戒经常犯错误。但是呢，他却偏偏套在了孙悟空的脑袋上。从感情的角度来说啊，因为一部《西游记》几乎就是贴着孙悟空的心来写的，所以许多读者就容易站在悟空的情感立场，对悟空脑袋上的这个紧箍咒是痛恨万分。特别是在后来西天取经的路上，这个紧箍一共其实也没念过几次，而且念紧箍咒的时机往往还是错误的，这就更让人觉得这个紧箍咒根本就没起到什么积极的正面的作用，实在是讨厌到了极点。那么如来为什么非要把这么个讨厌的东西套在孙悟空这样一个热爱自由的脑袋上呢？是仅仅为了折磨这个可怜的猴子，还是确实有他必然如此的理由呢？我们的看法是，尽管从感情的角度出发，这个紧箍咒确实给悟空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所以显得很可恶。但是呢，从理智出发，套在孙悟空的脑袋上的这个紧箍却并非是无事生非、多此一举。原因呢，有三个。第一，是紧箍咒可以改变唐僧和孙悟空之间的力量对比，树立唐僧对于悟空乃至整个取经团队的绝对的权威地位。西天取经它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团队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的，而在这个团队当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是唐僧。这个唐僧呢，虽然在佛学的修养上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但是如果要论神通、论本领，却又是这个团队当中最弱的那一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悟空这样一个有大法力的下属为自己所用，达到这个团体的既定目标，就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紧箍咒，唐僧对悟空是无可奈何的。如今有了这个紧箍咒，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紧箍咒是唐僧对付孙悟空的杀手锏，他时刻提醒悟空，你的命门就握在为师的手中，因而也就必须无条件地听从自己的调遣，死心塌地地护送唐僧达到西天去取经。而一旦把孙悟空这个最厉害的属下紧紧握在手里，其他几个不那么厉害的弟子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第二呢，是可以堵住孙悟空的退回之路。取经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啊，这个他自己并不是取经人，而只是一个全程的保镖，要保护的又是一个和自己在性格、处事方法上等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的唐僧。悟空也明白，跟着唐僧取经才是自己最光明的出路，但要跟着唐僧取经，就必须在很多地方调试自己的行为方式，尽量的去按照唐僧能够接受的方式是去处理问题。这对于孙悟空来说啊，实在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有好几次悟空都想干脆放弃取经回花果山算了，之所以没有回城，就是因为脑袋上有这么个紧箍。原因很简单，带着这么个紧箍，就算回到花果山，一想到自己的命门还攥在唐僧的手里，心情就不会放松。与其如此呢，就不如再忍一忍啊，过上几年面见如来，那个时候紧箍可以退去，还能修个正果，何乐而不为呢？在这个意义上，套在孙悟空头上的这个紧箍，它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就使得悟空因为没有退路而不得不死心塌地地跟着唐僧去取经，而这也正是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第三，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紧箍咒有助于解决孙悟空的意志无力的问题。要说意志无力的害处，就要先说说意志力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意志力到底有多重要，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心理学实验来看一下。英国曾经拍过一个纪录片，记录的是一组对比实验啊，实验者是召集了一批中年人，这批中年人当中呢，既有事业成功的人啊，也有过得非常平庸的人，把他们分成两组进行一系列的竞赛，为了方

面区别，我们就把他们叫做成功组和平庸组吧。前面的竞赛都是关于各种才艺的，在所有这些竞赛当中，这两组的成绩都是基本相当的，有一些项目呢甚至平庸组的得分还要更高一些。哎，看点呢在最后一场竞赛上，它的名字就叫做甘草堆寻针。甘草堆寻针呢是一个英语俗语，哎，意思和中国的成语大海捞针差不多，哎，指的是极其艰难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个竞赛的内容呢就是要求两组受试者寻找一根藏在甘草堆里的针，看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个针找着。但受试者不知道的一个事情就是呢，用来充当实验品的甘草堆里其实并没有放针，所以这根针你是永远都找不到的。既然没有针，那么这个实验比赛的是什么呢？是找针的时间，看哪一组坚持的时间更长。换句话说，比的是坚韧和毅力。比赛结果胜负悬殊，平庸组找针的时间只有赢家组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平庸组只花了很短的时间就确定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根本没希望的，所以很快就在绝望当中放弃了。但赢家组却认为只要寻找总能找到，所以一直不肯放弃。如果不是导演组叫停，他们怕是还要坚持更长的时间。这组实验的结果是令人深思的，他雄辩地告诉我们呀，在大多数的时候，一个有所成就的人和一个非常平等的人，他们之间在智力上以及所谓一般的能力上的层面上是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的。他们实质性的差别事实上就是有没有足够的意志力。了解了意志力的重要，那么意志无力的害处也就可想而知了。啊，意志无力呢，这个心理学术语用最最简单的话来描述就是管不住自己。就是在很多的时候啊，一个人在理智上明明知道他应该去做什么，但他却没能那样做，反而是做了正好相反的事情。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比如说很多人明明知道吸烟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自己也下定了戒烟的决心，可是稍微受到一点诱惑就又开始吞云吐雾了。又比如说一个贪污犯，本来呢他可能也是愿意做一个清正廉洁的人，也知道贪污是违法犯罪的勾当，可是一旦诱惑摆在自己面前，就把一切原则就都抛在脑后了，等等等等。那么怎么解决这个意志无力的问题呢？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当一个个体无法完成自律的情况下，要借助于他律，比如说别人的监督以及一些必要的约束手段等等。我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来自于古希腊神话，故事的主人公是古希腊的著名英雄俄底修斯。他在返回家乡的时候要路过一个叫塞壬岛的地方，在这个岛上呢住着一些女妖，这些女妖善用她们美妙的歌声来迷惑那些旅途上的人。哎，他们站在岛上，每当有船舶经过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慢声歌唱，他们的歌声是如此的美妙，以至于凡是听到女妖歌声的人都忍不住这种诱惑，纷纷登上塞壬岛。而一旦登陆到岛上，等待他们的就是可怕的死亡。俄底修斯快要航行到塞壬岛上的时候呢，就想起来这件事儿，于是就提前用蜜蜡封上了同行伙伴的耳朵。但是他自己呢却舍不得放过欣赏这美妙歌声的机会，所以就告诉同伴们把自己绑在桅杆上。路过塞壬岛的时候，他挣扎得越是厉害，捆绑他的绳子就要收得越加紧固一些。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啊，俄底修斯的大船继续向前进发。啊，路过塞壬岛的时候，那些女妖们果然开始唱歌了，歌声比人们传说的还要美妙许多，用一句中国古诗来形容就是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呢。以至于俄狄浦斯在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为了再多听一会儿，这个人间难得的天籁哪怕死都值。他开始剧烈的扭动，大声的喊叫，恳请同伴们把他放开。当然了，
他的喊叫同伴们是听不到。

0: 而剧烈扭动的结果就是被伙伴们捆得更加紧固了一些。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湿疹是过敏性疾病。
4: 我是湿疹，在皮肤病这个圈子里，我可是出了名的难缠，没少让人吃苦头。一旦被我纠缠上，皮肤会出现密集的丘疹、水泡，并且会带来长期剧烈的瘙痒，那种感觉让人难以忍受。为什么我会如此难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科主任医师张建中带你们一探究竟。
5: 湿疹呢，是皮肤科第一大病，一号疾病，儿童加上成人，我们中国差不多有6000万到9000万的患者
6: 啊，这么多人，
5: 他对患者的生活质量的影响特别的大。那么剧烈的瘙痒、皮疹，晚上睡不着觉，严重的时候还会合并其他系统的表现。
6: 这样的一种非常常见的让我们非常麻烦的疾病，我们要揭开它的真相了。我们来揭晓关于湿疹的第一个真相。
4: 很多患者认为自己之所以被湿疹纠缠上，是因为自身免疫力出了问题。实际上真相并非如此，它的根源其实是过敏。
6: 哎，这个我还真的是有点刷新认识了，主任，因为我好像记忆中湿疹是一种免疫力比较低的表现，怎么还是过敏性的疾病呢？
5: 湿疹呢，实际上它不是说免疫力低下，而是我们身体对外来刺激的物质，比如过敏原、感染源，反应性太高了，所以叫过敏性疾病。过敏这两个字就是过度敏感，
6: 太敏感了。那到底该怎么样去理解呢？这样我们再结合一个动画，再来体会一下这一部分的原理。
5: 皮肤最上面的这个是表皮，下面这一部分是真皮，真皮厚，表皮薄，但是表皮非常重要，表皮就跟城墙一样。我们皮肤的很多营养物质，水分、电解质、蛋白质，因为我们有完整的表皮，不会丢失。反过来，外面的细菌、真菌、病毒、过敏原，由于我们完整的表皮进不来，它是保护皮肤的，所以我们把表皮的作用叫做皮肤屏障作用。表皮城墙一旦破损，感染源、过敏源就进来了。这个叫树枝状的细胞本身存在在真皮里面，首先反应它就会产生很多小的蛋白质，叫做细胞因子，比如白介素4、白介素13等等。这些细胞因子有个召唤的作用，这儿发生问题了，你们赶快来，血管里头免疫细胞主要是 T 细胞、 B 细胞来了，给它修复了就好了。但是过敏的患者细胞因子产生的多了，一个一个又一个，对免疫的细胞是个召唤的作用，免疫细胞来的太多了，就形成炎症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叫过敏性疾病。这些细胞因子还可以进一步破坏表皮的屏障，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使得炎症扩大，一方面使得皮肤破坏，所以就是我们临床上看到的湿疹。
6: 这种过敏机制它是在哪个环节出错了呢？
5: 最重要的原因是遗传，有的人遗传就容易发生这种皮肤屏障功能的损坏。另外一个，有的人呢，遗传性，他这些免疫的细胞对这个细胞因子反应性就强，一个

0: 着墨三个，免疫细胞卖的太多了，炎症扩大，湿疹就发生了。
1: 关于遗传的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了。听说三位也都曾经或是自己或是家人受过湿疹的困扰哈，我们想想有没有跟家族遗传相关的情况出现呢？
2: 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湿疹，就感觉小孩好像长湿疹哈，在我们当了妈妈之后，尤其有了第二个宝宝，你觉得挺正常的，很多小朋友都有。我从来没有想过它是跟遗传有关，而且它是跟过敏有关的。因为一说遗传和过敏，我先生全都占了。第一，过敏性体质啊，不明原因的这个咳嗽，然后身上有这个湿疹，一下我就联想起来，而且他还是挺严重的，因为我先生那个就已经突出到皮肤的表面，而且很长时间。你说看过吗？看过，但是好像从来就没有根治过。然后反映到小朋友身上，就是在四肢好一段时间坏一段时间，就是时好时坏。所以其实作为妈妈这么一听完这个介绍有点紧张。现在
3: 刚才张主任说的这个遗传，我们家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哦。因为我的父亲呢就是皮炎的症状啊，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记事儿了以后，就看到我父亲在不停的腿上在挠啊挠啊，同时呢还有过敏性的鼻炎。那么我母亲呢有慢性的湿疹，直到这两年才稍微好点儿。姐姐有湿疹，同时呢过敏性的哮喘和过敏性的鼻炎。那么我哥哥呢，湿疹和这种皮炎的症状都是有的。所以我们家呢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这种过敏性的症状的家庭。
4: 我妈妈就皮肤不好，就是湿疹。小时候我还记得哈，她用那个花椒水煮完以后，用花椒水蘸上一块软布来擦四肢。我看到她那个胳膊和腿都很红，她说哎，但愿这个病啊别传给你啊。而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呢，就我这个皮肤不好跟妈妈这个遗传基因是有关系。但是如果说过敏和遗传有关，有的东西我以前就不过敏，现在就开始过敏了。
1: 比如说啥呢？
4: 比如说螃蟹啊、哦、比如我20多岁30来岁时候，我到海边去玩，那自然少不了螃蟹呀、啊。那螃蟹大快朵颐呀、啊，从来没有什么皮肤没有、啊。但是50多岁以后，你只要一吃，立马就给你皮肤一个颜色瞧瞧，四肢包括前胸后背痒啊，起的风团子。所以我就感觉这跟遗传有关，但是我这为什么以前不过敏，现在又开始过敏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0: 湿疹这个病啊，虽然有遗传性，但是遗传在每个个体来讲是不一样的，不能所有的患者都是生下来就有，不是这样的。我20、30岁吃东西没问题，我到50岁吃东西就过敏，这个叫晚发性的湿疹。有的可以非常早，那么比如出生以后1个月、2个月、3个月、5个月，这个我们把它早发性的湿疹。为什么？一方面是受制于父母，这是基因遗传。那么你有这个湿疹的基因，你是属于那种时刻准备好战斗的战士。但是呢，环境里头很好，风平浪静，就不会有炎症。但是一旦环境发生恶劣的变化，比如你家里头养了小猫，小狗，你爱人养了一堆花都开花，你孩子又铺了个很大的地毯，地毯容易生螨虫啊，这些都是容易产生过敏源的这个物质。假如它环境发生变化，它会把你诱发出来，所以可以早发，可以晚发。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孩子刚刚生下来，小宝宝皮肤是薄嫩的，所以对外界很容易过敏，慢慢长大，过敏会慢慢减少啊。而我们成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接触这种过敏越来越多，开始不过敏变成过敏，有的从开始过敏变成不过敏，所以100个人100个样子。
1: 是，所以说过敏它是一个也在不断动态变化的过程。
0: 对，
1: 所以我们真的没有那么了解湿疹。
5: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

0: 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爱在徘徊什么？你爱在犹豫什么？为什么总是不快乐？

0: 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先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试验训练区党委组织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校正认识偏差，切实为官兵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新闻聚焦：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第二批免笔试直接面试岗位招考工作全面展开。
2: 重点关注：信息支援部队推动偏远点位开通邮路，融入国家物流体系，打通高效物流最后一公里。
3: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组织无人装备打击演练，加速部队智能化转型。
2: 环球军情，以色列被曝光美以伊冲突前在伊拉克秘密建立军事基地。
3: 军旅人生栏目为您介绍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孙宁霞教授扎根生殖医学临床一线，用大爱传递希望，以赤诚为患者服务，帮助无数女性圆了母亲梦的动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3: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为全党全军开展学习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近段时间，海军某试验训练区党委组织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校正认识偏差，不断教育引导大家为官兵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在本职岗位上书写攻坚建军百年的新篇章。请听特

0: 约记者宗鹏、刘执新的报道。
1: 特别是在15五开局之年，更要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要求，以对强军事业负责的态度，完成好各项使命任务，更好地推动市军区备战转型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在海军某试验训练区组织的一场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为主题的学习分享活动中，党委机关干部轮流上台发言，畅谈学习心得体会。海军某试验训练区机关石晨玉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摒弃虚功浮气，把工作的落脚点放在基层一线，按客观规律办事，把提升战斗力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
3: 过去为了出成绩，总有大干快上的冲动，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面子工程。通过参加学习，我深刻认识到，要想出好政绩，必须摒弃虚功浮气，要尊重事实规律，把心思和精力真正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2: 据了解，学习教育展开以来，海军某试验训练区第一时间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专题研究，动员部署，设计学习方案，并结合工作实际一体推进学查改。海军某试验训练区杜振元表示，他们依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理解今年全党学习教育的部署安排、重大意义、实践要求。
4: 我们依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原文、读原著，结合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警示教育会，在检视反思中领悟振兴，以反面典型上紧发条，结合工作和学习实际，围绕群众路线、科学决策、改进作风等方面查找短板弱项，并下大气力推进整改，以正确政绩观引导推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
2: 习主席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在学习教育中，海军某试验训练区党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入彻底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努力为官兵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海军某试验训练区李洪杰：
5: 我们将学习教育与正在展开的各项工作有机融合，让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官兵监督下树政绩、出政绩。比如说，党委一班人分头认定大项任务，逐项明确工作进度。

0: 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近段时间，他们坚持把政绩标尺卡在胜战打赢上，把价值追求卯在强军伟业上，引导党员干部在高质量做好每件工作、完成每项任务中见实效。海军某试验训练区研究所高江告诉记者，最近他们与任务部队一起优化了试训方案，进一步校正巷战未战的鲜明导向，努力实现由交付装备向交战斗力转变。
1: 发展不能急功近利，一切都要从部队实际出发，以战斗力为唯一的根本标准。通过与作战部队官兵面对面沟通交流，我们的政绩观导向更加鲜明，就是我们的试训研究不能仅仅关注性能参数可靠与否，还要确保列装部队后是不是实用、易用、好用，真正发挥好战斗力孵化器、磨刀石作用。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更好地延揽地方优秀人才，服务强军事业，根据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暂行规定及有关政策规定，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将组织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第二批免笔试直接面试岗位招考工作。根据军队有关政策规定，对招考学历学位要求为博士研究生以及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的理学、工学、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岗位，符合学历学位等规定报考条件且通过报名初审的报考人员，经中央军委机关部委、战区、军兵种、军委直属单位、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门审批后，可以免笔试直接参加面试。符合招考岗位要求的考生，可于2026年5月11号9点至5月17号18点期间，登录军队人才网进行网上报名。报考条件、招考程序等按照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公告和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公开招考报考指南有关要求执行。
0: 本台消息，近日信息支援部队与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携手合作，推动偏远点位开通邮路融入国家物流体系，打通高效物流最后一公里。信息支援部队领导介绍，经过军地协同攻坚，不仅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官兵的物流保障难题，更健全完善了平站一体的应急交通运输体系。下一步，他们将探索建立偏远点位物流配送信息平台，通过与地方物流电商平台深度对接，为官兵提供更加高效畅通的物流保障。据了解，长期以来，信息支援部队所属不少偏远点位面临物流保障的难题，比如驻地海拔5000多米的红山河机务站，距离最近的物流配送点超过100公里，官兵收寄包裹耗时费力。驻守西藏边防的某通信台站，方圆数十公里没有常住居民，官兵训练生活急需物资配送常需要
3: 用到极致，把每一项本领练到过硬，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精兵劲旅。
2: 特约记者宋复兴、王东东、邹细文报道。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邵伯康、李潇潇报道。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近日围绕跨区域机动、低空突防、多型弹药、实弹打击等科目，在陌生空域开展了一场全要素连贯演练。演练中，飞行员们克服高山峡谷、复杂气流等恶劣条件，成功对多个目标实施火力突击，有效检验了飞行员自主选择判断、临机处置和空中作战的能力，为部队遂行高原作战任务夯实根基。
0: 记者王宁川、向胜报道。近日，一场多军种联合飞行训练在华东某机场展开。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依托跨军种联合保障机制，针对海军陆军飞机机型不同、保障标准各异、协同复杂等实际情况，合理统筹场务、油料、通信等要素，圆满完成多机型跨昼夜综合保障，有效提升了联合训练保障能力。
2: 记者杨正东、向炳宇报道。近日，武警部队某支队组织特战分队开展直升机融合训练，着力实现空中力量与特战力量的无缝衔接，为有效履行使命任务、提升特战队员在复杂地域的综合作战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李双熙报道。当地时间5月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他还表示，当前敌方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无论是在民众还是政府官员中，民族自豪感和对国家诉求的关注都增强了。从内部来看，伊斯兰共和国体制比以往更加巩固。另据报道，当地时间5月10号，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根据威胁程度、战力和需求，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随时待命，进行扩散部署并执行相关任务。
1: 当地时间5月9号深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0: 当地时间5月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经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1: 当地时间5月9号晚，总台记者赵斌、孙健了解到，以色列在伊拉克境内沙漠地区秘密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以支持其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美国消息人士称，该处秘密基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爆发前不久建成，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部署了以色列特种部队及搜救小组，以备以色列飞行员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被击落时，能够迅速展开救援行动。据了解，今年3月，当地一名牧羊人发现该基地附近地区有异常军事活动后，向伊拉克当局报告。伊拉克军方随即展开调查，该基地险些因此曝光。
0: 据英国媒体5月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
1: 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记者会，在谈到俄乌冲突时，普京表示，他再次听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晤，如果有人提议会晤，可以到莫斯科来，也可以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但会晤的前提应该是双方已经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而不是进行没有结果的谈判。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正在接近尾声，他再次指责部分西方国家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今天的军旅人生为您介绍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孙宁霞教授的故事。十多年来，在充满神秘与挑战的生殖医学领域，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1: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0: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0: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1: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0: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7: 由一派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1: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2: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3: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7: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6: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难筹判，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8: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0: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1: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0: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继续释放。
10: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1: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5: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红元报道。
12: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3: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9: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5: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 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

0: 万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3: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4: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5: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4: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6: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4: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7: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0: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3: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1: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2: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13: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4: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3: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0: 我们利用党政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

0: 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1: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2: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2: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 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2: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2: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5: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3: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4: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中国男队、女队双双战胜日本队，包揽男团、女团双冠。哪些精彩瞬间点亮荣耀之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目前各系统准备情况如何？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提议美方在30天内撤销对伊石油销售制裁，美国总统称伊方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从跨省领证到婚俗改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如何重塑领证的温度与效率？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停车入位难的背后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车越造越宽呢？
1: 红迪厄斯号船上人员均无症状，预计今天完成遣返，健康评估与人员转运如何实施？
0: 国际新闻眼，英国地方选举执政党惨遭重挫，斯塔默拒辞首相之职，左右夹击之下，英国政坛如何破局？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阵的中国队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不会为了取悦美方而制定计划，只会为了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而制定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还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协议。这是一

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但不会为它设定时间表。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十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十号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了约10亿桶。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余人，这一行动将在11号继续进行。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余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晚间表示，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十号通报，该省一煤矿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已造成4人死亡，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爆炸原因。2026攀岩世界杯无疆站昨天落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诚在男子速度攀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完成了全部赛程，中国队包揽女团和男团双冠。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子团体决赛当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这是两支球队自2016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时隔10年再度在世乒赛决赛对垒。首盘比赛，中国队派出梁靖昆迎战张本智和。比赛前半程，张本智和几借近台速度压制，以11-8和11-4连下2城。第三局，终局比赛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梁靖昆在5-7落后连得3分，最终以11-9胜出。紧接着，他又在第四局成功挽救对方盘点，以13-11将局分扳平。决胜局，张本智和开局8-3领先。比赛的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梁靖昆神奇般的连得8分，最终以11-8完成惊天逆转，为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第一分。
7: 拿下！
8: 哇，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6: 紧接着，王楚钦上场对阵松岛辉空。此前两人在国际赛场交手7次，王楚钦5-2领先。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澳门世界杯，王楚钦4-3取胜。这场对决比分定格在了3-1，松岛辉空首局11-8先胜，之后王楚钦第二局10-8领先，被追平后以12-10艰难将局分扳平。这局过后，王楚钦逐步控制住了局面，最终以11-2、11-9拿下了最终胜利。第三盘比赛在林诗栋和沪上隼辅之间展开，两个人有过7次交手，林诗栋5-2领先，但最近一次在今年亚洲杯比赛中，沪上隼辅4-3赢得最终胜利。这场比赛林诗栋11-9、11-5连赢2局，然后被沪上隼辅11-7扳回一城后，第四局顶住压力，以11-9锁定胜局。
9: 先控短踢长，漂亮，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4-4杯。
10: 恭喜中国队！
9: 虽然这一次的伦敦之行，中国队是步步惊心啊，但是谁能想到我们来到决赛是一个完美的收官？
6: 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队，历史上第24次捧起4-4杯。同时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12连胜，再次刷新了世乒赛的历史。赛后王楚钦表示，
11: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感谢中国乒乓球队这样的一个集体，来一直在给我们几位上场的运动员做支撑，不论是辅助人员还是我的陪练的队友们，包括教练们，我觉得每一天包括乒协的领导们，每一天都在给我们鼓励，增强信心，我觉得也使我们不断的去磨合也好，不断的去往上再去总结，再去慢慢的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感谢中国乒乓队，感谢你们。
5: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举行的女子团体决赛当中，由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场的中国队是以3-2战胜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

0: 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女团冠军奖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伦敦第58届世乒赛团体赛女团决赛昨晚拉开战幕，中国队与日本队连续第6次会师决赛，历经5盘鏖战，国乒女队3-2逆转取胜，豪取世乒赛团体7连冠，续写不败神话。第一盘，中国选手王曼玉率先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开局遭遇顽强阻击，张本美和以11-4、11-9先下两城。第3局开始，王曼玉以转至快，以11-6、11-4把大比分扳平，但在决胜局，张本美和开局即建立优势，最终以11-4取胜，日本队大比分1-0领先。危难时刻，孙颖莎挺身而出，第2盘对阵早田希娜，她延续过往全胜的态势，以11-7、11-7、11-8直落3局，迅速将比分扳为1-1，稳住军心。第3盘，小将蒯曼挑战桥本帆乃香，尽管11-5扳回一局，但面对削球手的难缠打法，最终1-3不敌对手，中国队1-2再次陷入被动。背水一战的第4盘，孙颖莎再度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她以凌厉正手进攻完全掌控节奏，11-2、11-4轻松拿下前两局。第3局0-3落后下逆转取胜，3-0零封对手，将比赛拖入决胜盘。决胜盘在王曼玉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面对此前5战全胜的对手，王曼玉顶住压力的同时又打得非常释放，她没有给早田希娜太多机会，以11-7、11-7和11-5连下3城锁定胜局，中国队也实现了世乒赛团体7连冠。
2: 对，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1: 赛后，孙颖莎表示：“
3: 那我觉得首先，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我觉得其实跟釜山上一届我们比赛的这种过程差不多，但我觉得今天确实第5场，我觉得曼玉其实也是在第1场失利以后，然后第5场顶住了压力吧。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能够来到伦敦支持我们的，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1: 谈及成长和收获，孙颖莎认为这是团队共同的努力。
3: 觉得其实每一次比赛，我觉得不光是我吧，其实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可能今天上场的就我们3位选手，但其实能够在这站备战前的这种付出包括保障，其实我们还是身后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位吧。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冠军虽然说今天我们最后赢下来了，但我觉得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5: 目前发射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发射的各项工作也已经就绪，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调向变轨已经完成，为与天舟10号交会对接做好了准备。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所以也被称为是最强太空货运飞船。那现在它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采访的总统。

0: 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那目前各系统准备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有幸。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发射倒计时的推进，各系统的工作呢也是在稳步推进之中。那我现在呢正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指控大楼十层的指控大厅之外。那目前呢，文昌这边的天气来看呢，是今天有点阴天，但是温度呢是在30多度，没有雨和风，整个的这个天气是非常适宜今天发射的。现在太阳呢已经基本升起来了，我先从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往外看呢是3公里左右，这个视野是非常好的，能够直接看到我们的火箭和我们的回转平台整个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呢，包括天舟七号货运飞船在长征，包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回转平台1联和3联，也就是上联和下联呢已经完全打开，那么只剩中间的2联，那么它在稍后倒计时55分钟的时候也会打开。那现在我能看到，就是原来我们说火箭的助推器上面有一些红白格，还有一些上面还有一些蓝色的纹路。那么从目前来说呢，我现在看到的4个助推器，也就是从下面下联打开之后能看到的这些红白格的纹路已经都没有了。那么这些纹路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它原来呢是为了配合光学设备而设计的，简单来说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地面看得更清楚而原先的做了一些这样的红白格的设计。但是现在由于技术的提升，我们的光学设备已经不需要再去搜索这样的纹路就能够看清，所以呢我们这些纹路就不见了，也表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技术水平是更上层楼。那目前呢，我们的液氧煤油等低温推进剂呢已经基本加注完毕，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就是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1小时。那么主要呢也会进行系统检查和状态确认，同时呢各分系统包括导航、控制、通信、电源系统等等呢也都将完成最终的自检，确保我们的参数正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也就是在倒计时1小时之后，我们的动幺指挥员张楠将按照标准流程下达最后1小时准备的口令声。发射指挥系统呢将接管全部的控制，也就是要进入不可逆的发射流程。那么像我们普通人而言呢，也就是火箭已经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万事俱备只欠最后的东风。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天舟十号、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本次旅途能够一切顺利。
0: 好的，绵绵，我们一同期待啊。有关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发射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0号表示，伊朗已经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回应内容包括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
0: 伊朗在其向美方的提议当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其社交媒体表示，他读过伊朗代表发来的回应后，不喜欢这份回应，表示这完全不可接受。
2: 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但是双方通话内容没有对外披露。
0: 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11号凌晨宣布，1小时前在伊朗西南地区联合防空司令部指挥下，一架入侵的敌方侦察无人机被伊朗综合防空网络系统摧毁。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的梳理盘点。
3: 据美国媒体报道，一艘美国商船10号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这艘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目前没有人员受伤报告。报道说，遭遇袭击时，这艘商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封锁中，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其中4艘船丧失航行能力，以使他们遵守封锁规定。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表示，尽管军队仍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难以为继。此外，他强调，以军

0: 会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方面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星链设备等。伊朗情报部门称，一个隶属于摩萨德的四人行动组日前在西阿塞拜疆省被识别并逮捕。这个小组原计划针对敏感机构发动恐怖袭击，并在德黑兰实施定点暗杀。在行动中，一名相关人员在与伊朗情报人员交火中被击毙。此外，伊朗情报人员还在其他省识别并逮捕了另一个行动小组。
1: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这一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2: 伊朗副外长强调，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
1: 此前，英国发布消息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2: 法国国防部上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也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不过，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将目光转回国内。昨天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新人领证不用再往返奔波了。不少婚姻登记处还搬到了公园、湖畔，户外颁证点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们热门的打卡地。
1: 没错，那如今的婚姻登记不再是简单的领证拍照，登记的现场还有婚姻辅导专家和新人聊一聊家庭的相处和生活的规划，更有多部门联动推出的结婚落户一件事儿，让数据多跑路，新人少跑腿。从跨省领证到婚俗改革，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是如何重塑领证的温度和效率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的报道。
4: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5: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和一般的婚姻登记办事大厅不同，这里不仅有长桥、廊亭、湖光等宋韵园林布局，新人还能体验宋制婚服，打卡中式颁证厅。
6: 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5: 有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新人无需为登记奔波往返户籍地。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童雷表示，景区化的环境加上一站式的服务，让这里成为不少人心中的领证首选地。
7: 北区呢也打造了婚姻的一个产业园，那么这里呢也提供婚姻婚宴的相关的上下游的一些业态的配套，不断的深化这样子的服务体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可能也要结合一些 AI 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力量来融合到我们的婚姻服务当中。
5: 2025年，桃花湖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1.6万对，连续4年位居浙江省第一，其中有40%左右为跨省异地办理。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8: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给他们进行一个辅导，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5: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工作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9: 目前呢，全国共有婚姻家庭辅导人员大概是1.8万人左右，推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师职业， 指导各地啊，因地制宜的建立专职加兼职加志愿者相结合的服务队伍。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一些内容，指导各地啊广泛开展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离婚辅导等服务。
5: 为落实条例关于便民服务的改革举措，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田金清表示，推行结婚落户一件事集成服务，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10: 比如说女方结婚以后落户在男方，男方需要去他的村委会或社区开那户籍接收证明，这个手续就是省了。再是结完婚以后再去派出所问需要的什么手续，再回去拍接收证明，然后再回来来回的折腾，在我们这一次就办完了。
5: 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从登记办证的便捷高效，到全周期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守护，这不仅是婚姻登记领域的制度改革，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回应流动中国民生需求的生动实践。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9: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加快研究制定加强婚介机构监督管理的一些政策制度，促进婚介机构规范发展。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如今在不少城市，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同感啊，停车是越来越难。那这里的难呢，不是说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但是想顺利的停进去却不太容易。就算勉强停稳，也常会因为车位与车身的宽度不匹配，车门只能是开一道小缝，驾乘人员上下车十分不便。
1: 那停车入位难的尴尬背后啊，到底是车位越画越窄了呢，还是咱们的车越造越宽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护月琪的报道。
11: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12: 今年的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那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11: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13: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11: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 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竟使用宽

0: 度仅有1.95米。
1: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这个
2: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1: 也会啊。
0: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3: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4: 一方面一些地方的车位不够宽敞，另外一方面呢，现在不少车呢却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里头是挺舒服的，可停车的时候就难受了。那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如今大中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很是激烈，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贵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5: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0: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6: 人家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0: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7: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0: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7: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0: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8: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建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B选项。
0: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3: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必要吧，因为我们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

0: 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1: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2: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最近受到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最新情况。
5: 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帕迪利亚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停靠在特内里费岛的涉疫邮轮疏散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90多人。据西班牙政府的消息，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自十号上午启动疏散行动以来，截至当天下午，已有来自14个不同国家的49名乘客和船员完成疏散。
4: 据在现场参与该行动的世界卫生组织健康领域专家戴安娜介绍，截至当天16点左右，已有西班牙、法国、加拿大、荷兰共40多名人员完成了撤离。这一行动将持续至晚间，并在11号继续进行。
5: 戴安娜还说，邮轮需要返回荷兰当地的港口，最终将会有约30人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搭乘邮轮前往荷兰。
4: 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当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
5: 法国总理10号表示，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了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经被严格的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4: 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及船员，在当地时间10号中午乘坐一架军用飞机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5: 据了解，这批撤离人员接受了严格的初步医学评估，为确保转运过程当中的安全，所有撤离人员都佩戴了防护口罩，并穿上了蓝色专用防护服。转运车辆全程由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护送。
4: 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确认，目前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平稳，没有表现出相关的感染症状。
5: 船上外籍乘客的遣返工作仍然在进行中，来自荷兰、德国、希腊等国的人员将在完成筛查后陆续撤离。西班牙政府表示，等到所有人员撤离完毕后，这艘邮轮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消杀和深度消毒。
4: 红迪厄斯号在10号抵达西班牙之后，针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和健康评估是如何实施的？他们的转运是否安全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目前，详细的人员撤离与转运计划已获批准并开始实施。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 专家指出，通过这种船上评估、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的模式，可以将病毒外溢至当地社区的风险降至最低。
4: 邮轮人员撤离之后，病毒外溢的风险还有多大？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邮轮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病毒较易聚集。他指出，西班牙政府选择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该船，并实施严格的落地检疫，是当前控制风险扩散的最优方案。
7: 这次预计不会引发紧急的疫情爆发，少数病例中可能会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届时需要做的就是将他们进行隔离。
6: 索里亚诺认为，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扩大到进入紧急状态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汉坦病毒并非人们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种类病毒，而且需要近距离接触症状较重的患者才可能感染。一旦出现感染病例，必须将病例及时进行隔离，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根本没为国家做任何事，国家需要改变。
6: 在曾经的政治堡垒威尔士，工党仅获9个席位，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埃卢尼德·摩根直接宣布将辞职。在苏格兰，工党失去多个传统选区，政治号召力严重受挫。英国选民表示，工党早已不代表工人阶级了。
16: 工党他们不照顾人民，我指的是工人阶级。
17: 在我看来，人们反对的不是工党，是斯塔默。
6: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工党遭遇重大挫折背后有多重原因。
18: 一个是呢，工党自身选民基础崩塌，其实跟去工业化这个进程是有很大关系的啊，因为它导致了很多传统的工业就业岗位的一个大量的一个消失啊，所以工党呢现在也不得不更多的关注这个城市的中产阶级。但是呢，那些与原来呢这个支持工党蓝领选民呢，现在就开始转向极右翼的改革党了。第二个呢，就是斯塔默政府上台以后呢，他的这个工党实际上是一直纠结于意识形态和经济现实之间的这种拉扯啊。那么在这种增税啊和削减费用之间是左右摇摆，反复不定。 啊，也导致呢党内的各个这种派别之间也是严重的这种内斗。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这个领导层自身的一个危机，尤其是受到这种美国爱泼斯坦案的一些牵连，多名的官员被免职啊，所以斯塔默他本人的支持率已经创下了近50年以来应该说是英国首相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支持率的一个记录。工党不好的这种执政表现啊，以及这种内部的

0: 斗争，实际上呢都消耗掉了选民对工党的一种本来就不那么强有力的一个信任。
1: 时间拉回到2024年，当时的英国选民在约翰逊的政治闹剧与特拉斯的金融震荡当中身心俱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一位不折腾的领导人。蛰伏14年的工党抓住了这一契机，围绕经济增长、住房建设、移民管控等等核心议题许下承诺，以压倒性优势胜选。而如今首相斯塔默等来的是选民严厉的惩罚。
2: 据英国首相府知情人士披露，斯塔默本周将发表重要演讲，期间为将寻求为英国未来描绘一幅乐观的图景。定于5月13号举行的国王演讲也可能会包括政策宣示的内容，但预计不涉及到内阁改组。那左右夹击之下，英国政坛如何破局？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最大的在野党保守党议员认为，斯塔默的首相任期不应超过今年年底。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在近期议会发言中毫不客气地说，斯塔默是英国历史上最差劲的首相。工党方面，截至当地时间9号，已有超过20名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一些议员甚至公开喊话要求斯塔默马上调整经济路线，不然就要启动不信任投票。工党议员路易斯·黑格说，
4: 公众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政府需要实施重大而紧迫的变革，否则首相将无法带领我们参加下一次选举。
3: 由于近期中东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上升，英国受冲击明显，能源价格上涨不仅推高家庭电费、燃气费，还进一步加剧食品、交通和住房成本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中旬警告，在7国集团中，英国受伊朗战事影响最为严重，已将2026年增长预期下调至0.8%，预计通胀将达到4%。最新一次民调显示，英国民众对斯塔默政府在经济、移民和税收领域的表现评价最为负面，高达72%至75%的受访者认为其表现糟糕。面对支持者，斯塔默坦言对选举失利负全部责任，并承认工党政府在执政期间犯了一些不必要的错误。面对让他下台的声音，斯塔默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治研究室主任贺知稿看来，摆在斯塔默面前的是党内逼宫、选民失望与改革裹足不前的三重死局，能否找到破局之道将成为他政治生涯的生死考验。
5: 英国工党内部有偏这个左翼的，也有偏右翼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斯塔默怎么来面对工党内部这些议员或者是政治家的这种挑战，是斯塔默面临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英国工党如何来赢得民心的一个问题。工党前党魁科尔宾曾经说过，就是英国工党缺乏深入基层意愿，或者是他这种做法，这就也是反映了英国工党为什么在地方选举中并没有赢得非常多的支持。第三个问题的话，英国通胀率英国的预算呀，英国的这种市场呀，这些问题其实是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是有这种严重的表现严重的这种趋势。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斯塔默在接下来执政，尤其是到2029年前，如何能实现这种扭转我觉得可能是对斯塔默而言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3: 一些工党议员已经呼吁斯塔默带领工党进一步左转，以避免遭绿党分流选票，然而这样可能会导致部分选票转而流向改革党。斯塔默对此表示，虽然我们必须回应选民向我们传递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向左或向右转。贺知稿进一步指出，如今工党的左右为难更凸显出英国乃至全欧洲的政治碎片化、社会分裂加剧的深层问题。
5: 一方面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这种影响力迅速提升，在右转这个趋势之下带来的问题就是，包括英国在内，欧洲国家的这种政治极化或者是碎片化的这种趋势是在上升的，导致一种混乱的局面。另一方面，在政治光谱的左端，像绿党呀

0: 等等啊一些左翼政党或者是中左翼政党势力的抬头，它就加剧了这种欧洲政治不稳定性趋势上升。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4月份经济数据，包括 CPI、PPI 等物价指标及其他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由教育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到13号在杭州举行。全球教育界人士将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战略。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今天到13号将在北京举办，两岸文化界人士将共话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天气方面，今天到14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北方地区则从今天起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天气。新疆、甘肃北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北部、陕西北部和中部、河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国际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按约定将在今天交换被扣押人员，预计各交换1000名战俘。体育方面，2026年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正在中国苏州激烈进行。今晚7点半，中国队将在苏州体育中心迎来与印度队的1/4决赛，争夺一张宝贵的世少赛门票。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2: 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7: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6: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7: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6: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8: 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白杨，又到了给您讲故事的时间。在烟波浩渺的海天之间，惊险奇绝的人精大战一触即发，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比着补